0: 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嘿，听我说。工作上被误解，背了锅，心里憋屈又说不出来，委屈是因为你太在意公平这两个字。但职场不是法庭，有时候解释越多反而越累。你可以对自己说三句话：这件事我已经尽力了，别人的评价不等于我的价值，我可以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先安顿好内心，再去解决问题。你不必讨好所有人，但你可以善待那个受委屈的自己。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加钱
1: 不加钱？
0: 加钱
1: 不加钱？
0: 我问过后迷，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1: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0: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后米装修管家俩月，现在也成后米领导，能拍板啊。
1: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吧。六月份咱们后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0: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1: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0: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后米的卧底啊。
1: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2: 你这个小同志啊，你这个反应啊啊！
3: 我点上了，怎么没点连地点上去呢？
2: 这个啊，绩效这个月啊。好，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啊。刚才凡哥同学主要是沉浸在刚才那个情景剧里边。
3: 你知道鼠标没点到位置上去，他也点不出来。
2: 哎呀，刚才呢是我们这个月后米的一个小小的情景剧。那最重要的是告诉各位啊，六月份后米他在这个装修的福利上呢又有一些许的一个变化啊。这两天呢很多朋友也加群了啊，加群之后呢也是拿到了这个福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然后会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到我们的后米的薅羊毛的群里边就可以了。
3: 对，
2: 每个月的福利都不一样，您可以先把这个福利给占上啊。
3: 对，六月份的这个福利啊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尤其对于这种老房的朋友啊，特惠，就是老房比如说这个拆除修复的费用全免呐，啊，包括这个一价全含，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优惠，70平米11.3万，100平米153,000，全部搞定啊，是所有都搞定了。
2: 是。刚才有朋友问，哎，为什么没头没尾来了一句安息铁观音？这不最近正在卖这个啥子吗？
3: 已经加入脱口秀里了。
2: 对，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没有从来就是没有任何原因出来的那么一句话，都是有深意的。
3: 都是，你以为这段脱口秀白讲呢？不就为了这几个字儿出的吗？
2: 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铁观音呢，或者回复茶呀，我们刚刚在上周末给大家伙溯源的这个安溪铁观音就推送给各位了。因为铁观音本身这个茶呢，我是觉得北方人南方人肯定都愿意喝，是肯定愿意喝的，因为它本身那个香气很足，而且是那种兰花香味，很香。
3: 对、
2: 啊、
3: 而且今年这个主要也是今年的春茶，所以它呢有那个鲜度还是在的。
2: 是啊，是清香型、浓香型和沉香型这三种，也有三种的混合装，您无论是自己喝呀，还是说送给朋友啊，还在单位跟其他的同事们一起分享啊，这个茶香一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就是生活的一种味道了。哪怕是在工作场合，你会觉得啊、哦、工作也有一点点的那种小温馨感。
3: 在铁观音里面，这个茶在铁观音里面也算是非常好的，
2: 是，
3: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茶就可以看到了。
2: 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发送茶过来啊。那近期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伙上新了这个7月18号的，也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今年暑期的第一个旅行团，
3: 是的，
2: 腾格里沙漠的一个旅行。那这一趟旅行呢，会有很多的湖泊，一共是穿越6个湖泊。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沙漠星空房啊，还有这个这儿啊那儿的
3: 沙景房，这种，然后还有这个各种特色的一些体验，
2: 冲浪车、沙漠冲浪车，
3: 对，
2: 还有什么沙漠下午茶，烤全羊、沙漠小火锅，等等等等吧。
3: 对，主要这次的景点也非常好，黄河大峡谷，包含里面的这个价格也包含游船，然后腾格里沙漠、中卫等等，英雄会广场，然后再有这个越野车带着大家穿越这个六湖之旅，包括这个贺兰山岩画，都在这次当中。
2: 七月十八号日子也非常好。 那天呢正好是周六，就是说如果说您孩子已经是放暑假了，然后您陪孩子一起出来玩的话呢，您只要请一周的假就可以了，哎，不耽误您更多的时间。
3: 嗯，
2: 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沙漠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咨询的二维码了，这里边扫码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整个的行程啊，餐饮食情况啊，住宿的一个情况啊，哎，都在这里边呢。
3: 对，大家可以回复，而且这次这个价格呢，是它是全含的，就是往返的，大家往返的这个路费啊，从北京出发啊，当然外地的朋友，大家也可以别的城市的也可以去咨询客服，看看怎么沟通，怎么协调一下。而且这次我觉得是尤其适合全家出行，包括带着老人、带着孩子，因为整个行程比较轻松友好。不需要让你有大段的这种徒步啊等等，不是那么辛苦啊。
2: 而且呢，就是腾格里这个地方，它的那些湖泊呀。就像地球的调色盘一样，就一般我们的湖泊呢大概都是这个蓝色的绿色的呀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在那个路上你可以发现很多的湖泊呢不仅是蓝色绿色翡翠，还有那个粉色的黄色的，各种各样，可以说是五彩斑斓，绝对能够在您的朋友圈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3: 对，
2: 很多朋友旅游不就是为了发个朋友圈吗？
3: 哦，为了发朋友圈，为了拍出美照，
2: 哎，那是
3: 吧？这次的里面还给大家带着旅拍，沙漠的这个红裙拍照，都还在这个行程当中。
2: 哦、沙漠配红裙是绝配啊！
3: 哦、对，
2: 有朋友说了，
3: 拍出大片，
2: 有大明跟帆哥去还行啊。这次呢，我们应该是小雪同学带队，
3: 对，
2: 哦，
3: 小雪可比我们俩更懂旅游，
2: 对，
3: 更能给大家做一个更好的介绍，
2: 是。哎，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房科老师啊，一看就这身材，那这肯定舞蹈跳得特别的好、啊。房科老师别的不说，但是今天这个发型不行啊，平时都是那种北舞严选的发型，就那揪就揪的，哗，整个人都拔起来了啊，
3: 那
2: 眼睛都竖着。
3: 为了啥你不知道吗？
2: 啊，为啥呀？
3: 不为了显高吗？
2: 哎呀，这个，就那个发型一看就是北舞的，
3: 往上拔。
2: 哎，实际上我房哥老师的舞跳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啊，等下次有机会的啊。
3: 就现在都不是每周一歌了、每周一跳啊。
2: 你要知道咱们的听友对咱们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就要求你跳舞还是一般的。刚才我看到有个朋友说，大明你每天脱口秀你能不能脱稿？是这样，如果我跟其他脱口秀演员就一年只讲一个段子的话，我也能脱稿。对，我每天换着段子讲，我怎么脱呀？我上哪脱？啥记忆力呀？那是啊。
3: 要求怎么这么高啊？当我们的听友这个对我们的要求真的非常严格啊！感谢各位的激励啊，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2: 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大家伙心目当中留下那个印象就特别好。
3: 嗯，
2: 无所不能。
3: 谢谢啊。
2: 哎，是。Only to find them stabbed in the back. Oh, I know you're playing straight. How long I gotta wait for you? 彩色的黑一首。昨天是我儿子陈宇的10岁生日，他平时最爱听你们的节目。昨天车限行没有听节目，他想今天听你们，祝他生日快乐，可以吗？啊，那祝陈宇啊，这个迟到的生日祝福，但是依然要把祝福送到，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快乐成长。SWAY 说，今天是我儿子中考，祝 SWAY 的儿子啊中考顺利。
3: 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听在车里面听不到这个声音了啊，然后就来到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注意，可以在云听当中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然后把那个定位调到北京，在广播上就在这个音频上可以听到，然后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2: ZZ 说记不住啊，应该就是岁数大了，我打德州啊两张牌我都记不住。不是，那能一样吗？那脱口秀一天换一个稿子，一篇稿子3-5千字的，那啥记忆力都不好使啊，那玩意儿。
3: 那你就背呗。
2: 我背呀、
3: 啊，对啊，
2: 我真没时间的，我这个还背，一天背5000字，你一天背一个唐诗你都背不下来吧？现在。
3: 那你不是自己写的吗？那怎么能记不住呢？
2: 哎呀，我的天哪！哎，自己写的就能记得住吗？这个
3: 你那个什么健身啊、洗澡的时间啊，都减少一点啊。有人昨天刚才不是还有人问吗？大明、昨天听说你去洗澡了。
2: 我打算的，我就是每天我都在我们的群里边，听我的群里边给大家伙打个卡，来监督我最近的这样一个健身的行为。
3: 就新办的这个卡，
2: 是，
3: 看看能坚持几天。
2: 反正这周四一样坚持到，对不对？这周先坚持个3天，2、3、4。 今天周几啊？
3: 今天周三。
2: 我的天哪，这么漫长吗？我怎么感觉我去了五天一样了呢？啊，昨天是第一天是吧？
3: 你以为？
2: 我今天身上有点疼啊，但是我今天会坚持去洗澡的。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这个人生啊，难免有赌的成分呢。在某些事儿或者某些人的身上，你是不是曾经小赌过一次呢？哎，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3: 姚说我去过腾格里沙漠，那边有个索道从沙漠另一边横跨黄河抵达腾格里沙漠啊，他说这个地方非常值得一去，
2: 哦，
3: 大推荐。腾格里沙漠很壮观，
2: 横跨黄河抵达腾格里沙漠，他还说号称飞黄腾达，值得一去啊！
3: 你赶紧去吧，你不是现在最想飞黄腾达了吗？
2: 哎，要接地气一点。我是为了什么？我不是为了自己飞黄腾达，对不对？你不知道我默默的为你们做了多少。你知道每一年啊，朋友们啊，这个我必须要特别严肃的说啊，你们身边一定没有这样的领导。就每一年的评先进、评优，我从来不评自己。对，我都把机会让给你们。对，到最后领导都看不下去了。领导看不下去了。
3: 领导给你评了一个整个全台的先进，是吧？
2: 对，因为说实话啊，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太一般了，这些东西。
3: 对啊，你看不上了呀。
2: 我的眼光已经放在整个中国广播史了，我是中国广播史上的那个河马了，都是那个。对，
3: 你是哪个河马？水里面那河马？
2: 不重要，就是哪有领导说把所有的什么机会都让给你们？我连评优啊，评什么先进呢、什么评职称啊，我都让给你们。
3: 是啊，这些虚头巴脑的都给我们了，实际的自己全留着
2: 啊。虚头巴脑的，这你们最看重就是这些东西了。那家伙有的人呢，天天在这争的呀，我。
3: 我们看重的是绩效，好吗？
2: 都给啊，那个确实是没有那个、啊，那不像虚头巴脑，虚头巴脑那个东西确实是有那个，你说那个确实是没有那个啊。
3: 还有人说了啊，说今天啊，他说今天早上戴着耳机，顺手就放兜里了，和这个车钥匙放在一个兜里，都已经开上车了，开出了一两公里，突然一摸，想起来那耳机找不见了，然后就抱着小赌的心情，
2: 小赌
3: 决定迟到也得回去找一找。
2: 哦，
3: 结果开回去还真给找见，赌赢了。
2: 这叫赌吗？
3: 那万一是他也不知道丢哪儿了呀？
2: 这不就纯不放心吗？这不就是
3: 不愿意放弃这个耳机。

0: 云淡风轻说了，20多年前买什么玩意儿，那个是吧，人生第一次中奖，买了32块中了25块，请朋友吃饭64块，算不算赌？
1: 但是给你的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比这个价值要高啊。
0: 二次还说呢，大明你可以准备一个体脂秤啊，体脂秤，各种数据曲线呈现你的努力，体脂率逐步减少，8块腹肌闪闪发光啊。
1: 你以为他没有吗？你没有，你应该有这种东西吧？常年减肥的人不应该这种东西就差
0: 你说的是体脂秤是吧？
1: 啊，
0: 我以为是8块腹肌。我以为是我有，我啊，我确实是有。
1: 惊讶了一下。
0: 脂包肌而已啊。我一心想，你凡哥同学
1: 怎么这么好呢？
0: 我有啊，对对，有啊，
1: 差生文具多。
0: 一米花开说了，很符合今天的话题啊。去年手上有3个 offer， 结果赌了一把，选择现在的公司，希望能伴随公司发展，结果赌输了。入职9个月，昨天被通知要裁掉我。哎呀哥，哎，没关系啊，你手上能拿到3个 offer， 觉得我觉得你的简历肯定是相当不错的啊。对，年轻人勇敢的可以试错啊。要不你自己心里边也那个不落听，你知道吧？就你都尝试一遍之后呢，你的心也就死了。要不总容易有那个吃锅里边忘盆里的这么一个现象啊。
1: 这个就是彻底自己就走到头了。没关系的啊，肯定还能找到更好的。
0: 哎，
1: 周说当年高考先估分再报大学就是赌。对，你们当时是吗？
0: 我们当时好像就是，
1: 我们也是，就是先估分，这个我就觉得，哎呀，反正是挺赌的，非常赌，
0: 纯赌啊。因为你估分吧，说实话啊，就一般的好孩子，就是学习好的孩子啊，他真的能估上，就像我这种水平的，根本估不了自己多少分。我这么说，我出来之后，你再把原来试卷给我，你问我这个答案你写的是哪个，我都记不住了。当时就凭个眼缘，反正写
1: 那是差生是这样是吗？人家好多学生可不是这样
0: 啊，是啊，就是人家能估分，像我这估不了分呢，所以我当时写的都是什么清华北大之类的。
1: 后来我们老师还专门教我们差生一个，就是你把答案写了之后，你留意一下，记一下你这个都填的哪个，到时候好估分。虽然是蒙的，你也记一下你蒙的是哪个。
0: 孟宪明说了，著名演员陶虹和樊科长得好像啊，这个吧，林依晨吧，咱就不说啥了。林忆莲呢，也还可以。
1: 别硬说。
0: 哎，陶虹，
1: 没有，
0: 我就得转换一下。
1: 翔说大明原来是中国广播界的河马呀。
0: 是，
1: 这体格很配呀。MX 说赌一把，下周新丽姐和大明上节目。
0: 刻骨铭心组合嘛。
1: 起吧。
0: 哎，凡科古迪啊，犀利大明啊。
1: 哎呀，
0: 刻骨铭心组合。
1: 瞧把你美的，哎，三位配你一位吗？
0: 哎，是，年龄加起来超过200岁了。天青色瞪眼鱼说了，曾经喜欢过一个女孩，我们相处的还不错，于是呢就准备表白，赌了一把啊，结果赌输了，人生的黑历史又增加了一段呢。但是你起码没给自己留遗憾呢。
1: 一般我们那天还聊这个话题，说一般表白不都是有把握才表白吗？
0: 谁说的？
1: 一般不都是这样吗？
0: 不是，求婚是有把握才求婚，表白可真不是啊。
1: 表
0: 白呢，就对吧？
1: 你不得看着人家对你有点那个什么？
0: 那只是你以为而已啊。对方可不是那么想的呀。
1: 起码看着他对你有点好感，有点什么表示啊、行动啊、暗示啊。
0: 只是在人群当中多看了我一眼，他绝对爱上了我。
1: 有点想多了。

0: 啊，北京时间8:22，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第20段的热搜，搜搜搜，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8:23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端午假期脚步临近，定行程、找酒店、规划景点路线。如今越来越多的朋友把这些出行前的繁琐准备工作放权给 AI， 但是几次假期过后，有游客表示用 AI 做攻略被坑惨了，什么也没看着，往返高铁票还花了1000多块。又是小长假，做旅游攻略不能全信 AI 吧？
1: 现在吧，我觉得 AI 啊，真的对于尤其是我们现在能用到的这种民用的 AI 呢，我觉得陪伴价值高于它的使用价值。AI 本质上它是一个超级缝合怪，就是把用户的问题呢拆解成关键词，然后它再去网上去扒了现成的那些攻略去，然后再用它的语言呢，哎，给你拼出一篇文章，就好像是他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人，好像很自主，能动性很强一样。但是说白了呢，他只不过是在网上给你扒了一个答案而已，而且是拼凑出来的。所以说，把 AI 信息当个参考是可以的，不要全都依赖它。
0: 是，
1: 就现在我们在 AI 上，就是我平时用这个土豆也好，或者用 DeepSeek 也好。如果说我查找什么资料的话呢，我会回头再求证一下。
0: 对，就不然真的容易被坑惨。
1: 对，你不能完全相信他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四川绵阳一幼儿园家长表示，幼儿园通知孩子们拍摄毕业照，没有提前说明是付费艺术相册套餐，不少家长默认为这是免费的集体大合照，拍完后才给价格表，最便宜280元，全底片要520元。面对家长为何不提前告知收费的质疑，园长以所有选择都是自愿，任何人不得强制家长消费作为回应。
1: 说了等于没说嘛。就典型的，它是属于那种先斩后奏，就自愿的前提是得让家长你知道花多少钱，你买什么东西，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事儿维权有门路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提供商品和这个服务必须是明码标价，事先不告知价格就提供服务，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家长是完全可以拒绝付款的。而如果园方不给底片的话，就可以投诉到市场监管局，因为这属于强制交易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审结一起视力矫正消费维权案件。贾女士受商家宣传诱导，花费2.6万元为孩子办理了为期3年、共计近300次的近视矫正训练服务。但经过整套矫正训练之后，孩子的近视度数非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大幅加深。期间，商家还多次劝阻贾女士带孩子到医院配镜就诊。法院认为，该视力矫正机构存在虚假宣传行为，已构成消费欺诈。判令商家全额退还2.6万元服务费，同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8万元。
1: 这主要吧，他花钱是一方面，主要是他耽误孩子的一个正常治疗。就这事儿呢，再次给咱们家长敲个警钟啊，孩子眼睛出现问题了，还是去三甲医院是最靠谱的。但凡哪个机构说能降低度数啊、治愈近视啊，咱扭头就走。那时代不一样了，我们小的时候这话经常出现，那时候真信。我妈就为了当时治我的近视眼，走了很多的地方，带着我去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就比方说耳朵上粘什么小球球啊，
0: 对，
1: 小珠珠，还有那种就是气功疗法，就是你闭着眼睛，他在你的天灵盖哗一顿挥舞，感没感觉到气啊？这玩意很神奇啊，就是说
0: 迷信吗？这
1: 就跟那个喝茶似的，他不说吧，你感受不出来，他一说，你感受到了。
0: 出来之后眼睛都明亮了。
1: 哎，是你闭着半天眼睛，你再睁开，谁不明亮了？哥你的话你也明亮啊，真的。所以到最后呢，还是那个手术啊，就是近视手术能够把这个视力给恢复。
0: 是。
1: 所以现在恢复视力就两种方法啊，就对于真性近视啊，一个呢是手术，一个就是戴眼镜，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0: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外卖员送餐。前不久呢，江苏外卖骑手张某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当他要求所在的配送站所属公司承担责任时，公司却称赵某在注册骑手 APP 时是和第三方线上平台签订的合作协议，公司与他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法官介绍，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核心是看劳动者

0: 是否受用人单位支配管理。本案中，骑手张某固定在某配送站点工作，每天按时考勤，接受站长的日常管理，执行站点的奖罚规则。据此可以认定他与站点所属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1: 因为外卖员送餐受伤啊，这个概率并不低，因为他外卖员他们骑着小摩托啊，每天呢都要穿梭在城市当中。我也经常看着过，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就是跑着跑着崴了脚了，还有那个摩托车就突然剐蹭到哪倒了的，对吧？
0: 对，
1: 那个他们是属于那种比较高风险的这么一个工作了。
0: 嗯，
1: 不过呢，说句扎心的大实话，就算认定了劳动关系，这个工伤赔偿呢，它也是基础保障。骑手真正的痛点还是在算法，就是他们之所以就是穿梭的这么的快，甚至就是不管不顾这个红绿灯了啊，不管这个交通法律法规了啊，就是平台把配送时间压缩的过于极限了，
0: 对，
1: 导致小哥他不得不闯红灯逆行，这是用工关系之外更加深层的一个问题了。好，北京时间8: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半点报时过后呢，我们四八快车的博总将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好久博总都没来了啊。心随絮飞远说了，河马的咬合力是很惊人的啊。这提醒凡科说不要惹我是吧？
0: 谢谢啊。你自己也很清楚啊。就那句话呀，老板领导的嘴骗人的鬼，你说这种咬合力，他的那个伤害性极大。
1: 就你呢，总能在节目里边公然就这么挑衅领导吧？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在以前的管理上还是过于放松了。小周说，有没有跟我们家闺女一样？读高薪专业，被调剂到动物医学，但没想到毕业3年之后，这专业大火，哎，高薪又轻松，幸亏没选码农。很多专业真的你说不上，
0: 对
1: 啊，你以为风口的时候，等你再出来，风口过去了；你以为冷门，你进去的时候才是风口。行吧，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 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2: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4，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凡客。
0: 哎，刚才也预告了，我们四八快乐的博总啊，真的是好久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呢，又用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来再次有请博总。
1: 博总
0: 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0: 这个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装修的一个旺季了哈，就是很多朋友呢，开始已经是开始预约，或者说开始打算在这个家里边，咱们动一动，看看老房啊，翻新呐、啊，或者说有的朋友觉得，哎，我这新房这装修不是我很满意，
1: 嗯，
0: 我打算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再想重新再翻新一下。那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来司马来了解一下啊，因为博总在这个旧房翻新这一领域呢，还是非常非常有这个自己的功底，
1: 嗯，
0: 而且呢，四八快装这成立，博总咱们有10年了吧？
1: 十一年了
0: ，十一年，从最开始在北京京津冀，然后呢，再逐步的发展到全国，现在能够落地服务的城市。目前应该有
2: 60个了
0: 、哦、我记得上一次说50个，我已经很惊讶了，这个发展速度这么快吗？
2: 今年呢，我们目标啊，到年底我们要争取实现100个城市啊、
0: 嗯、
2: 这是我们今年定出来的一个这个发展的整个的一个片图的版图的规划。
0: 嗯，
2: 所以我们四八快装呢，实际就是越是到了最近这一两年，所以我们尤其今年，实际找我们拿北京来讲啊，就是我们原来2016、2017、2018最早那几年，我们每一个月都是几千块钱1-2万的小花。
1: 嗯，
2: 实际从今年开始，我们就发现我们服务的客户啊，同样的还是一个月50户，但我们在50户当中，大约有70%是整体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客户，找我们就多了。
1: 嗯
2: 啊，所以这个是肯定客户上的一个整个的变化。第一呢，时间的推移，老房子20-30年甚至30-40年的房子越来越多了，业主呢想改造啊，需求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了，不是小修小补的需求，就拆了毛坯全屋整装。那我们最近呢，实际是接的单有一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就是想9月份想要孩子住到这个房子里头的业主找我们的特别多。
1: 嗯，
2: 他就只有7月和8月这2个月的空档期，他就要这2个月装啊，找我们的，因为大家找我们就第一个知道我们装修的速度要快啊，因为我们是自有工人，所以我们说好的时间是能完成的。第二个，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高，完工就环保啊，这达标的，完工环保当天可以入住，而且环保呢，我们支持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如果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可以砸了重装，啊，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找我们四八快装，就是特别有明确要需求房子的居住时间点的业主啊，就卡时间卡的特别紧的，找我们四八快装特别多。而且有个特别的这个现象，就是整装的整体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比居改的要多了啊，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从服务的范围来讲，现在四八快装马上60个城市有我们的全国直营店，省会城市我们是全覆盖，二线城市基本上我们也都覆盖的差不多了。
0: 嗯嗯。
2: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今天在这个听到咱们的节目，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你也确实想在9月份有这个居住需求的业主，那我建议大家应该是提早安排你这次旧房翻新的服务。因为四八快装我们算是快的了啊，我们整个从进场到完工2个月就可以给你把这个事情干完，你就可以入住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的家装公司得给你拖半年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为什么能做到这个结果？因为我们的环保等级给的高啊，我们用的辅材主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环保等级都高。同时，咱们给大家交付的结果呢，就是完工啊，我们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住的有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啊，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呢，是可以让你放心入住的啊。我们也支持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
1: 嗯，
2: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啊，包括咱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上海这些老门店的业主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嗯
1: 嗯，再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预约热线啊，400-665-8848，400-665-8848，各位可以电话预约。
0: 我记得上一次波总来的时候还说有50个城市啊，这个让我们非常的惊讶，这速度真的是挺快的。那最近这10个城市又是哪儿啊？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2: 最近呢，像我们开了这个西宁啊，南宁啊，还有我们这个那个南昌，这是省会级城市啊。
0: 嗯，
2: 那我们河北的像那个除了原来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我们现在增加了衡水啊。
0: 嗯，
2: 河南我们新增加了那个新乡和这个开封，那我们那个浙江的话有嘉兴、绍兴，还有宜兴，还有江阴。啊，这些城市都是我们最近新开的，还有宁波啊，这个反正就是我们呢，马上这个陕西会有咸阳和宝鸡啊，这些城市也都正在装修当中，马上就落地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我们48块砖，我们这家全国连锁啊，总部在咱北京。那我们现在呢是就是我们定位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啊，实际48块砖到现在呢，我们再开到一个没有我们门店的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城市的行业贴补服务的空白。所以我们来到每一个城市，不是跟当地的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干的整装的活，我们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居改需求的业主，正好是咱们48块砖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这两年呢，这个消费降级，装修行业实际更卷了。那我们公司在这种逆势当中还能稳定持续的发展，那我觉得我们的方向选对了。我们真正的48块砖，我们是首先要解决老百姓实际的需求的一家公司啊，所以我们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有两个不一样，交付过程当中我们是第一个自有工人，就是我们未来为什么我们速度能快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城市都是从招聘培训考核的专职师傅去你家施工，这样我就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开工了，我们为了让业主省事儿啊，我们有了个翻新管家这个服务。这个管家呢，就是每天开工了，他每天要到现场待1到2个小时，帮咱业主要盯每天开工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啊，因为我们这个企业在新年发展呢，包括大明老师刚才讲的，发展的快，实际是源于我们有好的服务，有好的口碑，那我们企业才能发展。啊，要不然我也不敢开这么多店，而且我们全国每一个门店都是公司的正营门店，我们全国的服务的标准全是统一的，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别的公司是完全也是不一样的。那我想要口碑，是不是我的承诺的时间、完工的时间是必须要兑现的？如果连个时间都兑现不了，那这个口碑也就不会有。所以我们管家第一个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啊。第二个是盯质量验收，每一道工艺完成现场必须要帮业主把好质量关，保质保量给咱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第三个呢，就是开了工业主实施过程当中有方方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啊。在找我们48块砖呢，是合同的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不需要加

0: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朋友们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因为到了夏天呢，我是觉得夏天呢，尤其是对各位的这个房屋啊，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一个检验。因为夏天有的房子是年久失修，它容易这个变形。那你如果下雨的话啊，尤其像夏天这个又是冰雹又是暴雨啊，那这个雨水一往一烧，那可能家里边会受到一些财产的一些损失，包括一些线路老化，也是因为雨水会出现一个短路的一个情况。这是其一。另外呢，就是刚才这个博总也说了，这个环保家装非常的重要。就是夏天你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甲醛。这个它的甲醛呢，会比平时其他的季节会更加的容易这个分泌出来。因为这个随着温度的升高，这个甲醛它的这个散发挥发的这个浓度就会越大。所以如果说你在加装的过程当中，您用的这个材料也好，或者说您用的那个漆它不够环保的话，那夏天装修远远危害大于这个春夏秋春秋冬这几个季节了。所以博总，咱们这个四八快装就能够保证环保这一块，咱们的底气是来自于哪儿呢？
0: 这个呢，就是环保不是靠工人的手艺啊，环保一定要好的材料啊，就是主材辅材，我们用的所有的环保等级都要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3个环保等级。那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给咱业主承诺，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完工呢不合格砸了重装。也就是说，我们从用料上来讲，我们是经过严挑细选的啊，就是我们。这11年我们的标准就这一个标准，完工业主当天你就入住啊，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这是我们主材辅材我们用的标准会高。那大家可以去思考，我用的环保等级越高，是不是我付出的采购成本就越高，那将来以后给大家的报价就不会比别人低啊。这个大家是要有个思想准备的，因为这个行业啊，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四八快装，我们这11年我们就会坚守我们公司自己的标准啊，这个环保是我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那我们公司还有一个核心的产品，就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是我们公司的独有的一个核心专利产品。这个产品呢，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证的高科技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泥呢，是代替传统腻子的，磨合漆是代替传统乳胶漆的。如果咱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你家刷完的房子，那么第一个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啊，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觉得四八快装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你装完对你的健康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我们这个产品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你家里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是交给我四八快装给你改造的，我交付完之后你环保你测你是合格的，但我交付完之后你全屋重装完的房子，你一定会有新的家具啊、沙发呀、软装呀、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会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如果一起来到你家里，你家里甲醛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刷完的墙，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出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我们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除，这是我们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说到这儿，大家有可能说是大家半信半疑，那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你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来线下来了解我们这个产品。到现场我们给你做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到底我说的这个我们的产品有分解甲醛的功能到底有没有，你可以到现场我给你做个试验，让你可以看到啊。所以大家在装修未来选择上的时候，我给大家提个醒，切记啊，不能光听价格定装修，谁便宜我就找谁。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它不是一个单纯比价的行业，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它是一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啊，所以我们各位如果说就光听谁便宜就找谁，尤其我们年轻人啊，这个在手机表单上或者刷视频刷上10几个家装公司，谁便宜你就找谁，其实这种方式我认为是不可取的啊。因为给你用的材料不同，环保等级不同，服务不同， 这个价格它就不同。

0: 所以你单从问价的，有可能就会把你自己带到沟里边。所以我建议大家辛苦一点，你不管找任何一个公司，你辛苦点去你想找的公司去实地走访，对吧？这样走访完之后，你心里中会选择出一个你最靠谱、最放心的一个公司会选择。那么自拔过脑子每个周末都会有旧房翻新的分享会的，我们是希望大家带上你的家人啊，在你没有选择我们之前。 全方面对我们这家公司做一个全方面的了解，我们每周末的分享会呢，第一有老客户的分享，第二我们有雨后森林摩和你摩和奇的事业，第三每周日下午3点钟有我全国的定点的直播的活动，啊，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空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这些事儿都会给大家一一进行分享，所以大家想了解我们斯巴克囊更多啊，大家可以在周末带你的家人来到斯巴克囊全国我们60个城市来了解我们的企业。 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2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1: 您可以预约，再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个电话啊，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博总，您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微信吧，因为很多朋友也想先跟您做一个沟通。
0: 嗯，可以的。那代表我的诚意，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业主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旧房翻新的计划的业主，大家可以加我微信，来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
1: 13-033-0183888，13303183888，我微信。嗯，
0: 这是博总个人的微信啊，大家可以有什么需求也可以直接跟博总联系。
1: 嗯，是，一个是跟博总联系，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就是拨打400-665-8848啊，之后呢，因为很多的朋友是这样，就是对自己家里的这个房子，它实际装修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误区，比方说它可能在小红书啊，或者说其他的种草平台看到有些这不错，哎，那弄弄咱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啊？但其实这里边有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到你们家里边来做一个实际的量房，
0: 嗯，
1: 你如果没有做过这个专业的一个量房之后，那你后边所有的设计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空中楼阁，甚至是不切实际，到最后落地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很多的瓶颈，甚至还会有一些什么呀？就比方说你量房量的不准，那可能会后期有很多的一个增效。
0: 所以呢，这个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去做一个量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博总，咱们这边的设计师上门量房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呀？斯巴克囊，我从2016年创立到现在，我们的上门量房全是免费的，一分钱不收。所以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啊，大家业主有装修老房的计划，你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说哎呀，我大老远让你们来了。 凉半天我又不定，写的不合适啊，所以不大家不用有这个担心。就是我们的服务呢，就是先让大家去看到我们这个专业啊，给大家去实际上门测量，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一个基本的规划和报价。这样的话，业主你就可以做决策了。我你跟别人比价，你也是有一个标准的价格。我们给你出来的价格非常精准啊。我们要求我们的设计师给咱们家设计的方案就是，首先第一要满足业主的需要，业主想改哪，我们就帮你改哪。 我们不会要求你说，哎，你这个不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不给你做，啊，我们首先要尊重业主的第一需求。第二个呢，我们要求我们的设计，你做的方案不能花里胡哨的啊，一定是能实现的啊。我们要求我们的设计师做的设计方案跟最后还原实现要达到 95%以上的相似度，啊，所以并不是说给大家设计的很好看，但是呢，给你对接起来你花的成本代价会很大。 不会的啊！第三个，我们的设计理念是要遵循一个轻装修、重装饰的一个设计理念啊，就给大家能省的尽量给你省，但是你省不了的，我必须要让你用好的啊，这个必须，这个是我们要给大家去合理化的建议啊，这个呢，实际是我们遵循的一个设计的设计的一个原则啊。斯巴克囊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子，我们不是最贵的啊，也不是最便宜的，我们是中等偏上的。 那这个标准我们是拿环保这条线帮大家来去卡的啊，所以这个呢是跟很多的公司，而且在我们公司全国各地，大家不用有选择困难症。我们公司你在我们斯巴克囊全国各地订单，我们服务的所有的标准用的材料全部是统一的一个标准啊，就在一个标准，大家不用说像别的公司，哎，你这个包套餐里包的是最低的，你加点钱我用好的，在咱们公司没有这些选择困难症啊，都这个标准都是中等偏上的标准。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有老房的改造翻新啊，我觉得大明老师刚才给大家提的这个醒是特别重要的，设计师在老房翻新是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啊。如果有个好的设计师，他给你把家里老房的三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帮你设计好，原来你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起来，使用空间的利用率能比你现在的房子以60平房子为基数，能比你现在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你这个老房子，以咱北京啊、上海呀、啊、这个深圳、广州，包括我们杭州、石家庄、济南这些城市，你大出来十平方，你花了十几万，你看看你这次装修你值不值啊？而这种感觉，老房子装完以后，让你立竿见影，感觉这个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就变大了、通透了、敞亮了、卫生了，还给你释放负氧离子，对家人的健康还有益。啊，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长时间居住的房子里，老房子你真的要下个决心，赶紧要改造。啊，老房子里头有很多的这种霉菌，霉菌会有细菌，细菌会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对家人的健康会有隐患的啊。还有老房子有两个安全隐患，就是水和电，对吧？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水管崩了，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风险每一年都在增加。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这些都是老房子你不这改造它永远变不了的事情啊。所以老房的改造，我个人认为20来年的你是还可以拖拖，但是超过30年以上，你这事儿就不能拖了，你得赶紧把这事儿改了啊。因为安全我觉得是每一个房子应该具备的属性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你真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现在您就计划四八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再跟大家说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各位可以电话预约起来。
2: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朋友问了，就是那咱们四八快装目前这个可以服务这么多的城市，那每个城市它的整个的消费水平啊，包括这个它的物流啊，它的价格可能会都有不太一样。那咱们每个店，咱们四八快装的收费都是统一的吗？
0: 不一样，
2: 还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它是属于一线啊，我们的价是一样的。二线是一个，三线是一个，这分的呢。那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平、消费实力，因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它人员成本也高啊，生活成本也高，所以它就会高。这个大家都知道。二线它就相对低一些，三线它就会更低一点。我们会根据这个成本给大家来定我们当地的卖价的啊，那不能都一样。
2: 因为
0: 要没人找我了，
2: 因为很多朋友呢，他是通过互联网来认识，来这个通一些这个通气儿嘛，说哎，你们家是找四八的，你们家多少钱？其实这个呢，它不是很准确，
1: 没有比较性，
2: 您得就是
0: 没有可比性，城市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啊，因为它这个很多生活成本是不一回事儿的啊。
2: 对，比方说，
0: 如果我都按北京的价，没人找我了，
2: 下面。对，那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呢，它的人工费啊，它肯定你不光找四八，你找别家也是一样的，肯定要比这个其他城要更贵一点啊。所以呢，您在网上呢，你也不用说哎，我家就是在比方说我家在江阴，然后呢我认识一个北京网友，我北京网友说四八多少钱啊，我说这个好，对我们来说有点贵，每个城市不一样，所以您可以来具体的啊拨打这个400-665-8848，400-665-8848，把您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啊跟那个这个我们的业务员呢来说一下，然后呢到最后这个把那个设计师请到咱们这儿来给免费量房，来做一个当地的这么一个报价，这是最准确
0: 的
2: 啊。不要在网上或者是在有的时候在群里边，咱们都有听友说之间彼此问一下，就觉得啊他是这个价格了啊。是这个
0: 是
2: 很重要
0: 的，因为我们给客户上门服务都是免费的啊，大家不用有任何负担啊，这就是我们的服务。我们给你服务，你觉得我们团队的人员，哎，你感觉还放心，你找我们肯定很开心。你不找我们也不会给你使脸色，因为这就是我们要干的事情啊。我们也是，大家都是双向奔赴。你找我们，咱们看我们公司，我们也是要看客户啊。如果客户说，哎，我就认便宜，你别跟我说这些环保啊啥，我不怕。那我也不敢给你做，你该找别人找别人，别人骗你我不管，我不能骗你，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要有个底线的啊。四八快装这11年，只有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和理念的客户。很多业主就认同，哎，我明明白白消费，你不能给我开了工套路我加钱。哎，四八快装做到了，哎，我就要环保，我用的材料就不能有刺的。那你找我四八快装可以做到。哎，你服务过程当中，我就有专人每天帮我在这儿去盯了。那四八快装可以做到，而且装完最后呢， 有任何问题一个电话能随叫随到，哎，四八快装可以做到，这是我能做到。但是说我们业主说，哎，我就要便宜，这些我都不需要，你最低价，那这个事儿我确实我也不敢做啊。这个企业它发展到今天，我们不是说什么活儿都能干的啊，就是大家合作，尤其装修这事儿，尤其是全屋整装，这个叫讲究缘分的啊。这个大家有缘分了，你信任我了，这个咱们才有合作的基础。你要不信任我，我就拉你也没有用啊。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开放式的啊，你可以就是多了解一下这些同行公司，感觉一下。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记好我们全国啊60个城市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可以预约。
1: 再跟各位说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各位可以电话预约起来。
2: 最后博总再报一下自己的这个微信号吧，让朋友们直接联系您，可以啊。
0: 好嘞，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好，感谢博总今天的分享。
2: 感谢博总，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夏天到了，很多姐妹们又开始迎来了新一轮的减肥大战，以期能穿上清凉的夏装展示身材，尤其是纤细的双腿。不过如果你正在纠结自己大腿粗不好减，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让人欣慰的消息，大腿粗反而是健康长寿的标志之一。多项大规模研究表明，大腿维度适当增加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正相关。大腿及臀部的皮下脂肪属于保护性脂肪，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和血压的稳定。你以为的身材缺陷，其实是中了基因彩票哟。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哈，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在旺季的时候装修有哪些注意事项，包括如何来挑选装饰公司。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聊，就是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不要盲目的只看价格，要多方面的去进行一个筛选和选择。可是大家现在可能除了价格之外，不知道还能对比一些什么，因为价格是最直观的嘛。
2: 嗯，对。实际我们很多业主啊，就是装修选择呢，大家呢就是实际选择的这个行业挺卷的啊，大家随便路上都能找到一个在做装修的。
1: 给你干活的。对，
2: 对，是这个行业呢就卷的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但是呢，大家呢也有很多人在找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想找我家那熟人。对吧，或者我想找个工人工长，完了我再买点材料自己干。所以这种方式实际在整个家装服务行当中选择的人还挺多的。
1: 是的
2: 啊，不是，实际据数据统计啊，就是有营业执照的咱都算正规公司啊，一年能从整个这个装修在3-4万亿产值当中，它才只能有40%左右，剩下60%的还是用让这些所谓的
1: 熟人啊、
2: 工人啊、
1: 找工长啊、
2: 这个工长
1: 啊，
2: 把
1: 这
2: 活干了啊。
1: 哦，
2: 实际四八快装，我们实际真正啊，我们服务的客群呢，实际是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呢想要环保等级要高一些，哎，自己居住要放心一点的。第二个呢，我要的这个就是品质啊，并不是我们服务的就低价客户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像刚才我说的，找熟人或者找工长。首先要具备几个前置条件的，第一个就是你必须有时间，第二你必须懂装修行业，第三个你要承担色彩搭花了的这个结果，因为有很多自己装，你顶多业主你就是设计师，你要把控色彩的。剩下第四个就工艺直接的衔接出了问题，你要接受你自己要承担的，因为它工艺和直接如果出现扯皮的现象、质量的问题，业主你自己承担，最后售后你要自己承担。这几个方面都是业主你要自己要去做好的思想准备的。实际大家呢，不管找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装房的啊，我觉得大家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出发点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的愿望。但事实上这个愿望呢只是个愿望而已，本身啊你又想低价，又想要好，又想要环保，这个本身想违背的啊！大家是要从内心你要接受这个观点的啊！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啊，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行业大家，这个它就是拆解一下咱们，一是人工费，二是材料费组成的装修总价，对吧？就是这是死的。那我们先说人工费的占比啊，你像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五个城市，四八快装都有店。人工费占比已经超过60%，超过50%，在60%现在，其他的城市大约都在50%左右。这个是很多我们业主不知道人工费占比有这么高的。那这个人工费占比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当地那个房子，你要在当地装房子，你不管找 A 公司、B 公司，你门口的地摊公司四八快装，这个人工费谁也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别人也不他干，所以这个钱在这个行业当中，在这个城市来讲，他是谁都优化不了。
1: 这块是固定的，
2: 固定的，哎，这是个死的，这个动不了。唯一能动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的品牌，环保的等级，哎，这个是能动的啊，或者就是开了工以后。这个咱们先说人工定死了吧。好，那我们再说整个装修公司，整个我们的整个的服务占比啊，就是人工费定了死的，那任何一个接你的，举例啊，我们报了15万，别人给你报了10万，这个事儿比价的时候很常见啊。咱先不说我们四八快装报的15万，说你那个10万能给你干完这个活，那我问大家，接你10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你自己问你自己，对吧？我相信这个公司不可能白忙活给你干。啊，他多少得留点利润，留10个点不算多，10个点加50个点或60个点，要不就这个钱就得放到哪儿不能动啊，因为维持公司正常的运营。那大家可以去思考哪儿不透明，钱从哪儿省， 哎，是不是大家很直观就能想到，哎，材料上，
1: 嗯，
2: 不透明，啊，材料这个价格差的就挺高的，挺多的，一线品牌它一个价，没品牌一个价，买假冒伪劣产品它又一个价，所以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水有这么多，这么深，
1: 嗯，
2: 啊。光材料给你优化还不行，还得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才能优化成本。
1: 明明可能十道，我给你做六道，你可能也不太懂。
2: 对，六道是多的，给你连那五道都做不了，
1: 嗯，
2: 对吧？只有这样才能给你省钱。那做标准十道工序，就说做五道，是不是省五道工、省五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但是工艺对于很多业主来讲，你根本不知道。
1: 嗯。
2: 所以你就天天的听盯价格，是面上公司答应给你便宜了，但是翻过头来跟工程部一说，给他家所有工序减半施工，业主你就吃大亏了。你到时候这个房子装完住上一两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你只能自己做，对吧？但我们四八规章我们是不允许的，我们是绝对是保质保量，我还有售后，对吧？所以当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之后呢，就是你看你低价签单最后的第三条路，就是第一条路是材料给你买假的调包换次的，第二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第三个你没有第四条路，就是开了工给你加钱，
1: 嗯，
2: 对吧？工长到时候给你摊牌了，说，哎，哥姐、叔叔、阿姨，我就跟你实话讲，如果你坚持十万，我能给你装，但装完我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但你如果加点钱，我给你用好的，对吧？我什么都管，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
1: 大家说的增项了。
2: 对，我没见过业主说你随便，你干成啥样我都敢住，我就不加钱，
1: 嗯，
2: 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业主。
1: 嗯，
2: 大部分业主到了这个时候，加加加，少加点啊。三加五加加加加，你那十万就不是十万了，你最后能二十万装完都算好的，这个咱不是危言耸听。所以作为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大家不能一味的就光听价定装修啊，真的价格背后是质量、环保、服务、售后，这是跟价格息息相关。所以我邀请大家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规章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了解完我们之后，对吧？那你选不选择四八规章，我觉得永远决策权放在你手里。
1: 嗯，
2: 但是我相信你来四八规章周末参加活动之后，我相信会让你从全方面各个角度对装修这个成本的认知会有一个提升。
1: 嗯，
2: 所以想了解四八规章更多，想了解家装行业如何比价的业主，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规章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这50多家门店全部都可以做到像博总刚才说的这几大服务承诺，
2: 嗯，
1: 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老房翻新不搬家，包括预算就是决算，就是其实这几个点全部都是大家在装修之前非常害怕也非常谨慎的几个点，相当于是目前整个家装行业的一些痛点问题。如果说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很多朋友觉得说，如果能联系到这家装饰公司的老板的话，我不管是选择装饰公司，还是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是说我已经装修完了需要售后，我都更踏实一点。
2: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如果要方便，你可以加我微信，他交个朋友，
1: 嗯嗯，
2: 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未来选择四八快装或者没有选择我们，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2: 啊，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可以给大家肯定的是，真的都是博总给各位进行一个亲自的回复。
2: 对，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就是选装饰公司的时候，不能单纯的只比价格。报低价的，你后续肯定是会有，另外你可能不太想接受的一些后果的。
2: 嗯，
1: 当然了，咱们说装修它不比价吧，也确实不行。就咱们四八快装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段的这么一个公司？就是说你太高了呢，我确实也支付不起。咱们四八快装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2: 实际呢，大家打第一眼啊，如果看到我们的价格的时候，跟你找别的公司比，真的给业主第一感觉，哎呀，四八快装的价格不低啊，
1: 嗯，
2: 挺高的。
1: 嗯。
2: 但是你真的如果最后装完，我的价一点都不高，我的性价比会非常高。第一，别人给你报的是预算价，
1: 嗯，
2: 我报的是完工价，这两个价实际是没有可比性的啊，这是第一个高。第二个高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 比新房装修，就是市面上大家了解的新房装修公司，
1: 嗯，
2: 那些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可以请当地第三方来空气质量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们环保给大家交的标准。
1: 嗯，
2: 那我要实现这个标准，那不是靠手艺，一定靠好的材料，那我们主材辅材都得高，那我这两个高，我意味着我的付出的采购成本高，采购成本高，那我给你报价就不会低，这是高到第二个。
1: 嗯，
2: 高到第三个呢，就是老房的翻新，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他不做这个事儿，不是主营的做这事儿，他不会给你报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扫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我必须给你报全，也就别人报的项目漏了这个大项了，我必须给你报全的，对吧？这个我用的人工要多，
1: 主要是别人漏了吧，得你补，你得业主自己补。
2: 哎，对
1: 了，四八快装要是漏了吧，是四八快装自己补。
2: 是的，但是对于业主来讲呢，猛的说是俩家公司，一听地冶的价格，一看到的时候我就高了，这是给到业主的一种所谓的高，但不是我们真高，他那个低价也是所谓的低，并不是真正最终你完工的低价，所以大家要去甄别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不管未来如何比啊，我觉得听到贵的公司你别马上 pass 掉，便宜的你也别马上选择它。我觉得我们本能的，我们业主啊，你自己要有5个问题你要问到他，对吧？这5个问题直接关乎到你最后这个价格的高低如何来选。第一个问题你要问他，哎，你这家我家里装修的活全包了没，你就会问问题，作为业主来讲，那四八快装全包的，那个没全包的他就不能跟你说全包嘛，因为漏了算他的了，将来，对吧？第二个就是你要问他完工的标准啥标准，环保我能不能当天住，我能不能请第三方检测，四八块钱是可以的，你问问你那便宜的敢不敢，对吧？这个也是很核心问题。第三个你问到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对吧？一线品牌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这也价差挺多的，第四要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是标准工艺做，又是一个价，偷工减料又是一个价，四八块钱是标准工艺，你问问你便宜的它是
1: 价格就差在这儿了，
2: 对，是的，
1: 是
2: 偷工减料的还是标准工艺的，这个钱也不一样，最后要看看它有第五个有没有售后，四八过道是保证你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你问你那个便宜的管不管，对吧？那至少你找我们四八过道，我现在全国11年，我们的结果现在50多个城市，对吧？连锁店不会因为你那一个城市你这一户的花，我们不去做这个服务，我们是基本上品牌声誉是有的，对吧？那你找当地一个小的公司他有没有这些，那你从哪来去求证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作为业主来讲，你都要在选择之前你自己要比价的时候要综合比，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就是你最后选择了四八快装，那我一定会还你一个200%的回报，这就是我能做到的。那你选择了别人，我确实做不了。
1: 咱们四八快装应该可以达到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
2: 哎，对了，是的，我们最终完工是给你实现极致性价比的旧房翻新的服务，但不是最贵的，不是最便宜的，是中等偏上的。那我们这个线靠什么卡呢？靠环保这条线，给大家把这个品牌品质卡好。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记好四八快装全国服务热线，现在我们全国50多个一二线城市都能给大家服务。所以你今天现在，如果你那个城市现在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就拿起电话记录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2房，周末到店送智能。

0: 门锁一把，同时送防花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是的，我觉得一个装修公司如果它的工程啊，包括它的细节做得非常好的话，那它的口碑自然会比较好。包括咱们四八快装也会有乔迁宴，包括每周日下午的这样一场活动，其实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去参加这场活动，去看一看已经服务过的这些客户朋友们是怎样去进行一个评价的，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报价体系啊，包括材料的选择到底都是什么，然后再去恒定啊这家公司到底适不适合我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在这个装修最好的季节，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加入我微信朋友圈，可以通过朋友圈看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啊，有任何问题加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
1: 嗯、
0: 我的微信号您现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目前四八快装能够落地的这50多家城市，基本上就是各大省会城市，包括一些二三线城市，基本上都能落地，有50多家。
0: 是的，今年我们目标是全中国100个门店、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在了。6-7月份我们会陆续的去会新的门店一批一批的开起来啊、
1: 嗯、
0: 那我们今年呢实际现在是河北省每个地级市都要有店啊、
1: 嗯、
0: 河南省都会有店、
1: 嗯、
0: 山东省都会有店，浙江省都会有店，江苏省都会有店，在5个省我们今年会要实现各个地级市全覆盖，
1: 嗯
0: 啊，其他的城市呢我们明年的计划啊，未来的3年之内四八快装要开到全国300个地级市都会有我们的门店，
1: 嗯，
0: 而且都是我们公司的自营门店啊，我们的服务的标准、环保的交付结果、售后的保障全国全是统一的啊，而且我们全是自营的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了解四八快装，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四八快装现在的乔迁宴还在每个月都在举行吗？
0: 都在办啊、
1: 哦、
0: 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啊，这个你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你加我微信，
1: 嗯，
0: 你通过视频号，我每一次各个城市乔迁我会发朋友圈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乔迁宴大家来不了现场，那你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乔迁宴举办、
1: 嗯嗯、
0: 举办乔迁宴是我们全中国首创，
1: 乔迁宴应该也是咱们四八快装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包括还没有服务的客户都可以参加的吧。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呢举办乔迁宴是我们在这个旧房装修行业的一个首创、
1: 嗯、
0: 我们装完房了，我们实际生活要有仪式感，给 老客户的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
1: 嗯、
0: 我们找一个酒店啊，把新的照片视频跟老的做个合集，
1: 嗯，
0: 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啊，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四八快装的乔迁宴，到时候我们邀请业主在台上给大家讲，哎，你这次选择四八快装怎么样，我环保做到了没，服务你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
1: 嗯，
0: 所以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站在这儿说100句。所以举办乔迁宴这个活动呢，我们至今已经办了4年多了，
1: 嗯，
0: 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活动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环保做不到，业主的承诺做不到，我不敢，我也不敢办这活动，
1: 就是口碑不好的话这事办不起来，
0: 对，交付做不好、
1: 嗯、
0: 交付做不好，这个乔迁宴是举办不起来的、
1: 嗯、
0: 啊，我们所有来参加乔迁宴的业主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快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举办乔迁宴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
1: 嗯、
0: 你说现在谁差那口吃，业主不是奔那口吃来的，业主就觉得你给我家服务了，用心了，所以你今天举办这个活动，业主愿意让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公司、
1: 嗯、
0: 在这些亲戚朋友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至少多一个选择，少走一些弯路、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以拿北京为例啊，我们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是来自这场乔迁宴活动之后的亲戚朋友的转介绍找我们做的，所以这个乔迁宴呢是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一张名片了，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装完房子作为装修公司给业主集中举办乔迁宴的这个服务，只有四八快装在做，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全国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

0: 大家真的你也可以电话预约，如果我们在当地有就近有乔切叶，你都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预约申请来观摩我们的乔切叶的活动现场。如果大家想了解四八块庄更多，大家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其实博总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整个家装行业、装修行业目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服务行业，所以咱们四八块庄才会在服务这方面就是越做越完善，越做越丰富。从一开始单纯的就是像关于价格呀、关于材料啊、关于搬家这几大核心服务内容之外呢，像刚才您说的乔迁宴，其实这也是一个服务的一方面。然后包括咱们现在服务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了，就像是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修建啊，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0: 是的，实际四八块庄我们这些11年的发展，我们从单向的一个旧房翻新服务，到四八快修家庭维修服务，再到我们去年有的四八工装，
1: 对，
0: 到我们今年的是四八快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在全国各地落地了。乡村别墅实际近两年实际我们很多的这种在城里打拼的所谓就是成功人士吧，想回去老家把自己的老宅啊翻新一下的业主特别多。
1: 对，
0: 因为农村的房子大家盖的二楼，盖的楼盖挺好，但是装的不好，没有设计，对吧？所以呢就想找个专业的团队把这个老房子呢整个重新设计啊，重新把它重新装。这个找我们四八块庄的特别多啊，大家50多个城市找我们，有这个活儿我们现在能接了。第二个呢，有宅基地的，你想把老房20-30年拉倒了推倒重盖的，我们重盖带装我们也都可以服务啊，以暂时解决乡村自建房的这种所有的服务的装修以及承接的盖的这个事儿，我们都可以做。
1: 从建、
0: 啊、
1: 然后到装修，
0: 对，
1: 全部都是可以。
0: 是的，这个你比如有宅基地啊，你想把这个房子盖起来，盖个200-300平的，盖完以后小二楼啊、小三楼也行，这个最后给你整个装出来，院子大门都装完。真的你住进去以后，真的城里都给你个大平层，你都不乐意去住，真的。
1: 属于现代式装修了吧。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活呢是我们今年新起的一个服务项目。
1: 嗯。
0: 所以在全国这50多个城市啊，我们现在呢，每个城市啊，大约会找1户到2户的样板间工程正在做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活的话，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啊，同时能给你整个把这些细节帮你考虑到的，对吧？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块庄啊。大家都记好四八块庄统一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就可以预约。
1: 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朋友。大家加了微信以后，可以看到四八块庄企业的发展历程啊，公司的所有的动态。想了解我们，可以记好四八块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四八块庄整个的服务板块，除了有家装之外，就是局部改造，然后包括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整体的整装啊，这个整体的翻新，然后包括到刚才博总介绍的农村自建房的一些装修，然后包括到这个家庭维修，然后包括这个工装，全部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而且这些提供服务的都是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就是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还有朋友在后台问啊，说我工作特别忙，这时候装修需不需要搭很多精力？
0: 你选择四八块庄不需要你摊精力，你只需要跟我们签字合同，剩下的事儿你都交给我们，你忙你的专业的事儿，就我发现这个麻烦的事儿你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开了工以后，首先是自有工人给大家去服务，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同时我们现场配套了管家服务，我们这个管家就是帮业主去打理开了工所有事情，现场的所有的事情，
1: 对，你不需要自己跑工地，
0: 对，帮你现在场盯工地，盯进度，盯质量，每道工艺验收，盯你开了工以后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
1: 工种之间的衔接，
0: 是的，这都是由我们管家来直接帮大家去实现的啊。所以大家呢，整个装修是个重服务的行业，作为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或者你工作特别忙的业主，或者你年龄特别大的业主， 对于大家来讲，你选对一个公司你是真的很省心，
1: 嗯，
0: 但是你选错了你真的你回头都很难，
1: 嗯，
0: 因为装修这个事儿是没有后悔药的事情。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早翻新早享受，你今年装修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至少省钱10%，真的等是最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全国50多个城市，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的，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或者在咱北京的、天津的、石家庄、济南、上海的业主朋友，想改造翻新老房子，大家都可以记好48快装统一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日的下午3点去参加48快装的全国落地的这样一个服务，这样一个这个活动，在全国的50多家门店都是可以参加的，不管是线下参加还是说可以到店里面去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方式都可以参加，而且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份见面礼，也是博总给出的一个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 与车轮不约而同地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乘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全国乘用车零售151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一到五月累计销售709.9万辆，同比下滑19.5%，市场总量承压尚未实现实质性复苏，但结构分化加剧。新能源车成为一亮点，零售95万辆，环比增长12.4%，渗透率达62.9%，创历史新高。燃油车同比减量，占乘用车总减量的82%，拖累大盘明显。行业预计，随着消费信心逐步修复，车市有望于3季度企稳，4季度回暖。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下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车生活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每天节目的互动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像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专场哈，如果说到了夏季了，比如说最近温度升高，您的爱车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小问题小状况，或者是随着雨季的到来有没有漏水等等相关的情况，都可以在探讨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如果说您今天还有一些像新车选买啊，然后包括这个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这类的问题呢，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二维码已经更新成最新版本了，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其实也会在群聊当中，有任何问题在群聊当中咱们也是来可以随时提问的啊。那么今天在维修保养的板块哈，我们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张工，这一周大家在爱车的这个维修保养方面，是不是和前一阵儿就是差不太多？基本上还是一些比如说漏水呀、或者是空调啊这类的问题会相对多一些。
2: 对，到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这些活比较集中。其实这个季节性挺强的，
1: 嗯，
2: 比如说再过两天温度上来，像北京这个位置啊，
1: 嗯，
2: 可能其他地方南方地区温度已经上来了，
1: 嗯，
2: 北京地区再过大概过了端午以后，可能温度上升会有一些水温高啊，
1: 嗯，
2: 啊，甚至有些开锅的这个问题所在，
1: 嗯，
2: 啊，基本上它是这些问题呢是和季节有关的，
1: 嗯，
2: 但是大部分我们观察以来啊，就是出这些问题的都是疏于保养，
1: 嗯，日常可能就
2: 不能动上，大部分
1: 疏
2: 于保养造成，
1: 嗯，
2: 对，
1: 嗯，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自己的爱车在日常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都经常说嘛，这个其实是七分养三分修的，让您的爱车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其实也能够陪伴您更好的更安全的行驶在路上。然后另外张工，就是现在到了夏季了嘛，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周末的时候到郊区去郊郊游啊，或者是短期的露露营啊等等啊，可能会有一些车友会开着车啊到一个偏远一点的山区，然后或者说会使用自己爱车的一些外放电的功能。那么针对于这些有露营需求的朋友，或者是这种去郊区啊，就是咱们说这个轻度越野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的？
2: 嗯，首先是就是你找的这个地方，一定是就是不是咱们单独这辆车去，
1: 嗯
2: 啊，一定要是接帮搭伙的，
1: 嗯，
2: 有最好是能有去过很多次的老手带着，
1: 嗯，有经验的，
2: 对，
1: 嗯，
2: 然后呢，选择这个地方一定要远离河道，
1: 嗯，
2: 啊，远离这种比如说悬崖呀，啊，就比如说发大水，
1: 嗯，
2: 落石，啊，造成的这个人身安全上面的隐患一定要避免，
1: 嗯，
2: 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车，大家一定要了解什么样的路能走，什么样的路不能走，
1: 嗯，
2: 啊，不是SUV 就能下野路，
1: 嗯，
2: 啊，这个是和你的底盘高度、驱动形式、轮胎的规格，还有你的四驱的这种结构息息相关的，
1: 嗯，
2: 还也包括你个人的驾驶技术和平时保养的一个习惯吧，都是有关系的，啊，就是原来啊，这个玩越野这个圈儿其实，
1: 嗯，

0: 不能说坏吧，有一些人他忽悠人，
1: 嗯，
0: 忽悠着你去，啊，这下班没事儿，结果车坏了，
1: 有事儿还得自己担着
0: 修，
1: 对
0: 对，有事儿还得自己担着、
1: 嗯，
0: 有可能有的地方保险还不赔，
1: 嗯，
0: 这个就是挺不好的，
1: 嗯，
0: 那现在呢，大家就是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你这个车到底能走什么路，不能走、
1: 嗯、具备什么样的功能，能够这个去到比如说想轻度越野的朋友们有是否具备这个能力，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你都不用说特别复杂的路况了，就是有一些石子路啊，或者你想上一个什么马路牙子啊等等，就这些都是要对自己的爱车有一个精准的一个认知的。
0: 对，没错、
1: 嗯、
0: 然后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外方电的这个功能、
1: 嗯、
0: 其实我就说两句啊，
1: 嗯，
0: 很多的车其实都有外放电功能、
1: 嗯、
0: 并不一定是电车，
1: 嗯，
0: 也不限于也可能燃油车也有，
1: 对，
0: 但是燃油车的这个它的电压包括它能带动负载的这个功率是多少一定要了解的，
1: 嗯，
0: 它可能能这个车上有这个比如说220的输出，
1: 嗯，
0: 但是您一定要看它的瓦数，比如说它只有180瓦，那您插一个电磁炉肯定就不行，这没保险、
1: 嗯、对，
0: 嗯，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吧。
1: 嗯，
0: 啊，带一个外放电电源，这个比用原车的好。别回头带足了东西，一插保险憋了。什么都玩不了、啊、这也挺尴尬的。
1: 是的，反正提前做好准备吧、
0: 啊、
1: 还是提醒大家，就不管您这个车是想去轻度越野的，还是想去露营的，还是想去郊游的，这个提前要做好一个保养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我身边最近有很多朋友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出行规划了，因为到了这个七八月份了嘛，很多朋友想去草原了，因为草原的现在这个温度啊包括这个景色都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了，可能接下来就会有去草原的这么一个计划。就针对于这些朋友们，就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出发之前要不要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一个简单的保养，然后我再去，因为你毕竟去了这个草原的这种地方，它可能在维修保养方面啊，这个应急方面啊，它并没有像城区当中那么的方便和成熟嘛。
0: 对，这个主要就是要提前的做好一些准备，
1: 嗯，
0: 因为草原它的温差比较大，
1: 对，
0: 白天特别热，晚上又凉、
1: 嗯、
0: 那么你可能早上起来得需要暖风、
1: 嗯、
0: 中午需要凉风，这个方面要提前检查到，对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你的电瓶，嗯，它的状态，别这个一说夏天电瓶没事儿，
1: 嗯，
0: 其实你到了草原晚上7-8度、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还挺凉、
1: 嗯、
0: 可能电瓶如果差点了早上着不了车，
1: 嗯，
0: 啊，当然还包括轮胎的状态啊，刹车片啊，这些各个油水各个液呀、
1: 嗯、
0: 是不是都能够达到一个顺利的出行的这个前提，
1: 嗯，
0: 特别是轮胎和制动，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平时走的这个路呢是上下班，你开不出来问题，有时候
1: 水泥铺装路面、大部分的爱车可能很多的小毛病小细节都体现不出来，但你一到了一些复杂路况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差异了。
0: 对，没错，咱就比如说底盘有一些松旷，
1: 嗯，
0: 你可能开平路没事儿，但是草原你一下路，这个叮叮咣咣开始响了，
1: 嗯，
0: 这个就比如说类似的问题吧，还、
1: 嗯、
0: 包括从咱们家开到草原中间肯定有高速，
1: 嗯，
0: 一上高速方向盘抖，踩刹车也抖、
1: 嗯、
0: 没法开，就难受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阶段保养的时候，除了做检查以外，就是就比如把车举起来检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换一些油液做保养的同时呢，还要让师傅试驾一下你的车、
1: 哦、
0: 看看有没有驾乘方面的问题隐患、
1: 嗯、
0: 存在。
1: 那这种试驾比如说在城区内就是还是说嘛，就是水泥铺装路面上开，就是能体现出问题吗？
0: 嗯，这个试车就是每一个修理厂
1: 嗯
0: 它都有试车路线
1: 哦，
0: 哎，这个每一个师傅他都有自己记住的，这个比如说我要试这个异响上哪颠去、
1: 嗯嗯、
0: 啊，我要跑高速走哪段高速啊，这个堵车，这个踩刹车，
1: 嗯，
0: 对，走哪块路，
1: 嗯、
0: 它比较合适。
1: 嗯，
0: 每一个这个修理厂的修理师傅都有这个心里有数，他有自己的这个诀窍。
1: 嗯，
0: 啊，这个不用担心。而且就是包括我们在，这个注册，二类修理厂的时候，会备案一条试车路线。
1: 哦，
0: 啊，这个都是这个有备案的，
1: 哦，
0: 大家放心，
1: 嗯，找靠谱的找专业的地方去给您来车进行一个检查。但是说白了就是不管你是想去草原还是想去出去玩，就是对，还是那句话，要对自己的爱车有一个比较细致的了解。就比如说像一些油液的这个添加或者更换啊，你要不要在现在，比如说我下周就要出发草原了，我就到底要不要现在换，那你看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去进行更换的，然后也要看你到没到一个保养的周期。假如你已经到保养周期临近了，那提醒大家，也建议各位可以先去给自己的爱车提前保养个那么一个月，其实也没关系嘛，就是安全为主。那你要说我这个我刚弄完，我刚保养完很多东西，那可能你会更加踏实一点，你就放心的开车去就可以了。
0: 对，没错，
1: 嗯，
0: 这个周期咱们其实第一呢，咱自己掌握。比如说你要去像锡林郭勒呀，乌兰布统啊这些地方，离北京比较近。
1: 嗯。
0: 啊，那或者四川呢，你可能去这个什么空中草原这些，你比较近的，大概在1000公里来回的，那大概检查一检查就可以了。如果真是你是北京出发，我去巴音布鲁克，啊，这个或者去羌塘这些地方，那您就得真的做保养，甚至你得带一份
1: 保养的东西去，那就是人家专业人员的事儿了。一般如果这种线路的话，也不用过多的这个给人家提建议，估计他们都会非常的专业，非常的熟悉。只是针对于咱们日常可能只是想出去玩个两三天、三四天的啊，这种这个度假的朋友们，这些如果说您选择自驾的话，就一定要注意了。那再问一下张工，如果说哈，就很不幸我们在去草原的这个路上啊，就是去到比较偏僻的地方，也不限于草原啊，就比较去到了比较偏僻的地方，可能配套没有那么成熟的地方，一旦出现了问题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应对措施、应急措施？
0: 我觉得首先你的通讯设备要有，就是手机，特别是有一些手机有这种卫星通话的功能的，
1: 有些区域确实它是没信号的啊，
0: 对，它没信号，这就很难办，然后呢，还有我们要准备一些比如说衣物，御寒的，然后雨衣，同时呢，就这个您这个车。最好是能够，比如说这个玻璃水给它加满，并带上一瓶。因为草原这些地方它有虫子，你一跑高速或者速度一快的话，虫子撞到风挡什么都看不见，你玻璃水又没有，你很麻烦。另外呢，停车的时候咱也注意，这个草原呢是最好不压新草。最好不压新草。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呢，它这个草干了，也尽量不停在上面，因为咱们车。有排气，它很热，停在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火灾的隐患，这个大家要注意。
1: 这些注意事项吧，反正都提醒大家，如果说一旦这个有这个自驾的需求的话，前期的准备包括在路途当中一旦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能够做到这个心里有数啊，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不管怎么去玩，还是安全第一。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聊到的是维修保养的专场，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向张工提问，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张工来看看大家后台发过来的问题哈，这个小橙子在问，他说我这车刚提车了4000多公里就已经开始漏油了，说现在只换垫片能不能解决问题？
0: 这个太笼统了，哪漏油啊？
1: 具体他也没说。
0: 对，漏油的这个界定，我们说漏油基本上啊，形成了液滴往下流，
1: 和你能看到渗出来的那个印儿是，
0: 对，渗出来这块有点脏，它是不一样的，脏可能就叫渗油，或者说，很多车呢，它为了防锈，它是把这个机械表面涂了一层蜡，它是着土，着土以后呢，它会有一些脏，那我们要区分好，如果真是流油了，那才是漏的，
1: 就是已经有液滴流下来了。他说啊，他发过来了，他说是福特蒙迪欧啊发动机漏油，他说现在联系了厂家不退换车，所以这个过程很麻烦，所以现在就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赶快维修好。他说如果能维修好的话我也认了。
0: 这个谈不到退换车的，这个您得连续修一段时间，连续修几次没修好才能考虑退换车，或者说您这个因为修这个把发动机换了它还漏，那才能走退换车的流程，这个只能是给您走3包去维修， 啊，因为漏油这个事儿应该算是一个基本操作，就修漏油是一个基本操作，您直接找4S店索赔吧，先不用有点问题咱就三包，那没有必要。
1: 是
0: 啊，
1: 但咱也能理解他这种心情，才开了4000公里的新车就开始渗油了，这事摊谁身上谁都会比较闹心。
0: 是是，
1: 但是这也不是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只不过就确实是闹心点麻烦点，这肯定是的。
0: 对，而且它不是一个罕见的问题。对于这些欧美车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常见。
1: 明白，
0: 也不用太在意。
1: 行，然后再来看看这个枫叶倩问的问题啊，他说我新提的 Z9 GT 纯电旗舰版，前两天开了一下高速，感觉一上高速就有车身不稳的那种感觉，像开船一样，所以想问一下这种情况算正常吗？
0: 这个是这样，您得去感觉一下，是您在加速过程中有这个情况，还是说稳住了速度有这种情况？另外呢，还要看这个路是不是年久失修。
1: 哦，就是路的这个平整程度。
0: 有没有侧风？它都会影响到你车身的这种
1: 感受，
0: 就是横摆吧。
1: 对。
0: 这个还是我觉得，您这个车如果是可以调节悬架软硬的，咱们调硬一点。调一点硬一点试一试。然后再对比一下同款车。如果真是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路稍微有一点这个颠簸，起伏，或者是有大侧风的时候，您这个大车，受这些影响会感觉比较明显，会感觉比较明显。
1: 尤其他这个车的这个造型和这个姿态，它又是比较贴地的这一种，反正像张工刚才建议的，可以去看一下你自己的同款车是否有这种驾驶的感受，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确实是有什么样相应的问题，但如果要是类似的话，那可能这就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大家每个人这个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嘛。
0: 对，这个是确实是比较主观的一个感受。
1: 再来看啊，这个长沙这叫什么，后边这俩字不认识啊，这位朋友在问，他说我的 Model Y 低速转向的时候呢，方向盘感觉特别沉重，比我以前开过的任何一台车都要重，所以想请问一下，这是特斯拉的一个通用情况，还是说是我这个车有问题呢？
0: 那您就要去感觉一下其他特斯拉的状态。
1: 跟刚才那位朋友有点像哈。
0: 对，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咱们说的这个检查项目可以去看一看，这些问题呢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转向，比如说你这个跑起来这个方向盘跑不跑偏啊，往左打往右打，打到极限，转的角度是不是一致啊，还有轮胎气压是不是亏了，这些都影响转向力。而且像这个车呢，转向力应该是可以标定的。可以标定的，不是，应该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是，我也在想，它是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变化，还是说一直这样，还是说最近突然变沉了？
0: 对，它是一个突发事件，还是一个常态的状态？你要去和最好是和同款车比一比。
1: 是，再来看伟志问的，他说我这车前两天出去自驾玩了，前挡风玻璃三处被击中，都有点开裂纹了。现在玻璃外表面是有破损的，所以想请问一下，现在除了更换新的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式？如果说不更换的话，影不影响它日常的行驶？
0: 如果说您再去受这个外力，它可能因为你被打了以后，它的呈放射状的散开的这个裂纹，现在有修复技术，修复技术它是用胶啊加热呀，让它玻璃这个微熔，然后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是可以修复的。大概的价格是一个点啊，是在100块钱左右，100到150。当然如果是您这个风挡点多，可以跟他砍砍价，就这个全包了多少钱，我可以聊一聊。另外呢，如果换风挡可以走保险的。就看您有没有伤险，对吧？但是如果不去处理，您再去跑，那可能再打这个再受力，可能这个裂纹会扩大，影响到视线。同时呢，比如说颠簸上马路牙子，车身扭转的时候，这个裂缝可能瞬间呢就 蔓延到整个玻璃，
1: 稍稍有点外力，它可能就会有更
0: 脆了，
1: 对，更严重的问题。然后包括他这车，他发了一个图片嘛，已经是三处，就三处，我感觉这个面积啊，然后和这个状态啊，应该已经不是那种很轻微的一个状态，所以建议他还是去更换一下吧。如果说你这个你要再外出的话，我确实是有点危险。
0: 对，咱们看那个裂的这个点啊，如果已经超过咱们小手指头盖，
1: 嗯，
0: 这么大了，那恐怕维修起来，就是刚才我说那加热啊、灌胶啊，这个效果也不太好。

0: 意义也
1: 不太
0: 大了，
1: 如果阴阳失间一定要赶快处理。
0: 反正我看他这个是挺严重的，这位朋友啊，建议你还是赶快去更换一下，走一下保险，这个以后开着也踏实，省得你总得惦记这件事儿。另外他这三处啊，就是有两处还是靠近主驾驶这个位置的，他还是有点影响你这个开车的视线的呀。
1: 这个赶快处理吧。
0: 赶快处理。再来看啊，这个 LX3344 问的，他说17款的 XC60 经常显示电瓶电量不足，想请问一下这是大电瓶还是小电瓶呢？
1: 应该是小电瓶，就是咱们的启动的12伏电瓶。
0: 小电瓶本来也是需要个这个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嘛。
1: 对，
0: 咱们测一下，
1: 测一下这个电瓶的这个健康度就可以知道了。咱别猜。当然也，我估计您的这个心理是什么呢？就是是不是误报啊？我这没事儿。那如果是误报，那还是有其他的故障。如果单纯是电瓶没电了，咱换了电瓶就好了。大概率是电瓶本身的寿命到了，您去测一下就能得出结果。
0: 是的，
1: 不行了就换
0: 一
1: 块。
0: 一般提醒的这种电量不足，基本上都是小电瓶存在亏电的一个情况。
1: 对，
0: 但如果没有及时更换新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1: 那就是哪天不着车了呗。
0: 提醒大家吧，反正有类似情况的，到周期，你的爱车已经提醒您了的，这种情况就赶快去这个进行一个更换啊。换一个小电瓶，现在大概多少钱的成本？
1: 像这个车应该在1000左右吧。
0: 每个车就是价格还不太一样，最便宜的现在能。
1: 最便宜的那200-300的也有
0: 啊，那就分车型了。
1: 不是在 4S 店啊，
0: 最
1: 便宜的200-300也有。
0: 明白。
1: 像贵的呢，2000-3000的，甚至更贵的，都有。
0: 自己可以去看一看。最近如果要是您的爱车出现了这种电瓶没电的问题，该换的就到保养周期的朋友，都赶快去更换，千万别拖着啊。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咱们今天是维修保养专场啊。到了这个夏季了，也到了雨季了，然后包括也到了一个外出自驾游玩的一个好的季节，您那车如果没有保持到一个好的状态的话，可能确实会影响您的一个安全出行。有任何小毛病小故障的一些排查，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来一起探讨，一起讨论，一起分享。那张工这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来看看其他方面的问题，咱们一会儿聊。
1: 好，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有任何问题，在线下的时间咱们也是可以随时来聊天的。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来详细了解一下。常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高速因交通管制，除北塘站入口限流限行危险品车辆，武清南站入口正常外，其余各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又回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今天咱们是维修保养专场，大家有任何跟爱车相关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老朋友哈，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欢迎张工。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1: 哎，张工，咱们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刚才后台蜘蛛侠问了，他说：“请问一下张工，三元催化用不用定期清洁呢？如果需要的话，间隔是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在油箱它添加这个三元催化清洁剂的效果怎么样啊？”
4: 嗯，这个是没有官方的说法，定期多少？清洗，因为这种方法呢。对，在这种方法它不是一个官方认可的方法，都是后期我们为了节省维修时间，制定的这种怎么说呢，权宜之计吧，这是从美国那边传过来的方式，就免拆清洗，包括节气门啊、进气道啊、喷油嘴都是这么来的，
1: 都有相应的清洁剂。
4: 对对对，三元催化的有这么几种清洗的方式啊。是这样，第一种呢，就是直接加到油箱里面，直接加到油箱里面，它是改变了燃烧时候排气的温度，能够让三元催化的温度上升一些，把这些杂质烧掉，是这么个原理。还有一种呢，是直接喷草酸，就是把这三元催化打开，拆下来，喷草酸，这种清洗呢，就是腐蚀的方式，那么腐蚀的方式呢，它这个药劲儿比较大，它如果说是你的时间比较长了，贵金属呢也比较薄弱，有可能洗坏，
1: 这就是比较极致的一种方式，
4: 对，就是完全堵了，用这种方式，
1: 简单的方法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4: 对，如果说我们作为避免堵塞，避免它失效，那定期的往这个油箱里加点这个跑跑高速啊，还是有好处的。
1: 只有好处嘛，
4: 确实是有效果。
1: 对 对, 对。
4: 但是如果已经，比如说三元催化呢，已经中毒了，已经亮灯了，已经完全堵了，您再免拆清洗是没用的。它只是一个预防。
1: 就不太大了。
4: 对，它是一个预防。那至于
1: 任何的添加剂，我觉得应该都是这么一个道理。
4: 对对，已经出了，比如就跟病似的嘛，你已经这个肚子。 这个已经长息肉了，您再吃点什么没用，您也得做手术，对吧？像对于汽车来说呢，可能您就换个件，或者说得打开了去清洁，是这意思。
1: 一般多长时间可能会出现这个三元催化已经就是非常的这个脏了，或者说就是一定要去进行一个清洁了，一般多长时间呢？大概
4: 原来呀，咱们的汽油的质量不太好，那基本上2万到4万加一瓶跑跑，现在的汽油的这个质量好了，咱们4万公里到6万加一瓶跑一跑是有好处的，
1: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公里数，具体的每辆车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但基本上这个事儿也不是不用你天天提心吊胆的，这个毕竟你就算4万公里，你想想你还得跑多长时间呢？
4: 对，如还换一句话说呢，如果您的车4万公里三元催化就出问题了，您就要想一想是不是图便宜加了一些不好的燃油。
1: 跟自己的一个加油的习惯也有关系。
4: 对，
1: 行，然后再来看吧。刚才还有一个朋友在问啊，这儿呢，这个 Jerry 在问，2015款的汉兰达 V6 啊，松开油门踏板之后，再次加油的时候呢，会有顿挫的感觉，并且还会伴随着咔一声。他说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4: 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区分它这个闯动的感觉，包括这个声音是从哪来的。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情况啊，你在踩下油门的时候，它变速箱会降一个档，甚至降两个档，你要踩急了就降两个档，在换挡的过程中会有波动，但是不应该有声音。这个声音的来源呢，很可能是比如说悬架的松旷啊，驱动轴的松旷，还有一些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和车身之间的这个连接件，有一些橡胶开裂所造成的这种声音，所以说您这个问题呢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有松旷的部件，第二呢这个闯动的震动感觉可能有点大，那咱们就去找师傅检查一下，首先确定变速箱的换挡是不是正常，有没有换挡的这种冲击，如果换挡是正常的，这个冲击呢是底盘带来的，咱们再去检查悬架部件，
1: 先看看这个到底是从哪儿出来的问题，因为他在强调，他说就是我只要是大脚踩油门的时候，或者是一直踩油门的时候，这种情况呢就几乎不会有，就是松了一次油门然后再缓慢加油才会有这种感觉。
4: 那就是体现到一什么，就是您一松油门，发动机的转速下来了，其实是底盘反带着发动机反拖着走，对吧？您再一踩呢，发动机又运转了，又带着底盘走，它有一个动力的切换，在这个切换过程中可能就传动部件的这种间隙就体现出来了，您这个车还好，像这个全时四驱的，比如说普拉多呀，陆地巡洋舰呀，大 G 呀，它的这种震动的感觉还会强烈一些，
1: 要更明显一些，
4: 对，尤其是这种有这个传动轴的，它传动轴的松旷啊，包括前后桥齿轮的这个间隙啊，都会体现在这个收油在加油的这种瞬间，特别是什么呀，掉头一把过不来，我得挂下倒档，倒一把再过来，这个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挺明显的这种闯动，包括有声音，
1: 所以去检查一下吧。再来看啊，这个张子的旅行，他说我是9代雅阁，左前半轴最近有渗油的情况，到目前为止他这车已经11年了，开了将近12万公里，检查的时候呢看了一下底盘，就发现了这么一个事儿。他说给他维修的师傅说啊，感觉问题不大，让他先观察观察，到现在又有一段时间了，又升起来看了一下，师傅还是说问题不大，先跑着看。他现在就有点担心，说这个会不会涉及到要换这个油封的问题。
4: 这个是这样啊，半轴的漏油呢，得看是哪节儿，它有油封是在变速箱那节插着，油封漏油漏的是变速箱油，如果漏这个油呢，基本上咱们看一下变速箱液位，如果不亏，那基本那漏的还不是很严重，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半轴上面有胶套，里边封着这个润滑纸，就是黄油，这个漏出来就油是麻花的，也是，目前看来呢，这个师傅给您的建议就是先看看，不会特别的严重。
1: 对，
4: 咱们从另一个角度想啊， 换了修了，是不是不是挣钱呀、啊？他为什么不挣这个钱呀、啊？对吧？那看来是没什么大事儿。
1: 对，也是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态度嘛，就是你觉得没有必要花的钱先不用花，或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这个肾油可能确实不严重，只是可能轻微的有一些失衡。
4: 对，
1: 嗯，
4: 嗯
1: 嗯，行，
4: 您就可以这样，就是让这个师傅呢，给您这个报一下，
1: 嗯，
4: 大概修这个是花多少钱，是个什么方案，
1: 嗯，
4: 是要拆半轴换胶套，还是要换变速箱油封？
1: 嗯，
4: 这样呢，咱们心里就更有数了。
1: 嗯，
4: 啊，
1: 嗯，对，只要现在这个肾油不太严重的话，就师傅也这么说了，你要是没有什么大公里数的这么一个行。

0: 这个这个漆的颜色可能是四种漆组成的，
1: 嗯，
0: 每一个多少克多少克，
1: 嗯，都非常
0: 上电子天平去测，
1: 嗯，
0: 哎，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新漆和旧漆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这个时候就可能是需要师傅来微调一下，
1: 嗯，
0: 啊，稍微加，就是加一点东西，能够显得和旧漆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啊，这个就是
1: 这得找有经验的师傅了，因为这个多了少了的，其实你这个差的还是比较多。
0: 对，您像啊，白漆、黑漆，好调。
1: 嗯，
0: 像这种金色的，它不是很常见，那可能经验不足的师傅就调不好。
1: 嗯，
0: 啊，如果您有这种担心，咱就去 4S 店去。
1: 对，对，去 4S 店这最保准儿，你也更踏实一点。
0: 嗯，喷不好让它重喷嘛，你保证质量。
1: 嗯，
0: 是
1: 的，那可能就是代价就是会稍稍贵那么一点点。
0: 那不就是这样，就是付钱是一次性的。
1: 嗯。
0: 不管是保险还是咱自费，付钱是一次性的，付完了以后你得修到我满意为止啊，
1: 嗯，
0: 对吧？不能说你喷个花花
1: 的
0: 就交车呀，
1: 是
0: 吧？
1: 嗯嗯，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 HE564 在问，他说我这车最近呢，啊，这个空调不制冷，测试了管道压力是正常的，检查说是制冷剂不行了，更换制冷剂之后呢，可是空调制冷还是有点问题，
0: 嗯，
1: 所以想在节目当中问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它就很矛盾，这个问题。
1: 嗯，
0: 制冷剂如果不足，压力不可能正常。
1: 哦，
0: 压力正常就不是制冷剂的事儿。
1: 嗯，
0: 知道吧？啊，如果压力正
1: 常，所以它更换制冷剂它也没有用，因为解决的
0: 不
1: 是这个问题。
0: 它没找到问题，先换一家店吧。
1: 嗯，
0: 这个它的水平不行。
1: 嗯，
0: 制冷剂，咱们接着说啊，制冷剂的量如果够，压力也正，就是压力正常。
1: 嗯，
0: 那说明什么？说明制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冷源是够的。但为什么吹出来的风不够？是不是您的这个空调滤芯堵了？
1: 嗯，
0: 或者说蒸发箱那儿有什么问题，造成了风量小，或者这个风板，它内部调节，比如说我调26度，那可能是40%的冷风，60%的热风。
1: 嗯，
0: 调20度，80%的冷风，20%的热风，它这个风量混合的风板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啊，造成了你感觉上体感它不良。
1: 嗯。
0: 啊，如果是压力正常，制冷剂不会有问题的。
1: 嗯，所以你还是没找到问题的根源上。
0: 对，
1: 换一个这个更有经验的一个这个维修店吧，去给你处理一下。这大夏天的空调不好用也挺难受的啊。
0: 嗯
1: 嗯，再来看人生赢家啊，他说主驾驶减震漏油了啊，他说除了 4S 店之外还能去哪儿换？想节省一点成本。
0: 那就是您这个车型的专修店都可以换。
1: 嗯，嗯，
0: 或者是咱们比如说三类以上的汽车维修厂，
1: 嗯，靠谱点的。
0: 啊，
1: 嗯，
0: 对，那咱们的配件选择就更有这个就更多样化吧。
1: 嗯，
0: 啊，原厂的，
1: 价格呀，
0: 啊，
1: 对
0: 对，价格上面都是有那个更好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同时呢，我建议如果这个车龄比较大了，您可以考虑换一对儿。
1: 嗯，
0: 啊，换一对儿。
1: 嗯。给您的一个建议哈，另外就是张工，现在如果大家想这个看一下您的这个科普视频，怎么联系到您呢？
0: 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这两个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
1: 嗯，
0: 加上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在这个新媒体频道找到我的频道了。
1: 嗯，
0: 啊，其他的这个媒体平台，嗯，大家可以直接搜我名字也能找到。
1: 嗯。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在小红书平台包括抖音平台都能看到张工的一些科普视频，里面这个内容是非常多的，您直接可以比如说您可以带着问题去搜索，然后直接搜索关键词就能看到相应的一些科普视频了，都可以找到张工。当然也可以在这个官方群聊当中，张工也在群聊里面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继续来看问题哈，八戒问的是，他说我这车是 Model 3，外置空调滤芯的面积实在是太小了，因为他对比了一下 Model Y，说 Model Y 呢就有两层的滤芯，是外面一层里边一层，所以他这个呢是没有外置的这样一个滤芯的，他想自己买一个加上去，他问一下有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
1: 嗯，
0: 没有必要。
1: 嗯，
0: 对，您加了一层滤芯，它虽然过滤的效果好了，
1: 嗯，
0: PM 2.5 啊，没有什么异味啊，但是风量会小。
1: 嗯，
0: 咱就说可这个空间和这个结构是可以加的话，
1: 嗯，
0: 那你出风量就小了。
1: 嗯，
0: 啊，会影响你的散热的效率。
1: 嗯，
0: 制冷效率会影响。
1: 是，然后他说这个进风口本来就小，他说这不到20平方米。

0: 一米，他说我都替鼓风机觉得累。你这其实没有必要。
1: 进风口那还有什么呀？
0: 对，
1: 就是咱们可以考虑室内循环、啊。
0: 嗯，
1: 啊，室外循环进风口，你如果是这个打开的话，其实呢，它还是有5%左右的内循环，
0: 嗯，
1: 参与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节能的方法。
0: 嗯，
1: 啊，因为如果你100%都是外循环进风的话，那可能空气的这个叫制冷的这个温差会大。
0: 是，再一个
1: 还是会保留。
0: 为什么就是你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了呢？为什么想自己加一个上去呢？是，比如说是你的制冷效果让你觉得不好了，还是 你有什么体感了？就要不然你要是一切正常的话，你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儿的嘛？
1: 对，这个您说的确实是有道理，他、
0: 嗯、
1: 可能还是有体感上的不适。
0: 嗯，
1: 啊，觉得是不是进风不够？
0: 嗯，
1: 那会不会咱们这个滤芯堵了，或者是它本身
0: 其他方面的，对，而不是他担心的这一个角度。
1: 是的，
0: 嗯，还是找一个更加有，经验的这个维修店去看一下啊，然后再来看吧。这个6616啊，问的是，他说我二手夏朗，现在车里面异味非常严重，他说想问一下，会不会是防火墙隔热棉的问题？如果是的话，怎么解决呢？
1: 那这个就太聚焦了，
0: 嗯、
1: 应该不是，
0: 嗯，
1: 啊，这个，有怎么说呢？车内异味，尤其是二手车，你不知道前一个车主在不在室内抽烟，
0: 嗯。
1: 然后呢，有没有这个，比如说就一些食物啊、饮料撒到车里边、
0: 嗯，
1: 然后造成了一些发霉？
0: 嗯，
1: 啊，这个大家要看好。另外呢，这个味道，您让修车的师傅闻一下，
0: 嗯、
1: 是霉味儿，就是这种发霉的味道，
0: 嗯、
1: 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化学污染物的味道、
0: 嗯？
1: 我们曾经遇到过什么呢？就是这个味道呢，其实是加装了一些脚垫啊。方向盘套造成的一些异味，
0: 嗯，
1: 并不是原来本身的，
0: 嗯
1: 啊，那么对于异味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异味的源头，
0: 嗯，
1: 啊，您可以试一下，就是如果，开空调，最大制冷，味道没了、
0: 嗯，
1: 那这一部分的味道可能是源自于车内的空调系统，比如蒸发箱，
0: 嗯，
1: 咱们针对它洗一洗，啊，如果是风，
0: 嗯，
1: 对，风越大，这味儿越浓，那可能是不是咱们室内有一些，不该有的东西，
0: 嗯。
1: 啊，落在了室内，
0: 嗯，
1: 造成了这个异味儿，
0: 嗯，
1: 先检查异味的源头吧，
0: 先排查来源啊，这个源头很重要，对，可能也不至于一上来就是他说的这个什么防火墙隔热棉的这个问题啊，
1: 这太聚焦了，
0: 嗯，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位吧，这个老陈问的是，他说我之前在网上看啊，空调如果温度调到最低，但是风量调到最小档，对空调不好，说想在节目里边求证一下，这种说法到底是道听途说假的，还是说真会这样？
1: 嗯，不会呀、啊。
0: 嗯，
1: 不会呀、啊。
0: 就是风量调到最小，
1: 就是、
0: 温度最低，这也正常的一个功能范围嘛。
1: 对、
0: 嗯，
1: 就是它的制冷效率不高。
0: 嗯。
1: 您要调到最冷，肯定是需要快速的让车内
0: 温
1: 度降低，让您自己舒服，对吧？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如果它又风量小，它工作起来，怎么说呢？它压缩机工作时长会比较长，
0: 嗯、
1: 但是谈不到。说影响到性能，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是以人为本，
0: 嗯、
1: 您舒服了就行，
0: 对，剩下的都不太重要，
1: 对，
0: 嗯，行，明白。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张工，咱们今天就也先只能聊到这，时间关系。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也都可以在这个线下，在这个张工的自媒体账号当中找到张工哈，可以直接在小红书平台或者抖音平台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就可以直接看到张工的这个分享的一些科普视频了。那张工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板块再接着聊，咱们下周见。
1: 好，下周见，拜拜，
0: 感谢。
2: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谈快报。首先来关注1到5月高附加值车型占比提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旧动能有序转换，助力中国经济质量质效改善和提升。1到5月在汽车产量下降的情况之下，规模以上汽车整车制造业增加值仍保持增长，反映出汽车行业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车型占比在不断提高。继续来关注5月份中型车销量榜单。乘联分会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为151.0万辆，同比下滑22.1%，环比增长9.2%。其中轿车销量为61.3万辆，同比下滑29.6%，环比增长

5%。细分到中型轿车市场来看，五月份共有5款车型销量超过万辆，分别为 Model 3、凯美瑞、迈腾、帕萨特以及秦 L。在 BBA 中型轿车阵营当中，五月份华晨宝马旗下宝马三系、北京奔驰旗下奔驰 C 级、一汽奥迪旗下奥迪 A5L 分别排名榜单第6、第10和第20位。再来关注新款领跑 C10 正式上市。之前新款领跑 C1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4款车型，售价为12.58万元到14.28万元。在上市2年之后，此次领跑 C10 迎来了中期改款，在外观、内饰、动力、续航、底盘、智能配置等方面迎来全面升级。新车定位中型 SUV， 继续提供增程与纯电2种动力选择。新车在智能座舱硬件迎来了全方位的进阶，全系搭载60英寸 AR HUD 抬头显示系统，可以实时投射导航路线、车辆工况、驾驶辅助等核心行车信息。仪表盘进行了精细化的调整，从10.25英寸精简为8.8英寸狭长高清屏，界面布局更加简洁直观，依旧完整保留导航等核心显示功能。继续来关注魏牌高山7 SU 版上市。近日，魏牌高山7 SUV 版正式上市，售价为28.58万元，限时权益价27.08万元。该车在高山7普通版本的基础之上，底盘抬高了30毫米，并进行了专属的底盘调教，搭配全新列装风格的车身套件，兼顾 MPV 的宽敞舒适与 SUV 的通过性。动力方面，搭载 HiFi 4驱混动系统 ，CLTC 工况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06公里，综合续航1135公里。底盘方面，新车空载最小离地间隙可达到185毫米，相较高山7标准版增高了30毫米。厂家还为这款车的减震器增加了专属的复原簧，当减震器接近拉伸极限的时候呢，可以有效地抑制车辆颠簸，过弯时的车身起伏，以提升车身姿态，控制车辆稳定性。最后来关注问界官宣直降5万，问界 M6 纯电 MAX 和 MAX 加版本正式开售，价格分别为22.98万元和24.98万元。相比于目前在售的纯电 MAX 加长续航版本，下调了3到5万元。相比于问界 M6 的起售价，下调了1到3万元。购车门槛是大幅的下调。值得一提的是，新增车型后的问界 M6 甚至比问界 M5 的纯电版价格还要低，也让问界 M6 成为了问界售价当中最低的纯电车型。以上就是今天车谈快报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汽车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更多跟爱车相关的、跟车生活相关的问题呢，我们就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了。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手掌操，来双手握拳，再慢慢张开，充分伸展，就是这样。一二握拳，二二伸展，三二再握拳，四二来伸展，伸出右手大拇指，按压左手掌心，感觉掌心发热，再来交替动作，来右手拇指按压左掌心，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做掌心按摩操，血管肾脏健康，消化吸收好。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科学不少。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8: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9: China Traffic Radio，
2: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高速加油站。

0: 66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舞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7: Navigation for love.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you're listening to... 高速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

0: 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1: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息永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0: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Coach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Coach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三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哎，听我说，早上还没出门，想到上班就开始心慌，这叫预期焦虑，你在提前消耗工作的压力。一个小方法很管用，拿出手机或便签，写下今天必须完成的三件事，按重要程度排个序，完成一件就打一个勾，把模糊的焦虑变成具体的行动，你会发现压力已经散了一大半，上班没那么可怕，你比想象中更有准备。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15/5开局，跨越山海再出发，西安东站重磅亮相，六大全国首创，解锁丝路新地标。
4: 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1.7%。
3: 端午携宠乘机迎高峰，宠物进客舱服务持续升级。
4: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交通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提质增效的关键之年。新一轮交通建设布局全面落地，全国各地重大交通工程接续攻坚，全速提速，持续为区域协调发展、城市群互联互通、民生出行升级注入强劲动能。以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现代化建设，中国交通广播推出系列主题报道《十五五开局，跨越山海再出发》，带大家一同领略新时代交通工程的时代价值、奋斗精神与科技力量。
1: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内亮相的首座大型铁路站房全新竣工的西安东站，一举拿下6项全国首创、多项西北之最，将唐风古韵、硬核科技、低碳智慧深度融合，刷新国内大型铁路枢纽建设标准，成为崭新的丝路门户地标。
2: 兄弟姐妹，都来西安东站坐火车来！
3: 十五开局，全国首座大型超级站房正式亮相。在我身后呢，就是刚刚竣工的西安东站，它是一举拿下了6项全国首创。今天呢，我们就共同来打卡这座丝路新地标究竟有多震撼。
4: 作为十五开局首个落地的大型超级枢纽，西安东站让西安正式进入双高铁枢纽时代。枢纽总建筑面积39.4万平方米，13台27线，汇聚高铁、普铁、地铁、公交四位一体，是支撑内陆开放、服务一带一路的核心交通工程。中铁建设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
5: 我们先后落地全国首例山脊组合造型的光伏屋面，丝路长安 W 型幕墙、E 型弧形 LED 光电玻璃幕墙，以及全国首座全预制装备式雨棚，建筑钢结构整体提升、三维建模、毫米级测控等技术，攻克 E 型结构施工难题，完美还原建筑设计造型，筑牢工程质量根基。
4: 不只有硬核技术，西安东站的站内空间更是将长安文化发挥到极致，让交通枢纽兼具颜值与底蕴。中铁建设装饰分公司项目经理孙建坤：
6: 项目团队设计了盛唐气象的主题文化壁龛墙，大概27万余片这个瓦片把它堆积而成，勾刻出西安城墙的这个轮廓。铺设大吊顶是西北地区这个面积最大的中式古建藻井，它的总面积超过了9万平米。吊顶是巧妙地融合了中式古建藻井结构与唐代的这个平安天花形制，呈现出层次清晰的这种菱形棋盘的观感，生动还原了唐代长安城108房的布局，依托自然采光实现节能降耗。
4: 铁医院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
7: 项目采用全国首创大型铁路枢纽零碳智慧运维建造模式，全过程应用 BIM 5G 加北斗智能建造系统，整体建筑以丝路为脉络，盛唐为底蕴，线条寓意丝路通达，格局彰显古都气象，既满足超大客流现代化出行需求，也是展示丝路文明、西安城市形象的全新门户。
4: 依托全套首创技术体系，车站搭载西北规模化光伏系统，年减碳超6300吨，真正实现颜值、文化、科技、绿色全方位升级。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管理部部长杨彤：
8: 西安东站作为西北地区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建成投用后，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客流压力，对提升西安在全国铁路网中的区位作用，支撑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建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刘玉磊的报道。
9: 根据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广州白云等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小幅增长。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广东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张坤介绍，端午三天假期，珠海毗邻港澳口岸预计迎来

0: 216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超10%。
1: 6月20日晚，澳门多场活动结束后，横琴口岸将出现入境高峰。我们已提前部署，加开查验通道，加强警力联动，并实时发布通关信息。
0: 国家移民管理局要求全国边检机关加强出入境流量监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同时，开足查验通道，加强现场引导，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广东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2: 端午假期期间，西九龙站口岸入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7点到12点，晚上6点到9点。出境客流高峰时段为上午8点到12点，晚上8点到10点。我们将加大警力投入，根据实时客流变化，依托客流预测系统，精准引导分流，确保高峰时段通道全开，即到即检，压缩旅客现场候检时间，全力保障通关顺畅。
3: 近日，随着最后一车预制管片顺利发运，中铁23局轨道公司四川管片生产基地圆满完成成都地铁 S11 承德线全部管片生产及发运供应任务。本次任务累计生产并供应优质地铁管片3492环，全力保障线路约5.27公里隧道主体结构施工，为项目建设提速冲刺筑牢坚实基础。
4: 地铁管片是盾构法隧道施工的核心预制构件，也是地下隧道永久衬彻的主体结构，其生产质量、供应效率直接关系隧道施工安全与工程建设进度。本次施工保障任务中，中铁23局轨道公司四川管片生产基地始终坚守安全第一、质量为上的建设方针，依托数控生产调度中心实现科学化排产，以数字化、可视化全流程管控模式规范管片生产、蒸汽养护、分区存放、运输发运等各关键环节，严把质量关口，全力打造精品预制构件，实现管片出厂合格率100%，为隧道施工安全优质推进提供可靠保障。中铁23局轨道公司四川管片生产基地负责人林龙，
5: 在主线大干阶段，针对管片生产工期紧、类型多等问题，我们以保质保量供应为目标开展劳动竞赛，制定了科学的生产方案和严格的质量管理措施，并加强与各标段的密切联系，充分运用管片生产智能管理平台，适时统筹调整生产计划和运输资源，做到响应快、调拨快、装发快，有效提升运输效率，实现合同履约率100%，为盾构单位的正常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4: 成都地铁 S11线是连接成都市与德阳市的市域快线，也是承德梅资同城化两环三设骨干通勤网络的核心项目。线路起于成都地铁一号线韦家碾站，止于德阳市德阳北站，全长70.87公里，共设15座车站。截至2026年6月，该线路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预计将于2027年开通运营。
6: 初夏时节，兰州北货车编组厂一派繁忙景象，风笛阵阵，车轮穿梭，一趟趟中欧班列在这里有序通行。6月14号10时26分。兰州西车辆段兰州西运用一车间列检作业场五股道下到一班工长陈帆，趁着故障处置的间隙，为新入职轻工讲解车辆空气制动装置结构原理，一堂接地气的现场实操课开讲了。
4: 兰州西运用一车间坐落于兰州市安宁区，车间全体检车员常年坚守列检一线，主要负责作业场途经货车的检修、隐患排查和故障整治工作。一把检车锤，一双慧眼，检车员们细致排查每一辆车辆，重点检查制动装置、走行部、车钩缓冲等关键部位。大家依靠敲击声响、部件外观变化，精准判断车辆运行状态，及时消除各类行车隐患，是质检一线名副其实的安全啄木鸟。兰州西车辆段兰州西运用一车间下到一班班组工长陈帆，
7: 车辆每个部位的敲击回响都不一样，如果车轮部件螺栓敲击发出梆梆的清脆声响，说明螺栓紧固到位，如果声音低沉发闷，大概是出现了松动问题。
4: 扎实的检修技能来自长期的一线实操积累和专业钻研， 2019年陈帆

0: 大学毕业，入职兰州西车辆段。刚参加工作时，复杂的铁路货车结构让他面临不小的挑战。货车制动装置配件繁多，结构复杂，包含基础制动、人力制动、空气制动三大组成部分。其中，空气制动系统管路密集，原理抽象，是新入职轻工学习掌握的重点难点。兰州西车辆段兰州西运用一车间下到一班班组工长陈帆，
1: 刚入职时师傅就告诉我，检车不能只靠蛮干，要吃透原理，摸清构造，熟知配件功能，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0: 入职之初，陈帆白天紧跟老师傅跟班作业，苦练故障排查、应急处置实操技能，夜晚利用休息时间钻研专业教材，观看教学视频，不断夯实理论根基。入职仅三年，陈帆就在集团公司货车检车员技能竞赛中斩获第一名，获评集团公司技术能手称号。如今陈帆作为下到一班班组工长，
2: 这样的实操课非常实用，我们日常作业发现故障隐患后，工长都会现场指导我们规范处置，同时细致讲解设备结构原理、常见故障诱因，让我们既学会作业方法，也弄懂背后的原理。
0: 从专注个人作业到统筹班组管理，协调日常生产，身份的转变带来了全新挑战。同时，他也积极发挥自身作用，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入职以来学到的专业技能和技巧传授给新入职轻工。兰州西车辆段兰州西运用一车间下到一班新入职轻工吕浩南，
2: 这样的实操课非常实用，我们日常作业发现故障隐患后，工长都会现场指导我们规范处置，同时细致讲解设备结构原理、常见故障诱因，让我们既学会作业方法，也弄懂背后的原理。
0: 如今这样随时随地的现场教学、一对一的实操讲解已成为下到一班的工作常态，以老带新、以练促学的浓厚氛围持续推动轻工业务能力快速提升。
3: 听热点，端午假期临近，不少养宠人士计划带着毛孩子一同乘机出游或探亲。在上海虹桥机场，宠物进客舱服务迎来预约和办理的高峰。这项能把爱宠带进飞机客舱一同飞行的特色服务推出以来，经历了哪些服务升级？覆盖哪些航线？如何办理？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发回的报道。
4: 上午11点左右，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猫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随着端午假期临近，这项服务的预约量明显上升。记者从上海主基地航司中国东航了解到，自2025年4月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以来，已经累计保障4600多单的服务，月均超过600人次。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5: 那我们分别也在去年的7月和9月两次拓展了我们的航线覆盖范围，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体验到该项服务。截止目前呢，我们的服务呢是已经覆盖了全国36个城市，那超过了600多条航线，那覆盖的站点呢就包括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昆明、西安、重庆等等的城市，还包括像乌鲁木齐、丽江、西双版纳等等的这个城市啊，那可以讲是主流的旅游城市以及这个商务城市基本上都覆盖了。
4: 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来进一步提升旅客和宠物的乘机舒适度。这种能够全程陪伴宠物的选择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养宠人士的欢迎。旅客刘女士，
6: 我之前因为一直想带那个毛孩子回，就是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然后办证、买那个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4: 旅客刘女士，
7: 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服务，我觉得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还比较快的，也比较方便。我个人感觉进客舱的话是对于我来说会比较放心，毕竟我的宠物是跟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能随时观察它的状态。如果是在托运的过程当中的话，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底下，我无法了解它的情绪和它的状态，所以我会比较担心，我个人会比较焦虑，所以我觉得在进客舱这个服务的话对于我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4: 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5: 我们也是关注到越来越多的旅客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坐飞机，但是呢，很多旅客对于人宠分离的出行模式

0: 是啊，也就是作为行李在货仓运输的模式是感到焦虑和不放心的。那么首期呢是在上海青岛的航线上进行试点。那么服务模式呢是要求宠物是放置于座椅的下方。今年我们4月份呢推出了宠物暂座服务，那么旅客可以这个为宠物单独购买一个座位，将宠物放置于座椅上方，那么这样呢在宠物在乘经过程当中更加的舒适。
1: 随着宠物进客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化解了旅客携宠出行的难题，同时也成为了民航市场新的增长点。标准化的航空服务基础上，有了更多个性化、情感化的服务选择。中国东航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0: 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亮点啊。这项服务上线以来呢，带来了直接的辅仪的一个收入的增长。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的站点以及航线范围，不断的加密我们的服务的网点。那未来还会评估开通国际中短程航线的服务，以进一步满足其他旅客的一个出行需求。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结合市场的一个需求啊，推出这个宠物进客舱服务的一个次卡，在经常携宠出行的旅客更加划算、更加方便地享受到这项服务。
1: 如何顺利携宠飞？工作人员梳理了以下办理要点：首先，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前7天至24小时提交申请，不占座宠物可通过航司的 APP 小程序办理，占座宠物需拨打95530热线预约。其次，乘机需准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犬类疫苗注射证明及航司的服务申请书。宠物箱也有明确的尺寸和重量要求，不占座宠物箱不超过35×28×24厘米，总重不超过10公斤；占座宠物箱不超过55×35×35厘米，总重不超18公斤。旅客需自备网兜、锁扣加固箱体。目前虹桥机场已开设小动物专属服务柜台，建议旅客提前2小时到机场办理手续。需要提醒的是，犬类全程需要佩戴口罩，所有宠物需穿戴纸尿裤，候机及飞行途中不能开箱喂食。未满2月、孕期、患病宠物及烈性犬不适合乘机旅行。
2: 听出行。
3: 6月10号16时许，两辆满载樱桃的中国邮政快递运输车抵达天水南站。中铁快运兰州分公司天水南站营业部业务员韩毅带领工作人员迅速忙碌了起来，安检、转运、装车。半个多小时后，这批樱桃搭乘动8915次列车从天水出发运往兰州。2017年，宝兰高铁的正式开通运营，彻底扭转了天水樱桃外销困境。多年来，天水车站联合中铁快运兰州分公司创新开启高铁加特色农产品助农运输新模式，打通了天水樱桃外销的物流堵点，搭建起果品出省远销的黄金运输通道，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4: 便捷高效的高铁运输让果农和经销商切实尝到了甜头。借助密集的路网优势，天水樱桃现已实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重点城市次日达，周边省市当日达，销售辐射范围大幅拓宽，极大提升了天水大樱桃的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切实将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优势，为当地果农稳定增收、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保障。
3: 进入夏季以来，全国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电力需求持续攀升，能源保供进入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华北地区三夏生产进入农忙高峰期，涉农物资运输集中释放。在双重运输任务叠加下，国铁太原局原平车务段直面运力保障大考，向效率要运力，向组织要增量，全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需求。原平车务段管内地处北同蒲、韩园、泾源线交汇点，是衔接大秦煤炭运输通道与晋北农业物资运输网络的关键节点，既承担着电煤中转保供的核心任务，也承担着三夏农资外运内送的重要职责。
4: 为保障运输效率，原平车务段优化吊车作业计划，对重点物资列车实行优先计划、优先解体、优先编组机制， 调度车间每日根据电煤、农资运输需求动态调整作业排布，减少非生产等待时间，压缩整体作业时长，实现到达即解、编程即发。六月份以来，管内各站车辆在站停留时间平均压缩32%，单班编组作业能力平均提升16%，有效保障了重点物资运输需求。
3: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区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自6月18号至6月22号合计5天。假期期间，国铁呼和浩特局预计发送旅客87.6万人次，日均发送1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5%。
4: 今年端午假期正值内蒙古草原旅游旺季，又恰逢高考结束，预计消夏避暑、旅游探亲、休闲度假出行需求旺盛。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客票预售及候补监测数据，深入挖掘包银高铁、吉大元高铁和京包客专运能潜力，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在启用假日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开行呼和浩特与北京间夜间高铁和动车组列车4对，加开呼和浩特东与朔州东、巴彦淖尔、丰镇、星河北、鄂尔多斯间动车组列车11对，增开包头与西安间直通普速临时旅客列车1对，并对直通进京管内热门方向的8对高铁和动车组列车采取重联运行，对呼和浩特与赤峰通辽间、包头与锡林浩特间4对普速旅客列车进行扩编加挂，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需求。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5: 气象信息，
6: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今天华南这一带的强降雨还会继续，同时呢，四川盆地的东部、云南东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一些地方也会有大到暴雨。在广西的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等地的一些地方呢，会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华南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强降雨的叠加影响，要注意次生灾害发生的可能。那气温方面呢，今后几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高温天气会逐渐的发展增多。像今天郑州的最高气温就会有36度。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深处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3: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3: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3: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近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铁路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五个方面提出15项政策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扩大优质服务供给，释放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若干措施明确要加强铁路与旅游规划统筹衔接，强化规划引领，编制铁路相关规划应统筹旅游业发展需求，做好站点规划布局，提升旅游资源的可达性和便捷性。编制旅游业相关规划要统筹文旅资源和铁路资源协同布局和开发，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互促发展。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打造地方旅游专属名片，积极推动中老、中哈、中粤、中俄等跨境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研究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提升铁路旅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完善车站服务，鼓励地方与铁路部门合作，发挥当地文旅资源优势，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等完善车站及周边多元化服务功能，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在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明确要增强运力支撑，最大限度挖掘铁路网运输潜能，统筹运力紧张线路客货运输能力，保障旅游列车开行需求，加强旅游方向运力保障，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培育新兴方向旅游客流。在强化政策保障支持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加强财政金融支持，统筹利用有关资金渠道支持铁路站点旅游化改造、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等重点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落实财政补贴规范管理有关要求的前提下，出台旅游列车补贴和奖励政策，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打造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新场景，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旅游列车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供融资支持。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首先我们关注实现铁铝融合提质升级的关键是什么。我们来听听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听听他的相关介绍。
1: 是这样，这个根据已有的工作基础和经验，铁路部门呢将重点在扩大旅游列车装备规模，增加旅游列车开行体量，提升旅游列车产品供给的多样化程度，开展列车车站设备设施实体化改造，完善铁路旅游服务及相关多元服务，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铁路旅游发展政策支持等七个方面，合力推动相关工作，实现铁铝融合的这个体制升级。
0: 探索推出区域性跨交通方式联运产品，共同设计新型铁路票制产品，如何来理解呢？
1: 是的，这个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旅客旅游出行，铁路部门在旅游这个资源富集的线路上推出了旅游计次票产品，这个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来设计，目前呢已经有26款产品，涉及全国242个车站。这个新的产品呢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票价更加实惠，而且能够方便旅客灵活出行，边游边走，这个快旅慢游

0: 目前呢，我们也在动态的观测产品实施的效果，后续还将持续优化，适时上线新的产品。我们还将按照文件中当中提出的这个探索推出区域性跨交通方式联运产品，共同设计新型铁路票制产品的这个指引，联合其他交通方式进一步强化这个公铁联运、水铁联运、空铁联运的协同性，针对这个旅游群体的出行特点推出票价优惠、便捷换乘、衔接顺畅的联运产品，更好地满足旅客旅行出行需求。
1: 实现铁旅融合互促发展要做好哪些工作，我们继续来听听。
0: 这个的确正如您所说，铁路旅游的融合发展啊，离不开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目前来看呢，这个铁路旅游融合啊，仍处于一个发展阶段，还存在着铁路与地方这个旅游规划布局衔接不够、综合服务功能不完善、优质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还需要我们着重发力去解决。下一步呢，我们将密切与国家有关部门、各地方政府对接联系，强化规划引领，提升文旅资源、铁路资源布局和开发的这个协同水平，实现铁旅融合互促发展。其中有几项工作啊，这个一呢是积极与地方有关部门协同联作，畅通铁路与城市公交，定制客运班车、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提升游客出行体验。二呢是与餐饮、文娱等机构合作，支持这个特色美食、文艺演出、这个非遗体验等活动上列车、进车站，还将融合轻装型、爱宠型、自行车便利型等产品，进一步丰富在途服务。三呢是持续优化铁路运输组织，加大旅游列车的这个开行力度，提升旅游产品的这个供给水平，打造更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前段时间，铁路部门两项贴近民生的服务升级收获了广泛好评。一边是银发专列搭载老年群体漫游山河，让养老升级为享老；另一边是爱宠行高铁宠物托运，推出同车随行、爱宠单独行双模式，覆盖121座车站、228趟列车，破解了养宠家庭的出行难题。银发专列精准适配老年出行需求，打破了常规旅行团奔波劳碌的模式。专列主打夜行昼游、漫游深度，列车如同移动的温馨酒店，减少了老人频繁换乘的疲惫。车厢完成适老化改造，加宽过道、防滑地板、紧急呼叫装置、独立卫浴等设施一应俱全。乘务员全程帮扶老人上下车，提前登记饮食与健康需求，定时巡视照料。线路串联九寨沟、云南等经典景区，错峰出行节奏舒缓，兼顾观景与康养，让老年旅客真正实现舒心出游。爱宠行服务升级则温暖了千万养宠群体。此前宠物搭乘高铁长期受限，携宠出行极为不便，这次升级明确了托运标准，符合条件的猫犬可通过12306或中铁快运小程序预约托运。智能运输箱具备温湿度监测、自动加水等功能，全程实现隔离运输，主人可实时接收宠物行程信息。这一改变告别了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在保障公共秩序的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件说铁铝融合，那么铁铝融合的难融的点是什么？如何来发力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马一亮马院长的相关分析。
1: 好的。其实文件里面提到了很多的一些做法，比如说这个装备的托运啊，宠物的托运啊，适老化的改造，其实相关的这些做法啊，其实在地方呢陆陆续续也有些出现。所以我想这一次我觉得文件可能最大最大的一个升级不同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形成了一个发展的合力。我想以前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地方哈，我们也了解到，比如说有的地方说我们有车皮啊，特别是禁投局他们有车皮，那有的地方说啊，我这个改造的成本太高，可能一个车啊一个列车可能改造有几千万的成本啊，我这个资金啊比较困难。那现在呢，这次就可以协调相关的金融部门去介入啊，没有车的话铁路部门就可以介入。所以我想最大最大的不同呢，可能就是一个形成了合力了。可能形成合力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啊更多的一些产品的出现，比如说啊铁路加文博啊，铁路加音乐啊，铁路加体育啊，铁路加康养啊，相关的产品我觉得可能会陆陆续续会出现，特别是一些大众化的产品会出现。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的铁路旅游特别是专列门槛还是有一些高的。
0: 特色化旅游专线常态化运行将会面临哪些困难？
1: 现在确确实实有一些地方也在开行相关的专列啊，开行可能一年有的开个20多趟啊，30多列的也都有。但是我想这个文件出台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有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真正让铁路旅游从进入到一种全业态的发展那个模式当中或者轨道当中来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原来我们中国现在去年65.22亿人次这个出游，这个出游里面大概有20%的人是通过旅游这样一种方式来出行的。但是我想这个文件会改变什么呢？它会改变让很多人认为把原来的这种把旅游作为一种出行的方式，一种交通运输的方式，然后把它转变成什么呢？一种旅游的方式，一种就是原来可能是手段，现在可能也变成目的本身了。所以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以后的这个融合的发展也好，它的空间肯定要更大一些更大一些。当然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哈，因为毕竟呢它的利益的相关者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比如说铁路部门、金融部门是垂直管理的那可能比如商务部门、文物这个文旅部门可能更多还是一个横向的管理那需要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这个需要下些功夫的。
0: 刚刚我们也提到希望打通最后一公里，那么地方上要做好哪些服务呢？
1: 我想服务的话每个地方其实发展条件不一样，比如像杭州那样的它可以做轻松游那可能在其他的有的地方的话它可能就没有这个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可以做这个行李的这个接驳那可能有的地方呢可能条件会差一些。但是我想呢游客也能理解，最大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需要他们去改进的地方，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服务的意识的问题就是真正从游客的角度、从需求者的角度去考虑你应该做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干嘛，我们要认为游客他不仅仅是说到终点之后我要很舒服很便捷，这个过程旅游的过程在车上的过程我也要很舒服也很便捷，这个意识是很多地方需要去转变的。
0: 继续来关注八部门牵头的文件要促进融合，眼下要做的是什么？
1: 可能一个方面是要什么呢？要高位推动压实责任我觉得很多地方还是要去成立一个这样的领导的小组、工作小组。另外呢，我想呢，可能是有什么一个利益的一个分配的机制。你比如说，有的地方会认为说，我的车厢的租赁列车的租赁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那好了，那如果是淡季和旺季，那我们就应该形成差异化的这个租赁价格你比如说，还有一些票根经济那不同的部门之间的利益的分成，这种机制也慢慢要建立起来。
0: 地方打造铁铝融合产品，怎么才能够不跟风，真正体现特色？
1: 我想一是要什么呢？一是要充分的做好的，还要谨慎一些吧要做好这个充分的市场调研，真正去问了解

清楚游客他需要什么啊，他喜欢什么，这是很关键。有好多地方他只是跟风的啊，这个去模仿一些产品，但是我想真正把科研做到细的地方啊，把游客的这个需求摸清楚，这很关键的，要防止啊形成这样一种低效闲置的项目。另外呢，我想呢哈，还要什么呢啊？就是还要做一些几个方面的改变吧。第一呢，就是产品线的丰富。我们现在的火车旅游的产品呢，相对来说它的产品线还是相对单薄的啊，相对单薄。另外呢，我想呢还是一个什么呢？还是一个车内的一个舒适性的一个改造。就我们想啊，其实在火车旅游的过程当中啊，火车旅游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天天一直坐在车窗看着窗外是吧？而且风景也很远。但我想车内的这样一种娱乐啊，这种这个休闲的设施要很丰富，我们过程要玩得开心。第二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车外的，特别到站之后呢，它的油气的一些接待的体系啊，还是要丰富起来，因为我们说它的最精彩体验的高潮的部分，可能还是在车外，还是在到站以后。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
10: 我不要打针，快放开我。
9: 有朋友留言提问，我们小时候经常打屁股针，现在怎么消失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说说屁股针是怎么回事。它是用针把药物注射到肌肉里，避免药物被肝脏代谢，一般适用于对血管刺激比较大的药物或者是疫苗。但其实可进行肌肉注射的部位除了屁股还有胳膊大腿，只不过屁股上血管多，吸收效果更好。现在屁股针变少，最重要的原因是效果好的口服药多了，喝药就能解决的事儿，真没必要挨一针。而且打屁股针也有一定风险，不规范注射可能会导致坐骨神经损伤。还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原因，就是胖。有研究发现，有些胖友在打了屁股针之后，药物只停留在脂肪层，并没有随着血液进入身体。所以屁股针并不是消失，而是医生选择了更优解。随着医疗技术发展，将来的治疗方案也会越来越优化，没准打针这种形式都会退出历史舞台呢。你害怕打针吗？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害怕打针的朋友可以来聊聊你的经历哦。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0: 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China Traffic
2: Radio，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30年前五十年后乐队演唱的《精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元和十年，与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盆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昌女，常学琵琶于牧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古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飘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与出关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惜始觉有千折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616言，命曰琵琶。

0: 还行。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歌曲是齐然、神秘人演唱的《琵琶行》。据说听《琵琶行》的一般有两种人，一种是真的出于对古文的热爱，还有一种是背不会课文的高中生。你是哪种呢？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邹佩佩盼可演唱的《沉溺》。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人说，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两样东西，一个是价值感，一个是归属感。价值感来自于被肯定，归属感来自于被爱。而最稳的归属感，永远是与自己的灵魂同频共振。是啊，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可以靠努力争取，唯独拥有一位有情有义的爱人，需要一些运气。一起来听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感情里的印记有时候比想象中更深，像留在杯壁上的指纹，明明已经凉透，却还清晰地圈住曾经的温度。那些争执、退让、欲言又止的沉默，最终都化作掌心交叠时独一无二的纹路，擦不掉也骗不了自己。即将听到的这首歌，用细腻的钢琴和弦乐描摹了那种既想放手又忍不住回望的纠缠。他不教你释怀，只是轻轻说，有些痕迹值得被承认。一起来听杜轩达的《指纹》。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8: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7: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8: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7: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MG Apani 和 Aaron Park 共同演唱的 Time Machine 时间机器。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时间的河面上，曾经熟悉的倒影渐渐模糊，有些故事终止在某个午后，固执褪去后，只剩下安静的自省。心里的雨不曾停歇，但告别早已写进每一帧光影。与其回头追问假如，不如让真实的难过被这首旋律轻轻接住。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歌曲是孙周周的《时间倒影》。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队长演唱的《与你》。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那种悬在半空的感觉，像是等一条总也不来的消息。你反复翻看聊天记录，试图从字缝里找出一点温度，可对方的沉默像一堵墙。音乐里渐渐绷紧的弦，把这种患得患失拉到了极限。每个欲言又止的瞬间，每次想放弃又忍不住靠近的冲动。爱最磨人的地方。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愿望像种在云里的种子，明知遥远，却还是忍不住浇水；有些愁绪像落在肩上的灰，轻轻一拍，又扬进风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钢琴与弦乐交织出时光的厚度，旋律在低音处徘徊，又在高音处豁然。原来怨与愁本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翻来覆去都是活过的证据。一起来听林俊杰的《怨与愁》。

0: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陈小春的《借过一下》，这是陈小春在《国乐无双》第三期节目上改编翻唱的歌曲，有种侠气飞扬和快意江湖的感觉，配上小春哥浑厚充满江湖气的嗓音，简直绝了，那种港片味儿一下子炸出来了。在那些剧情里，大家爱的恨的又用力又认真，最后的结果还是茫茫人海，自己一个人继续孤身上路。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1: 你与我要放低，偏不相信命数。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近日，比亚迪在2025年股东大会上宣布，今年出海势头强劲，海外销量有望超越原定的160万辆目标。而王传福所提出的2030年全球规模第一的长期愿景，底气来自三大支柱：一是国内绝对基本盘提供利润与资源支撑；二是全球化2.0模式已在泰国、巴西、匈牙利建厂并组建自有滚装船队；三是全站垂直整合能力，覆盖电池、电机、电控乃至芯片，构筑难以复制的技术护城河。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
6: 交
8: 接
7: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6: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7: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8: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9: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暑期到来之后呢，很多朋友都把出门旅行啊提上了日程。长时间的在城市里待着，尤其很多家长朋友们啊，一年一度呢就指望着这几个月刚好陪着孩子放松，自己也是全年啊在这个季节的时候难得可以远离一下写字楼车流人群，好好的去放松一下。那咱们近期啊跟着江广去旅行，这条旅游线跟大家玩点不一样的，去一趟大西北。说到了在宁夏，它全年的一个旅游旺季刚好就是在7、8月份啊，一年当中最美丽的季节。但是去大西北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玩得透啊。比如说一望无际的大漠，包括像腾格里沙漠，这个不是大家自由行能够去到当地的。要想要去看一看沙漠的腹地的话，

0: 真的得组团了。但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体力的话，一想到在沙漠里面，然后去徒步吧，就感觉有点辛苦。为什么有不少企业家组团会去到这个腾格里呢？包括有些公司团建为什么要去到这儿啊？腾格里因为它除了是一片沙漠以外呢，还有绿洲，大概有400多个，所以这是一个走了一段就能够让你看到希望的那种景观啊。但我们这回给大家呢，它不是完全的徒步，基本上不用怎么走路了。我们安排到的是乘坐越野车，每车4人，也就是说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小孩都是完全无压力的。咱们啊，不需要费劲儿拄着登山杖去在沙漠里面那么费劲儿行走，而是选择直接呢用越野车开到沙漠腹地，然后下车来打卡拍照。我们这回也给大家选择到了6个特别漂亮的穿越六湖。在市面当中，如果说您懂行的朋友会发现基本都是5湖穿越，但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6湖穿越，感受一下沙海共生的特色。7月18号来出发，那小雪也是会全程陪同带队啊，跟着旅游节目主持人去游玩呢，有几个好处。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安排到的肯定是一应俱全，咱们这回是一价全含，不需要额外的有任何的付费。第二个肯定是高端纯玩的，因为熟悉咱们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啊，我是从来不喜欢在景区里买东西啊，也觉得就是会比较浪费时间，我比较喜欢把所有的时间投入在景区景点当中。所以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完全的高端纯玩，完全的一价全含。像小交通、景区里面的，包括各个门票还有呢，像正餐以及如果北京出发往返的大交通，都给大家涵盖在其中。外地朋友如果可以报名的话，可以选择在银川集合，我们把往返的车票的差价给您退回来就可以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沙漠，回沙漠2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这回啊，除了看沙海特色以外，还能看到黄河峡谷、千年的岩画、特色的影视基地，还有互动 NPC 的风情小镇，沉浸式的一个游玩体验了。其实说到整个的西北地区它的那个面积会比较大，所以有的朋友说自己去游玩的时候是真的很费劲儿，你光做攻略的话就要做很久，因为它面积大，景区景点之间呢是有一定距离的，尤其是这个订车票订酒店的话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像腾格里呢，沙漠星空房目前的话，它整个价格在暑期也是全年最高价，涨到了2500一晚。像这个星空房的话，我们给大家进行到的是提前的锁位啊，连住2晚。所以有朋友的话，拿到这个线路行程，他首先可以算一笔账。比如说呢，咱们这几晚住宿啊，像到达银川也是当地的一个4钻酒店嘛，然后呢吃住的话，像餐标也是比较高的，普通的一些旅行团的话大概在30左右，那我们餐标给大家打到了50，包括还有送给大家像大航拍呀、旅拍，还有啊在西部影城当中赠送的是拍摄短片儿啊，体验一把过明星的瘾啊，怎么来拍短剧的整个的流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所以啊，像一价全含的这种团省事儿，而且其实你算下来会发现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有句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低价团去引流，有的朋友说，哎，之前报的那个也是腾格里的穿越，但他可能之前跟你说5湖穿越，但其实他没有开到地方啊，其他都是车关。啥叫车关呢？就是在车上路过啊，并没有亲身实地的去，所以呢，这个肯定就体验感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就很多的一些购物团啊，那我们的话也是郑重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连车销都给大家完全的拒绝了。就是如果在车上推一些特产的话，这些的我们都是不允许的，纯纯净净的这样一个纯玩的旅行团。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2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咱们呢是25人就满团了，所以也是先到先得。那如果要是从北京出发的朋友，要记得在7月3号之前报名，我们是给大家保的是从北京出发的这个动车卧铺的下铺啊，所以也是要抓紧时间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0: 到处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3: 回复旅游。
4: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5: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7: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8: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4: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9: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要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那其实说到咱们这回啊，7天之旅，咱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有黄河小三峡之称的5A级景区黄河大峡谷，当然也是作为在黄河上游的最后一处峡谷。它不仅仅啊是大5A， 而且还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千年古塔群等等，有很多的标签。那想问一下一欢哈，当你去到现场的时候，看到这些自然风光有哪些特色呢？
10: 这片峡谷的话，它是夹在贺兰山余脉和牛首山中间的，河道是延绵10里，所以它也叫做十里长峡。其实很多的峡谷要么就是简单的看山看水，要么就是单纯的逛古迹。那黄河大峡谷的话，它是把自然的峡谷地貌、千年的水利文明以及西夏的历史遗迹都融合在一起了，十分的有看点。
9: 嗯，那其实说到黄河大峡谷啊，它跟咱们平时去的国内的其他峡谷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像刚才讲的有人文、有历史，独特的亮点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10: 嗯，那像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水利枢纽的话，就是在这儿了。它是黄河上游很早建成的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到现在都还在正常的使用。我们当时站在近处看整座工程就特别的有气势，然后河边的108塔的话也是当地的标志性景点，那从西夏时期就留存到现在了，也是国内规模数一数二的一个古塔群，整体的造型特别的有特点。另外峡谷的两边的岩壁上也有不少那种天然形成的奇石，像睡佛山、群虾壁这些，一路走下来的话就是眼前非常的壮阔，眼前是壮阔的山水，然后转头就能看到古老的建筑，还挺有意思的。
9: 嗯，所以其实在整个线路当中，我们一开篇的话就可以感受到黄河的这种壮丽啊。行程当中还特意给大家安排了乘船来穿行十里长峡，其实这是非常经典的体验，咱们船票都是包含在其中的。而且顺着河道往前走的话，还能够看到像水利工程啊、古塔群，还有岸两边的这个奇石啊。这个能够详细给我们讲一下景致具体是什么样的吗？
10: 嗯，我们乘船游十里长峡的话，绝对是沉浸式感受这片风景的一个最佳的方式了。整段的乘船节奏是非常舒缓的，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的话，都是能够安心的站在甲板上观景呀、拍照呀，这些完全都不会担心会有非常明显的颠簸。那刚出发的时候呢，水面就是非常的开阔，能够看到远处的那种连绵的山体，然后慢慢的往峡谷的腹地走的话，就能够感受到两侧的那种峡壁在慢慢的向河道收拢，这个时候旁边的岩壁上面的一些纹理和色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尤其是有阳光洒在岩石上的时候，那种光影交错的感觉，苍茫又壮阔，就那一刻你就能很真切地体会到母亲河那种独有的磅礴气势了。那整趟行程走下来的话，走走看看，能沉浸式地欣赏十里长峡的一些自然风貌，又能近距离地打卡标志性的人文景观，体验感是特别饱满的。
9: 那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啊，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暑期，7月18号跟着小雪来出发，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7天的时间，怎么吃住行，怎么来安排线路，写的相当的详细。这回咱们是一价全含的，全部都包含在其中，而且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一点大家呢完全放心啊。那名额的话也是比较有限的，是25人报满即止啊，直接来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其实说到这条线路啊，刚才讲了黄河大峡谷作为了第一站，那之后的话我们也会踏入到这个行程当中的核心亮点，在中卫腾格里沙漠，它也是作为了大漠秘境啊，被称为中国的撒哈拉。在这边的话呢，其实它的整个沙海特色呢也是视野很开阔的，很多游客心心念念想要打卡的宝藏目的地。来到沙漠的话呢，首先就是骑骆驼，然后呢冲沙呀，深入到沙海这游玩项目也是非常多的。想要让易欢跟我们来好好分享一下，就当你自己呢骑着骆驼漫步在大漠的时候，全程的感受是怎样的？
10: 我觉得骑骆驼穿行在腾格里沙海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治愈又难忘的体验。整只的骆驼队它会排成一列，然后慢悠悠地向沙漠的深处前进。那坐在驼背上放眼望去，就是那种层层叠叠的金色沙丘，视野非常的开阔。一路上四周很安静嘛，然后就只剩下那种清脆的驼铃声，就感觉非常的空旷。坐在骆驼上就感觉整个人的身心都能够彻底的放松下来了。那如果是大家第一次骑骆驼的话，也不用特别的紧张，需要留意的就是骆驼起身和卧倒的时候会有比较小幅度的晃动，我们只要坐稳扶牢就可以了。
9: 其实骑骆驼的话和骑马不一样啊，骆驼的话是非常的温顺的，很悠闲的一种体验。当然其实在沙漠过程当中，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趣味十足的沙漠玩法，比如说像沙漠的冲浪车啊，很动感十足的一个项目啊，具体是怎么样呢？
10: 这个项目的话，就是喜欢动感体验的朋友，我推荐一定要试一试。车辆在那种高低起伏的沙丘之间穿梭呀、俯冲呀，非常的刺激，推背感十足。那我当时坐上去之前，其实心里还挺紧张的，怕俯冲的幅度太大了，然后就一直攥紧那个扶手。但是当车子开到沙丘上开始俯冲的时候，那种紧张的感觉瞬间就被那种刺激感给冲散了，一路上就跟着大家一起欢呼呀，就感觉所有的烦心事和压力都被抛在脑后了，全程非常的热闹又解压，一趟玩下来的话就感觉意犹未尽的，特别过瘾。
9: 其实啊听起来也是比较有画面感的。像在沙漠的话呢，咱们白天可以尽情的撒欢啊，释放活力，然后呢比较解压，但是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沙漠里面吃个下午茶呀，沙漠小火锅啊，又是不一样的氛围。到了晚上的话呢，可以在沙漠观星海，然后呢开篝火晚会啊，所以它其实整个的游玩它的层次啊是比较丰富的，是吧？
10: 对，我们晚餐吃过特色的烤全羊之后呢，然后篝火一点起来，氛围就瞬间到位了。全国各地的朋友就凑在一块儿，然后手拉着手围着篝火转圈呀跳舞，大家都不拘束，然后有人起个头唱个歌，大家就一起合唱。那我们跳累了之后就挨着火堆坐下一起闲聊，身边就是那种欢声笑语的，特别的热闹，这种相聚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那如果是比较喜欢安静的朋友，也可以找一块安静的地方坐下，或者是躺着看会儿星星。晚上的沙漠星海也是一绝的，整片的星空完完整整的铺在头顶，然后在星空下面安安静静待一会儿，放空一下自己，这种感觉也是特别的治愈的。
9: 其实说到了在沙海星空哈，咱们这回给大家安排到了星空房，市场价值2500一夜，然后我们是连住2天，所以说这个性价比的话就会非常好了，整个团费才6000多块钱。然后呢住宿里面除了有2晚的这个沙漠星空房以外，还有呢像在这个直接落地了之后银川就是4钻的酒店了，就是会算账的朋友们马上就可以能感受得到 票，整个的这个性价比，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门票啊还有像航拍呀、旅拍呀，这些都是包含在其中的。像北京出发的朋友呢，还包含了是动车的卧铺下铺票，外地朋友也可以来报名，直接在银川集合，我们退回780块钱的一个动车票钱啊，所以呢报名也是比较灵活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在暑期啊一起来出发了。其实呢，在近期节目当中，我们一直也都会说，一个重磅的就是越野车穿越到腾格里的六大湖。哎，这个越野车的话是一车里面坐四人嘛。像腾格里沙漠呢，一共是有400多个天然的湖泊，我们会选择其中的六大核心湖来进行穿越啊，而且全程是不需要徒步的啊，咱们只要坐车就可以了。在体力上面也没有说特别多的要求，所以呢，老人啊、孩子啊都是可以。试用的，就是您回复完沙漠之后可以看到那个海报嘛，海报上面呢也有说这个7到14岁的费用，还有像这个6岁及以下的费用。如果老年人呢没有高血压、心脏病，身体都是健康的，这个70岁以上也都是可以来参加的啊。其实呢，我们整个的线路给他安排到的还是比较舒适的。那想问一下，就是在六湖穿越这一段，一欢的话有哪些跟我们分享的吗？
10: 我觉得越野车六湖穿越绝对是整趟沙漠旅程当中非常意料之外的惊喜了，全程都是坐车，不用我们走路，也不是很累。那开车的司机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像沙漠复杂的沙路呀，操控的都很稳，偶尔会有一些轻微的颠簸，但我觉得就是沙漠里这种轻微的颠簸还挺有趣的。然后呢，我们全程的话就是会经过六大各具特色的天然湖泊，那每个湖的景色都不一样，一路下来的话就是美景看到过瘾，拍都拍不过来了。
9: 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沙漠越野的过程当中，让大家呢整个体验感的话是比较好的。就如果说要是徒步的话，耗费的时间会比较久，而且并不一定能够完全走到沙漠的腹地，但是乘坐越野车的话，这个马上感觉就不一样了，也比较省力啊，能够看到最美的这个六湖的模样。那欣赏完沙漠和湖泊之后的话，我们还会继续往前走，去到贺兰山一带。说到贺兰山，有的小朋友说好像自己在课本上听过，比如说在《岳飞满江红》当中就有提到过贺兰山。那当你亲身实地去到现场的时候，整个的风景也有了一些切换，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10: 从沙漠前往贺兰山的沿线的话，首先就是路况会好一些了，全程都是平整的油柏公路，那沿途的地貌也在慢慢的变化嘛，从大漠的戈壁然后过渡到山地的山地风光，那窗外的景色是不断的变换的，一路上看风景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枯燥之类的。那路上的话，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这里也是非常多经典诗词里面提到的一个地点，背靠贺兰山，然后远远望去，古老的长城遗迹屹立在中间，然后非常的有沧桑感。那再就是到贺兰山岩画，它是有着石头上的史书和游牧民族艺术画廊的这么一个美誉，那大片的岩壁上面留存着远古先民创作的一些图案，内容非常的丰富，沿着步道慢慢的游览，是能够真切的感受到那种古老的人文魅力的。那喜欢历史文化的朋友，我觉得一定会非常的喜欢这里。
9: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条线设计的时候也特别的符合像咱们在暑期放假的小朋友啊，也比较适合亲子来出行。大家想要报名抢位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如果您是北京出发的朋友啊，要在7月3号之前完成报名呢，我们是可以直接承诺保给大家呢是动车卧铺的下铺票啊，就是晚上睡觉然后动车我们就到了。那外地的朋友的话，或者想要坐飞机的朋友，也可以在当地来进行集合，我们给您来退一个车票的差价都是可以的。那其他都是 一应俱全，一价全含的。当然我们线路当中啊，还有两个比较注重于互动和体验的环节，一个是抵达像曼浦小镇，还有啊是西部影城，当地在宁夏非常知名的啊镇北堡西部影城，它游玩模式不大一样，主要是沉浸式的体验感，是不是？
10: 对。那曼浦小镇的话，它就是主打葡萄酒文化的西北风情的这么一个休闲的小镇，那里面就是连片的葡萄园围绕着各式的酒庄，然后街区是做了沉浸式的实景布局，那沿路的话就会有 NPC 互动，逛下来的话很有趣，小朋友也不会觉得无聊。那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话，就是好多耳熟能详的老电影都是在这拍的，像大话西游啊，这些原版的影视场景都是原汁原味的保留了，那随处都是打卡点。那最有意思的话就是它里面有一个短剧拍摄的体验，就像我们没有什么表演功底的话也是不用担心的，工作人员会一步一步

0: 步的带着我们教我们动作和台词，大家在一起搭戏呀、就很热闹，亲自上阵客串一回演员，新鲜感是直接拉满了，玩得非常的过瘾。
1: 嗯，其实我们在西部影城也会送大家一个短视频的拍摄，就是您可以感受一下短剧演员是怎么来当的，整个的话互动感也有了，然后呢风光带也有了，就沙海共生啊，也有黄河的文化历史，还有西夏文明的探寻。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马上会跳出客服的二维码，咱们啊扫码添加之后啊，直接来咨询抢位报名就可以啦。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0: 这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1: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8: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1: 到20号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9: 乌兰巴格列莫的那么好，那么好。
0: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10: 小雪开超市了，
11: 小雪开超市了，
12: 小雪开超市了，
1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 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1: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2: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13: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1: 一个旅程，
13: 一段故事，
1: 一番经历，
13: 一种人生。
1: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13: 小雪主持，
0: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的节目当中啊，都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7月18号，咱们央广旅游呢推出到的第一个暑期的带队旅行团，去到的是腾格里穿越六湖。互动平台当中啊，夏风就说了，晚上的时候篝火晚会，小风一吹啊，还是非常舒服的，尤其抬头看一下漫天的星空，那个时候许个愿还是很浪漫的。丽丽说很好奇，穿越腾格里六大湖的时候，这个颜色差别都比较大，带着长辈出游，全程乘车游玩，到底费不费体力呀？这个跟大家之前也讲过了，穿越腾格里的话呢，之前有很多人选择的是在沙漠里面徒步，那个确实很耗费体力。一般呢，有一些企业家，还有呢公司团建，也都会说锻炼一下团队意志力啊，这个马上就去一下腾格里沙漠，这个徒步之旅，他们在里面搭帐篷等等。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这回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完全的轻奢，这个开车进去的都是越野车啊，首先很凉快。第二个呢，越野车每车的话呢是坐4人，也配备了越野车的司机，这一点的话大家坐在里面，第一个是凉快，第二个呢相对来讲省心省力，也不需要我们去走啊，车直接开到沙漠腹地里了，所以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讲呢，不需要走那么多的路啊。另外呢，在沙漠营地里面，我们晚间呢也会入住在这个星空酒店里面。这星空酒店呢，有朋友特别好奇啊，直接就查了某城上的那个OK 的软件啊，结果发现确实均价都是在1500左右一晚，两晚的话基本上是这个3000块钱左右吧。所以呢，这回其实我们给大家在住宿体验感上也是不错的。那么如果有的朋友呢想在沙漠星空房里面休息也是没有问题的，下午呢也有沙漠下午茶，还有像沙漠小火锅，所以说整个来讲呢节奏比较慢，是比较轻奢的啊，没有说大家想的这个印象当中的沙漠那么热，然后呢还有那么耗费体力，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玩的是和外面不一样的啊，还是有一定的稀缺性在里面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微信公众账号，咱们先关注一下，然后呢再回复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每天吃住行啊，然后就可以来抢位报名，上面写的很细，而且它那个海报跳出来之后呢，您可以点击看一下原图，点一下原图它就是那种高清的了，还有呢就是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进行咨询就可以了。我们这回线路串联到的是宁夏和内蒙古两地，有自然风光、人文看点。第一站的话去到的是黄河大峡谷，这是国家的5A级的景区，也是黄河上游最后一处峡谷了，特别的蜿蜒啊，10里河道。到了母亲河一定要安排一下乘船游览，可以近距离的去看一下黄河。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是包含到船票的，也能看到千年的古塔群。黄河两岸呢有天然的奇石，有壮阔的河景，可以说整个的景观带非常的饱满。那之后我们就会去到腾格里沙漠了，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还有骑着骆驼啊深入到沙海里面，安排还有沙漠的冲浪车以及沙寮体验。沙寮的话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说腾格里的全年旅游旺季就7-8月份，这个时候它的沙质呢是最好最软的，如果说到达了再冷一点的话，比如11哈，它那个价格打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最好的时候，人去的也会少，那儿会非常冷，而且沙子会很硬，这个时候呢这个沙质的感觉也不好，脚踩上去硬硬的啊。所以呢在7-8月份啊，也是腾格里它最旺的一个季节啊，最美丽的季节，也是六湖最好看的时候了。另外如果说女性朋友们喜欢拍照打卡的，我们还给准备了红色的那个纱裙，就风一吹就直接可以打卡拍照的这种啊，在穿越六湖的时候赠送到了有大航拍的， 还有啊，像特色的下午茶以及特色烤全羊，晚间有篝火晚会啊，还有沙海星空的观星体验。整个来讲呢，腾格里其实它大大小小有400多个湖泊嘛，那我们去到的是天鹅湖、龙眼翡翠湖、地球之心、乌兰湖、吉他湖，还有蛋黄湖、骆驼湖。这六个湖啊，每一个湖它的色彩都是不一样的，周边的地貌也是有不一样的特色，都是沙海伴着碧水的那种独特景观了。咱们全程乘车游览，不用大家就是徒步沙漠，比较轻松就可以全部来打卡了。那如果说特别喜欢看《大话西游》的朋友啊，这次我们会打卡一下镇北堡西部影城，那很多很多的经典影视剧都是在这儿完成的。我们特别安排的是让大家感受这个短剧拍片的体验，最后也会生成一个小片啊，很有意思。普通人能够过一把演戏的瘾，也知道这短剧怎么拍出来的啊。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呢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看到7天的行程是怎么来吃住行的，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是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来咨询就可以了。
1: 你来过银川的5A级旅游景区镇北堡西部影城吗？如果说西夏王陵是历史的沉淀，那镇北堡西部影城就是活着的电影江湖。这座由明清两代边防城堡改建而成的影城，由明城、清城和老银川一条街三大主题区域组成，凭借其独特的西北风貌，成为《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百余部经典影视作品的拍摄地。这里还是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缩影，其中的柳树巷复原了老银川街景旧貌，留下了宁夏人难忘岁月的永恒记忆。在镇北堡拍摄的影片中，《大话西游》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影片中至尊宝与紫霞仙子的经典场景至今仍吸引着无数影迷前来打卡。为了圆游客的影视梦，镇北堡西部影城还保留着各类影视片的重要场景200余处，游客在这里可以穿上戏服，导演一场属于自己的精彩。

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专属暑期重磅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动卧七日之旅。本次行程由央广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雪全程带队同行，一次性玩转宁夏、内蒙两大区域，全程高端纯玩，真正做到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配备专业司机与贴心服务，摒弃传统旅行团走马观花的模式，带大家沉浸式打卡塞上风光，深度领略大西北独有的辽阔与风情。说起宁夏与腾格里沙漠呀，这里汇聚了苍茫沙海、蜿蜒黄河、千年古建、史前岩画、人文影城等多样景致，自然奇观与历史底蕴相互交融，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我们将带您一站式解锁全部精华看点，体验独一无二的沙漠之旅。首先不得不提的核心亮点就是我们精心安排的腾格里沙漠深度体验。我们将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特色营地，光这一项就值回团费。入住沙景星空房，推窗便是连绵沙海，晚风裹挟着沙浪声声入耳，入夜之后远离城市光污染，整片浩瀚星空近在眼前，躺在房子里就能仰望漫天星河，体验枕沙而眠、半星入梦的极致浪漫。喜欢拍照的朋友，这趟行程绝对不能错过，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大家可以慢悠悠骑上骆驼，深入沙海深处，聆听清脆驼铃在大漠间回荡。喜欢刺激的朋友一定要体验沙漠冲浪车，车辆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飞驰，俯冲、漂移、冲刺、轮番上演，跌宕起伏体感十足，尽情释放活力。行程里还安排了特色沙疗项目，在细软黄沙中放松身心，舒缓旅途疲惫。我们还准备了红色长裙，您可以换上服饰在大漠中拍照打卡，蓝天黄沙搭配鲜艳红裙，色彩碰撞极具美感，定格专属沙漠美照。游玩之余，营地还准备了日落下午茶，在燥热的大漠里享受一份清凉与惬意，带您体验热闹的加特林篝火晚会，所有人围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畅谈旅途趣事。同时我们还能品尝西北顶级待客盛宴烤全羊，外皮焦香，肉质鲜嫩，还有暖心暖胃的沙漠小火锅，地道西北风味轮番登场，舌尖尽享美食盛宴。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点要说的是本次旅程的王牌项目腾格里六大湖泊越野穿越，我们会统一换乘猛禽越野车，四人一车结伴前行，全程轻松不劳累，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参与。车辆驰骋在沙漠公路、戈壁草场之上，一路欣赏西北多样地貌风光，中途停靠阿拉善英雄会广场，在这里打卡拍照，感受越野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正式开启六湖探秘之旅，六大湖泊各有风姿，让您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首先抵达天鹅湖，这里湖面澄澈如镜，还是候鸟栖息的家园，打卡形似眼眸的龙眼翡翠湖，被称作龙王的一滴泪。我们会安排无人机全程航拍，定格绝美画面。最负盛名的是地球之心乌兰湖，湖水呈现出浓烈的鲜红色，轮廓如同跳动的心脏，藏着沙漠深处的神秘浪漫。还有造型酷似乐器的吉大湖，梦幻粉色的骆驼湖，色泽金黄萌软可爱的蛋黄湖，一湖一景沙水相依，每一处都会让您惊叹不已。欣赏完沙漠奇景，我们一同奔赴人文与山水圣地。我们会前往黄河大峡谷，这座国家五 A 级景区有着黄河小三峡的美誉，全程包含游船体验，乘船穿行在十里长峡之间，风光雄奇壮丽。景区内坐落着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拦河大坝、宁夏水利博物馆，还有始建于西夏时期的108塔，历经岁月洗礼，行走期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画卷。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长城遗址，这里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所描绘的地方，历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大家可以沿途驻足取景，感受边塞长城的磅礴气势。随后我们探访贺兰山岩画，这里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和史前人类艺术长廊，是古代游牧民族留存下来的艺术瑰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
会带您去网红打卡地贺兰山曼浦小镇，这里地处葡萄种植黄金地带，百家酒庄错落分布，风光秀美，小区内设置趣味十足的

NPC 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西北民俗风情。漫步街巷之中，既能欣赏贺兰山下的如画风光，也能感受浓郁的文艺气息。之后我们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经典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本次行程特别安排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亲身参与表演，过一把演员瘾，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回忆。参观完影城，我们走进宁夏博物馆，馆内馆藏文物数量丰富，近4万件藏品中包含多件

0: 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您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团期为7月18号，暑期名额十分紧张，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0: 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1: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1: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1: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1: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2: 出去玩吧。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到的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的7日游，这回呢也是给大家打造的纯玩专属旅游团，全程呢是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全部都是一价纯玩，大家呢比较省心省力的。同时啊，咱们也是结合了当地的这个风光带，进行特色的科学规划路线，整个不绕路、不赶场，每个景区景点啊，咱们都有非常充分的时间来游玩。那我们也是整个团25个朋友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现在想要报名抢位的话，还是要抓紧时间，咱们报满即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就可以了。这次行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全程主播来带队的，小雪跟大家一起来同行。作为旅游节目主持人，首先我自己的话呢，对于线路来讲啊，对品质感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自己毕竟就做这一块的嘛，不管是酒店呢，还是咱们的团餐，标准都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也是寻找这些会玩的朋友，咱们的暑期的话玩就玩点不一样的，不走这些大众的路线啊，包括像景区的小交通啊，还有门票啊、船票啊，这些都是包含在其中的，以及送航拍呀、还有沙寮骑骆驼冲沙车、加特林的篝火狂欢，以及红裙拍照啊，这些都涵盖在其中了。像烤全羊、沙漠小火锅、下午茶也是一应俱全，可以说跟着我们去游玩啊，也是此生的难忘之旅了。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去到三关口明长城遗址，岳飞曾经在《满江红》当中说，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千古名句当中说的就是这里了。还有漫步小镇哈，这里有金戈铁马的贺兰山，因为它是在北纬37度到39度，也被誉为中国的波尔多，是世界上最为适合葡萄种植啊、葡萄酒酿造的黄金地带之一，也是中国摇滚乐的发祥地之一哈。像紫霞仙子和至尊宝这个一生所爱开始的地方，我们也会去到镇北堡西部影城，感受一下红高粱、大话西游啊这些拍摄地啊。都说啊，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我们也可以亲身实地的去感受一下。
4: 宁夏的贺兰山下有着这样一颗闪耀着独特光芒的文旅之星，那就是漫步小镇。这里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是一次文化与美食的激情碰撞，又有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漫步小镇坐落于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斜对面，每一处建筑、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这里有16种精彩演绎，36出连台好戏，168个穿越古今人物，为你带来一场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室内史诗大剧《贺兰山盛典》讲述了人与山的相处之道，让你重新认识贺兰山的魅力。特级秀《侠客行》，江湖剑客在烟火十四中飞跃天桥，正邪打斗，带北风情境界。还有民俗风里《山河人家》，压轴大剧《灵州会盟》等，每一场演出都仿佛是一扇通往过去的时光之门，带你领略不同的时代风情。对于美食爱好者来说，漫步小镇更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这里汇聚了宁夏各地的特色美食，都能让你的味蕾尽情享受，让你不出小镇就能尝遍宁夏美食。
5: 这是一个让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放下疲惫，尽情地享受美好的时光，无论是与家人一起共度欢乐时光，还是和朋友一起

0: 刺激和浪漫，大曼谷小镇呢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就来和大家聊聊旅游团的星级评定如何区分。旅行团的星级国内主要看 A 的数量，常见的是从 3A 到 5A， 5A 是最高档，也有少数地方分得更细一点，从 1A 到 5A， 星级越高，旅行社的底子越厚实，服务也更靠谱。这个星级不是一劳永逸的，一般管3年，每年都有人暗访抽查，不合格还可能降级甚至摘牌。评的时候要看很多方面，比如是不是合法经营好几年了，有没有违规操作，生意做得怎么样，服务能力行不行，游客口碑好不好，还有没有点创新或者尽到社会责任。对于游客来说，挑星级高的团有几个实在好处，首先是玩得安心点，高星级社合同里通常承诺没隐藏消费，不强制购物，万一遇到行程临时变或者天气原因滞留了，他们的补偿方案通常更利索规范。其次是售后省心，真有问题投诉，处理起来快，解决率也高。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大次，跃动车厢。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仰头操，把车停好，来双手举头顶，1、2、3、4，手指交叉，2、2、3、4，掌心向上，3、2、3、4，仰头看手背，4、2、3、4，注意颈椎，6、2、3、4，仰头操很有效，颈椎缓解好，哇，配合手掌伸展，舒心养生不。

0: 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坐交缓解不少。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信并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语，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6集，
5: 乔治继续向陈光远和孟梅说着自己的家丑。
4: 哦，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你们两个也都泪汪汪的，但是你们未必思考过问题的实质在哪儿。刚才说，只要有饥饿，人肉买卖就会络绎不绝。问题是，饥饿是如何造成的？韩炼荣三江平原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好地方，所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总之，迁移至此的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是土地和人口的矛盾越来越大。人口增加了，土地还是那么多，而且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有了钱之后，他们首先要干两件事，一件事起房子，潮汕厝皇宫起，家家把房子起得像皇宫；另一件事就是购置土地，大户人家往往有几百亩上千亩土地，和豪华大厝一样，土地是富有的另一个象征。潮汕又是一个富豪辈出的地方，如果一个富豪有1000亩土地，1000个富豪就是100万亩地。失去土地的人，表面看来只是失去了土地，一个人和家庭赖以生存的土地，实际上他们失去的是生存的基本权利。哼，哦，回到我二伯父身上，他和那个美国姑娘后来分手了，不过不要紧，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有了自己的商船。羊要来，猪仔去，一趟又一趟，做着做赢无数的好生意。一直到我来中国做人类学考察，已经快70岁的他，人也老了，钱也赚够了，把3艘商船和房产处理掉之后，回英国了。本来他想让我接着干，但是我实在没

0: 兴趣，坚决不干。
1: 他是一个出手大方的人，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大笔钱，哼，够我花大半辈子的。说老实话，我当初来中国是真心实意要写博士论文的。当时我心里有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我想知道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怕洋人。当我知道了签订天津条约的来龙去脉之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来到中国没有多久，我就搞明白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人怕的不是洋人，而是洋枪、洋炮、洋船、洋舰。换过来也一样，如果中国人有洋枪、洋炮、洋船、洋舰，洋人也一样怕得要死，一样任人宰割。真相就是这么简单。说话的不是人，而是工具。人类的进步就是工具的进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的时代、铁的时代，每一次工具的进步对人类来说都是一次重大革命。首先则是对人性本身的革命。完全可以肯定，每一次工具的进步都对人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甚至令人性发生了不可想象的变化。
2: 乔治终于说完了，这几乎是奇迹。之后，三个人同时陷入沉默。歇了一会儿，乔治才说：
1: 我的家丑说完了，你们呢？不说说吗？
2: 孟梅和陈光远相互看了看，笑了。陈光远突然指着孟梅说：
0: 啊，你先说，你先说。
2: 孟梅表情先有变化，说：
3: 那份鸦片商人的名单里有一个名叫郑红利的，如果不是重名，应该是我曾祖父的堂哥。我曾祖父叫郑红顺，两个人是同一个祖父的后代，也就是说两边的父亲是亲兄弟，可能是第一代下南洋的人。郑红利、郑红顺是第二代，两兄弟的商号叫郑红利洋行，后来有了钱庄，叫郑红利钱庄。郑红顺的大儿子郑其炎是我的祖父。从我祖父开始，我们这一支就中落了，死的死，疯的疯。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六代了，出了五福了。我们叫西前郑，郑红利那一支叫西后郑，村里人一般都叫西前西后。说实话，我从来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和洋药有任何关系，只知道他们在马六甲和中国香港、上海都有生意。
2: 接下来，孟梅讲了祖父兄弟二人的死，并明确推测，祖父兄弟二人的死和洋药有关，但是，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关系？他说：
3: 我推测，真实情形很可能是这样的。西后坚持做洋药买卖，西前反对，或者早期同意，后期反对。早期双方一同做洋药生意，后期有了分歧，西后坚持继续做洋药生意，西前反对。我的理由是，历史上西后更不择手段，而西前更古道热肠，更书生气。至少西前认为钱挣够了，到了洗白的时候了，因此才招来杀身之祸。
2: 孟梅很想马上去一趟马六甲， 乔治一听也想去。陈光远说，
0: 啊，也好，马六甲是你们英国殖民地，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2: 孟梅说，
3: 啊，我假装成乔治的下人。
2: 乔治说，
0: 你应该叫我二哥。
2: 孟梅笑着改口。
3: 对对，二哥，二哥。
2: 陈光远的口气也更像大哥了。他说，
0: 我派车送你们去，一切手续我负责办，速去速回。
2: 乔治很认真地说，
0: 听大哥的。
2: 孟梅说，
3: 千万保密，保密，我担心西后听到风声。
2: 陈光远说，
0: 嗯，好的，明白。
2: 于是孟梅向宋万昌请了假，在腊月29这天早晨出发了，也利用了过年的几天假期。司机名叫陈阿端，是陈光远的亲侄子，后生俭，又懂事又勤快。三个人走走停停，一路看着风景，聊着天，倒也痛快。每次碰到中国寺庙，孟梅和阿端总会进去拜一拜，上个香，磕个头。乔治并不反对，往往也会跟过去拍拍照，有时还会特意模仿孟梅、阿端的样子，对着神像作作揖。回到车上，孟梅、乔治两人曾有一段关于宗教和信仰的谈话。孟梅说，
3: 你心里一定在嘲笑我们。
2: 乔治说，
0: 我不是传教士。
2: 孟梅说，
3: 说说你的想法。
2: 乔治说，
0: 你们的信仰鲜活地保留了你们的民族记忆，尤其是你们的早期记忆，包括你们的迁徙史。我不是传教士，我是人类学博士，我有自己看问题的方法。
2: 孟梅睁大眼睛说，
3: 愿闻其详。
2: 乔治说，
0: 比如北地信仰，被一路南迁的中原人一直带到了中国的南方，甚至带到了地球的最南端。这次来暹罗，我有一个重要发现，中国的中原不在中原，也不在南方，也不在任何别的地方。在哪儿呢？在途中，在流浪途中，在远行的路上，在流浪者的心里。或者说，有两个中原，一个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原，一个是精神意义上的中原，后者可以称作流浪的中原。
2: 孟梅问，
3: 还有呢？
2: 乔治说，
0: 我对释迦牟尼和大风祖师很有好感。
2: 孟梅问，
3: 哦，为什么？
2: 乔治说，
0: 释迦牟尼对人和自身以及人和万物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体验与认识，他非常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感受。空，我没有办法说他是错的。在一个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地方，我更没有理由说他错了。而大风祖师倡导行善积德，乐于行善，乐于助人，这有什么不好的？
2: 孟梅看上去相当感动，欲言又止。乔治又说，
0: 我也认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忏悔方式，比如捐赠、慷慨解囊、助人为乐，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忏悔方式。人们都说洋人会忏悔，唐人拒绝忏悔，我认为未必如此。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洋人的忏悔总是口头上的，一出教堂就忘得一干二净；唐人的忏悔则更无形、更隐蔽，更会变成实际行动。
2: 孟梅连连说，
3: 啊，谢谢，谢谢。
2: 汽车突然大大摇摆了一下，差点冲进路边的水沟。孟梅说，
0: 哎，阿端仔， 你可要认真开车啊，别光听我们说话。
2: 阿端已经打起了精神，说：“
0: 主要是你们说的太精彩了。”
2: 乔治笑着说：“
0: 没事，咱们有老爷保贺。”
2: 保贺就是保佑的意思。这句潮汕口头禅让两个潮汕人听了倍感亲切，笑得开心。
3: 三个人在巴蜀和拉郎各住了一夜，然后就到了普吉岛，在普吉岛上玩了一整天，晚上在岛上住了下来。普吉岛上处处是唐山风格的建筑，处处有唐人，说汉语几乎人人听得懂。普吉镇老城区70%的居民是唐人，其中一半是潮汕人和闽南人。从海滩上回到普吉镇，住在一家唐人开的客栈里，主人是从台湾来的，来普吉岛已经几十年了。管事的是一个胖乎乎的名叫毛毛的女掌柜。大过年的没什么客人，所以毛毛亲手弄好几个菜之后，凑过来用英语和乔治攀谈，大概想练练自己的口语。乔治说：“
0: 我会说汉语，咱们说汉语吧，要不他俩会有意见。”
3: 于是毛毛改说汉语。乔治问：“
0: 你家是哪年来普吉岛的？”
3: 毛毛说：“
2: 我爷爷是第一代，我是第三代，具体时间说不上了。”
3: 乔治问：“
0: 哦，你爷爷刚来的时候做什么？”
3: 毛毛说：“
2: 听说在锡矿当矿工。”“
0: 是猪仔吗？”“
2: 应该是吧，不过我爷爷是自己跑来的。”“
0: 现在不错吧？”“
2: 现在在普吉岛，唐人尤其是潮汕人是最受欢迎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经常冒充潮汕人。”
0: 乔治问：“为什么要冒充呢？”“
2: 当地的女孩很喜欢嫁给潮汕男人，我几个哥哥只好冒充潮汕人。”“
0: 哦，当地女孩为什么喜欢潮汕男人呢？”“
2: 潮汕男人大部分很有钱，另外也很顾家，很低调，主要是这些原因。”
3: 乔治问：“
0: 哦，那么你呢？结婚没有？”“
2: 如果没有，你会娶我吗？”“
0: 你愿意做二房吗？因为我已经有一个老婆了。”“
2: 哦，你们洋人也好这口。”“
0: 哦，入乡随俗，现在我是潮汕人。”
2: 开了一番玩笑后，回到房间，孟梅和乔治继续谈女人。孟梅问：“
3: 哎，如果毛毛愿意做二房，你会娶她吗？”
2: 乔治说：“
0: 不会。”
2: 孟梅问：“
3: 为什么？”
2: 乔治说：“
0: 人倒可爱，可是太肥了，肥过猪。”
2: 孟梅笑了，说：“
0: 说人家肥过猪，我下去告诉他。”
2: 乔治的眼神飘远了，自言自语：“
0: 比起彩儿，简直是云泥之别。”
2: 孟梅心里一紧，说：“
0: 又是彩儿，你能不说彩儿吗？”
2: 乔治问：“
0: 你是不是也爱上彩儿了？”
2: 孟梅心跳加速，脸也红了，说：“
3: 彩儿是人见人爱的类型，不瞒你说，我对她也有些好感。”
2: 乔治说：“
0: 我真的想和林阿威决斗。”
2: 孟梅问：“
3: 如果输了呢？甚至死了呢？”
2: 乔治说：“
0: 这就是中国人和英国人的区别。英国人如果选择决斗，就不会考虑输不输、死不死的问题。”
2: 孟梅问：“
3: 人都死了，别的还有什么意思呢？”
2: 乔治直摇头说：“
0: 不不不，在你们看来，我们是傻瓜，但我们的确不会那么考虑问题。”
2: 孟梅说，
3: 这个道理不是明摆着吗？
2: 乔治说，
0: 哦，有些事情是不能讲道理的。
2: 孟梅说，
3: 我不理解。
2: 同时孟梅心里在想，自己会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决斗？答案很明确，绝不会。乔治说，
0: 哎，我说一句潮汕人的坏话好不好？
2: 孟梅很敏感又很感兴趣。乔治说，
0: 我认为潮汕人很不浪漫主义，就算娶十个老婆也和浪漫主义无关。
2: 孟梅半懂不懂问，
0: 哎，你不是夸陈光远风流第一吗？
2: 乔治说，
0: 哦，那是对仗的需要好不好？美丽无双只能对风流第一。
2: 因为一路跑累了，两个人说到这儿再没说下去。乔治先有了鼾声，接着孟梅也睡着了。
3: 到后半夜的某一刻，孟梅从一个香艳的梦境中惊醒。梦中她一个人在月光下的大湖里游泳，游着游着和彩儿在湖中央相遇。她和彩儿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自然的像刮风下雨。好像有人在旁边赞叹，瞧他们多般配，这两个人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后来孟梅从水中举起彩儿的左手，将一枚金戒指戴在她的食指上。醒来后，孟梅想起了梦中那枚戒指的故事。
2: 孟梅曾经真的有那么一枚戒指，是用一颗烤番薯换来的，和一个资娘仔。当时孟梅不过五六岁，那位资娘仔不过八九岁，名叫红乌辫，是方圆几十里大受欢迎的女童伶。据说因为有一头黑发而有此名。班主姓红，男女童伶都姓红，名字是班主随口起的。那天晚上，红乌辫刚刚演完戏，还穿着闺门旦的戏服，眼风迷离，腰肢摇曳，肯定是演戏演饿了，饿极了。看见孟梅手中的烤番薯，直咽唾沫，主动要求用金戒指换番薯。孟梅跑回家，把戒指交给阿嬷。阿嬷听清原委后，让孟梅马上回去把戒指还给人家。但那个红乌辫耍大牌，死活不肯收，孟梅只好把戒指扔在他面前。想不到红乌辫看都不看，掉头就走，钻进戏台再不露面。旁边有人说，红乌辫去一趟汕头府城那样的大地方，收到的戒指、手镯、耳环能装满满一小罐呢。既然这样，孟梅就弯腰把戒指捡起来带回家，偷偷藏下来。后来终究被阿嬷知道了，她要求孟梅还是还给人家。几天后，另一个妇人请戏，孟梅事先把一根红线穿在戒指上，在红乌辫有戏的时候悄悄跑过去挂在舞台一侧的帷幕上。孟梅记得戏还在演，但台下有了一阵阵喧哗，她回到座位上，周围的人开始不看戏只看她，孟梅只好站起来跑出去。
3: 此刻孟梅才发现自己一直记着那枚戒指，更重要的是，梦中他郑重其事地把它戴在了蔺彩儿的手上。这说明了什么？孟梅心里当然是明白的，因而他有点严厉地告诫自己，别忘了祖地、女人和诗 是绝对不能碰的三样

东西。其实孟梅并不担心自己会犯错误，就算她真的喜欢彩儿，所以她很快又安然入睡。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芦笋，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17集。
5: 早晨睡到自然醒，吃了饭就开上车继续向南驶去。没多久孟梅就睡着了，乔治把他拍醒说，
4: 哎，睡觉多没意思，说说话。
5: 孟梅说，
4: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话呀，没见过你这样的话痨子。
5: 乔治说，
4: 哼，那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好听众。
5: 孟梅说，
4: 我不想听了，昨晚没睡好。
5: 乔治不管，坚持要和孟梅说话，问孟梅，
4: 在整个暹罗，潮汕人的地位都很高，可以说独享尊崇，你说说为什么呀？
5: 孟梅想都不想说。
4: 因为郑信是澄海人，是他统一了暹罗，建立了吞武里王朝，现在的拉玛王朝是从郑信手里接过来的，所以潮汕人历来被暹罗人称作皇族华人。
5: 乔治说，
4: 好吧，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呢？
5: 孟梅还是没思考，直接说，
4: 朝级商人占据了暹罗经济的半壁江山，他们也总是乐善好施。
5: 乔治打断孟梅的话问，
4: 还有呢？
5: 孟梅猜到乔治肯定另有想法，也想听听他的想法，便说，
4: 哎呀，还是你这个人类学博士说说吧。
5: 乔治就等着这句话。他说，
4: 潮汕人在暹罗主动放弃了政治权力，不谋求政治利益，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5: 孟梅说，
4: 这是朝级商人的传统，不问政治，埋头做事。
5: 乔治说，
4: 这只是事实，本质是他们用放弃政治权力来求得生命和财产安全。
5: 孟梅问，
4: 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5: 乔治说，
4: 既然拥有土地是一个人的天赋权利，政治权利难道不是吗？
5: 孟梅说，
4: 我了解过，唐人只有和本地女子结婚并改为暹罗名字，才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5: 乔治说，
4: 事实上是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做。
5: 孟梅说，
4: 这里面涉及感情和记忆，第一代第二代不这么做，隔上几代人就不一样了。
5: 乔治说，
4: 涉及感情和记忆，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中国文人其实向来有这样一个传统，总是在热衷政治与躲避政治之间摇摆，这是毋庸置疑的。读书的唯一目的是做官，可是一旦遇到阻力了，就会走向反面。
5: 孟梅说，
4: 出则仕，入则隐，得时则仕，不得时则隐。
5: 乔治说，
4: 对，正是这样。慢慢的，读书人的这种态度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性格，比如你们特别喜欢守拙、慎独、寡言、慎行，其实是一种主动示弱。哎，你是石头，我就是鸡蛋。
5: 孟梅说，
4: 大概是这样。陶渊明说，开荒南野际， 手捉归园田。中国地大物博，找一块田园躲起来还不容易吗？
5: 乔治毫无先兆地发出一声吓人的尖叫。孟梅问：“
4: 怎么了，二哥？”
5: 乔治说：“
4: 我终于找到了潮汕人务实低调、精工细作的精神源头了。”
5: 孟梅说：“
4: 说说看。”
5: 乔治说：“
4: 陶渊明的诗启发了我。潮汕自古以来是一个流放官员的目的地，这里集中了全国最多的失意官员，于是不问政治，务实低调，无计不精，种田如绣花，平安当大赚，如此等等，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精神体系。这些东西别处并非没有，但是在潮汕有一个全民化的十分合理的精神结构。”
5: 孟梅问：“
4: 你在夸我们呢，还是在批评我们？”
5: 乔治严肃地说：“
4: 我非常尊敬你们，非常非常，真的。”
5: 当日傍晚，就到了马来境内。在槟榔屿和吉隆坡各住了一晚后，到了马六甲，直接找到了机场街。机场街三个字是从孟梅记忆深处跳出来的，阿妈经常提到这个街名。下南洋之前，孟梅看过家里仅存的几封早期翻批，里面也偶尔提到机场街。可以肯定的是，郑红利洋行和郑红利钱庄就开在这条街上，一个在街头，一个在街尾。祖父和他的胞弟就死在机场街的洋行里。据说大火从后半夜一直烧到天亮，三层楼的洋行被烧成一大堆灰。一进入马六甲地界，孟梅的神情就变了，始终直着脖子端坐在车窗边，看着外面流动的景物一言不发，好像整个马六甲遍地都是西后的人，而且人人都认识郑梦梅。先看见好几家潮汕人开的客栈，梦梅都坚决地摇头，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本地人开的客栈，名叫金木瓜客栈，二层小楼，店名是中文，主人却是本地人。住下后，孟梅也是死活不肯下楼，吃饭都不去，让乔治和阿端吃完饭给自己随便带一些回来。两个人走了之后，孟梅找出一封随身带来的早期翻批，细细琢磨起来。从里到外，有用的信息很少，信封上寄信地址只是由马六甲四个字，寄信人不是常见的签名，是寄信人的一枚方形名章，郑吉言印。信的内容如下：“
4: 慈亲大人膝下，为离教义，为日旧矣，左读手书，如闻玉音，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而心甚慰。尔等三人也均安好，生意趋旺，每日晨出忙事，抵暮返回机场街洋行内歇息，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勿念为盼。今有一喜相报，而知番妻于本月初八日产下一子，母子吉安，我父名之为双喜，因近来洋行生意大赚一笔，喜上加喜，故名双喜也。

0: 此亲大人华诞将至，而以浮萍之身欲行未能，行之于梦，不禁泪之连连。辽奉洋银300元整，以应寿辰之用。秋风渐清，愿大人一家调味，鱼荣厚禀，敬请君安。而吉言顿首，吉亮吉允，君此今后。乙亥9月15日。
1: 吉言正是孟梅的祖父，西前的大儿子。西前西后的吉字辈大部分已经作古，听说西后还有一个半个健在的，南阳出生，早年回银溪祭过祖。祖父有藩妻，和藩妻有孩子，这是肯定的，但不知是否在同一场大火里死掉了，始终没有一个可信的说法。总之，对于那次火灾，西前西后都是预焉不详。过了几顿饭的功夫，乔治和阿端才回来，给孟梅带回来一碗龙都猪脚饭。孟梅蹲在地上急忙吃起来。乔治说，
2: 我们找到了郑红利钱庄，没找到郑红利洋行。
1: 阿端说，
2: 不过有人还记得机场街上曾经有过一场大火。
1: 孟梅立即把碗放在地上，抬起头等着听后面的话。乔治问，
2: 是不是有30年了？
1: 孟梅说，
2: 嗯，至少30年了。
1: 乔治问，
2: 那场大火是不是从后半夜开始燃烧的，然后一直烧到天亮？
1: 孟梅点头。阿端说，
2: 烟味儿把邻居家的一只狗都熏疯了，满街乱跑，见人就咬，咬伤了好几个人。
1: 乔治说，
2: 哦，满街还跑着晕头转向的老鼠，猫抓老鼠一抓一个准。
1: 阿端说，
2: 邻居家的两只鹦鹉在浓烟中睡着了，睡了整整一天一夜才醒过来。
1: 乔治说，
2: 因为洋行里有大量洋药，浓烟里全是洋药的味道。
1: 阿端说，
2: 清理灰烬的时候，人们从灰烬里争抢两样东西，一样是还可以用的洋药，一样是没融化的银锭银币。
1: 乔治说，
2: 大部分银锭化成了水，从下水道流走了，剩下的银子冷却下来，压屎一样粘在低洼处，有些封住了下水道。第二天早晨，邻居们为了抢银子和洋药打得头破血流。
1: 孟梅终于有机会提问，
2: 到底是谁放的火呢？
1: 阿端说，
2: 我们问了，邻居们也是瞎猜的。
1: 乔治说，
2: 很可能是情杀。
1: 乔治和阿端相互看了看，很默契，都不再说下去。孟梅说，
2: 哎呀，你们两个不管谁说，一口气说完好不好啊？
1: 乔治说，
2: 说出来你恐怕会和我成为仇人。
1: 孟梅问，
2: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1: 乔治说，
2: 可能和我们英国人有关系。
1: 孟梅说，
2: 你快说吧。
1: 乔治说，
2: 你家的一位祖父爱上了一个英印混血的姑娘，碰巧警察局长的儿子也喜欢这个姑娘，警察局长又是英国殖民总督的朋友。你想想，大火是谁放的？为什么是后半夜？又为什么没人救火？
1: 孟梅放下龙都猪脚饭不吃了。乔治故意躲在阿端身后说，
2: 哎，是英国人干的，但不是我干的啊。
1: 孟梅长吁一口气说，
2: 我倒是喜欢这个结果。
1: 乔治从阿端身后走出来问，
2: 为什么？
1: 孟梅抹了抹嘴角说，
2: 不是兄弟残杀这就好。
1: 乔治说，
2: 你们潮汕人怎么可能兄弟残杀呢？这一点我早就不信。
1: 孟梅问，
2: 那西后为什么不明说呢？
1: 阿端说，

0: 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年才十三，好诗如好色。不知始于何时，好诗、好色，诗和女人这两样东西，一直都是悬在西前男人头顶的两把利剑。起身下南阳的时候，孟梅心里就暗暗下过大决心，打死也不碰这两样东西，加上祖地是三样。乔治说，
1: 咱俩谁也别笑话谁啊，咱们都没少花过饥饿钱。
0: 孟梅抬头看着乔治，还在想好色的事。乔治说，
1: 你们西前祖先并没有像你认为的那样端庄正派，不挣饥饿钱，拒绝鸦片和猪仔买卖。
0: 孟梅看上去心不在焉，其实是认真的。他说，
1: 现在看来是这样。
0: 乔治说，
1: 那么咱们是一丘之貉。
0: 孟梅觉得乔治用词不当，这倒是难得一见的情况，很新鲜。乔治有些兴奋说，
1: 咱们都花过饥饿钱。
0: 孟梅把那封皱巴巴的家信递给乔治，让他看看。乔治快快看完，大声念出其中一句，
1: 近来洋行生意大赚一笔，喜上加喜，故名双喜也。
0: 孟梅说，
1: 事实可能和我们想象的正好相反。当时在我曾祖父还在世的那个年代，西前西后其实已经各有侧重，西前主要负责洋行这部分生意，西后主要负责钱庄那部分生意，所以西前的弟兄三人都住在机场街的洋行里。后来一个疯了，两个葬身火海，死掉的偏偏都是西前的人。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有理由胡思乱想，全银西的人都认为是西后放的火，然后独吞西前西后共有的财产。
0: 说上述话的时候，孟梅也基本想明白了。以上推测之所以被广为接受，是因为西后给人的印象，如果不客气一点，的确可以这样说：食蛇还要配虎血，屙屎毒死狗，脚趾会指笔。他们不单单是吃南洋钱的人，他们有可能吃任何钱。一直以来，西前这边也愿意接受和默认这个说法，是因为这让他们有理由啼南哭北，装生假死，靠同情和自怜过日子。多少年来，他们正是这样维持脸面和生计的。乔治问，
1: 那么主要做洋药和猪仔生意的不是西后，倒是西前。
0: 孟梅长叹一口气说，
1: 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更大。
0: 乔治说，
1: 我想听听你自己的分析。
0: 孟梅说，
1: 这更合乎西前西后双方不同的性格。西后的男人为人更圆滑，更知进退，更能深谋远虑，用鸦片和猪仔挣够钱之后，西后及时抽身，金蝉脱壳，改做钱庄，而把洋行交给西前继续做。我估计事实就是这样。
0: 乔治说，
1: 还是缺少说服力。
0: 孟梅说，
1: 你看这封信上说，近来洋行生意大赚一笔，只说洋行，没提钱庄，这算第一个证据吧。第二，三兄弟都住在洋行内，说明洋行和钱庄是相对独立的。第三，火灾之后的几十年里，我阿嬷每月都能收到100两银子，这份批银是孝敬老人家的钱，不是公私分红。只要我阿嬷还活着，

0: 不了，每月一份。这也说明钱庄是西后的产业，洋行是西前的产业。洋行在火灾中完全毁掉了。
1: 乔治说，
0: 西后应该给西前说明白呀。
1: 孟梅说，
0: 因为涉及死人的事，说了也是白说。
1: 乔治问，
0: 这就是疑心生暗鬼？
1: 孟梅说，
0: 正是，正是。
1: 乔治说，
0: 现在坐实了，所以你我是一丘之貉。
1: 孟梅问，
0: 我们能怎么样？
1: 乔治说，
0: 我也不知道。
1: 孟梅说，
0: 花过的钱又吐不出来。
1: 乔治说，
0: 可是你显然更关心你的两位祖父是不是死于兄弟戏强，不关心别的。
1: 孟梅抬头想了想，没说话，算是默认。乔治特意看了看自己白净的双手，看了正面，看反面，然后说，
0: 毫无疑问，我们的双手沾满鲜血，别人不知道，我们自己知道，哦，当然，还有上帝知道。
1: 孟梅还是没有太大感觉，甚至觉得乔治有些婆婆妈妈，小题大做，令人生厌。乔治问，
0: 你讨厌我了？
1: 孟梅说，
0: 我不讨厌你，但我怕你。
1: 乔治问，
0: 怕我？怕我什么？
1: 孟梅说，
0: 怕一个太清醒的人在旁边。
1: 乔治说，
0: 那我走，我离开。
1: 孟梅说，
0: 你少说点就行。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嘿，听我说，看到同事加班到深夜，朋友又升职加薪，是不是开始怀疑自己走得太慢了？内卷的本质是你拿着别人的尺子在量自己的人生。每个人赛道不同，起点不同，想要的东西也不同。试着停下来问自己一句，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不是所有的跑道都值得你去冲刺，走自己的路，按自己的节奏，才是真正的不落后。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继续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在本草之路的直播当中，将会跟随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本草的奥秘啊。实际上我们今天这是三个子，
1: 对，
0: 名字里都有子哈，分别是蛇床子、葵子和女贞子。
1: 没错，没错，
0: 这三味药之前好像很少听您提。
1: 哦，很少提吗？
0: 哦，
1: 蛇床子很少提吧？
0: 嗯，
1: 这个是属于我的独家秘技。
0: 哦，
1: 这个
0: 不能轻易讲，
1: 不能轻易示人
0: 啊。
1: 这一旦说出去之后，它就脱销了。
0: 哦，
1: 这个所以呢，
0: 小声说了。
1: 对，所以这个很少说。
0: 嗯，
1: 女贞子我老说，葵子确实说的少，因为葵子用的时候少。
0: 嗯，
1: 女贞子老说，女贞子就是二至丸里面女贞子莫汗莲。
0: 哦，
1: 从女贞子开始介绍吧，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
0: 好的，
1: 我大概应该是在2022年的时候就介绍过女贞子。女贞子呢，它是木犀科植物冬青树的果实。
0: 啊，这是冬青啊。
1: 对，冬青树
0: 绿化带嘛，
1: 啊，绿化带就是绿化带，它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很常见的植物，所以咱们北京南三环有一个木犀园啊，
0: 那个木犀园，
1: 不还有木犀地什么的，
0: 对，
1: 我估计啊，可能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有那种冬青树的园林
0: 啊，
1: 因为它很好存活，树木呢又很高大，
0: 对，
1: 完了之后呢，长势它里边长产出来那个籽啊，就是女贞子。这个冬青树呢，它是凌冬而清脆，
0: 对，
1: 所以它根本就不分什么一年四季这那的，所以有贞女之操守
0: 啊，
1: 所以呢，它的这个籽儿呢被称之为女贞子
0: 啊，
1: 是这个意思，
0: 这个意思，
1: 对对对，这是它的真正意义上的名字的来历。但是呢，它有很多美好的传说啊，有很多版本啊，有什么书生，是不是教书先生跟那个员外女
0: 啊，
1: 包括还有说夫妻两口子那个
0: 爱情的故事，
1: 对对，爱情的故事。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哈，它的名字比较好记，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女孩叫贞子，不是那个，不是邻国的那个啊，邻国的有很多，
0: 放下来，
1: 不是邻国那个很多的一些名字都是跟我们中国学的，
0: 是
1: 你比如说那个端木赐，端木，端木现在很少碰到，但实际上他是子贡，他是孔子的学生啊，那个端木
0: 传过去了，
1: 他们现在是邻国好像有这么叫的，但是中国反倒是好像这种比较少了，
0: 很少，
1: 贞子也很少有人给自己女儿叫贞子的，就是。
0: 很少，
1: 古代的时候有这样的叫法啊，所以他什么都学，而且保存得很完整。
0: 是
1: 贞子这个女孩呢，从小命苦，
0: 哦，
1: 她父母双亡，所以呢就靠邻居街坊给她接济着长大啊，所以她的邻居街坊对她很好，尤其是有个叫二姐的啊，就是很帮补她。后来给她长大了之后呢，介绍了一个这个对象啊，就是结婚，她对象呢也是苦命人，也是没有父母。所以两口子呢，彼此之间呢是属于像是
0: 相互依偎的，
1: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过日子，但都是老实人，也没有什么大的出息。所以后来呢，在征兵有那个徭役和兵役的时候，就把他这个给征走了，征走一去三年没回来。古代的时候打仗呢，很少有能回来的了啊，那个时候就是人海战术。所以我们经常说古代的时候什么汉唐盛世啊，秦朝什么这个那样的，实际上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那并不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连年的战争，
0: 疆土扩张是需要人来参与战争的。
1: 对对，所以我们。

0: 不是那君王，我们是那个这个
1: 那个
0: 炮灰，
1: 对，冲锋陷阵的。
0: 对，克劳塞维茨啊，包括俾斯麦，他们都说过，说战争啊，对于一线士兵而言的话，就是绞肉机。所以说，这个在真正一线上作战的这些士兵是很悲惨的。所以他当时3年没回来，就寻思着是不是有什么危险啊？去信也不回，后来得到了消息，说她丈夫已经战死沙场，已经回不来了。所以她就哭啊。啊，因为她从小没人去真正的天天的疼她，要她老公对她很好，这样的话她失去了盼望，她就一直哭啊哭哭哭，到最后就哭死了，啊，就是太伤心欲绝了，啊，然后二姐给她埋葬起来，也没有别人可以去那什么，临死之前请求二姐给她说，你能不能在我的坟头上啊种上一棵冬青树？她生命力比较旺盛嘛，这样的话呢也就不用立那个墓碑了。啊，没钱去打那个石碑啊，种上这么个这个冬青树就可以。那过了2、3年之后呢，她的老公又回来了，活着回来了。实际上是前面是谣传啊，所以说呢，这个回来之后听说已经去世了妻子，他跑到坟头上去找，很好找，因为就是一个高大的那个冬青树嘛，然后在那儿哭啊哭哭哭哭哭，哭得昏天暗地，然后呢一夜白头，眼睛差点哭瞎了。啊，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事物，所以那个时候呢是，传说啊，是他的妻子给他托梦说，你就吃这个我坟头上这个冬青树结出来的果实，去吃这个啊，就能够对你身体很好，然后呢就能够百病不侵。结果他就吃啊，摘下来吃了之后呢，哎，果然眼睛逐渐的就清楚了，视力恢复了很多。

0: 啊，守候丈夫，甚至在她死之后也仍然是守护她的丈夫。
1: 嗯，
0: 啊，这个是，
1: 这也让我们深深的对这一味药的名字以及它的功效有了一个认识。
0: 对，所以呢，它的功效我们大家一下子就能够清楚了，滋补肝肾，可以使耳聪目明，而且有乌须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对，所以说呢，但凡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呢，说这个我感觉我的肾比较虚啊，我的肝肾有一些什么阴虚等等那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其实第一个就建议大家去吃一吃这个女贞子啊。这个女贞子呢，它本身偏于寒凉，所以它有两面性啊。第一个，它是清补之品，针对于但凡吃点任何的补品，我体虚啊，尤其是肝肾虚，那查出来肝功能不行，肾功能都不行等等那各方面的就是尿检包括什么的，就查出来了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加号啊问题的，是需要去保养，那肯定不吃化学性的东西了，
1: 对
0: 啊，肯定吃天然的东西会比较不刺激嘛，温和。然后呢，这个它是补而不燥，所以它属于清补之品。那么一直到后世出现什么的时候呢？出现这个西洋参啊，才也出现了第二个典型的清补制品啊。西洋参也是补而不燥的，不容易上火的，
1: 徐徐的给你输送力量。
0: 对对，而且是滋阴生津。所以它这个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女贞子啊，不能直接吃。所以我们说那个为什么是传说呢？它不能直接吃，是需要三蒸三晒。这个女贞子呢？它有点像是小号的腰果一样，长那模样。
1: 对，焦黑的腰果。
0: 对，为什么它需要三蒸三晒呢？是因为它有点偏于寒凉，所以如果直接生着就去用的话呢，很容易导致我们，比如本身我就是脾胃不是特别的热的，然后我喜欢吃热的，不能吃冰棍儿啊、雪糕这些东西，一吃完就拉稀。像这种你要生吃，马上就会拉肚子。所以它偏于寒凉。那但是给它进行加工过程，大家都知道我喜欢那个有一些繁佐的嘛，知道吧？你比如蒲公英，不行，我胃里边寒没关系，配点生姜就行了，这简单。
1: 是，
0: 我们弄点蒜末啊，
1: 拌拌
0: 香油啊，怎么意思？就是这个都可以啊，是可以有办法的啊。我们要用它啊，但是呢，身体又存在自己的一些吸收方面的一些障碍，那没关系。我们女贞子的话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纯粹清水去蒸，不要煮啊，一煮的话，它那个相当于到最后成了药渣子了嘛。蒸时间不要太长，一般就是开锅之后10分钟
1: 上气儿十分钟。
0: 对，
1: 哦，
0: 十分钟呢之后就给它放到院子里边，给它晒晒得透透的那种干啊，然后再回来第二天再给它进行这个蒸。
1: 哦，
0: 同样的，每次蒸就是上气儿十分钟。晒给它晒透晾干完了之后呢，弄都是干透了，再给它去蒸，三次反复之后，它就是稳妥的，不能再稳妥的用药了啊，就是好的无比了。你甭管是肠胃虚寒或者怎么的，不会拉肚子了啊。这就是女贞子的标准式的用法。那么女贞子的话呢，它有滋养肝肾、明目、乌发，这个对于我们的耳朵也很好啊，因为它可以补益我们的肝肾嘛和肾开窍于耳，所以它对于我们的耳目都会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补益的作用。那么三蒸三晒之后就已经非常安全了，这是一种加工炮制方法。第二种是什么呢？用酒来蒸，用酒来蒸，对，用酒，用那个黄酒，米酒都可以，就不是那个纯白酒啊，不是现在
1: 泡着蒸还是？
0: 就是不用泡。就给它蒸就行，
1: 就是把那里边水换成酒。
0: 对对对对，或者搁一半的酒，如果那个度数比较高的话，用酒来蒸的话呢，也是一样，那就不需要蒸三次了，一次就够了。因为酒行药之力啊，所以它会使女贞子，第一个它的那个所谓寒凉之性就没有了，第二个变得非常的活跃，开导清楚了。别羞羞答答的了，该干嘛干嘛，是不是？你出来之后，这个大大方方的，是不是？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女贞子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女贞子呢，性凉，味甘而苦，甘则入脾，苦则入心，同时又可以入肝肾这两条经，所以呢，它补益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又便宜啊，又好用。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女贞子。女贞子呢，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对它的记载呀，是非常罕见的玉美之词。
1: 哦，
0: 我们来看一下，女贞子。本经当中是这样去介绍：

0: 女真实，果实的实。
1: 啊，果实，
0: 对，主补中安五脏，补中的话呢，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脾胃了，好吧？
1: 中
0: 然后
1: 焦，
0: 对这个安五脏，对于我们的所有的脏器，它都很友好。那就是说，我对你们所有人都很好，没有任何的说是哎跟他好不跟他好，见了谁不打招呼那种，跟谁咱都是交朋友，
1: 就是个
0: 好吧？
1: 好人儿，
0: 对对对，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是这样的。那么养精神，除百疾。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其实精神面貌都不是特别的好啊。如果说是精神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话呢，其实应该用一用女真啊，会发现精神头非常的足啊，在里边尤其是能够体现出来是黑眼珠特别的亮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眼珠实际上是发黄的，那个黑眼珠啊发黄
1: 就
0: 啊，
1: 是暗
0: 用。
1: 沉
0: 对
1: 啊，
0: 对对，用手机用的过度之后呢，本身也容易发花啊，眼睛也发胀，然后呢会出现各种视力下降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呢，实际上都应该去用一用女针啊。那么除百疾，
1: 什么病都治，是这意思吗？
0: 他说除百疾并不是什么病都治，而是指的是对我们五脏六腑都有很好的补益作用之后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是它不是普通的那种。说保养型的啊，而是说当你有急的时候用它都没有问题。当我们出现一些疾病的时候，很少用补品的嘛。
1: 对，
0: 你看，一般都是用什么样的补品呢？最多也就是用到
1: 补脾胃的，
0: 用到人参，
1: 人参，
0: 西洋参，这就算了不得了。小柴胡汤里边有嘛？现在我生病了，我感冒了，我就比如说出现了小柴胡汤症的，忽冷忽热，胸胁苦满，用小柴胡汤里边。您说，哎，有外感的时候是不是不能用人参呢？我说你没学过经方啊，学过啊，学过我知道，但是不能够用人参。那小柴胡汤里边的这个参草藻，那个参是什么呀？就是红参嘛。原方你不要告诉我们党参，党参在这个《金匮要略》和《伤寒论》当中没有出现过啊，他用的就是人参呢，就是红参呢。就即使是党参，是不是也是补品呢？好吧，所谓的那些东西它不是绝对的，它补气来讲的话呢，建议用我们的脾胃。是可以用的，但是呢，如果是其他的滋腻型的，比如阿胶啊，感冒了，你们这种大量的吃阿胶，它就很难好了。
1: 对，
0: 因为它这个补能敛邪，因为它太黏腻，黏腻的东西，比如熟地黄，这个时候一般都不让用，是吧？就是那什么东西可以在无论它有内伤还是有外感的时候都可以去用呢？第一个是强运脾胃的，像人参就可以。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像这种比较清凉
1: 滋
0: 滋
1: 阴
0: 补
1: 的，
0: 的，哎，像这个女贞子就可以去用。女贞子用了之后呢，像频繁发烧啊、炎性体质啊等等那些东西，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调养，好吗？你炎症出现的时候，既有消炎的一些药，像蒲公英啊，包括金银花等等那些东西，那直接上来的时候直眉瞪眼，就是跟他干，完了之后就是要消炎啊、抗炎。那么这个是一类啊，另一种是什么呢？滋阴润燥的啊。女贞子呢，就是我不跟你干。你也甭跟我干，就是它是
1: 我自
0: 滋
1: 己，
0: 润型的，把自己的日子
1: 我
0: 过
1: 走我
0: 好。
1: 自己的道儿。
0: 哎，对对对，所以说无论谁怎么攻击这个机体啊，有女贞子给它进行啊保养固息的话呢，它都不容易撼动它。久服肥健，轻身不老，这个不用多说了啊，就证明什么呢？久服肥健呢，证明它对于脾胃无伤。你只会用，别直接生着就用了，三蒸三晒，或者用一点点酒给它
1: 九
0: 进行
1: 成，
0: 蒸制。也可以
1: 九蒸完了之后也要晒，对吧？
0: 也要晒，要把它晒干才去使用。那么这个女贞子呢，我们用这个酒蒸也是一样的原则，每次蒸不要蒸的时间太久，就10分钟，
1: 上气儿10分钟，
0: 对就可以了。
1: 跟鱼一样。
0: 哎，对，没错。这个您在家里边也做饭
1: 爱吃的人
0: 啊？
1: 嘛。
0: 是是是，对，这个做饭是一种乐趣啊。那么我们来看女贞子呢，适用于目暗不明。所以有夜盲症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用到女贞子。女贞子配石斛，啊，这个包括决明子，啊，我们常常清香子，啊，这个都是可以用的。郝万生老师曾经呢在讲课的过程当中，他提到清香子，他说药店里边的师傅啊，一般来讲的话，都会在清香子那个抽屉或者是在它旁边加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防护措施，因为有老鼠啊会偷吃。
1: 老鼠爱吃那个东
0: 啊，爱
1: 西，
0: 吃清香子，为什么呢？因为老鼠啊，它是昼伏夜出，它感觉到它对视力的要求比较高，那它得看
1: 还
0: 清
1: 真
0: 楚一点，
1: 是
0: 所以清香子呢能够明目，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啊。那么清香子它是能够发挥作用。

0: 可是它发挥作用它有极限。如果要配上女贞子这种源源不断的供应扶持它一直持续的发挥作用的话，那将变得如虎添翼啊！少少的加一点点这个决明子，决明子啊，它必须得是炒决明子，
1: 炒决
0: 蒸
1: 明
0: 或者
1: 子
0: 是生的都不行，炒过之后才，否则的话呢，决明子它会导致我们排便、大便都是喷的啊。所以说呢，决明子呢，如果是生用的话呀，你说我哎有点大便不通
1: 泄的劲儿
0: 现在我又没有
1: 啊，
0: 别的什么泻药，那来点决明子生的啊，那你
1: 是，
0: 这煮煮水或者泡泡茶什么之类的，打打粉直接吞下去之后呢，过会儿，它那个喷呢，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你如果吃完了决明子之后想拉的时候，开着会说，待会儿领导说完了之后我再去，不行，你能当场喷在这儿，那个
1: 哎
0: 疼的你都根本憋不住，所以就必须得让领导不好意思，我去个厕所啊，老师不好意思，我这个先交卷了哈，我
1: 知
0: 去
1: 道
0: 厕所
1: 了，
0: 了啊，那是决明子，它太猛了，所以决明子呢一
1: 谨
0: 般都
1: 慎
0: 是
1: 用，
0: 少用，而且要炒过之后用，清香子呢无所谓了，完了之后呢生用也好或者是炒用也行，女贞子需要蒸着去用啊，所以它是有讲究的，那生用的话它都会对它身体会有一点寒凉啊，
1: 这
0: 所
1: 三
0: 以
1: 子，
0: 这三子。啊，它不是三子养心汤，这
1: 也
0: 三
1: 是三
0: 子
1: 个带子的，
0: 配到一块儿去之后，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眼睛啊，用眼过度啊，起到明目的作用，尤其是夜盲症啊，常常会用啊。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铁皮石斛，铁皮石斛呢有石斛夜光丸嘛，啊，它对于我们的有津液的补充，有生津的作用啊。所以说呢，它这个生是生产的生，跟葛根那个生提的不一样，它能够保持住水土啊。能够让我们的眼睛不至于那么的干涩、痒胀啊等等那些情况，这个是他们的配伍的一些比较习惯性的一些用法吧，啊，并不深奥，很简单，
1: 是不
0: 啊，
1: 是像经常看手机的人，然后眼睛时间长了老是觉得干涩，看一看老得闭上眼睛再缓一缓，
0: 对，
1: 这种都可以用
0: 对
1: 有。
0: 对，
1: 那小
0: 其实
1: 朋友呢，上网
0: 小朋友
1: 课的
0: 当然可
1: 人
0: 以啊。
1: 也可以
0: 女贞子是非常安全的，只要三蒸三晒之后是非常非常安全。那真的可以烧烤的时候给它磨碎了，没问题，
1: 我闻了闻，它没有味儿，所以它应该不影响
0: 不影
1: 食
0: 响
1: 物
0: 口
1: 的
0: 感。
1: 味道。
0: 对对对，但如果是烧烤的时候，最好是蛇床子，你就
1: 这个是
0: 少吃点烤腰
1: 吧？
0: 子，就正常的肉串搁点烧肠子，
1: 真的，
0: 相当有劲。
1: 哎呀。
0: 它针对于我们的眼睛目暗不明，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常用的，
1: 是，
0: 又便宜啊。然后呢，第二个是腰膝酸软，走楼梯的时候，尤其是下楼梯的时候，发现自己老想跪地啊，老想着这个摔跟头，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建议啊，最好是用一点点补品嘛，啊，就是这个暖腰膝啊，肾四味是可以的。这个肾四味里边呢，如果我们再给它加上这个用药的话，女贞子那对她的腰骨的这种强壮是很有力量的啊。那再加上杜仲，那个是对于筋非常的好啊。这个是我们讲说腰膝酸软，有时候常常会用到。阿焕在问的说啊，这个酒蒸的话还需要三蒸三晒吗？答案是我直接说好了啊，不需要啊，不需要。火山说女贞子小区里边也多得很啊，对。对，那个，包
1: 绿
0: 括
1: 化带嘛，
0: 北京的有很多的绿化带，包括森林公园也多得很啊，
1: 它是不分地域的，是吧？就没有
0: 不
1: 说
0: 分
1: 哪个
0: 地域，
1: 地方必须是它的道地产
0: 哪儿
1: 区
0: 都有。哎，女贞子这个哪儿都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啊。蒲公英也是一样啊，不应该太贵，所有的这些东西它就不应该太贵，因为这个是经方的原则，它能用便宜药就不用贵药啊，
1: 实用为主。
0: 非常亲民，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非常合适
1: 是的，
0: 啊。好，那么包括我们出现了一些骨蒸潮热、眩晕、耳鸣、须发早白啊等等那些情况，我才发现我这个这儿长了一根白头发，你注意到没？这
1: 您
0: 个，
1: 真是就是满头的头发都是乌黑的，一根白的都没
0: 没，
1: 有，
0: 有一根儿这儿，
1: 这就一
0: 这
1: 根，
0: 儿，
1: 看不
0: 就在
1: 清
0: 这儿
1: 几乎没有
0: 啊。人一长白头发就快了啊，长一根儿后边就是100根儿，所以我在想啊。我是不是该使用一下二至丸了？这是女贞子，
1: 二至丸，
0: 对对，自己做吧。
1: 那我也应该用。我
0: 你
1: 就
0: 有
1: 是
0: 吗？
1: 我是那个叫什么少白头，
0: 啊，
1: 我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白头
0: 我
1: 发
0: 媳妇儿也是，少白头的话呢，也可以用二至丸。
1: 也可以
0: 二至丸有中成药，
1: 可腻吗？它不可腻了吗？
0: 不一定
1: 只
0: 可
1: 能是
0: 逆，
1: 延缓。
0: 它不能够完全逆转，可是它能有很大的这个缓解。女贞子呢，它最常见的用药配伍就是跟莫汉莲配到一块儿去。二者合称为二至丸，
1: 这个痣是什么？
0: 是冬至和夏至。这个女贞。

0: 庚子最好的时候是冬至的时候采，这个木旱莲呢是夏至的时候
1: 啊，
0: 去采。
1: 一冬一夏，
0: 哎，对，
1: 阴
0: 二
1: 一
0: 至，
1: 阳这种感觉。
0: 没错没错啊，一个是极寒向阳啊，另一个是极阳而要向阴了啊，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构架。
1: 阴阳八卦图那感
0: 哎，
1: 觉
0: 对对
1: 哈，
0: 对对对，大概是，也不是算命的啊，而是我们一年当中节气流转啊，它确实是这样，因为最冷的时候，那开始就开始要转暖
1: 对，
0: 了。
1: 阳极转阴，
0: 哎，对，没
1: 阴极
0: 错，
1: 转阳，
0: 对，这个天儿最长的时候，是吧，就开始逐渐的要变短了啊，最短的时候就开始变长了，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还真的挺有意思啊。二至丸呢，那墨旱莲呢，它是一种旱莲草啊。那么这个旱莲草呢，它的那个鲜的，那挤出汁儿来之后，它本来是个绿的汁儿，但是呢，过一小会儿可能是氧化还是怎么，就变成黑色，所以叫墨旱莲。而这种墨旱莲的话呢，抹一抹我们的这个眉毛啊，能够让我们的眉毛能够保持住啊，因为很多人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眉毛就会脱落啊，那种秃眉胡了色嘛，那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0: 双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继续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我们来听王老师给大家讲一讲有关于祛湿通淋补肾经的三味药：蛇床子、冬葵子和女贞子。上半段节目当中，王老师讲到了女贞子和木汉莲搭配在一起，就组成了二至丸这样的一个经典配伍。那具体这两味药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那么这个女贞子跟木汉莲呢，这两个一般我给它俩之间的搭配啊，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搭配呢？是3:1啊。
0: 哦，女贞子多一些。
1: 女贞子补益的作用会更强一些，木汉莲呢相对来讲的话，它还是补益的力量没那么强，所以它占比例太高了之后，药效就慢了啊。我不知道外面的搭配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它起自于汪如桂，汪如桂和汪昂这两个人呢是同乡，一个是富家子弟，另一个呢是这个贫寒家庭。汪昂呢是富家子弟。他是很聪明很聪明的，
0: 好好培养的孩子哈。
1: 他呢非常痴迷于医学。我们都知道啊，有这么一个话叫做穷文富武。穷人家的小孩呢要想逆天改命嘛，是吧，要想翻身必须得是
0: 好好学习。
1: 哎，最好是中秀才、中举人、中状元啊，这个一路考上去，慢慢现在也是一样嘛。
0: 是
1: 普通人家小孩就得必须好好上学了，
0: 好好读书。
1: 但是呢，如果是特别有钱的人家呢，他就不需要，对吧？他就可以去练武啊，练武当然是其中的一项了哈。但是他可以去学医呀。汪昂一生他都不是那种一天到晚的靠着给人看病去过活的那种人，因为他家底子很厚，可是呢，他的医学水平却很高，啊，这就是汪昂。汪昂他写了《一方集解》，收载了二至丸。他怎么收载了呢？是因为他那个同乡汪如桂啊，人到都快中年了，考来考去也没考上个什么功名，也没当上什么官，所以算了，干脆不考了。自己也已经就感觉好像是年纪轻轻就已经早衰了。耳鸣啊，眼睛也不能算了，就是考取功名这条道是不行了。干脆呢，他因为秀才学医，隆中捉鸡啊，他有文学功底，所以看古文呢很容易能看懂。这个汪如桂呢，他当时的时候就是自己也请不起老师去再去教他，他那么大岁数，干脆自己看书自学成才，然后成为了一方名医。可是呢，他却自己啊，医生难断自己的病，他自己啊还是越来越挣了钱，是挣了钱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可是有一次呢，他经过一个那个寺庙，闲着没事在那里边看着，哎，挺干净，他说就是进去转转，看一个那个老和尚啊，鹤发童颜，面色光红，啊，完了之后呢，这个不是鹤发童颜，他一个光秃秃的哈，就是看上去是很精神，
0: 小脸粉扑扑的。
1: 对，然后呢，去问他说你怎么保养啊？然后他指着那个树，冬青树，说这个果实啊，你经常拿酒去给它蒸着，然后蒸熟了之后去吃，就对身体很好。哎，他也去蒸着吃，他慢慢发现自己体格就上来了，又便宜又好用，又不光寺庙才有，就是到处都有嘛，绿化带嘛。后来他又更增加了这个墨汉莲，配合到一块儿去之后，一冬至而采，一夏至而采，称之为二至丸。那么他开发出这个方子来之后，这个后来被他同乡汪昂知道了，汪昂把它收载下来，就在一方集解当中。而这个一方集解当中呢，有两张方子流传到邻国日本啊，流传甚广。第一个就是百合固金汤，
0: 这
1: 个大冢静杰说我用百合固金汤治好肺结节，不知道治好了多少了啊！所以咱们现在有肺结节的朋友们可以记住这张方子，这来自于我们中国。然后第二个就是二至丸，二至丸在日本其实也是流行甚广的啊。这个
0: 是丸剂吗？
1: 丸剂，但事实上我们做汤剂也一样，哎，做汤剂更省事儿一些啊。做丸剂的话呢，那一次性费事，但是后边可能连吃三四个月，
0: 是
1: 啊，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啊。那做汤剂功效也一样。那么这个是二至丸，但是二至丸呢，后来经过相关的这个考证啊， 发现它实际上在明代的时候，在医变当中就已经被记载下来了。
3: 哦，
1: 那个医家呢不太出名啊，但是我们本家姓王，叫王三才。
3: 嗯
1: 啊，就是天地人三才的那个三才啊，就是王三才，他写了一本书叫《医变》啊。16世纪的时候，明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记载二至丸了。
3: 嗯，
1: 然后呢，就清代的时候，那个汪如桂他俩是同乡啊，也是一块长大的，年龄相仿。这个那是17世纪末了，清代的时候了啊，才大范围的推广啊，就是最早记载收录是在明代的时候。所以说呢，这个只能作为一个它的来历，大家方便去记忆就行了，不重要啊。
3: 还是有很长的历史。
1: 对，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补养作用，通过汪如桂的这个自己服用的改变，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它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佝偻腰了，
3: 嗯，
1: 年纪轻轻就已经出现一些早衰了。年纪轻轻不仅仅骨骼、牙齿、头发，包括他的精神面貌、气色，以及他的眼睛，以及他的听力，这所有的这一切都在面临早衰的这种危险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说就有必要去讲一讲女贞子，讲一讲二至丸。那么我们讲到它针对于我们的全身保养啊，刚才我们讲到了什么呢？对于视力这方面的保养，
3: 嗯，
1: 啊，决明子，
3: 嗯
1: 嗯，再加上。女贞子啊，再加上清香子，这三样东西的话呢，一般就是各一两，古文当中说的是各一两，
3: 嗯，
1: 基本上就各5到15克，
3: 嗯
1: 嗯，你看看根据自己情况来，就是反正等量，
3: 嗯
1: 嗯，
3: 1:1:1。
1: 但是在我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我常常针对于这个视力快速下降啊，目暗不明，晚上夜盲症的。以及可能会出现一些别的这种老花眼过早的这种情况，
3: 哦，
1: 早衰的这种情况，我一般决明子用的量就少，决明子一般就是5克，
3: 嗯
1: 啊，
3: 嗯，
1: 可是女贞子我用的量很大，女贞子有的时候甚至会用到20-30克，
3: 哦，
1: 啊，这个清香子呢一般就是10克就行了，
3: 嗯
1: 啊，清香子呢它很活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它是一个急于表现的这种药性，
3: 嗯嗯，
1: 所以说呢，你只要给他个机会，他就已经起劲儿了。所以呢，不能给他太多机会，否则其他同学根本就没有抢答的机会，全让他答。那这一堂课爷俩跟
3: 他
1: 互动呢，完了之后其他人
3: 是吧？
1: 啊，对，其他人没机会，这也不行啊，是吧？你不能光写了一个药，
3: 是
1: 吧？所以清香子呢，一般呢是适当的，

0: 的用就行啊。女贞子呢，这种不言不语的可以用的量多一点，
1: 嗯
0: 啊，你得看得到那些默默奉献啊、默默付出的。
1: 这个真好，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很早就出了这个问题。我今天看短视频啊，林依轮
0: 啊，
1: 林依轮有儿媳妇了。
0: 儿媳妇儿啊，
1: 他跟他的儿媳妇两个人合拍了一条短视频
0: 啊，
1: 就是那个视频就是他儿媳妇在这儿，然后他在后面站着嘛，他儿媳妇就把手机放到地上，然后两个人一起拍一段跳舞的视频，
0: 爱情鸟那个是吧？
1: 对
0: 啊，
1: 放下那个动作之后，他儿媳妇站起来的瞬间就是一直是这样，然后看着林依轮在后面跳，哎呀，五十多岁了，可有精神头那种了。大家在说这20岁的人呢，几十岁的心脏，这是
0: 对
1: 年轻人现在容易这样子。
0: 对，林依轮呢是我挺喜欢的一个歌手，
1: 一首歌唱了一辈子，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他那个《爱情鸟》，我小学的时候还这个表演过呢。
1: 啊，
0: 完了之后呢
1: 也是那个舞步吗？
0: 不是，我唱歌
1: 啊、哦，
0: 我舞跳的不太好、嗯、啊，那是唱歌。
1: 你小学的时候就唱
0: 一只
1: 爱情鸟，
0: 一只什么鸟
1: 啊？
0: 咕咕咕！那个，我这个小学的时候表演过
1: 啊、
0: 嗯。然后呢，这个而且他做的广告啊，我喜欢他那个声音，
1: 嗯嗯，
0: 他那个声音就很阳光，
1: 很特别。对，嗯、他也爱做饭，
0: 很灿烂。对，哎、我喜欢
1: 大厨。
0: 对对对，哦，没想到他都50多，可不嘛？你看我都40多了。啊、
1: 我们听着他的歌长大嘛，
0: 对对对，再过一段时间，保罗那个、
1: 哎、还真
0: 差不多了啊，
1: 也差不多了，
0: 16了、啊，
1: 再过几年，
0: 对，
1: 也可以了，
0: 今年都考驾照了，
1: 哎呦，
0: 嗯，很快就是大小伙子了，
1: 是，已经是大小伙子了、嗯，
0: 他现在他的腿都比我粗，我说你那裤子别扔了啊，
1: 你捡着穿，
0: 对对对，是的，我给他买的都是好的，结果他就在不断的变得更加强壮，腰也粗，腿也粗，我说我穿穿吧，是你别扔了，刚穿了没一年还不到呢，就
1: 保罗属于下盘稳的那种，
0: 对，他很壮了现在。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好，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高血压。高血压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苓桂猪肝汤啊、
1: 嗯、
0: 啊三黄泻心呐、啊、大柴胡汤合并桂枝茯苓丸呐、啊嗯嗯、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这个我们常讲，我在这儿就不去赘述、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那些呢是经方，是非常有效的，你如果能够去坚持，尤其是大柴胡汤合并桂枝茯苓丸呢，不仅仅是血压下降，而且你的心脏都会变好，
1: 嗯，
0: 都没有什么所谓的冠心，一个是冠心病，没有心绞痛啊、
1: 嗯、
0: 这个是这个胡老一生的经验总结，
1: 嗯
0: 啊，只不过是合到一块儿去了两张方子、
1: 嗯、
0: 很少有人能想得到他提出来我们去应用，效如浮骨，所以我额外提一下。可是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啊，他高血压不是特别严重，那高血压不严重又不想天天的大量的去吃药，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个代茶饮呢？我那养生壶里边搞点什么东西 啊女贞子，哎，女贞子再加上夏枯草，
1: 嗯嗯
0: 嗯，再加上点菊花
1: 啊、哦，
0: 嗯，就行了啊、这个。
1: 也是要蒸过、晒过之后吧。啊、
0: 所有只要用女贞子、
1: 哦，
0: 都是三蒸三晒。
1: 嗯嗯，
0: 如果是九蒸的话，就一蒸一晒。
1: 嗯嗯
0: 啊，就行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女贞子啊。女贞子呢，一般跟夏枯草啊各用10到15克啊，菊花的就2-3克就行、
1: 嗯。
0: 菊花就点缀一下。
1: 嗯 嗯, 嗯，
0: 它是
1: 轻飘飘的，
0: 针对于肝阳上亢。这种的肝气郁结，爱生闷气，一生气青筋就蹦起来了，
1: 啊、
0: 一生气感觉呢，夏枯草是不是可以解郁？
1: 是
0: 解郁结，就是打开各种各样的结的，因为它呢是男生女相、
1: 嗯、
0: 啊，或者是女生男相、
1: 嗯啊，女汉子。
0: 对对对，它是这个消炎败火、解毒的这么一个良性的药，但是呢，它起自于冬至开始啊生长，但是到夏至的时候就枯萎掉。所以呢，等于是见证了整个阳气生发、
1: 嗯、
0: 宏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到了顶点的那个过程的时候呢，它就结束了、
1: 嗯、
0: 啊，在最辉煌的时候退出历史舞台了。这是夏枯草，所以你看，它既是一个清热解毒、消炎败火的这么一个自身的药性，但是同时又见证了整个阳气最旺盛，从弱小到强盛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它是。阴也行，阳也行，它能够体恤所有的、
1: 嗯
0: 啊、所以能够打开这些郁结。所以但凡是有那个淋巴结节的，或者是我们出现甲状腺结节的，我们常常会用夏枯草。夏枯草又便宜， 啊，完了到处都有，同时呢又非常的好使。这个白菊花呀。

0: 一般来讲的话都是用杭菊，
1: 杭白菊是吧？
0: 对对对，比较好一点啊。这个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吧啊，这个作为代茶饮啊，味道还不错，夹枯草没什么怪味儿，
1: 这个
0: 女贞子也没什么味儿，菊花呢就是有点点
1: 香
0: 香的那个味儿啊，所以说呢这样配起来之后呢，你要是觉得实在没有糖尿病的话，还可以搁点别的
1: 啊，
0: 是不是？哎，搁点什么大枣啊，
1: 配点枸杞是不是也可以？
0: 当然可以，哎，
1: 感觉他们也对路。
0: 对对对对，枸杞跟他们是很搭配的，整个那个颜色配比上呢也非常的好看，而且呢女贞子啊跟两样东西是黄金搭配。第一个是黄精，第二个是枸杞，所以呢，代茶饮里边呢，这个刚才我讲的一个是针对于我们的血压了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的是滋补的，对于我们的糖尿病，我们用来保持体质，常常会用到什么呢？女贞子配黄精配枸杞，调节我们的整体体质的，让我们始终是滋阴润燥生津，调节血糖的，啊，黄精呢不用我多讲了。是吧，仙人鱼凉，枸杞呢也不用我多讲了，好吧，女贞子呢也可以使人年轻，说白发转黑啊等等这些，我们不一定所有的白头发全然转黑，但是它只要能够让我们一部分白头发转黑，同时延缓我们衰老的速度，使得我们看上去滋滋润润的，皮肤上没那么多褶子，然后呢眼睛是水汪汪的，对吧，这个不是那个眼干眼涩迎风流泪的那个浑浊的眼睛，那其实就已经够了，
1: 对，
0: 可以了。
1: 到了一定年龄，依然耳聪目明，牙齿不掉，对吧？咱们以前说过，自己走路能够溜达溜达，
0: 对
1: 吧？
0: 对，
1: 不用天天坐在椅子上那种，就很幸福了。
0: 没错，没错。同时呢，我稍微的给他去延展一下，糖尿病人因为非常多嘛，这个大家要记住哈，要是以降血糖为主目的的话，那你就不要加味。你体质如果还可以的话，就纯纯的瓜蒌牡蛎散，大量的去吃，甭管你。

0: 你长期吃下来之后它才会发挥作用。你不能说我今天吃一罐第二天我就返老还童包括枸杞也是一样。
1: 是的，
0: 它在于持久。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1: 嗯，
0: 我的妻子呢常年给他给孩子煮粥啊，他在家里边不做饭，只给小孩做，都是做成沫状的。我说这个感觉好像那馅儿，但是呢，只有这样的话，小孩也吃惯了啊，真的是一个家一个吃法哈、啊。我们家是喜欢吃馅儿，直接吃馅儿。我就是我们孩子啊，我吃不了这个。煮粥的话呢，就两样东西，除了大米之外哈，就是大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枸杞，就这两样东西，常年。有的时候人家会给我们百合下来的时候给弄点百合啊，可以啊，现在那种哎可以给他放点百合啊，有的时候会弄点什么别的，他偶尔插个样啊，但是基本上是以大枣和枸杞跟大米的白粥混到一块儿去给孩子吃，然后往那边给他搁点鸡蛋黄什么的小孩吃，这个营养就比较好，养得白白胖胖的啊，这个是他的喂法。那么他说两句话，第一个说老公，你们这儿的大枣真好。我们从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名牌的也是 啊那个好的那种很大的那种、当馒头一样吃的那种大枣。他说
1: 头大枣
0: 你直接吃，是很大也很甜也很好吃的。可是那种大枣你给它煮粥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就感觉好像就不是那个劲儿。
1: 会有点酸。
0: 是吗？
1: 发一个奇怪的酸口，我也试过、
0: 反正就、
1: 不一样，
0: 不好。就是，可是你们这儿弄的这个大枣呢，
1: 对，
0: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可是你给它熬粥，那孩子特别爱喝，甜甜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它能很有嚼劲儿，它那个肉肉的，真的就是很朴实的那种很好的大枣。他说这个你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就说我说的，我说行，我说转达一下的意见啊。
1: 是。
0: 第二个就是那枸杞是真好啊，
1: 对，
0: 这枸杞你去钻去吧，你去，就是我儿子呢。他喝别的水，永远临睡前我说哎喝不喝水啊，他就喝一口，但是呢我只要泡了枸杞，这小孩一次能喝这么一杯、完了之后呢第二天那尿炕那种的，就是他在把里边那个枸杞啊全都自个儿又抠着吃了。这孩子爱吃枸杞也不怎么回事，
1: 多好啊。
0: 他对大枣一般，反正给他做的他也吃，就是枸杞他是主动的去吃啊，他争抢着吃。
1: 以后我也给我们家好小孩吃上。
0: 就咱们这儿的枸杞挺好的、
1: 对，就是我们现在是大人吃是这个。我婆婆每天也要煮粥嘛，大人煮早上起来那个粥，枣，枸杞还有小米。我们家喜欢喝小米粥，我们喝白米粥少。每天是这么个搭配。
0: 对，小米粥比较养胃，大米粥呢它滑。小孩，我们家小孩可能是他吃惯了。其实我想让他大米小米混着来，或者是这个倒替的
1: 粥是吗？
0: 倒替的，这个他吃小米粥还是有点觉着不太习惯，可能是算了。
1: 是我以后也给孩子弄一弄，跟嫂子学。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样药材，冬葵子，锦葵科植物，野葵的这个果实，田间地头遍地有之。
1: 它是一个小桃心的形状。
0: 对，
1: 每一粒都是爱你的形状。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冬葵子啊，清热利湿，消肿利尿。所以呢，但凡是有下肢水肿的，脸上胖的，反正全身但凡有水肿需要去利尿消肿的时候呢，我们是既可以补啊，同时又可以利尿，诸子结降，它有补益的作用，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食物。啊，古代有时候有一些那个荒年的时候，不仅仅吃这个冬葵子了，整个的它外边那个像它叫磨盘草，你见过吗？
1: 那我见过，
0: 对对对，
1: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好像把它叫馒头什么馒头花儿叫什么？
0: 那叫法不一样、
1: 因为我印象当中好像是老人说可以扒拉出来吃，
0: 对，就是扒拉出来，不是老人扒拉出来，我们就都扒拉出来吃。对，你们城里小孩啊，还是这个吃的太好，
1: 相对见的少一点。
0: 对，
1: 您把它叫冬葵子，
0: 对，冬葵子，冬天的冬。
1: 是因为
0: 也叫黄葵子，它的学名，是这样叫啊，中药草当中叫做那个。
1: 见过，熟。
0: 我熟。对，对，没错。那这个东西呢，它实际上全草入药，也可以当饭吃，都可以炒菜。焯一下，直接拌凉菜都行，不太好吃，它一点不太好吃啊。但是葵子还挺好吃的，我经常就直接就摘下来掰着，就是里边。

0: 不是它嫩的时候，鲜的时候是白的
1: 啊
0: 啊！你看它现在是黑的哈，
1: 嗯嗯，
0: 那以前可白了吧？那这
1: 在里头的时候是吧？
0: 对，在里边
1: 那个
0: 瓤，
1: 小小小果子里头，
0: 对，是白的。
1: 嗯，
0: 这个东西呢，主治大小便不通，嗯，所以它可以通利二便
1: 啊，小便大便都通，
0: 对，都通，它滑滑溜溜的。
1: 哦，
0: 你看它干巴了是不那啥？煮完了之后，那个水也是有点黏巴乎的那个劲儿，
1: 很润，
0: 哎，很润，哎，它通利二便。
1: 嗯，
0: 那么尤其是针对于泌尿系。出现一些感染的时候
1: 啊，
0: 我们常常会用得到它。泌尿系感染了，水肿了，或者哪块怎么出现了一些，就是小便不利了啊，我们会用到它。那包括产后乳汁不通，有的时候也会用到它。
1: 通乳也可以。
0: 对对对，通乳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给它配着去使用了。
1: 通草之类的。
0: 光用它不行，那我们会用到什么呢？会用到王不留
1: 啊，王不留行。
0: 那第二个我们会用到那个蒲公英。
1: 蒲公英。
0: 嗯，对。第三个就会用到啊，今天我们的葵子
1: 啊。
0: 葵子这个东西它很滑嘛，
1: 嗯
0: 蒲公英是管腔的，对于乳腺腺管这块很友好。王不留呢是芳香走窜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蜂巢，
1: 蜂巢就是蜜蜂筑巢的那个，
0: 对对对对，那个蜂巢呢长得模样，它就跟那个里边的腺管那个乳腺那个很像啊，所以呢是我是用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它好用，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试啊，我就干脆都用上了。我不知道蜂巢到底是不是管用，但是蜂巢有微毒啊，不要随便用，不用它也照样好使。啊，冬葵子呢，它是属于味苦性寒，归于脾肾这两条经，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冬葵子呢，我们常常会用在什么地方？是中耳炎、痢疾、小便不通、耳鸣。以及这个男士啊出现一些睾丸炎这个泌尿系统的炎症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个冬葵子。那么这里边呢给大家去讲几个它的这个应用啊，具体的应用。就是冬葵子首先第一个可以用到食疗炖肉的时候大量的去割。
1: 这炖肉还可以放。
0: 对对。
1: 真是烧烤料了这是。
0: 它也没什么味儿。它比女贞子味儿还淡
1: 的，对对，它没有味道。
0: 有呢，是稍微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实际上很轻很轻
1: 啊，
0: 味儿确实是个苦味儿，但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炖肉的时候搁它干什么使呢？治耳聋。耳朵突然爆聋，那好了，我们用小柴胡汤加减啊，给它加的时候呢，一般就加回冬葵子啊，或者是一般不用加到药里边，就把它弄在食物当中。说你一方面吃药就吃小柴胡汤，平时的时候炖肉、炖鸡、炖鱼、炖排骨，完了之后呢，往里边搁上这个20克，甚至更大一点剂量的，就反正又不是孕妇，好吧？孕妇的话呢，我们得慎用，因为它有滑胎的这个可能。这个20克、30克，甚至50克都是它，这个一般都是包在那个纱布里边，到最后给它挑出去就可以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有职业司机的家属给康姐留言说，老公跑长途经常三餐不按时，听了我们健康节目之后了解到了规律饮食重要性，但职业特点又确实没办法每天赶饭点吃饭。咨询医生之后啊，康姐给这位姐妹想了一个最容易坚持的办法，就是每天让老公随身带颗煮鸡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摄入280到350克蛋类，基本上就是每天一个。从营养吸收及安全方便携带储存等综合排序来看，鸡蛋的最佳吃法就是水煮，饭点来不及去吃饭，腾出几分钟时间就能踏踏实实的吃个煮鸡蛋。总之，不管是职业司机还是其他经常加班的朋友，随身带颗煮鸡蛋，别再亏待自己的胃啦。工作压力大，不知道如何排解，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找我来聊聊。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邢林高速，因交通管控，丁庄站至运河西站山东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首都环线高速因改扩建施工，东安站涿州方向、东安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
2: 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湘潭段730公里处南谷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目前施救现场通行比较缓慢，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哎，虽然很多朋友可能此时此刻身体还在路上，但是咱们这个心情得先下班啊。
2: 为了让大家的心情能彻底放松，怎么着，樊科今天要唱歌啊？
1: 谁跟你说呢？你真的是，你上来就在这儿瞎扯。
2: 明天唱？
1: 对对，明天也不唱。你真的是，大好的心情瞬间被你毁了，不唱啊！
2: 我这是替大家说呢。你看今天周三，
1: 周三怎么了？
2: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得让大家放松一下。
1: 行了，就瞬间我的压力就大了。这周啊，好不容易能让我就是躲过一劫，不唱歌了
2: 那给你晚高峰补上，
1: 不唱，
2: 别留遗憾，好吧？
1: 不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别人随口说的一句话，或者说一个眼神，甚至是一个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就瞬间会让你感觉就肩膀上一沉，就仿佛背了一座五指山。
2: 太有同感了。
1: 嗯，
2: 比如说你让我唱歌的时候啊，哎，我觉得你应该给大家来一个了啊。我说啊，对对对，但你我回去以后也是焦躁的。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唱什么呀？这个，
1: 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懂吗？
2: 这叫期望，懂吗？
1: 哎，不是，就是这个，真的人啊，都会有这种瞬间，就别人对你的期望，让你非常有压力的时候。哎，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啊，别人给你的哪个期望，让你很有压力，
2: 有压力，
1: 不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吧，对吧，都有，不光是说工作上面，你比如说大家在各种项目上，领导啊，你的直属领导啊，老板啊，对你有更高的期望，
2: 觉得你这好好干，过两年就给你往上怎么怎么提一提，
1: 对，
2: 这项目干成了以后，怎么年底晋升或者年终奖，怎么给你体现一下
1: 啊？对，反正瞬间就会让你觉得压力山大，就可能人家就是随口一说，哎，这项就没问题啊，年底的时候我怎么怎么给你体现一下啊？
2: 但其实你从当事人角度来讲，他会觉得一下就工作节奏可能本来自己想慢慢悠悠的当个小咸鱼，突然发现不行了，或者说当有那么多的期望值压在你身上的时候，这个项目就靠你了啊，你就觉得哎呀，我好像我扛不起这么重的责任。
1: 对，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你跟你的同事之间，你比如说上周几啊，是上周五吧，你不是出差了吗？就同事突然不跟你搭了，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完全放在你一个人手上的时候，你那个压力不也是马上就上来了吗？
2: 是，就樊科远走早高峰的这些日子，
1: 我远走怎么了？我留你一个人了吗？
2: 也还行，还行，还行，偶尔来那么一下吧，也就那个时候确实有一点，就有点打破了你常规的日常工作节奏了。
1: 对，这个是会有压力，
2: 有压力一些。
1: 就包括同事可能会指望你帮，让你说，哎。今天那个王上你帮我把稿子写了，这个方案你帮我弄一下，你帮我打个卡，
2: 我工资也帮你领了得了吧。
1: 这时候有的人就其实 人家可能是对你的一种期望，
2: 对，
1: 就觉得说反正你都是顺手，我期望你肯定是能把这个事情干好的，
2: 嗯
1: 啊，改个方案啊，写个稿子啊，
2: 对。
1: 但是本身自己还是会有压力，是吧？
2: 是的，就是这个也从侧面表现出了我们之前聊到过这种把就别人的活甩给你，
1: 嗯，
2: 另外一种情况，就我们在当事人角度来看的话，觉得那这你帮我干一下怎么了？
1: 嗯，
2: 但其实人家拒绝不仅仅是因为这不是人家分内工作，
1: 嗯，
2: 也是因为我既然要揽了这活，我就得为这个项目最后结果要负责，
1: 嗯，
2: 我万一干不好了呢，
1: 嗯，
2: 对吧？干不好的话。你这儿也会受到损失，我也会受到损失，
1: 嗯，
2: 就是觉得责任太大。
1: 嗯对，还有那种除了工作上啊，生活当中更是啊，
2: 嗯，
1: 就大家那种谁对你有期待啊？那老生常谈的话题，父母呗，
2: 嗯
1: 啊，父母对你什么找另一半儿啊，
2: 生孩子呀，
1: 啊，生孩子呀，
2: 啊，生二胎呀，啊，
1: 对。

0: 反正都会有这种期望，就会让自己弄得自己压力很大。或者说你都去北京上班了
1: 啊，
0: 你现在年薪多少啊？
1: 你就哎，正好我那个家里有个孩子啊，那个你帮我能不能，
0: 对，
1: 哎，
0: 你知道现在这种事情不光是亲戚，
1: 嗯，
0: 甚至有时候就连我父母都会说，哎，你们咱们家那个谁谁谁，他家孩子也要到北京了，
1: 嗯，
0: 你照顾着点啊。我咋照顾啊？我是把我工资给他呀，还是我这班让他上啊？
1: 就是人家要遇到个什么事儿给你打电话，是吧？你从北京的这个区赶到那个区，总比家里人从老家赶到北京要方便吧？
0: 关键我也没人啊，我也只能自己去啊。
1: 是啊，你请人家吃两顿饭呗，也就。我也遇到过这种，说我爸也说，这是我战友家孩子，也在北京了，
0: 嗯，
1: 啊，照顾着点，一样的话，我说。我照顾什么人，还是个小女孩，我怎么着，我俩谈的是怎么着，怎么照顾啊？其实就是觉得你在这个城市呢有另外一个人，哎，这是家里边知根知底的，可以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找他帮忙，帮个忙，
0: 嗯，
1: 能帮上的就不就帮上了吗？
0: 嗯，
1: 当然帮不上的那就帮不上嘛，
0: 嗯，
1: 那能怎么办呢？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家里人会对你有很高的期待，说你没事约人家吃吃饭啊，
1: 觉得你在北京手眼通天，怪不得有四套四合院呢，那是闹着玩的吗？这是
0: 一人住一套，
1: 啊，一人住一套，
0: 反正就是这种吧，让你有点无所适从，就是有点压力大，确实是压力大。你说咱自己也就混得不怎么地，你怎么帮别人啊？包括还有一个也是压力会比较大的，就是朋友圈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内心会有那种小压力。
1: 会，
0: 你会吗？
1: 会啊。
0: 就是刷朋友圈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看那个朋友圈里面那种什么让你拍照什么出片啊，
1: 嗯，
0: 或者聚会的时候让你带动一下气氛呐，啊
1: 嗯，
0: 或者你看朋友圈里面大家就是微信的朋友圈里面，
1: 嗯，
0: 大家都出去玩啊，
1: 嗯，
0: 就这些反正也是会有压力。你包括你比如说网上，
1: 嗯，
0: 跟你哥们喝酒去了，
1: 嗯，
0: 对吧？然后这大家一堆都是你朋友，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觉得网上你是主持人啊。整场的气氛就靠你来烘托了，
1: 这应该是新朋友，老朋友都知道我是什么样，老朋友都不给我说话的机会，新朋友可能会对你有一些职业滤镜，
0: 嗯，
1: 但其实朋友圈里我会遇到的，有的时候有一种就是这个压力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看见大家的这个各方面都做得特别好，而且这个成果呢也非常显著，
0: 嗯，
1: 眼瞅着大 G 也开上了，大平层也住上了的时候，
0: 嗯，
1: 你会觉得大家当年一块儿都是网吧里吸溜泡面的好哥们儿，
0: 不能，真不能那么比。
1: 对呀，啊，所以这个时候难免可能会有的时候有一些代入，
0: 嗯，
1: 就觉得你看毕业以后这些年是吧，当年大家起点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人家走上另外一条路，哎，现在是怎么怎么样？哎，我呢，我怎么现在这个岁数还这样呢？你就会有一种压力，
0: 嗯嗯。对，人比人气死人，那那么比的话，那真的，那当年我们班，别说我们班了，
1: 嗯，
0: 我们宿舍。人家有一个姑娘，就现在都已经就是实现财富自由了，不上班，
1: 啊，嗯，
0: 然后生俩孩子，然后现在带着孩子，就是都不是全国全世界旅游。
1: 他也有他的苦。
0: 他当年就住我下铺
1: 啊
0: 啊！我当年还比他专业好呢。
1: 你换个角度想，带俩孩子出门得带多少东西？这得啊，光收拾一下是不是多麻烦？
0: 哎，
1: 俩孩子签字作业签字得签俩，
0: 嗯，
1: 幼儿园手工得做俩，是不是？
0: 人现在在到处玩呢，你知道吗？人都不怎么上学。我说天哪，人家到处这没有压力吗？但你能跟人家比吗？你这早上，我有时候早上啊，6点多就是来上班，上早班刷朋友圈，
1: 嗯，
0: 他可能在国外玩呢，就那个时差，然后他发的朋友圈。游艇上的这那的，我在地铁上的。
1: 回头再派你出个差，你说啊，刚落地，我在飞机上刚才。
0: 哎呀，
1: 嗯，
0: 就是这种压力也会有，肯定是会有暗戳戳的那个内心里面，有时候会有。
1: 对，其实这个不仅是咱们这些普通的个体啊，即便这个人就是名人，你比如说这个世界杯，
0: 嗯，
1: 你像。这个在今天的就凌晨的很多比赛里边，
0: 嗯，梅西吗？
1: 梅西帽子戏法了，
0: 嗯嗯，
1: 啊，人哈兰德首秀也进俩，
0: 嗯，
1: 姆巴佩也行，
0: 嗯，
1: 是吧 ？C 罗呢，啊？是他现在此刻的压力，你说大不大？啊，跟我齐名的这帮哥们弟兄都这首秀啊，这是要么帽子戏法，要么至少进俩，啊，你要不吹的话，人大四喜了，
0: 嗯。
1: 那我今儿晚上我要颗粒无收，甚至。输了，我的脸，我的 face 放在 where 啊，这也有压力，
0: 也有，哎呦， 皇上，你先替你今天晚上吃啥想想吧。你替人家有压力，你可真是。
1: 他现在估计也正在那深呼吸呢，
0: 哎呦，
1: 也焦躁的不行。别人说，哎，罗总，咱一块儿踢球。别，他说，我还我还我，有没有那个云听给我找一下？我要听 China 的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平常就听他们解压了，哦，听一听，听一听，嗯。
0: 哦，所以你最近在整点英语是吧？
1: 他反正 也应该也会说点英语，
0: 也会点，也能，而且能听懂点这我们中国话是吧？
1: 对对对对
0: ，Hello， 不要有压力啊！
1: 对对对对，
0: 顺其自然，
1: 哎，
0: 啊，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哎，嗯，
0: 对，来吧，我们今儿就来说一说啊，嗯，别人给你的哪个期望让你很有压力？
1: 对，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4: 有人吃好，来到了17:20，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别人给您的哪个期望让您很有压力
4: 啊？职场环境就特别像那种相亲角，你刚坐下还没把包放下，对面 HR 或者老板就像那七大姑八大一样，眼神里写满了对你的美好期许。
5: 其中有一个期许简直就是这代打工人的噩梦，那就是我们要找一个有主人翁意识的人。
4: 多感人呢，主人翁。但有时候这词儿啊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坑。什么叫主人翁？主人翁就是公司上市了，人家财富自由了，
5: 老板希望我们用主人翁的心态去干一份打工仔的活，拿着一份就是普通上班牛马的钱。
4: 这就好比什么，好比你租了个房子，房东跟你说，哎，你要把这儿当你自己的家啊。
5: 结果你刚想在墙上钉个钉子，房东立马拿着合同过来，哎，损坏房屋要赔钱啊。
4: 还有一种期望也很离谱，就是我们要成为抗压能力强的人啊。这真的，这词儿我经常被某人说，心态，你的心态太差。我跟你说，凡科是我见过心态最差的人。
5: 你就差报大明的身份证号了，已经。那这个词儿翻译过来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个怎么骂都不还口，怎么加班都不猝死，怎么画饼也都吃得下的超人。
4: 生物学上人类的压力反应机制叫战斗或者逃跑，遇到狮子你怎么打他？你要么跑掉，你要么打死他，要么跑掉。
5: 但是在现代职场当中，遇到老板这个狮子，你既不能打，是吧，这个就是你这要犯法的，你也不能跑，你这离职了你还得
4: 那也不行了，
5: 对，做背调什么的，
4: 所以你就只能僵在原地，面带微笑的说，好的，收到，马上改。
5: 最可笑的是现在还有那种期望叫我们要把公司当家啊。
4: 在家里会早上9点打卡吗？在家里上厕所需要申请吗？在家里干活干到半夜，那就是你会我爸妈会给我发个红包，会给我端过来水，你会吗？
5: 你哪一点都达不到，就公司有饮水机，你自个儿接去吧。你真正的家是什么？是你穿着裤衩躺沙发上吃薯片还没人管你。
4: 职场要是这样，我第一个把公司当家。所以面对这些期望啊，咱们有时候得科学的去学会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5: 哎，今天咱们的就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它这不是说不负责任
4: 啊，
5: 这是为了保护我们珍贵的那个海马体不被压力给烧坏了。这个今天聊的是说一说别人的哪个期望让您就倍感压力。
4: 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
5: 青丝说，我每过一个生日就会觉得又有一点压力了。我这个年纪是不是就要和孩子绝缘了？要不等我有钱了我抱一个养。
4: 那你抓紧时间啊，先完成第一步啊。
5: 先有钱是吗？
4: 不是
5: 有钱了咱回头领养一个是吧？
4: 不是，你先迈入婚姻的坟墓。
5: 我以为你说抓紧有钱是吧。
4: 你得先有第一步，你才能有个娃呀。是不是啊？看来他是觉得这个年纪了得赶紧有个孩子是吧。
5: 有焦虑了是。对。李敏说，孩子幼儿园好多同学都买了学区房。感觉不给孩子买就是对不起他。
4: 我觉得真的，我现在也跟他现在应该跟李敏是一个阶段吧，也是孩子幼儿园在考虑要不要买学区房。但我觉得先不买，因为我觉得没戏。我已经看出了他没必要让我去花费那个精力。
5: 哎呀，其实这个我觉得底层逻辑啊是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说你在逛超市，你看见了半块西瓜，买就买了，买完了回去吃不完无所谓。这是因为买个西瓜对咱们来说可能还好，但是买个学区房那个事儿，
4: 对啊，那何必呢？就是有点，我觉得这有点赌的成分在
5: 啊，
4: 所以没有必要，就是咱们量力而行。
5: 对，
4: 万一 咱没买学区房，孩子也是对吧、
5: 嗯、
4: 人不是还有那个全市到时候万一各区考试，哎，你孩子就考了前几名了、
5: 啊、
4: 根本不用买学区房、
5: 啊、这个
4: 给你省钱了。
5: 我还不太了解，就是如果要这种考试、
4: 啊、
5: 孩子特别棒的话，
4: 对
5: 可以，
4: 如果在这个区很名列前茅，你可以跨区的。
5: 哦、嗯、是这样。
4: 嗯
5: 我走走路看有一箱金子，打开一看，哇，都是
4: 怎么了？万一呢？
5: 对对对、
4: 啊、
5: 对，
4: 我们就先要这么想。
5: 你要不今天晚上先去买体彩吧？你先猜一下今天晚比分的胜负。倩倩说，今天我们骨干考试50道选择题，一题2分，60分及格。我考了58，太绝望了，60分的期望压力太大。
4: 哦、嗯。但是这个58分确实是有点
5: 最纠结的，
4: 对，它有点运气的成分在。如果你考个38分、
5: 嗯，
4: 那可能确实是我们就是没
5: 差点事儿，
4: 对，
5: 啊、
4: 差58，那就不是差点事儿的问题，那是运气差了点。
5: 最高兴的就是要么考满分的，要么考60的。
4: 嗯

0: 就这两个这个档位应该是最高兴的，其他的就六十以上的就一般，六十以下的也凑合，只有五十八这种五十九什么的太难受了，
1: 无缘了，
0: 无缘了，因为这种你一想就哎呀就差一点，
1: 对，倩倩还说了，说节目开始能看看王上的头发吗？有多长？他扎起来了，你们看不见。
0: 是的，是的，
1: 他扎起来了，
0: 各位可能看不出来，我帽子里盘着呢，盘着呢都，对对对，
1: 对他扎起来了，这样就是因为每天不都有很多朋友想要看你的长发吗？那个大家可以走到视频直播间里面，如果今天我们的点赞超过了10万，我们就让大家看一下，行吗？
0: 凡哥，你最近是不是迷上钓鱼了？你拿我跟这儿打窝呢是吗？在这儿还10万，你这。你也没真心想给大家看的，
1: 你看，你看，我不是为了你吗？但是大家万一就能到10万呢？
0: 啊、
1: 就因为好多人不是问了好多天了吗？我得说一下这个事情，不是我们不给大家看。
0: 你为家人谋福利的时候，你谋点那实的灰的好不好？比如说，你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现在从产自于安溪铁观音带回来这铁观音茶呢，啊，这是中国铁观音里面有一号的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咱们现在有清香，有浓香，还有这个沉香，不同的香型呢，就是口感呢可能会从轻一点的一直到厚一点的，逐步的在晋升，如果实在拿不准自己喜欢哪个香型的，可以选择那个品鉴组合套装。这里边每个都有一点，您都尝一尝，看看更喜欢哪一个。
1: 对，哎，大家可以去回复铁观音去看一下啊。这个铁观音它在铁观音里面算是品质非常高的。因为虽然我还没有品尝，但是我听你跟大明的介绍啊，就我比较推荐大家说那个，就是那个第一个叫什么清香型，
0: 清香
1: 那个清香型它很有春天的味道，而且它是今年的春茶。
0: 对，它带着股兰花香。
1: 对，就是他说那个真的你泡起来它会满屋飘香。品质也很高。我觉得大家爱喝茶的，包括身边有爱喝茶的，你可以给他下一单试一下。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它不是分清香、浓香是吧？还有一个沉
0: 香。沉
1: 香，对，就看大家平常是喜欢喝什么样子的，选择沉香那个就老套喝。然后那个浓香呢，它就是在也是今年的春茶，只是在春茶的基础上多加了一道工序，给大家好像是烤烘焙了一下。
0: 确实
1: 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这不同的香型的工艺上稍微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对。
1: 对，大家可以回复铁观音三个字啊，回复铁观音之后可以看到，有三个不同的链接，沉香，还有清香，
0: 还有浓
1: 香，然后还有一个三个的组合。
0: 对对，其实我个人更推荐的是买那个品鉴组合套
1: 装。组合装，对，
0: 您先都尝一尝，如果有一个真的很喜欢，回来再奔着那个香型再买。
1: 对
0: 对，
1: 哎，但这个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陈两顾先生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茶也是我们经过精挑细选的。
0: 对，
1: 来送一个祝福吧。这位朋友是你吗？还是家里面孩子呀？他说大后天中考，
0: 可能是他家孩子用他的号。
1: 焦梅子的孩子吧？应该是。
0: 对对对，
1: 哦，
0: 大后天中考。
1: 嗯
0: 啊，那就祝，这个焦梅子的这个叫宝贝儿啊。考的都会，蒙的全对，考上自己心仪的理想高中，就是这样的祝福吗？
1: 对，一切顺利，
0: 一切顺利。
1: 这两天好多小朋友有期末考试的，有马上要中考的啊，祝大家都考试顺利啊！
0: 对，
1: 不会的都选 C。
0: 这个确实考试压力挺大，不行，孩子先喝点茶呢，缓一缓，缓一缓啊！
1: 要抢这个茶的，可以回复“铁观音”三个字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会出来那个链接。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别人给你的哪个期望让你很有压力？
0: 对，
1: 现在可能往上压力就会比较大。
0: 我有什么压力？
1: 因为现在直播间的各位都在疯狂的点赞，期望着我们今天点赞可以到10万。直播间里，看看往上的长发飘飘。
0: 你可能对10万没有个概念，一万吧，一万就行，
1: 一万就行，
0: 一万就行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五”答卷，为。

0: 15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离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面的通行情况，连接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今天是限行4和9，那么一个出行的高峰日，那么在晚高峰期间，城区内的整体交通压力会比平时有所增加，那么也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交或者是地铁出行，或选择错峰出行。目前有2个事故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现在在京承高速的黄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对后车通行也是造成一定影响，现在后车的队尾排到了北齐家桥。另外在东五环的大洋房北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中，特别是东西部环路，现在东西二环还有东西三环的南北双方向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东四环还有东五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西向东方向，北三环的东段东西双方向，还有北四环的东段东向西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联络线和高速方面，现在特别提示大家，万泉河路、莲花池东路还有通惠河北路的出京方向，京通快速路四惠桥至远通桥的出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马甸桥至清河收费站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的大井桥至大瓦窑桥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的，来到了17:36，这里是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帆科。
6: 大家好，我是王上。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的是别人的哪个期望给了你很大的压力。我现在压力挺，我刚才说点赞到10000是因为我看错一数啊，我看着左上角多少人看过，刚才那会儿是400多人。我说
1: 你想的说到10000，
6: 我说400多到10000，那不还远着呢吗？无所谓。谁成想应该看右下角。
1: 而且我刚才说100000的时候，其实我是想再给你做一些缓冲，因为我觉得100000肯定达不到。我说100000，好家伙，结果人家你自己给自己啊找机会呢，我找不都找不回来。
6: 我看的是多少人看过，当时才400多，400多到10000不还有一会儿吗？谁知道右我再一看右下角，当时已经7000了，已经。这试试，就是我一个人也能点成10000呢。我
1: 心想说，你自己这么想给大家展示吗？是，那怎么办？
6: 那就是言出必践呢，咱们那是
1: 啊，就没洗头，现在就要摘帽子吗？
6: 这没有那么重的偶像包袱，是吧？主要不是要看多长嘛。
1: 对，他们想看一下你头发到底有多长。
6: 也没有，
1: 你是准备留长头发吗？
6: 我没打算留长头发。
1: 哎，你后面还是挺长的，你转回去给大家看一下。
6: 我后面留的
1: 长，后面应该能扎起来辫子。我也给你个皮筋，你应该是能扎起来。
6: 我后面留的长是因为这不是我这个后面老是一招风就有点脖子疼嘛。然后 我特意跟理发师说，我说你这儿稍微给我留长点，盖着点，护上点，就这么简单，是吧？
1: 不是，后面还是挺长的，对，后面就是这个比一般男士的还是要长很多的。
6: 哎呀，好奇怪啊，这主持人真是不容易，这还得随时卖艺，还得。
1: 主要是这个给大家看的有点容易了啊，当然我们今天只限今天在直播间的各位啊，
6: 轻易得到的就不够珍惜。
1: 哎，对，我刚才说了让你10万10万，你非要10000，
6: 我看错了吗？来吧，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别人的哪个期望给了你很大的压力啊。看完了以后大家是不是，哎，这也就这嘛，
1: 前面看着其实也就这样还行，但其实后面留长的后面的头发确实是 一般男士应该不会有留这样长的头发吧？
6: 是，一般男士也不像我经常头疼也啊。
1: 有人说头发有点油。
6: 那不然为什么今天戴帽子呢？这是
1: 有人说你不能系个围脖吗？你非要因为把头发去盖你的后脖梗子去怕着风吗？
6: 朋友，你见过夏天戴围脖的人吗？啊？30度，我这儿围着。
1: 你穿个那种高领啊，就男士不是有那种 polo 衫吗？然后领子一立起来，那不就可以吗？你只想留想留长发就直说呗。
6: polo 衫的领子立起来
1: 啊？对呀、啊。
6: 你不觉得这种穿法
1: 很油、
6: 很奇怪吗？
1: 那现在很多人这么穿啊。
6: 啊、哦，那回头我这么穿一下，我明天就穿个 polo 衫，我也给它立起来。
1: 对呀、啊。哦，原来你的头发是为了这个原因，明白了，
6: 啊、
1: 明白了。你那个、行，你就争取像我一样学看齐是吧？这样的话，你的头发肯定能保护好了。
6: 我就成那个《西游记后传》里那吴天那种啊，我欲成仙，快乐几天是吧？真的，咱俩发型一样，我也留成你这么长的话，
1: 我感觉你现在已经有点这个趋势了，你后面已经快能扎得起来了。
6: 啊、
1: 嗯，
6: 那我再努努力，我争取回头咱俩共，
1: 努努力吧。
6: 我说，哎，借我要点皮筋儿，我忘带了今天。我们再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张彦明。
1: 嗯，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6: 嗯。
1: 现在这个直播间点赞已经2万了。
6: 哦。
1: 哦，看来是平常你们都在，只是手懒得去点。
6: 就确实大家也都在忙、
1: 就是、哦、
6: 嗯、
1: 这一说这点赞就能夸夸就能上的这么快，我也是没想到。
6: 那这样吧，
1: 嗯，
6: 今天点赞到5万，樊科老师也给大家来个活啊。樊科、
1: 哦、你
6: 就挑一个。
1: 哎呀，学会了是吧？
6: 挑一个早高峰你唱过的歌。
1: 学会了是吧？没有伴奏，
6: 伴奏
1: 你又没拿吉他。
6: 不都在库里吗？应该
1: 不是，那不是都是那个大明现场用吉他伴奏吗？
6: 要不你就来一个那个什么什么夏天快要过去这种挑一个啊。
1: 10万
6: 啊，10万，你是看见了，你是学聪明了，真是。行，那、这个今天樊科就非常符合今天的话题，
1: 嗯
6: 啊，就是别人给你的期望带给你压力，
1: 嗯
6: 啊，我跟你说，10万，以我对大家的了解，也不那么保准啊。说话间从2万就变成2.1万
1: 了。但如果你6:30到10万，那肯定来不及了。我们后面还有京东的咱们的对吧、
6: 啊、
1: 客户的内容，那不可能我把客户的时间占了呀。
6: 那就6:30之前。啊，6:30之前争取咱们到10万。嗯，我也回头学学钓鱼。这樊科学的太快了，
1: 你现在学的更快，你
6: 这是拿我打窝了，这是啊。来吧，我们今天话题聊的是别人给您的哪个期待啊，让您感到很有压力。
1: 嗯，
6: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很困呀。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樊科呀，马上要代表公司去参加比赛了，紧不紧张啊？
1: 说实话，王总，有一点紧张。
6: 不要紧张，业务技能比拼，你只要发挥出正常的水平，我相信一定没问题。
1: 哎，谢谢王总鼓励，我一定努力。
6: 这回公司对你的期望也不指望你一定要拿个第一名啊，反正能得个1等奖就行了。
1: 这俩有区别吗？
6: 第一名必须是全场最高分，但是1等奖可能有好几个呀。
1: 哦哦，我看通知上说1等奖只有一个，所以1等奖就是第一名。
6: 哦，是这样啊，那也没事，只要你比咱们那几个竞争对手公司强就行。
1: 但是参赛的全是咱们的竞争对手，您的意思还是要让我拿第一名啊？
6: 我们的竞争对手这么多吗？就没有和我们关系不错的兄弟单位吗？
1: 咱们哪有关系不错的兄弟单位呢？这些年都得罪的差不多了。
9: 那咱们干脆就调整一下，计划有变，准备夺冠。
1: 王总，我的水平您是知道的，在这种能人辈出的比赛当中，我最后能得什么名次，那真的不好说。
9: 我相信你没问题的啊！比如说对面那个公司派出的那个老李，他都多大岁数了？他能跟你这样的年轻人比吗？
1: 但人家经验丰富啊。
9: 是，他是比你早入行几年，这些年也获得过一些奖项，业内也小有名气，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你年轻，你身体比他好，比赛一站就是2个小时，万一他站不住呢？
1: 王总，我也经常腿疼，我怕我也站不住。
9: 还有那个什么老赵，那也不行啊，他是过去几届连续多年的第一名，所以他的压力比你要大。
1: 人家能连续这么多年当第一，说明人家确实有实力，相比之下我的压力才更大。
9: 你错了，你是新人，他们对你都不了解，摸不清你的底，到时候你去震他们一下，他们就慌了。
1: 我这点水平我还震人家呢。王总，要不您换有经验的去吧。
9: 我觉得就是你最合适啊，全公司上下对你也非常的看好，我还特意通知了总公司，咱们的集团大领导对你也非常的看好，已经通知了公司上上下下，到时候观看现场视频直播看你比赛。
1: 别呀，这么多人看着我，那我更紧张了。
9: 你得这么想，这么多人看着说明有很多人支持你啊。
1: 但我万一没比好怎么办啊？
9: 不存在的，你的水平我们都知道，我还跟其他公司的领导打过招呼了，我说我们单位派出的樊科，那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员工，能力最强最全面，你们甭管是单挑还是抱团，谁来也都白给，不服你们就试试。
1: 王总您快别说了。
9: 没事啊，放平心态，轻装上阵。
1: 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真的，我真的看着大家的点赞，我也喘不过气来了。
9: 3.2万了，各位啊，到10万，樊科今天给大家唱个歌。
1: 怎么我唱歌就都得是那样是吗？哎、
9: 我一点，
1: 咱俩一起唱。一个人唱多没意思呀，
9: 一个人唱
1: 大家诚意满满，你非让我一个人豁出去，你是不是？大家希望的是两个人一起唱，还没见过樊科王上一起唱歌呢。
9: 那回头等我带上琴啊，今天就先你来个独唱，我就不给你搅和了。
1: 你不，
9: 啊、哎呀，你这还你太会钓鱼，你去学学钓鱼吧，樊科，真的。
1: 我们今天呢是用实际行动给大家证明，就是来聊今天这个话题
9: 啊，
1: 就是你别跟大明似的聊着聊着一会儿连话题都忘了是啥了。
9: 话题，
1: 别人给你的哪个期望让你很有压力？
9: 那
1: 这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家，你知道你在给别人制造压力的时候，其实你内心完全没有什么感觉，
9: 嗯，
1: 还好啊。但你知道那个当事人他的压力，你把你的点赞给我放一下。
9: 你说你的，我这点我的，不耽误。我已经贡献了100个点赞了啊，我争取也贡献到1000。
1: 说话
9: 啊，说啊，
1: 说话，
9: 说话，说话，干正事儿。就是咱们今天3.6万了，各位啊，抓点紧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说的是别人给您的哪个期望啊，就特别高，所以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压力。
1: 对，
9: 这个情况它出现在的场景里边，就是我们自己可能对这件事情，我们本身就没那么高的预期，结果身边人话赶话给你架在那儿了，
1: 对，
9: 让你就觉得好像你要不这样干的话就下不来台，你就不好收场了，你比如娜娜说，比赛之前老师都会给你施加点压力，当初我比赛前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进不了前三别回沈阳。
1: 天哪！
9: 结果第一场就开了个挂啊，拿了第一，心想能顺利回家了，比好了在老师面前都敢嘚瑟一下，比不好都不敢抬头看老师。
1: 但这种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呀？
9: 是是是，
1: 人不是说适度的压力是其实是好的吗？
9: 对对对，
1: 但你大不了前三别回沈阳，这个
9: 这个是有点过了，有点
1: 这有点压力太大了，
9: 家没了出来比个赛，
1: 到时候都抖，浑身都抖。
9: 对，但这种适当的压力能可能会激发你的这个触底反弹。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呀还有工作当中，赶紧好好聊聊话题，各位别在那儿光顾着点赞了、
9: 不耽误聊着话题。咱们就手上点着。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啊，就是别人给你的哪个期望让你很有压力。
9: 对，慧慧说，曾经有一个别人都认为和我非常般配的男生，两家长辈呢都是知根知底，甚至你以后生活都不需要怎么奋斗了，但我就是对那个男生无感， 从始至终都是拒绝的，无论他们怎么说都没用。
1: 嗯，
9: 勉强接受更痛苦，主要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1: 哦，
9: 那个时候有点压力，怕伤了长辈的心，
1: 嗯，
9: 但最后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内心。
1: 嗯，
9: 感情方面绝不将就。
1: 嗯嗯，对感情这种事情的话，那这么大事儿啊，
9: 对啊，
1: 肯定是得遵从内心的。
9: 这种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1: 嗯
9: 嗯。
1: 嗯，还有老张说，我妈天天跟小区阿姨吹我做饭特好吃。
9: 嗯，
1: 现在每周六都要喊三五个阿姨来我家吃饭，我下班连沙发都没坐热，就得扎进厨房当大厨，比开餐馆的还准时。
9: 那是不是咱做饭真的还行啊？
1: 但是你知道，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就是他做饭其实可能还行吧。
9: 嗯，
1: 但是被他妈妈一吹吧，然后别人内心对他的期望值就会跟餐厅餐馆的比呀，就他那个预期会很高。预期高了时候，然后你再去感受或者体验，你就会觉得也就那样啊。
9: 那就回来偷摸点外卖呗，就确实跟外边味儿一样。
1: 嗯，所以就真的是这个，不要让别人把你对你的期望值更高。
9: 对，
1: 大家反而你看是每个人都很希望的是，你不要对我期望太大，然后我啊咔给你一个惊喜，哎，这样让别人觉得哦，还真的挺厉害的。
9: 是，
1: 但你如果说别人对你的期望特别大。
9: 哎，
1: 然后你肯定会有压力啊。
9: 对，你现在是在有点压力了，已经5.4万了，我估摸着用不了京东那个点就已经10万了。
1: 关键是吧，我也觉得就是大家也是，就是因为之前有人评价我唱歌，我那天还说呢，就是我是介于跑调和不跑调之间，比普通人吧好那么点点，
9: 那就行，
1: 但是吧又好不了太多。
9: 我们都是普通人。
1: 哎，不、啊，我觉得这也是夸我了。我确实就是，咱们如果是真的是有这种歌手级别的
9: 啊，
1: 专业技术很好的，咱们听人家唱歌是一种享受。
9: 嗯，
1: 就我那唱歌那天有人朋友说。

0: 啊、认可呀，不像有的这个男朋友跟着女朋友出去拍照的话，那都是当手机支架，然后你举着，对，往下一点，往我自己摁啊，要延迟3秒，然后对，举着，举高了，低点，对这种。
1: 哎呀，生活经验挺丰富啊，平常就是这样的，是吧？
0: 反正就这种场合之下呢，会就对你的技术极度的不信任，甚至你可能心血来潮，哎，这儿景不错，你站着我给你拍个，不拍不拍，走了走了走了，因为觉得你拍出来肯定不是什么好货，这个，
1: 所以别有什么期望。
0: 对
1: 对,
0: 对，被水淹的鱼说：“我把车停路边点，看我无敌一阳指。”期望了啊！
1: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
0: 注意安全！
1: 就是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准备，你们要听呢，那就只能在之前的那个咱们库里面有的伴奏里面找一个。
0: 对，就你一会儿你找一找啊，来一个你拿手的，好吧？
1: 我没有拿手的，我绝对没有拿手的。
0: 一般这么说话的人就是都拿手，你们随便挑吧。
1: 真的是，我给你拿把刀来。
0: 啊、原来啊。就是坑大档是这种感觉呀，真的是，哎呀，
1: 不是你好歹让我准备一下
0: 啊，
1: 下载个伴奏啊，回去在家唱两遍呀、啊，你不能直接来。
0: 等会儿6点到6点05就是你加班加点练的时候啊，那个广告口别浪费了啊，不行，咱这个现在开始下班快乐好司机，完了咱就放歌，啊、给你多几分钟的时间，
1: 那就开始听一下。别忘了各位，今天那个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我们的铁观音呢。
0: 哎，铁观音这时候都已经不重要了，
1: 什么不重要？这个才是更重要的。各位回复铁观音。
0: 隐姓嗨嗨铁观音，输赢秀秀几杯得啊！人生海海铁观音，输赢笑笑一杯茶，就是去那儿学的这闽南语、对于冯科来讲现在就这种感觉、
1: 哦、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在茶当中大家更能够体会到、一个是这个茶队，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Coach 的那个表、
0: 哦、
1: 这两天有朋友问，这两天也有货啊、就是那个 Coach 的小方糖复古马车、
0: 女士小方糖腕表
1: 啊，对对
0: 对，
1: 这个表这两天是有货的，6个颜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是的，
1: 非常漂亮。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字表，去看一下，一表一编码一钢印、而且是原厂的，真表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北上广深是支持全国
0: 联保
1: 维
0: 修
1: 的。
0: 是的，就是您可以放心的购买，主要是原价1390，现在是400多就可以拿下。而且6个颜色配色很齐全，你要在专柜买，可能有的还没货呢。
1: 对，小绿表，那个小绿表特别好看，小绿表还有棕金的、红色的都有。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发送表或者发送茶，都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那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你稍微开快点行吗？好不容易高速不堵车，你跑这么慢干什么呀？
0: 高速就算不堵车，那也是有限速的，不能跑太快。
1: 我知道人家是让你别超120，但也没说你只能跑80啊。
0: 80迈不慢了，我今天没戴眼镜，我有点看不太清楚。
1: 那

0: 是最有安全感的，因为左边是护栏，不用担心有车过来，所有车都从右边过，那我就单独就一直开我的，他们开他们的就可以了。
1: 但人家这条车道是有最低速度要求的，最低100到110，你跑80，你在这不是碍事儿吗？
0: 不碍事儿啊，谁看不惯从旁边超过去就行了呗。那么请问，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一次记几分？
1: A 一分
0: ，B 三分
1: ，C 六分
0: ，D 九分，
1: 请选择。嗯，好好答题啊，没人答题了，没人答题了，明显比以前答题的人少了一半儿哎。
0: 我们找到了节目流量密码啊，原来是这样就可以了。那一块写什么稿做什么节目啊？我就天天不洗头戴帽子，我把头发就蓄着长长的。凡哥就天天背首歌，一首歌就行了，就
1: 天天听。不是你们那么好听的歌不听，答题答题，各位。
0: 哎，这以后这会做节目了，前些年简直是瞎做都是。哎
1: 呀，写什么稿啊？
0: 真是洗什么头啊？头发就蓄着就行了，回头我就留那怪异的，我就啊，
1: 天天先戴个帽子遮起来。
0: 对，
1: 点赞上多少？
0: 点赞
1: 我们先露头发，
0: 点赞到20万，大家给大家摘帽子看，这种多简单呢。
1: 还有人问了，两位老师，如果是超过150万的话，还有节目吗？有的话，我们继续点起来。
0: 反正现在
1: 有啊，
0: 现在已经9.7了。我估计
1: 15万还有啊？
0: 15万还有什么？还有吗？
1: 你觉得还有什么？
0: 还没了吗？15万？
1: 对啊，大家，我跟你说，你从来都没有唱过。就是不是你原创的歌曲，到时候你准备一下啊。
0: 行，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道题答的情况吧啊。
0: 对，
1: 第一位答对的是
0: 段小博，
1: 对，
0: 第二位
1: 是米兰，
0: 第三位
1: Air，对，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 B 三分，就是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要记三分。
0: 对，其实这个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可能您确实没停车、没逆行、没怎么样，但是不同的车道有不同的限制。就比如刚才提到这个高速公路，你跑那么慢，你还占着这个快速车道，这是不对的。你要真是慢的话，你跑别的车道去。所以这道题正确选项应该是 B 选项啊，
1: 对啊 ，B 选项，大家这个要注意，尤其在高速上面啊，按人家的规定车道，你的车速是多少，你就走哪个车道。
0: 是的，这个现在的点赞量呢，已经到了10.3万了啊。我们呢，就是赶紧放个歌，也给凡科老师好好的。
1: 不是，你们就说你们想听什么歌吧？
0: 都能点歌了。
1: 不，就是库里有的伴奏的那个，之前听过的
0: 啊，
1: 有伴奏的，
0: 早高峰唱过的。
1: 对，
0: 还有二次返场啊！
1: 有人说你俩对10万确实没啥概念，你刚这么快，
0: 是我们以前没考虑过流量的问题，原来10万这么容易呢。
1: 好，你们加油，冲进15万，往上唱啊！
0: 没有啊，你先练你的歌吧，您真是的。
1: 唱啥呀？
0: 你自己选一个吧，咱们这个还是得人性化一些啊，让凡科老师自己选一个。
1: 大家说吧，再看看大家听过的。听过的还想再折磨一次吗？
0: 上次只是懵了一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车里失去了意识了几分钟，这回找找原因，到底是自己身体问题，还是听凡哥唱歌唱昏过去了。
1: 看看你们想听啥啊，我在库里找找。我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工信部近日发布座椅安全新国标征求意见稿，首次对大角度座椅设限，其中驾驶员座椅躯干角小于等于35度，普通成员座椅若无对应保护功能，同样受限。车辆高速行驶时处于大角度状态，需触发风险提醒。新规直指冰箱、彩电、大沙发趋势中的安全短板，强调舒适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将倒逼车企回归人本设计逻辑，把安全作为豪华最根本的底色。
9: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13: China Traffic Radio，
14: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6: 北京时间的18: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江西大广高速南龙段111公里处龙下枢纽至全南北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目前现场第三车道缓慢通行。信迁高速13公里处上饶西站至上饶经开区站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单道缓行，上饶西站入口往南昌方向管控。修大高速绥大赣州段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福江收费站的入口目前临时管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
16: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7: 下班了，
18: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9: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2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9: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21: 来到了18: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樊科。
6: 大家好，我是王少。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别人给您的高期待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压力啊？
21: 对，我不知道大家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过这种时候，就别人给你的期望值很高的时候，你比如说突然让你去一个项目汇报啊，或者完全把一个项目完全交给你，让你去带一个团队啊，大家然后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又是一个全公司比较重视的项目，交给了你，等着你到时候亮相呢，你心里什么感受？
6: 房科，
21: 我现在就啥感受？
6: 房科在努力的往外撇话题啊，你别撇了，没有用了，已经
21: 不是、
6: 啊。
21: 我是想跟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
6: 沾个边、
21: 啊。对，就我们不能把话题给扔了。
6: 你觉得大家现在还关心今天聊什么话题吗？至少在你唱歌之前，没有人关心今天话题的问题了，已经啊。
21: 有人说，一想到要唱歌，房科高兴的都笑出来了呢。
6: 是这样的，房科平常就是什么呢？你们不给他机会，以后每天大家都给我来。每天
21: 这是个唱歌节目吗？
6: 咱们就以后学聪明点，别什么一万、十万，这不行了、
21: 下次就直接必须得20万、40万、60万。
6: 对对，就得20起了，20起、不能这么轻易。
21: 我们突然好像找到了流量密码。
6: 是的，
21: 是吧？
6: 这么些年节目真白做了，真是啊！原来这样就可以了吗？有没有数据考核 KPI 这一项？把今天的单独考一下，是吧？回头大明问咱俩。怎么短时间之内暴涨这么多？你俩干嘛了？你俩是？那咱们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吧。刚才呢，确实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么容易啊。所以呢，为了抵消一下樊科此刻的这个忐忑心情，这个中间呢，我也帮着唱两句啊。帮着唱这两句呢，我就让樊科老师和熊二老师一起合作吧。这首歌是。
21: 你不是你刚才说的吗？
6: 粉红色的回忆，
21: 对吧？就库里有的伴奏的，
6: 可以，没问题。
21: 你跟我一起唱是吧？不是，邀请一个特别的嘉宾是吧？
6: 那来，
21: 行。

0: 着你，心里想的还是你。
1: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0: 了吧？啊，把你写在该你的词儿了。
1: 我忘记你，你。唱哪儿了？这个不是这段结束了吗？
0: 行了，好了，好了。
1: 对，这个掌声在哪里？确实是好听啊！
0: 行了吧？有人说了，说那个凡哥晚上唱歌应该稍微压力小一点，
1: 啊、
0: 毕竟没有人点评了。啊、结果人就来了，来点，你说吧。
1: 啊，
0: 嗯。
1: 我觉得确实好、确实好听，
0: 就是你那一段是为了衬托我、是吧，就是衬托我不跑调，然后你给自己整了那样，然后为了衬托我的是吧，
1: 因为我知道凡科的这个声线呢，这一听就是小的时候有点基础的，是这个正儿八经学过声乐的啊，所以呢他的这个整体的唱腔啊偏民族一些
0: 啊，对
1: 对吧、
0: 嗯嗯、
1: 所以我就想那怎么能够和凡科老师这个优美的声线能搭得上呢？
0: 嗯，
2: 那我如果也是这种声线，是不是好一些？
1: 但这种声线就会让我想到了熊二那个人物。
0: 哦，
1: 啊，我就说要不就熊二老师和他。但我没想到的是，
2: 因为第一句
1: 我已经是夹着嗓子了，我后面实在夹不上去了。
0: 啊，
1: 这是有一个是有点破坏了。
0: 对，我以为你是故意想衬托一下我，就难为你了，就衬托我这个声音，然后把自己给凹成那样，是吧？
1: 其实我就算我好好唱也是衬托你。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0: 得了吧你。行，今天周三啊，就缓冲一下大家这个在工作当中的这种辛苦，
1: 嗯，
0: 我们轻松一下，娱乐一下。
1: 有人说这是熊二被黑的最惨的意思，
0: 人家也不是这样。
1: 回头吧，找一个合适的，是吧？或者说我回头我要精心再准备一下。
0: 行了，你天天都是回头回头，也不知道啥时候是回头。我现在回头一下，
1: 永不回头。还记得今天话题是什么，朋友们？
0: 期望啊，就是这种高期望啊。
1: 高期望，
0: 对啊。
1: 期望值越大，有的时候可能失望值也越大。
0: 对。
1: 但是今天好在是凡科老师立住了这个。
0: 也没有，就是随意唱吧。就这歌吧，大家如果说你平常你也跑调啊，不怎么会唱歌啊，你可以唱这首。他不太容易跑调
1: 啊，也不一定。我好好唱和不好好唱，其实对我来讲都一样。大家也说了，说王胜你别唱了，人唱好好的这种，回头这个单独再抠一版出来啊，那
0: 抠一版。明天早上我不去上早高峰啊，明天早上早高峰有新的女主持闪亮登场。对。
1: 所以大家
0: 明天也可以。
1: 凡科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以后再要唱歌的这个机会，只能放咱们晚高峰了。那大家回头来了以后，你们热情点，就这到时候都主动点，一说凡科我们要听你唱歌，哎，说一说，点赞一破20。
0: 对，经常来晚高峰啊。
1: 来吧，咱们接着聊聊话题啊。今天是说的是别人对您的哪些期待，会给您就期望值以后让您很有压力。这个尤其是在大家不太熟悉的时候。
0: 对，不太熟悉的领域。
1: 领域里边不太熟悉的时候，这个期待值拉满。
0: 对
1: 啊，确实有压力。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4: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很困呀。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来，大家安静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个新同事，他叫凡科，大家呱唧呱唧啊！
0: 大家好，我是凡科，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1: 哎，你说反了，应该是你多多关照我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凡科那可不是一般人。
0: 是，我是小学是二班的，王总，您别这么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
1: 不，凡科在上一家单位的时候，经他一个人的手，就能产生一个天文数字的效益。

0: 能是人上一家单位比较大，流水比较多，那也是好多人一起努力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啊。
1: 你们看看多谦虚啊，都学着点啊。我相信凡科来到我们这里，也能把我们这个普通的小公司带成像他上一家公司那样的规模的。
0: 王总，我就是个普通员工，这个重担我可挑不起啊。
1: 虽然你的职位是普通员工，但这些只是暂时的，等再过一阵子你稍微的做出点业绩，我也好有理由提拔你，到时候你就是科总。
0: 别，您太看得起我了，我真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员工。
1: 我都懂，这拿话点我呢啊！你放心吧，我这个人从来不差事儿。虽然你现在的职位是普通员工，但是你的工资享受的是部门长的工资待遇。
0: 那更不行了呀，无功不受禄，我跟大家一样就行。
1: 那不能一样。各位，你们知道凡科还有一段什么经历吗？
0: 啊，我没什么经历了吧？
1: 凡科，那可是念过大学的人。
0: 这也值得拿出来说？
1: 我们都没念过，我们都是早早的就出来创业打拼了，到现在了，除了每年能有几个亿的营收，其他的简直一事无成，就是一帮大老粗。
0: 这还不行啊，您还想往哪儿成啊？
1: 没有文化很多时候就是不行。你是我们公司里来的第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一肚子的知识啊，我们的经验加上你的知识，我们公司一定可以再上一个台阶。
0: 不，其实我大学学的是播音，跟经商没啥关系。
1: 播音呐、啊，航空领域我们也有所涉及，你是播音737、播音747、777还是787，这些我们都有所涉及。
0: 咱聊的都不是一个播音，我说的是播音主持。
1: 哦，主持人呐、啊，嗨，你看我，光我说了，在你这面前这真是班门弄斧了啊。那我们请凡科来讲两句，哎，大家呱唧呱唧。
0: 不，我真的没有什么，您也不用给我什么高工资，更不用提拔，我就是想找个班安安静静的上着，有个工作踏踏实实干着，大家不用对我有什么期望。
1: 上过大学的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啊，谦虚诚恳，大家都学着点啊，以后凡科说什么就等同于我说什么，谁要是不听凡科的话，那就等于不听我的话，到时候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别呀，要不我还是走吧。王总，
1: 不愧是大学生啊，你怎么知道我还有别的公司呢？哎呦，时间确实差不多了，那咱们得赶紧出发去下一家公司了啊。
0: 您到底有多少公司啊？
1: 七八个吧，我把你挨个介绍给各个公司的负责人，回头你要是喜欢哪一家，我就让你去当那家公司的总经理。
0: 我求您了，放过我吧。
1: 哟，大学生，海归呀，
0: 做梦的吧这是。
1: 就这种、啊、可能在有的人眼中一下会有很大的滤镜之类的，不过现在确实好一些了，是吧？
0: 嗯，
1: 今天咱们就说的是、
0: 我从梦里都还没出来呢，
1: 还没出来呢，还想再唱啊？你要唱一个梦里的歌是不是？
0: 就这个吧，就是大家你会发现刚才的这个，就我们给大家还原的这种的，就虽然有点夸张，但是生活当中还真有这种情况。
1: 是的，就别人可能介绍你的时候会把这个期待值拉得比较满，
0: 嗯，
1: 这样就会让我们有点下不来台，不能叫下不来台吧，是有点就你觉得你已经架在这儿了，你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接下来。 当然了，大家有什么自己的个人经历想参与话题讨论的，也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大字留言。
0: 对，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微信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然后这个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You're insecure。好，来到了18:20，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别人给你的给你的哪个期望让你很有压力。
1: 对，期望吧，它就像个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你要是没了它你还真不行，但你要是被它灌得太满你也就炸了。
4: 你看一到饭桌上那个气氛就开始变了啊，长辈给你夹一筷子菜，笑眯眯地问最近怎么样啊？
1: 你刚想说哎挺好的，他下一句来了，哎，那隔壁王阿姨家那儿子跟你一年生的，上个月升职了，年薪百万，找了个女朋友还是个博士。
4: 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比较理论在作祟。人是群居动物，需要通过跟别人比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但在饭桌上这种比较呢它往往没有什么下限。
1: 对，就长辈们不在乎你是不是怪了，他们觉得我们得家族荣耀，对吧，你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你是他们退休之后的业绩报表啊。
4: 你年薪20万在他们眼里就是不如隔壁老李儿子年薪30万有面子，
1: 你单身在他们眼里那就属于是库存积压呀。这哪是吃饭呢，这是 KPI 考核现场。
4: 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偷偷设了什么 OKR 啊， O 是光宗耀祖， KR 是年底前必须带个对象回来。
1: 好不容易逃过了饭桌，拿起手机刷了个朋友圈，你会发现期待值不仅来自于爸妈，还有来自于你的同龄人。
4: 朋友圈是个很神奇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每个人都在印象管理。
1: 对，这词儿就是人说什么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嘛。
4: 你在朋友圈看到的全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比如说 A 他晒了马尔代夫度假照，B 晒了一个精致的 brunch， 那都不能叫饭了，呵呵，C 晒了一个健身房的自拍，那腹肌感觉比你手指头都多的，
1: 看着看着你就会慌，真的有的时候会焦虑，你会觉得完了，大家都过得那么好，只有我在原地踏步。
4: 你开始期待自己也能那样啊！我要去旅行，我要吃大餐，我也要活得就是生龙活虎的感觉。
1: 但是呢，为了拍一张好看的照片，排队2小时，修图2小时，发完朋友圈饭都凉了。
4: 那一刻，你突然明白，生活是过给自己的，但很多时候我们活成了别人眼里的 PPT。翻页很快，看完就忘，而完了你还得接着演下一页。
1: 对，哎，所以有的时候要对自己好一点。
4: 哎，
1: 你比如说，对吧？送给自己一块礼物啊，哎，一块手表啊，Coach 的小方糖女士腕表，
4: 现在还便宜。
1: 对，
4: 啊，
1: 在这个季节啊，我觉得戴上之后，夏天啊，尤其有时候穿短袖，那个胳膊露在那儿，就穿着戴着非常漂亮。各位女士可以去看一下，男士也可以给女士送一块这个手表，因为现在价格很合适，468。它原价是1390。
4: 对，
1: 很多明星的同款，说好像反正是电影里面什么啥那明星都戴这个。我主推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绿色，
4: 好看，
1: 和棕色
4: 都好看，
1: 那个表百搭一些，一共六个颜色，人家叫复古小方糖女士腕表。六种颜色可以选择，而且我们是真表，它不是说你随便买一块那个假的呀，
4: 对，
1: 什么标不对呀，我们是真表，而且一表一编码，钢印上面都有，然后还有全国联保，然后颜色是6个，现在还是比较齐全的6种颜色。
4: 是的，您就想吧，400多拿下 Coach 品牌的复古手表，啊，你这 AAA 微信什么王总，他也不能这么干的，这个。但是您可以看看咱们到手以后的表，它的质感，包括咱们这个后续，如果您要北上广深支持线下店的这个联保维修的，有问题的，您都可以去看。
1: 对，
4: 就是咱们这个表呢，女士戴上以后，它可以说是百搭。唯一不适合的场景就是你是那种一身运动的， 你带着它，因为它还是有点偏商务。
1: 怎么不适合？我觉得它也算是休闲表吧，因为它那个表带不是皮带的，
4: 是、就是不太适合运动。实话实说，
1: 就是你说得要带那种运动手表，
4: 运动手表更好。包括那皮带的这个表呢，其实你要运动出点汗什么的、也不太好。但你要日常带着它上下班啊、出去旅个游啊什么这种，这没问题。
1: 它那个表，我觉得一个是就是它戴上非常的显质感、因为咱们不是上次在那个直播的时候看到那个实物了吗？它那个实物摸起来的那个质感特别好，
4: 对，
1: 就是看起来其实是比图片，大家回复之后能看到那个图片，但是那个图片我觉得没有拍出它的质感来。
4: 是的，
1: 咱们上次是在那个是好像年货节吧，
4: 我也是年货节第一次现场看，
1: 对，
4: 我以为挺大的，一看还挺小巧的，
1: 就是因为女士表它不可能太大了，很精致，它戴在就手上，它那个整个的那个颜色呀、质感啊都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属于一个四季都可以搭配，
4: 是的，
1: 就你春夏秋冬你戴这个表都完全没有问题。现在我们618三折秒杀的价格，大家可以回复一个字，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一个字表，就会出来那个链接。因为前段时间咱们给大家上的时候好几个颜色没货了，大家就在问什么时候上啊，现在上了，而且是颜色是齐全的，
4: 对，
1: 但是每个颜色呢它库存不多哦，每个配色是30块，刚才有人说了30块、所以大家如果抢完了就没有了，就是得隔很久，它才能可能再上，大家可以去回复一个字表看一下，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马上下单，好像也是有运费险的，现在这些都是，
4: 是的，
1: 但我觉得这个表这个东西就是一般都不会有人退的，就是400多买到就是赚到了，
4: 你只可能复购或者再买个别的颜色的，当然现在除了表还有就是铁观音，这是在上周末和大明一起去福建的安溪感德镇溯源回来的正儿八经的上好铁观音，不同的香型，清香、浓香还有沉香，您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摸不准自己喜欢哪一个的，这儿还有一个组合套装，都是品鉴装啊，您都可以每个都尝一尝，喜欢哪个再回来二次下单。
1: 对，
4: 但是铁观音这个茶呢，首先它是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的那种这么一个茶，所以它既没有绿茶的那么的苦，也没有红茶的那种涩，它是在这中间把那个度把握得很好，所以各位您可以就平常可能对这个茶叶方面不太了解的，从铁观音入手尝试一下都可以。
1: 对，
4: 到了一定年纪了，得适当的喝点茶了啊。平常有什么茶文化呀、社交的时候啊、饭桌上朋友来家里了，你不能天天还拿着冰镇可乐跟人家聊吧？
1: 可以看体会一下这个啊。
4: 对。
1: 但是大家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视频号上回复就没有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表或者铁观音都可以。
4: 是的。
1: 有人说很好奇，每天早晚说这么多话都要提前写文稿吗？你看现在你们说的这些话我们都没有写在文稿里
4: 以后啊就大家纯点赞，我们连其他稿也不写，
1: 稿都不用写了，
4: 就每天就我戴好帽子凡哥背好歌，回头我再把琴拿上，就咱们20万40万60万不同的，回头哪天100万在直播间里金枪锁喉倒立什么的，再整这些大活
1: 就根本就不用整了，是吧？
4: 对，
1: 那时不时的跟大家轻松一下可以，你天天这么整谁受得了啊？
4: 对，你们受得了我们也受不了
1: 我们有稿子，但是稿子不是每句话都写
4: 你最好照着词儿念
1: 那不然我们工作量也太大了，刚才有人说这个女的早上播下午播
4: 就有人说了，说凡哥现在叫我们叫拼命三娘，因为人家那个词儿拼命三郎嘛，你这拼命三娘，说早晨连着晚上，不过明天的时候凡哥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
1: 哦，明天下午我也可以不用来吗？
4: 不是，明天早晨你可以休息休息，你明天晚上你干嘛还得来呢你？
1: 哎，对，明天早上早高峰有期待已久的，不有人说大迪回来了吗？大迪还没有啊，你让大迪再休息一段时间，你这月子哪能那么快就做完呢？
4: 我刚才也有人已经猜出来了，说不是你。啊，大迪又回不来，那还能是谁呢？这是，是是是，你猜的都挺对啊。
1: 对对，因为大家呼声也很高嘛，期待了很久了。
4: 对，
1: 就是我谢谢 是吧？我们其他的主持人上啊。
4: 哎呀，冯科现在是无比比任何人都更加的欢迎，说
1: 对，
4: 太好了，太好了，
1: 真的欢迎大家来。
4: 对，
1: 行，那个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期望值啊，是因为今儿周三嘛，因为大家工作上面也正在一个中间的一个阶段，
4: 对，
1: 可能工作上有很多的压力，但是你看这些其实 我们下班这一路上本来就是应该把这些额外的压力都扔在晚高峰的车流里，扔在刚才我那个歌声里面去，
4: 让它随风而去吧。
1: 对，
4: 没有人规定你必须要活成别人嘴里的那个万能的选手，你不用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硬撑着，下班了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当回你自己。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下班快乐啊！稍后的半个小时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给大家打造的京东汽车之声，如果你在用车养车方面有需求的话，稍后的半个小时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下午5点不见不散。

0: 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京东汽车之声。那每周一到周五呢，都是下午的6:30到7:00这个时间，我们准时陪伴。有任何用车疑问、吐槽建议，现在就可以参与进来，京东汽车之声全程为您保驾护航。那我们会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常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解决你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遇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心。
5: 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是有关于刹车片这个问题。

0: 啊，各位去保养的时候，可能售后顾问拿出手电筒照了照你那刹车片，说你这只剩下3毫米了，这必须马上换，否则就是刹车失灵。一对前刹车片加工时费，这差不多是680块钱吧。
1: 嗯，
0: 你可能一听这价格有点犹豫，你去了修理厌，师傅说3毫米那还能跑5000公里呢，等磨到1毫米的时候再换都来得及，一对300块差不多就行了。
1: 嗯，
0: 你就彻底糊涂了呀，你说这刹车片到底剩多少才是必须得换，到底是谁在忽悠你？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刹车片保养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个安全红线到底在哪里。
1: 嗯，
0: 偏磨比厚度更危险吗？是什么时候必须是连刹车盘都一起要换的呢？
1: 嗯，大家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618大促期间呢，福利加倍，空调免单抢万元红包，准备换新车的朋友注意了，在618期间订车享大额抵扣，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
0: 是的，那今天我们要先看这么一个案例啊，这是在2025年的时候，杭州有一位姓刘的车主，他开着自己那辆家用的轿车，趁着说临近618，说在某平台购买了一个常规的保养。到了店里，技师拿着一把手电筒往刹车片的位置照了照，非常认真的说：“说这刘先生，您这对前刹车片呢只剩下3.5毫米了，这必须得马上换，刹车安全这不能马虎。”刘先生一开始也是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了。可是换完之后，他随口就问了一句，说这个新换的刹车片有多厚啊？技师也就随口回了一句，说有7毫米吧。哎，那这下就把刘先生给整迷糊了。那原来的3.5毫米到新片的这7毫米差了将近一半，这数字你这卡的也太精确了。刘先生就多了一个心眼，把换下来的那个旧片呢就装进车里给带走了。
1: 嗯，
0: 他回家之后专门找了另外一家修理厂，用那卡尺一量，结果这个旧刹车片实际厚度还有4.5毫米，就根本不是店家说那什么3.5毫米。
1: 嗯，
0: 这个老技师告诉他说，正规标准呢是刹车片低于3毫米才需要考虑更换。
1: 嗯，
0: 4.5毫米按照正常的城市路况，至少还能再跑个7000-8000到10000公里，根本没必要换。
1: 嗯，
0: 刘先生把保养记录还有实测数据整理好，投诉到消费者协会。消协介入调查以后认定，这个门店确实存在夸大磨损、以诱导过度消费的问题。最后门店退还了全部的费用，还被这个消协要责令整改。类似这种过度推销的情况，在第三方投诉平台上也并不少见。很多车主反映说，保养的时候呢，刹车片不到5毫米就被催促着要更换了，实际的这个标准呢其实根本还没到那一步。
1: 是，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有过这种比如刹车片或者刹车片保养的时候被坑的经历，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的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0: 对，
1: 嗯，
0: 这个案例呢其实也说明一些道理。首先第一步，就是咱们得先了解一下国标要求还有这个报警的设计。
1: 嗯，
0: 2026年1月开始实施的国家标准 GBT18344/2025 明确规定，刹车片的厚度低于3毫米的时候是必须要更换的，这已经被列为了二级维护的一个刚性要求。很多刹车片上它配备着那个什么报警片，就一金属片，当厚度磨到2毫米的时候，报警片和刹车盘接触的时候会发生尖锐的那个金属摩擦声。但是主机厂和国标要求在报警触发之前，也就是3毫米的时候，你就得去执行更换了。所以如果你听到了这个刺耳的摩擦的声音以后再去换，已经算是超过了那个安全的余量了。
1: 嗯，
0: 对。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掌握一些厚度的有关于这些方面的这个清晰的标准，因为新的刹车片的厚度呢通常是在10到12毫米。
1: 嗯，
0: 这个3毫米这叫强制更换线，国家标准和几乎所有的主流的这个主机厂维修手册都把这个定为更换的一个磨损的极限。
1: 嗯，
0: 低于3毫米不再符合法规要求，应该去及时的更换，继续使用可能会导致背板还有刹车盘接触，导致这个制动力明显下降。那要到了1毫米这种
1: 非常危险了吧，
0: 这极端危险区域了，就不建议任何情况下再去驾驶了。
1: 对，是。
0: 对，
1: 还有呢就是第三步，就是呢这个大家要结合自己的这个驾驶习惯，去调整一下检查的频率。经常你比如说你要跑高速山路或者满载的这种车辆，建议啊在3毫米及时安排更换，不要拖延。
0: 嗯，
1: 如果说市区代步驾驶风格平缓的车辆也需要定期检查，在3毫米前安排更换，频繁的急刹长期堵车 是会显著的加速磨损的。然后呢，到了第四步呢，就是定期的自己检查，从这个轮辐缝隙去观察刹车片的外缘，3毫米大概是一元硬币边缘的那个厚度。差不多是那么厚，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保养的时候可以让技师用那个卡尺去测量，并且告知你这个度数，咱们可以拍照去留个底。
0: 这个总结一下吧，一句话口诀，就这个3毫米算是国标线，芯片呢就是10到12毫，就差不多这么厚，就安全红线，这咱们得记住了。但是呢，不同品牌、不同车型的刹车片的尺寸，还有它磨损极限的那个阈值，这是有一些差异的，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因为高性能车的它的那个刹车片确实更厚，磨损的极限也更高。微型车的刹车片会更小，报警逻辑也有一些区别，具体的还是得以您那个车辆手册为标准。
1: 对，大家如果有这种经历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
1: 还有一个情况，也是一个案例，我觉得这个大家也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这个刹车片内外的磨损严重不均匀，保修期内维修就可能会遇到难题了。
0: 是的，这个是在2024年的时候，有一位车主呢，在行驶大概20000公里的时候，去一家维修店做常规保养。技师检查以后发现左前刹车片只剩下了6毫米，而其他3个轮子的刹车片呢都还有10毫米。当时的判断是可能是轻度的刹车分泵不回位，简单清洗了一下，就让车主说你要不你接着继续开吧。开到差不多2.4万公里的时候，车机系统报警了，回到同一家维修店拆下来一量，这个左前内侧刹车片只剩下3毫米，右前片呢还有9毫米，这差距就非常大了。车主向厂家申请索赔更换刹车分泵和刹车盘，但是厂家售后客服给拒绝了，说只同意再清洗一次那个分泵，刹车片呢还是要车主自己去承担费用的。那车主就想不明白了，那我同样的车，同样的使用条件，为什么就左前轮偏磨这么严重呢？而且油耗也比平时高了将近一半，他发现连续多踩几脚刹车之后，油耗会暂时的降下来，这说明左前轮在正常行驶的时候它也带着点刹车呢，分泵回位不彻底，刹车片等于一直贴着这刹车盘在跑。更麻烦的是，就你这种情况内侧磨光了它也不会报警，那车主自己根本就发现不了啊。结果这个导致呢，这个就是有很多各种问题。你处理不了，你不处理内侧刹车片如果磨光了，它还会损伤到刹车盘。反正是车主呢多次和这维修店沟通，发现没什么结果，后来就向汽车投诉平台去反映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合理的解决。
1: 是，其实这个案例也是提醒我们，就是如果说你只看外侧的厚度，它可能不够全面，就是内侧偏磨它更隐蔽，也会更危险一些。所以呢，也给大家分几步去给大家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大家可以去跟着去记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偏磨最常见的原因它有两个，第一个呢是这个导向销卡制，就是这个导向销呢就像是这个刹车的卡钳的导轨，如果说缺油或者说脏了，这个卡钳回位不顺畅的话，内侧的刹车片它就会一直贴着这个刹车盘去磨，那外侧反而又没事儿。所以呢像很多车型，比如说这个标致30啊、奇骏啊、骐达啊等等，这些车型它的后轮的偏磨很多其实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0: 是的，第二个就是那个活塞回位有异常，分泵活塞生锈或者是密封胶老化回位不彻底，也会导致内侧的偏磨。就这两种情况呢，它其实维修成本不算高，但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润滑导向销不能用那个普通的黄油，必须用硅基润滑汁，否则就会腐蚀到那个橡胶的防尘套。如果说润滑之后还是偏磨，那可能就得换这个卡钳总成了。另外还要注意，就是同一根轴上的刹车片你要成对的换，你不能说我只换磨损严重的那一侧，你不同批次的摩擦系数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不是一对儿的话，你装上去照样还是会偏磨。
1: 所以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检查这个偏磨，会不会大家的车上都有这种情况，怎么去检查？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来自京东汽车的采销主播喵喵，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问题。刚才其实我们聊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希望能让喵喵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怎么去检查这个偏磨的问题。
0: 是的。
2: 哎，那我们就回答一下怎么去检查我们的偏膜呢？其实在保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请到我们的技师呀来拆一下我们的轮胎，然后可以用卡尺呢去量一下内侧还有外侧刹车片的一个厚度，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量化标准的。同一根轴上左右刹车片它的厚度差如果说超过了1毫米，那就说明受力不均，对吧？就应该去进行检修我们的一个卡钳了。那可能会说，哎，我这个外侧看起来还有5毫米呀，但偏膜最坑的地方其实就在这儿了，外侧正常，内侧的话呢可能已经磨到极限了，这个其实你从它的轮毂的一个缝隙呢其实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所以必须要让师傅拆下来才给你看一下。
0: 对，这些小细节其实注意到的话我们就更能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1: 对，然后刚才其实说的是前两步，还有这个第三步就是要定期的保养这个刹车系统，对吧苗苗？
2: 没错，刹车的话呢它不只是说哦换一个刹车片就好了，可以定期呢我们去做一下刹车系统的保养，比如说呢我们可以每2到3万公里左右，或者是换刹车片的时候呢顺带我们去做一次我们的这个保养，好吧？那我们也大家呢也可以记住一句话的口诀，就是外侧内侧重对比，偏膜原因早修理，拆轮测量不费力，刹车保养别忘记。
1: 是，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句口诀啊。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大家在选购刹车片或者做保养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品牌和平台。比如我们京东就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大牌的刹车片和安装服务，都是保障正品，参数透明。各位，如果说您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曾经有过关于刹车片保养或者被坑的这些经历，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参与到我们栏目的互动当中。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2: 不错，另外青铜料巴大促呢也在火热进行当中，福利加码，来青铜汽车采销直播间呢还可以享空调免单、万元红包等惊喜。尤其是最近啊准备换新车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了，618期间直播间订车还可以享大额抵扣，省钱又安全，就在青铜618，赶紧打开 APP 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多福利等您来拿。
0: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有关于几毫米的问题啊。很多车主确实都是被这个什么3毫米还是2毫米就有点搞糊涂了。那这个刹车片到底剩多少的时候换比较合适，有没有一个什么明确的标准，喵喵可以给大家说一说。
2: 可以，其实这个问题呢也困扰了很多车主朋友们啊。那喵喵呢先把刹车片厚度的几档参考值来给大家说清楚，大家心里有个数。一般呢像我们的新的刹车片通常是在一个10毫米到12毫米左右，其实不同的一个车型之间可能会略有差异。那我们建议大家开始关注的一个厚度呢是5毫米，其实5毫米的话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刹车片它已经磨损了一半的一个材料了，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尤其是经常跑山路呀或者是拥堵路段的车辆啊，咱们可以安排定期去做一下检查。那建议更换的参考线呢是3毫米，其实这个呢也是根据202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汽车维护检测诊断技术规范里面来规定的，它也是首次将刹车片小于等于3毫米时去更换写入了我们的国家标准之中，并且列为了二级维护中的一个技术底线，好吧？那所以3毫米的话呢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了，如果我们的车辆经常跑高速或者满载刹车会比较多，建议3毫米左右呢我们去安排更换一下。那如果现在此时此刻已经考虑去更换我们的刹车片的朋友，那也可以去到我们京东养车采销京东汽车采购直播间呢可以来下单一下我们的刹车片，好吧？直播间里面呢有一款前刹车片卖的特别好，它也是包安装的一个套餐，前刹车片一套4只包工包料，下单呢还可以给您自动匹配我们的车型，可以选择您家就近的京东养车线下门店去完成我们的一个到店安装服务。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外侧看着就感觉还有个5毫米，但是内侧呢可能已经发现快磨光了，就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发现呢？
2: 那其实这个的话呢就我们刚才聊到的它的一个偏膜呢其实常见的原因啊有3个。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个导效销卡滞，它这个其实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好吧？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活塞回位异常，第三个原因呢可能是同轴刹车片做到了一个新旧混用，所以可能会导致我们偏膜的一个状态。那偏膜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呢？外侧可能看起来还有5毫米，但其实内侧可能已经接近2毫米甚至更薄了，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继续行驶，它可能会导致内侧铁配板磨损刹车盘，损伤我们的刹车盘，包括制动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我们的车辆跑偏，那极端情况下内侧刹车片脱落风险呢也是会大大增加的。因此判断我们的刹车片状态的时候呀，不能只看我们的外侧的一个厚度，需要内外侧咱们综合来进行一个评估了。那怎么去检查我们的偏磨情况呢？每次保养的时候呢，请我们的师傅呀拆一下我们的轮胎，用卡尺呢分别测量一下内外侧刹车片的一个厚度，它车也是有一个参考指标的。同一根轴上左右刹车片的厚度差如果说比较明显，那可能说明存在一个偏磨，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呢，我们就进行一个检修一下我们的卡钳。那有朋友问了说，哎，我知道怎么检查了，知道有什么风险了，那怎么去避免偏磨这种情况呢？那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需要大家呢定期对我们的刹车系统呀进行必要的一个维护，重点检查和润滑我们的导向销，好吧，检查一下我们的活塞防尘套是否有破损。这项保养呢，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刹车片磨损更均匀，同时呢，也能够延长我们的刹车片还有刹车盘的一个寿命。
1: 嗯，所以一句话总结就是，外侧内侧中对比，偏磨原因早修理，拆轮测量不费力，刹车保养别忘记。
2: 哎，没错。那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润滑，反正说到润滑呢，妹妹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里面热卖的一款产品啊，就是我们的刹车油。刹车油这个东西。

0: 是换完呢，我们会需要一个200到600公里的一个磨合期。其实这个磨合期期间呢，它的脚感偏软，它是属于正常的，只要您避免这个急刹就好了，好吧？那需要检查的情况就不正常的情况是什么呢？磨合已经超过了600公里了，就发现哎，仍然是这个脚感偏软，或者是踏板明显变空，那它很有可能呢，就是刹车油管呢可能会有空气，刹车有老化，或者是它的一个盘片不匹配，好吧？这个时候呢，喵喵就建议大家尽量呢是抓紧时间啊，回到我们的线下门店来排查一下你的排气还有刹车油的一个状态了。排气一句话就是先开几百公里。一直软，咱们就回天看。
1: 对，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刹车盘生锈了，这个需要处理吗？
0: 这个呢要看一下你生锈的一个轻重度了，好吧？如果是轻微腐锈的话呢，比如说像雨后呀，或者停放几天，咱们出现那种薄锈，正常开几公里踩几脚刹车啊，它这个锈呢就直接抹掉了。千万不要喷除锈剂，还会除锈剂如果说喷的不对的话呢，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刹车失灵。那还有情况呢，就是严重腐蚀，停放一两周以上，它的锈迹后摸着呢可能会有那种拉手的那种凸起，包括刹车的时候呢，也发现会有抖动的一个情况，可低速多踩刹车。如果这个时候呢仍然抖动啊，我们则需要去到专业线下门店来进行一下打磨了。盘片呢它有裂纹或者是深沟槽呢，咱们也是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去换盘。大家也是一句话，腐锈正常，后锈先试刹，抖就今天看。
2: 是这样。还有人说换刹车片的时候，有这个店推荐说做这个刹车系统保养，有必要做吗？
0: 这个呢其实也是要看我们的情况了啊。那建议做的情况呢，就是车龄超了3年，或者是里程了超了4万公里，从未保养过我们的导向销，那旧片呢明显偏磨了，它的内外厚度呢这个差距较大，经常涉水或者走烂路的，那不一定要做的情况呢，就是车龄相对来讲会比较短啊，可能也就是2-3年之内，磨损呢也会比较均匀，包括刹车呢脚感也很正常。还这个情况下呢，其实您只需要去换一下我们的刹车片即可了。好，那判断技巧呢，喵喵也教给大家，可以问一下我们这个店家呀，导向销用的是什么润滑脂？如果专用高温的硅脂呢，咱们就可以去做；如果用的是普通黄油呢，它会腐蚀我们那个胶套，咱们就不如不做，好吧？那包括如果它这个收费呀，这个价格过高，咱们也需要去谨慎一下了，好吧？那其实呢，也是给大家总结一句话：老车偏磨车可做，新车可不做，做之前问清用脂。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也再次提示大家，就大家如果要在选购刹车片或者做保养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品牌和平台。比如现在京东就给大家提供各类大牌的刹车片和安装服务，都是保障正品，参数透明。各位如果说您自己或者身边朋友有刹车片保养或者被坑的经历，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当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来弹幕互动。
0: 是的，另外京东68大促呢也在火热进行当中，福利加码，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还可以享空调免单、1万元红包等惊喜。尤其是最近呢想换新车的朋友要注意了，68期间直播间订车呢还可以享我们的大额抵扣，省钱又安全，就在京东68。所以直播间朋友们抓紧打开 APP 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多福利等您来拿。
2: 是的，这超多福利里就包括发帖互动可以赢得车险还有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您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那看时间又到了我们今天的抽奖环节。
0: 是的，那今天呢喵喵是给大家准备了5份王者集结公仔摆件，好吧？那同样呢也是需要大家去到我们的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呢来发表我们的评论，咱们稍后呢我会给大家截屏抽奖。抽奖口令是什么呢？就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好吧？直接把我们这句口令这句话复制粘贴，复制粘贴，朋友们在我们直播间评论区刷起来就好了。
2: 口令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大家可以复制粘贴起来，
0: 是
2: 我们倒数五个数来随机的截取5位幸运的朋友。
0: 5、4、3、2、1， 好，我们的截屏呢已经完成了，好吧，那也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包括大家稍后呢也可以去到我们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中奖名单。
2: 嗯，今天咱们聊

0: 聊的这个刹车片的问题是每一个开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都需要要考虑到的。我看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也有朋友在问，比如说我的这个车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情况怎么办，那您可以去京东汽车直播间里再去问一问，因为咱们
1: 互动，
0: 对，咱们没准还能赢个什么黄金。主要咱们的节目时间要结束了，没有时间了，但是平常有任何用车养车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京东 APP 的首页打开，然后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在这里边问一问，也可以去到京东的汽车直播间请这个主持人继续来回答回答。
1: 是，
0: 好
1: 好，感谢今天喵喵给我们的分享，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好，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
15: 际厅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三，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
1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的节目开始还是首先呢，我们要隆重的有请出楚亮楚老师。你好，欢迎你啊楚老师。
21: 哎，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0: 嗯，楚老师哈，今天呢就是想您重点的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您创立的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整套方法当中的一些核心要义。
21: 嗯嗯，
20: 哎，因为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哈，就是对您这套特殊的方法就是特别的感兴趣。
21: 哎，
20: 甚至有的人都感觉说，哎呀，无比的新奇神奇要通过变换不同的呼吸方式，它就能够改变身体的机能状态。
21: 嗯
20: 嗯，就是听了您讲述和介绍以后啊，大家就参照着去做。
21: 嗯，
20: 哎，真是觉得受益良多，
21: 是不是？这就好。
20: 哎，就是感觉这其中啊深藏奥秘。
21: 嗯，
20: 越是这样的大家越着急，就想完全的了解学会你的这个吐纳的三十六式啊。
21: 嗯，
20: 希望都能够熟练的掌握，并且呢大家想知道这六字诀三十六式啊具体是针对身体哪些方面效果好。
21: 嗯，
20: 或者说呢就是这三十六式啊我们是不是都要学会都要去做呢？啊，具体是哪三十六式啊？
21: 嗯嗯
20: 啊，所以说就希望您能够针对这些方面呢再和我们大家伙好好的聊一聊。
21: 啊，可以啊。我注意到你刚才啊你提到了一个词啊，
20: 嗯，
21: 说是这个大家伙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感觉到这个很新奇很神奇。
20: 对。
21: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能有这种想法的他们还是呢不懂不了解。
20: 嗯，
21: 或者是干脆呢之前可能都没听说过，是吧？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些人感觉到了，哎呀，他这个方法挺新奇的。
20: 嗯，
21: 新鲜奇怪吗？实际上这个你任何事物都一样，如果在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呀，而且呢还能超出我们认知了，
20: 对，
21: 那你说我们的第一感觉肯定它就是新奇的，任何事物都一样。
20: 嗯，
21: 对吧？它不代表不存在。你像这个现在眼下最流行的什么时候是 AI 技术。
20: 嗯，
21: 对吧？
20: 人工智能、嗯、
21: 是吧？
20: 嗯，
21: 你看这些新鲜的这些科技领域可能很多人也会感觉到很新奇。为啥呢？因为在之前干脆都没接触过，不知道什么叫 AI， 是吧？不知道什么叫人工智能，听都没听过。但是你看看他说来就来了，他突然间他就来了，来到我们的生活了。
20: 对，
21: 而且来的还很迅猛，对吧？已经成为一种眼下来说一种新的一个趋势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说我们就得啥，开始逐渐的我们就要一定去认识他的，去了解他，因为你未来会影响你的生活，你还要去接触他，应用他。
20: 嗯，
21: 所以说现在你看 AI 和这个人工智能现在很火，是吧？从这个国家战略啊，还是从这个社会民众来说，
20: 对
21: 啊，为啥说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20: 嗯，
21: 任何人都不能置之事外，所以说我们最终都将是什么， 这种先进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是受益者，对吧？尤其是从健康角度而言，我个人感觉我们应该是人人共享的，
0: 嗯，
21: 是吧？咱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健康的权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健康啊，它不是用多少金钱和多少物质去衡量的，是吧？
20: 对，你花多少钱你也买不来健康，
21: 对吧？咱说刚才你是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那可能你有钱没钱，有钱的咱买一个，没钱可能还买不起。但是对于健康角度来说，这个我感觉不是拿物质和金钱去衡量，
20: 对，
21: 因为健康人人平等，都有权利获得健康这个权利。那你说怎么能实现这个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啊？个人感觉呢，你看我带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训练方法，我认为这就是人人平等的方法。
20: 嗯，
21: 对不对？
20: 因为没花钱，
21: 是吧？
20: 嗯，
21: 为啥说人平等？你刚才说的太对了，因为不需要每个人说是哎呀，我这个有钱我多花点，没钱少花点，甚至我有钱我可以用，没钱我用不起，它不存在这个事儿啊。
20: 嗯，而且也不需要你说你再去置办什么东西，
21: 对，
20: 是吧？你有些方法可能它需要你买一些辅助
21: 啊，费点周折呀，麻烦呢，
20: 哎，
21: 啊，跑点道绕点远呢，这都不要啊，
20: 都不需要。嗯，
21: 你看，所以说这是我感觉这是人人平等的好方法，不需要你花钱，没有物质的付出，而且你说只要咱们活着，谁都一样，你是不是每时每刻咱都得呼吸喘气儿啊？
20: 嗯。
21: 所以我给大家的方法不是说给大家伙儿，哎，在带来方法的同时，就像你讲的，还给制造很多的困难和难处，没有，那无非就是我们呼吸喘气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转换而已。往往很多事情都这样的，也就是说你方法一换呢，很多时候这结果它就变了，对不对啊？
20: 对对对、
21: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要正确的以科学的这种态度啊，去认识了解呼吸吐纳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健康的重要性。那么我如果我们想要活出高质量的生命，咱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什么叫高质量的生命啊？不是说咱活着喘气儿活着，是生命都存在着的，但是哎，有些人的生命质量它就不高，是吧？
20: 对，
21: 你整天被各种病痛的折磨，那你说这种生命质量它一定是不高的。
20: 嗯，对，你尤其是一些慢性疾病啊，我们说有些老人卧床的，瘫痪的，走不了的，成天需要大把大把吃药的，你这和人家背着背包四处走四处旅游玩的
21: 同样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人家还能游遍大好河山，
20: 对
21: 啊，人家能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有些人讲话的，别说说走就走看祖国河山了，是吧？说这个下地儿都费劲，
20: 对呀、啊、下床都下不了，
21: 下床都下不，
20: 你想自己上个卫生间都做不到，
2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同样是生命都是活着，但是呢咱们要活出高质量的生命。

0: 那高质量生命怎么办呢？就得在我们的一吸一呼之间，我们要掌握好分寸和技巧。所以我经常讲吐纳，吐纳，什么叫吐纳？吐纳不就是吐故纳新吗？
1: 嗯，
0: 吐就是向外呼气，就是吐气吗？呼的是啥呀？把咱们体内大量的废气，咱这边叫二氧化碳，这不是废气，体内的这些大量的浊气，是不是都要把它吐出去，呼出去？那纳是什么？那不就是吸往里使劲，咱们叫吸气，叫纳气吗？那吸的是啥？吸的不就是天地宇宙当中的清气吗？氧气吗？吸进身体当中吗？那中医把这个吐纳也叫啥？也叫做调息呀。告诉我们很简单，就是要学会调整我们的气息呀。通过我们这种意识主动性的，我们去调节咱们呼吸的这种节律。其实里面呢，也无非就注意几个点：行气、纳气、吐气的时候，在整个的呼吸吐纳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做到心静气敛、神舒自然，哎，这就可以了。让我们这个呼吸的节律啊，最终能实现什么呢？能实现这种深、匀、细、长，哎，这样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目的。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们相当于每一次的呼吸呢，都是给我们这个身体的脏腑在做自我的一个按摩的运动，是非常好的，而且能加强血液的循环，改善体内物质的代谢。然后你坚持学习，坚持去做，你这个脏腑功能，你会发现它日趋的逐渐逐渐强大，百脉顺畅。
1: 嗯，那也就是说，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长久的保持，那我们要力争做到深、长、细、匀啊，要用这种呼吸方式才可以，对吧，楚老师？
0: 对，你就看啊，身体不健康的人，体质虚弱的人，你观察他，你看他这个呼吸啊，一定是短促的。你看这人，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快慢节奏他掌握不好，然后你反着你再看什么样人，你看这个身体健壮强壮的人，
1: 嗯，
0: 你看啊，你看他们的呼吸的节律是什么呢？他们呼吸都是特别深长有力的，所以说他身体健壮。为啥说我们说活，我们活啥？活的不就是这口气儿吗？你呼吸短，呼吸表浅，大家记着我的话啊，这个是问题。虽然你假如说你现在没啥大的毛病，但是你发现你不会深长匀细的呼吸，你始终呼吸短促，呼吸表浅，始终你这个气儿就是短，这个不是好事。因为什么呢？你的气儿就是你的命。我们说人活这口气就是这口真阳之气、元阳之气呀。
1: 嗯
0: 啊，你这气要是短，寿命一定是短的。
1: 嗯，哎呀，您讲到这儿，我突然我想起一句话来，叫英雄气短，是不是就和这方面有关系呢？
0: 啊，那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英雄气短这句话啊，你怎么认为英雄气短，你怎么理解的？
1: 嗯，怎么说哈，这个就是比如说吧，就这个人吧，他原来他很有能耐，有才华，有武略，但是往往他面对一些个人感情啊，或者是他受了打击了，或者是有儿女情长牵绊的时候，他就导致整个人完全的精神就消沉了，沮丧，失去斗志了，失去原有的一个志向了，就感觉很可惜。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形容英雄气短，是这样理解吧？
0: 你说这个你看生活当中还真是很多哈，就是我们总喜欢说叫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是吧？也就是说这个英雄的定义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最起码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就这个人肯定有很大的能力，
1: 对，
0: 很聪慧，是吧？做事呢也很果断，或者是这个人呢也做出很多的成就，
1: 对，
0: 很了不起的人，对吧？所以说这种人可能一旦呢遇到一些情感问题呀，或者一些打击挫败呀，用你说儿女情长的一些牵绊呢，会发现哎呀，这个人大风大浪都过去了，这怎么突然间遇到这点小坎坷他就过不去了，
1: 一蹶不振了，
0: 一蹶不振了，是吧？这个也失去斗志了，然后这个突然间整个感觉人都是特别消沉沮丧了。可能这时候我们用你话说就想起这个词儿了，总喜欢说哎呀英雄气短，就是志气，这个气实际上就指的志气，这个志气怎么突然间就没志气了呢？原来这么大的抱负，这怎么一下子就没志气了？所以你刚才这个解释还是很恰当啊，英雄气短，包括还有句话叫什么叫美人迟暮嘛，也就是英雄是怕气短的，是吧？那美人说怕迟暮啊， 年轻漂亮的女子啊，一副姣好的容颜，但是呢他担心到了暮年以后
1: 年老色衰了，
0: 年老色衰了是吧，说美人怕迟暮。所以说这两句话呢，你要是说起来啊，作为旁听者可能有一种感觉挺可惜挺心酸无奈的，
1: 有点凄凉
0: 是吧，有点凄凉啊。实际上这个我们总说这个英雄气短呢，这个有两层含义在里面。有一层含义就是你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啊，就是这个人很有能力，有胆识也有魄力，可是结果就是因为一些儿女情长是吧，或者遭受一些打击挫败，就变得一蹶不振了，失去斗志了，
1: 嗯
0: 啊，没有之前的志气和锐气了。所以说这个气短指的是啥呢，就是志气锐气，喜欢用这个气短来形容。另外还有一层含义啊，是什么含义呢，就比方说同样英雄嘛，肯定这个人还是有能耐，说文韬武略，
1: 嗯
0: 啊，也是个人人敬仰的大英雄，但是可惜是啥呢，英年早逝啊。我们也习惯说英雄气短，拿气短来形容、
1: 哦、
0: 啊，那这个气实际上就只是寿命这个气儿了，
1: 嗯
0: 啊，他活得不长寿啊，感觉很可惜呀、啊、
1: 很年轻就去世了
0: 啊。对啊、嗯、这个例子很多，你比方说这个西汉时期有个名将，就是汉武帝手下了不起的大英雄，也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说霍去病，看电视剧可能
1: 嗯
0: 啊，或者学过历史的都有一定了解，
1: 对
0: 是吧，这个人是不是英雄，绝对英雄，
1: 大英雄
0: 对吧，文韬武略呀、啊，歼灭昭降匈奴近10万人，打通河西走廊啊，漠北大败左贤王，汉武帝封为第一骠骑将军啊，说明啥，那是了不起的英雄。但可惜啥呢，寿命不长，24岁英年早逝了。而且呢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说这个霍去病就是由于长期的征战劳累，身体过度的损耗，积劳成疾，因病而亡。
1: 太年轻了
0: 对吧、
1: 嗯、
0: 也正是因为呢当时这个霍去病英年早逝，再到后世的时候，只要是有这样类似的大英雄出现英年早逝了啊，都习惯用个词儿叫什么，叫英雄气短来形容，就表示这个人的确是个英雄，但是这个气短就指这个阳气短，寿命不长，表示惋惜可惜了。你包括这个三国时期大家也知道，说周瑜，
1: 嗯，
0: 周瑜是不是英雄啊，
1: 是
0: 英雄啊，东吴的名将啊，也是才华横烈，武艺超群啊，那赤壁大战了不得，大破曹军，结果你看咋样，被诸葛亮三气以后给吐血而亡了，气死了是吧，这咱都知道这历史，周瑜太短，他活了36岁，而且临终的时候还长叹啊，这句话也成千古名句了，既生瑜何生亮啊，他自己还感觉挺不公啊，
1: 是这样
0: 对吧，我文韬武略啥都行，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我感觉我周瑜就了不得了，那为什么天又生了个诸葛亮出来呢，你包括那诸葛亮本人呢，咱也知道那诸葛亮了不得，说神机妙算，聪慧过人，
1: 嗯
0: 啊，隆中决策，协助刘备建立蜀汉，包括安定南中，5次北伐，只为了兴复汉室，而且成为卧龙先生，官居丞相，封5乡侯，这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虽然说他没有啥武艺，但是你记着，英雄不代表能打仗叫英雄，聪明脑力聪慧他同样是英雄啊，但是他也没逃脱英雄气短的命运，
1: 嗯，
0: 对吧，诸葛亮54岁病逝于5丈原，
1: 也没长
0: 寿对吧，
1: 嗯，
0: 也是阳气短。包括我们还有民族大英雄郑成功，都知道也是英年早逝，38岁就因病去世了。还有像我们当代来说不胜枚举，太多了是吧，你看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家科学家，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的人，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心目当中这个人是个有能耐的人，有能力的人，这都属于英雄嘛，都可以化为要英雄嘛，对吧，但结果什么样啊，都是没逃脱英雄气短的命运，有很多就英年早逝了，我们感觉都很可惜。所以说这个英雄气短另外一层含义，这个气不是志气了，指什么，就是阳气，阳气短寿命就短啊，活的就不长啊。那么咱们还是接这话题说，你说问题来了啊，不管从任何一个层面咱们来说，还说这英雄气短的事儿。
1: 嗯，
0: 那就比方说你说为什么，咱说第一层含义，说一个斗志昂扬的人，由于遭受了一些挫败以后，或者情感的牵绊以后，一下子就会变得整个人就意志消沉了，没有任何的这个锐气了，没有任何的生气了，变得优柔寡断了。 大家也都搞不明白，怎么突然间大家心中这个英雄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唯唯诺诺了。如果从第二层意思呢，生活当中也见很有能力很有能耐的英雄，有一些人为什么他就英年早逝了呢？咱要说从这个道理上去讲啊，可能有些时候还说不好说不通这个事儿，对吧？但是你要从这个医理上讲，从中医方面呢，可以是完全解释通的，是完全能解释的。你看跟大家聊聊，大家感觉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么回事？英雄怎么定义？也就是或者说这个英雄的本身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才能成为咱们大家心目当中的英雄的这种形象，他应该具备哪些潜质啊？我不知道喜儿你这边你是怎么来评判你心中的英雄的？
1: 那肯定首先的咱们说得有勇气，有毅力，有胆识，有魄力，那做事儿那得是光明磊落，不怕牺牲，那我觉得得是有勇有谋能做大事儿的人，这样的人可以称之为英雄。
0: 你看你基本说全面了啊，基本说全面了，你说的完全都对，这样的人才是咱们心目当中叫英雄，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今时代，对吧？有句话怎么讲，我这么说，说文能提笔安天下，说武能立马定乾坤，是吧？有雄才大略之人，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历史人物的一些典型代表，你刚才说的这些他们都具备。那么从中医角度讲啊，想要具备这样的性格和品质，他的脏腑气机一定要强，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什么意思呢？我这么一说就大家就明白个道理，英雄啊他不是说是与生俱来，生下来注定他就是英雄，是后天决定的，也就是他的脏腑气机一定是很强的。你比方说胆气一定要足，为什么说胆气足呢？因为胆气足胆量就大，我之前也讲过这个事儿吧，是吧？说胆子大胆量大啊，主要你的胆气得足啊。所以说呢，英雄你刚才说了他具备什么？有胆量，做事怎么的呀？干脆果断，有胆识嘛。
1: 对，
0: 所以中医讲什么？胆是主决断的，所以说胆气一定要足。还要具备什么潜质呢？肾气也要足。为什么呢？因为肾气足肾精才旺，肾精旺体力才好。你没有看哪个英雄是病歪的病秧子，那不能叫英雄，是吧？他不光是做事有胆识果断干脆，而且呢他一定还要有好的身体，而且呢肾精旺盛的人头脑就非常的聪慧
1: 聪明，
0: 对吧？智商愚钝的人不能叫英雄，他也做不出英雄的事情来，对不对啊？所以说肾精旺盛头脑就聪慧，所以说肾气也要足，而且肝气还得足，
1: 肝气也得足，
0: 因为肝藏血还藏魂，肝气足则养血，血才旺，血旺盛才能养魂。魂主啥呀？我们总说一个人活的是一种灵魂，这个人像没魂似的，像魂丢了似的。魂主啥？魂主的是精神，主的是咱们的意识啊，主的是我们的情志和情绪啊。所以我们总说这个人一看怎么的，一身英雄气，而绝对不能说啥，你看这个人呢，失魂落魄，魂不守舍的，根本就不具备英雄的气质啊。所以肝气也得足，另外一个肺气还得足。为什么呢？因为肺主呼吸呀，纳气藏魄。你看肝藏魂，肺就藏魄。
1: 魂魄，
0: 魂魄嘛，是吧？英雄一定要有魄力。魄力源于啥呀？魄力就是源于肺气的充足。你就看这个生活当中，你就看所有呼吸啊，他气儿短无力的人，呼吸浅表的人，经常是长吁短叹的人，他一定是肺气不足。就这样的人，你就观察他一定没有魄力，他做事绝对没魄力。在面对各种选择或者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畏手畏脚，他总害怕失败。啥？这就是肺气不足导致啥呀？肺是藏魄，就是魄力不够了。
1: 魄力不够，
0: 做啥事不果断了。所以说大家看哈，为什么说中医啊这几千年这文化可了不得，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为啥说这个中医你要给它读懂了，你要悟透了，是完全能改变我们性格和秉性的。这个可不是说迷信，这是科学。有人说了，说不对，老百姓总说是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能说出这样的话，第一 不了解中医。
1: 嗯。
0: 第二，

0: 遇到真正好的中医。你要是遇到好的中医，千万可别跟他犟，说这句话说是本性难移。哎，这好的中医，他真就能改变你的脾气、性格和秉性。
1: 那还真是哈，咱们这么一听啊，那真是有大学问
0: 对
1: 啊。
0: 呀。
1: 那还是说我们对中医的认识了解不够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肾气足、肝气足、肺气足、胆气足啊，这些都足了，那么就有可能成为英雄了，是吧？
0: 这个不敢百分百啊，因为咱们说这个英雄可能都会成就一番事业，对吧？咱别说成为别人心目上的英雄，也就是说你的脏腑之气足啊，你刚才说的，不管是肾气、肝气、肺气、胆气，然后这些气足，即使你成为不了别人的英雄，你也会成为自己的英雄。最起码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会什么？不会优柔寡断、唯唯诺诺啊！你会很有勇气、很有胆量、很有魄力，而且你还有什么好的体力和聪慧的头脑。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也很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英雄，很容易做成很多事情啊，会有所成就的呀。那问题就来了，那你说为什么具备这种潜质的人，他在遇到了一些刚才讲到了英雄气短嘛，啊，一些情感纠葛呀，或者精神打击挫败以后。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0: 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6: 我们所说的啊，有一些所谓的英雄一下子变得就一蹶不振了，说句难听的，说你原来还是英雄，怎么变成狗熊了呢？啊，一蹶不振了啊，优柔寡断，失去了锐气，怎么就英雄气短了呢？
7: 因为什么呢？
6: 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原来还好好的呀。实际上从中医解释还是解释得通，是因为伤了心神呐。大家记着啊，心脏主什么？心脏主神明，主我们的神智，这大家都知道，中医总讲嘛，心主神智嘛。
7: 嗯，
6: 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思维活动精神意识靠啥？靠心神去主宰。我们一旦心神不守了，心神涣散了，我们整个人就会变得萎靡不振，忧郁烦躁，寝食难安，也就没了心劲儿了。
7: 嗯，
6: 为啥有很多人说，哎呀，做啥事儿说，哎呀，现在一点心气儿也没有，一点心劲儿也没有了，整个人就什么都不想做了。所以说心主神智，主神明啊。那么这个心神，这个神从哪儿来的呢？那肯定是依靠心血的充盈啊，心脏是靠血来滋养，血养心呐。
7: 嗯，
6: 血养心，心才能藏神呐，大家记着吧。所以说一旦我们出现心血亏虚不足的时候，就叫血不养心了。血不养心则心不安神了，神就不聚集了，神不聚则什么？
7: 气就不聚了。
6: 气就不聚了。
7: 嗯，
6: 所以说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叫血不养心，心不安神，神聚则气聚，神散则气散，神衰则气衰。所以有个词儿大家很熟悉，我们总说叫神气。一说到神气，大家什么样的是神气的状态？肯定是精力精神状态特别好的人，特别神气嘛。
7: 对，
6: 是吧？有神呐、所以说有神才有气呀、神在前气在后，没神就守不住气，就没气了，气就散了。那么这个道理如果大家伙捋清楚以后了啊，我们再回头看看这英雄气短这问题啊。啊，为什么有的人遇到一些儿女情长的一些感情纠葛，是吧？或者是经历一些挫败以后，会突然变得就一蹶不振了？他说他因为伤了心神。为啥要伤心神？就伤心嘛。人最怕什么？人最怕的就是伤心呐。
7: 嗯。
6: 伤心是啥？实际上中医讲叫伤的就是心神，啊，不是说别人拿刀子给你心扎了一下的啊，心受伤了。那你说哪些事儿容易让我们伤心？就生活当中哪些事最容易让我们伤心呢？伤心神呢？那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无非就是情感方面呢，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啊，凡是感情啊，因为我们是情感类动物啊，就情是最容易怎么的？伤心的，伤心神呐、这个很多人一般人是承受不住的。再就是你看遭受一些精神上的打击挫败以后，都会严重影响到情志，他的精神情志一下就受挫了。哪儿主情志？说肝主情志，情志不好就会导致啥？导致肝郁嘛。那肝郁就会血瘀，血瘀以后心血是不是就不足了？
7: 嗯，
6: 是不是血就不养心了？那心是不是就不安神了？说心神这一伤，那神衰了，气不就弱了吗？他不能守气了、气儿不就弱了？胆气、肾气、肺气、肝气，他是不是都弱了？
7: 都弱了。嗯，
6: 所以说就变得什么，就会变得这个人呢，没有了意志，没有了魄力，没有了决断，没有了精力体力，没有了聪慧和胆识，变得优柔寡断，一蹶不振。所以说有句老话，什么叫树怕伤根，人怕伤心。
7: 人怕伤心，对。
6: 哎，伤的是啥？就是伤心神，心神伤了，气就守不住了，气守不住了，你的状态就没了。所以说你看任何人都一样，你不管被任何事情伤了心神以后，伤心以后，你看他的状态是啥样的？整个人一蹶不振了，浑浑噩噩的，
7: 啊，
6: 甚至是魂不守舍的，像魂儿没了一样，茶不思饭不醒的，
7: 对，
6: 是吧？这都是伤心神造成的啊，整个导致我们脏腑的气都散了， 衰了弱了，所以就没有状态了。当然呢，这也不是全部的啊，都代表全部。你看也有的人，你看人家呢，在面对一些感情的纠葛呀，或者是打击和挫败以后，他就不会变成这样的样子，反而是越挫越勇。生活当中也有这种人，始终坚毅。那这样的人呢，实际上说明啥呢？从中医角呢，这种人他就始终他有一个先天优势，什么呢？就是他肝血始终充盈，肝的疏泄功能非常好。因为肝血的充足啊，它就能够营养心脏啊，心脏得养，心神内守啊，神聚气就一直聚啊，
7: 嗯，
6: 始终气就在啊，所以说它就不会出现英雄这种气短的情况。因为毕竟咱们说每个人的脏腑的机能啊，它都不一样，有强的也有弱的，这个肯定是因人而异的。
7: 嗯，让您这么一讲啊，这个就说得通了哈，
6: 嗯，
7: 那真是和中医理论有直接关系的。
6: 对呀。
7: 啊，就归根结底呢，就是伤了心神，伤了气导致的。
6: 对。
7: 那您刚才也说，就是所谓英雄气短，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啊，就是有些很有能力的人，很优秀的人，英年早逝了啊，这也是非常可惜的。那这个是不是也和气有直接关系呢？
6: 当然了，啊，这种情况就什么？我刚才说就是阳气短嘛，是寿命的事嘛，
7: 寿命，
6: 或者我们叫破气了，
7: 啊，破气
6: 了。哎，对，你想想嘛。只要是我们心目当中认为的英雄，或者是被大家已经明确的称之为英雄的人，这样的人他肯定具备一个最基本的潜质，他一定是能力出众的人。
7: 对，肯定是。
6: 凡是你记着，越是有能耐的人，能力出众的人，他这样的人他一定很累的，他不轻松。
7: 背负的责任大。
6: 他责任大呀，
7: 嗯，
6: 他一定是很累，是吧？不管是在战场上杀敌的英雄，还是说我们啊社会当中的很多角色，还是说我们工作当中的某一些优秀的人才。他们都属于英雄嘛，了不起，有能力啊，有胆识，有决断，有魄力。但是这样的人他一定比普通人他一定很累呀，劳心费神，耗精伤血呀，
7: 嗯，
6: 他一定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人如果说平时他不懂得给自己如何去纳气，也就是说呢，他不懂得如何正确的去呼吸吐纳，那你想吧，他的胆气呀，肝气呀，肺气呀，肾气，包括他的心气脾气，就会长时间陷入一个过度的消耗啊，他一直在消耗他呀，
7: 嗯，没有补充，
6: 他没有补充啊，
7: 嗯，
6: 因为气是什么？气我说是咱们所有力量的来源呐，保证肝有劲儿，肺有劲儿，肾功能好，心功能好，精力好，必须得靠力量啊，气是力量的来源呐，咱五脏功能是不是能正常运转？血液的运行是不是都靠气的推动啊？
7: 嗯。
6: 如果说这时候这些人我们不懂给自己如何去补气、去纳气、去聚气，一味的过度去消耗，就会导致你体内的真阳之气、元阳之气严重的耗散不足，气散尽了，气散怎么的啊？气散则亡啊！什么意思啊？就像手机这个电量一样啊！你现在在玩这个手机，不管你是这个看电影、刷视频是吧，还是用它呢看牌、打游戏，已经提示了你这手机电量已经不足了。
7: 嗯。需要充电了，
6: 需要及时充电了。
7: 嗯，
6: 但是你不以为然，你还在继续的玩这个手机，继续消耗，结果没坚持多大一会儿，就突然间一下子，它就关机了，
7: 完全没有电了，
6: 完全就没电了。突然一下子不给你啥征兆，一下就亏电就关机了。
7: 对，
6: 它就是这道理。因为英雄他这种性格使然的决定，他始终要保持什么战斗的姿态。正因为这样呢。他体内的真气他肯定是一直在快速的消耗啊，在消耗的时候还不懂得补充，而且还在继续坚持战斗的姿态，你这不就恶性循环吗？很快这点真气不就耗尽了吗？真气耗尽，脏气就衰竭呀，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像手机一样，明知道电量不足要及时充，但你不充，等到关机就一瞬间，瞬间就关机了。就是这道理啊。你就比方说这个有很多一直从事这个重体力劳动或者是重脑力劳动的人，就这类人群啊，你们都要注意啊，就长期干重活的，长期从事脑力劳动较为严重的人，这都属于长时间在消耗你体内的真气，因为它是力量的来源呢。
7: 嗯，
6: 不管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你都付出力量啊，它全靠气呀，都是耗真气呀。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懂得给自己去纳气去补气，这样的人一定是气短的。我指这个气短可不单单是志气的气，是真阳之气呀，耗散严重啊，这样的人寿命他就不长啊。
7: 嗯，
6: 所以说这个现实当中啊，很多的这种你看看视力也是我们提醒我们，看过度的透支身体，过度的劳累，频繁的加班工作，劳心费神的，是不是很多发生猝死了？
7: 对，猝死率高，
6: 很高吧？突然间就关机了，这个人，对吧？救的机会都没有了，甚至有的是积劳成疾，干脆就一病不起呀，而且最终呢，也很早就离开人世了。
7: 那说到这儿哈，还真是给咱们一些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的，或者说我们就是从事过重的脑力劳动的这些人群哈，给大家得敲个警钟啊！啊，就是说你不能过度的耗气。气就是命，那我们得学会给自己补气纳气才行。
6: 对，所以有人讲，我也知道啊，我这么长时间操劳下去，累下去，透支身体，透支体力，透支脑力，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危害。我停不下来，因为我需要养家的重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如果说我们能学会给自己通过一些主动意识的一些方法，我们想办法去给自己去补气和纳气，这就好了嘛。
7: 对，补上来就好
6: 了，别让它过度消耗嘛。是不是啊？有消耗咱们还有补充的不就好了嘛。所以说呢，就这类人真要好好的学一学给自己补补气。
7: 那怎么补呢？
6: 那无非气儿从哪儿来，就从呼吸来嘛。
7: 就
6: 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吸天地之清气，吐脏腑之浊气呀、补益脏腑的真阳啊。方法其实很简单，什么方法呢？大家听好了，干啥呢？多做深呼吸。啥叫深呼吸？我不需要细讲了吧？深吸深呼的练习方法，深吸气，长呼气，你就做吧，就能很好的给自己的脏腑做深度的气息的交换。如果你能养成经常做深呼吸的习惯练习，就能够很好锻炼你脏腑的功能，补益你的肺气，肺气足宣发功能好，就能鼓动你的胆气，胆气足肝气旺，肝气足肾气好，肾气充盈，脾气旺盛，就能振奋心阳。所以说呢，你的脏腑机能就会有力量，功能就会强大，你自然就少生病，你的寿命自然就长啊。
7: 这样咱们就明白了哈，那就是多做深呼吸。
6: 对，
7: 是吧？
6: 对，多做深呼吸。
7: 那老师，楚老师，您说这个具体有没有时间要求呢？你说我们做多少次合适啊？
6: 这个没有具体要求时间，一天当中随时都可以做，
7: 就想做就做。
6: 对呀，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做，均匀的做深呼长吸的动作。比方说，你连续做个几分钟以后，你会感觉到很累了，累了你就停下来呗。
7: 就是没有什么非得做多少次。
6: 对，没有具体次数和时间要求。就每天呢，你可以多坚持，多练习，多做一做，它一定非常好。尤其是我再重申一下，就长期从事重体力的人，重脑力的人，这都是最耗气的人，一定要养成给自己主动补气纳气的习惯，咱也别出现那种英雄气短的情况，一定要多做做这个深呼吸。
7: 这回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都应该知道，都掌握了吧？就是任何人都一样哈。
6: 对，
7: 我们平时呢都可以多做一些深呼吸的锻炼。这样就给我们身体的脏腑气机呢做一做深度的交换，增强脏腑功能，它是很有帮助的。
6: 对呀、肯定是这样啊。就你也好，我也好，就现在任何人都一样啊。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不管是啥原因啊，是劳动累的也好，还是说是无缘无故就感觉到身体很疲乏很乏累的时候，你马上做一做深呼吸的动作，你做几次之后，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马上浑身就很轻松啊？要不然大家现在做一做，马上就会感觉到身上无比的轻松。这就是我们在做深呼吸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胸腔腹腔它都是在规律的上下在起伏在运动，那么胸腔腹腔每一次深度的自然的这种收放的动作，就相当于给咱们里面的脏腑的这些器官做按摩运动一样啊。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按摩方式啊，而且还能实现脏腑与外界的空气深度的交换，同时还能加强体内气血的循环，还能加速体内物质的代谢，实现百脉的顺畅啊，才能保持机体更好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这个至于你在这个节目开始啊，你又提到过问题，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
7: 对，
6: 是吧？是实际上是针对身体哪方面的？ 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呢，这是根据咱们身体不同的一些症状表现，包括一些病症的问题呢，我进行了大量的一些归纳和实践总结出来的，总共有三十六种不同的这种呼吸方式，还要配合一些肢体的动作来完成。也就是说呢，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进行呼吸吐纳的方法啊，总共有三十六种。举例子说两个啊，你比方说这个经常犯心绞痛的人，中医叫什么呢，叫真心痛或者叫胸痹症。
7: 嗯，
6: 那么这样的情况啊，通过练习这个吐纳的方法的效果就是很好的。那么这个真心痛吐纳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三十六支当中啊，用喝字诀的呼吸方法。我之前讲过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喝为泻，吸为补，需正身端坐，平稳气息，以鼻微长吸气，然后细细合之，令身不得闻，大略以三十六遍为作，故能补心气，助心血，通心脉，能除心痛。说简单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套方法呢，告诉我们身体端坐，让身心放松，头脑清静，不能被周围的声音干扰到你。因为做呼吸吐纳之前啊，任何一种方式都一样，这三十六种都一样，我们要让自己先达到一个入静的状态，平心静气嘛。然后呢，我们开始练习六字诀当中这喝字诀的呼吸吐纳方式，每次反复做多少呢，做三十六遍为宜。
7: 嗯
6: 啊，记住三十六遍。那么关于这个喝字诀这个呼吸的方法，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这个详细的都给教过大家了啊。我就不在这再继续反复去说了。也就喝字诀这三十六遍，你反复呼吸吐纳做完以后，双手的掌心相对搓掌心，把掌心搓热了，都感觉到发烫以后，用咱们双手的掌心啊再搓脸，哎，把咱们脸蛋也给它搓热了，搓到发烫为止。为什么呢？因为心主血脉，其华在面，所以我们坚持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心气充足，面色

0: 红润，哎，就能远离这种筋骨无力的人，尤其是像膝关节、踝关节啊，酸痛难忍的，有过一些陈旧性的损伤的，或者下肢关节啊，有一些慢性关节炎症的，在练习这个合车运转这个吐纳的方法，哎，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好，帮助是极大的。
1: 嗯，那楚老师赶快就教给我们吧，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家人他都有这方面问题，
0: 是吧？
1: 啊，年纪一大，你像什么腰腿酸痛啊、关节炎呐、啊、行走无力呀、啊、腿脚僵硬啊、哎呀，就是我们太多老人需要这个好方法，
0: 是吧？你看，我感觉这方法应该适合很多人啊。
1: 嗯，
0: 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就得需要肢体的配合去做了。怎么做呢？身体首先要自然放松，还是？啊，不要被周围环境打扰，让自己先达到入静的状态，心无杂念，然后双脚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也就是我们两个腿并到一块儿，双腿下蹲，蹲好了，双手抱在咱们这个膝盖，把咱们这个双膝给它抱住，是这个抱蹲的姿势，蹲在这儿，蹲好以后

0: 的吸入上行，一直从涌泉穴到小腿啊，从小腿呢到腰肾到肚腹再到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走到咱们头顶正中的百会，聚集在这个位置。这就是在吸气的时候头脑当中要有这个冥想了，气儿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的涌泉穴吸进来的，一直往上走，引导它把这气引到头顶的百会啊。
1: 嗯，
0: 也就是在整个你吸气在冥想的过程的同时啊，要有动作了，抱住双膝的手要把它松开，然后身体开始缓缓的起身，开始站立。随着冥想不断这个气往上升的意念，你身体也在缓缓的逐渐的站立，一直你冥想这个气已经到你头顶百会的时候，你的

0: 缓慢的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的意念要冥想什么呢？就是这个气，现在你不冥想，已经聚集在你头顶百会的位置了吗？
1: 对。
0: 然后你想着这个清气从头顶百会随着往外呼气，开始逐渐往下走了。一直到咱们这个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通过涌泉穴再缓缓的把它排出去，要有这种冥想。
1: 嗯，
0: 同时呢，身体要配合着这个气逐渐往下引，意念的引导，然后你身体也是缓缓的要往下蹲，蹲到啥时候呢？继续还原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的动作，这叫一组
1: 一组啊，
0: 这就完事了。
1: 嗯，
0: 反复练习多少呢？反复练习20次，停下来休息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人，一天当中你可以多做几次，做个5-6次，每次做它20组。如果说有这个下肢的腿部的一些疾病啊，比方说导致这个下肢的腿本身就屈伸不利，蹲起来很困难的，初期呢在下蹲的时候呢，可以慢慢的双手啊，你扶着点膝盖，起到一点支撑的作用，包括你起身站立的时候，也依靠这个双手啊，撑着点膝盖，缓缓的站起来。先这么做，不着急。随着你每天多次练习，逐渐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蹲起就自如了。你就得慢慢来，越做越好。
1: 嗯，
0: 就这套方法，我告诉你，就包括这个有下肢肌肉萎缩的，或者是有坐骨神经痛压迫的，效果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嗯，真是太好了哈，而且是很简单很好操作的。
0: 对呀，
1: 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下肢啊腿脚筋骨疼痛无力的，或者说我们本身有关节炎的是吧，这个疼痛难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学会，我们掌握好了要坚持去做哈、
0: 哎
1: 啊、
0: 嗯，
1: 那总比我们整天打针吃药，尤其是吃那个止疼药强。
0: 那

0: 那楚老师，您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当中，那我既然有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对下肢腿脚练习的这个方法，那是不是也有针对腰部锻炼的这个特殊方法？因为你看我们很多家人他除了说腿脚不好，那腰也不好啊，腰酸腰痛啊，腰椎病变呐、啊。那有的人很多人他这个腿脚不好都是因为腰椎问题导致的、
1: 那倒是
0: 那有没有针对腰部的一个好的方法呢？
1: 有啊，腰为肾之府啊，那怎么办？那就得引气通脉，得壮腰强肾呐、在36式当中有一套叫命门吐纳的呼吸方法，这个方式对于腰部的不好的人就很管用。
0: 那太好了，太好了。那看看时间应该还够哈，就麻烦您赶快的就教给我们大家吧。
1: 可以，可以啊。这套动作呢，也是在吐纳配合肢体要一起进行。身体站立或者是坐着都可以，但是保证啊，咱们整个颈部和背部是要挺直的。双手叉腰，把这个大拇指正好按在命门穴这个位置。哪是命门呢？就是第二腰椎棘突以下。有老百姓总说咱们后腰这两个腰眼的位置，用力用拇指把它按住，然后这时候开始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缓缓的向内收，就向里收，然后意念当中想象这个气息是从哪儿进来的呢？是从后腰眼，就按这个命门这位置进去的
0: 啊，从后腰，
1: 然后想象吸入的这个清气从命门进入，然后充满了整个腰部，然后缓缓的把这口气吸满以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要想象的全是浊气，从哪儿呢？从你命门这个穴位还能把它排出去，要一年当中有这个想法
0: 啊，再排出去。
1: 同时呢，在呼气的时候还要轻轻的收缩会阴，也中医什么叫做提肛的动作。那这里面有个重点的要点什么呢？就在呼气的时候要结合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吹对应的就是咱们的肾呐、可以补肾气强腰膝呀、所以在呼吸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要把这个声音发出来，气呼进了声音就停止，就这样一吸一呼也是为一组，重复10到15组，每一次坚持练，随着后期练习逐渐轻松熟练以后啊，再可以增加次数。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直接强化命门，可以增强肾阳，可以畅通经络，改善腰酸背疼，腰椎僵硬麻木。你连续做几次以后，很快的你就能收到很好的一个改善。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经历诸多的实践应用，很多人的应用以后，我总结出来好的一个成功方法呀。
0: 太好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没记住啊，没学会的。那么大家可以呢及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获得正确的指导啊。那么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节目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啊。非常的感谢楚老师的智慧分享。
1: 不客气，
0: 您辛苦了哈。
1: 不客气。
0: 同样的，明天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和大家呢接着聊，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

0: 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好啦，
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
15: 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6: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那个晚上好喽，河北很正大哈，夜夜夜动听，夜听夜夜听嗨了的事，早起不累哟。
1: 你最近是不是换工作了？你私信回答一下我啊。之前在那个群里面看到大家说你开始做一个特别酷的工作，那工作据说还挺能挣钱啊。回应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这是不是真的？真的有这个事儿啊？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小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大厂。
1: 哦，5月初3，5月5是端午，明天后天，星期五就端午节正式开始3天小长假了。说到这儿，我在我们平台上看到最多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经常每次到这种假期的时候都有问的，就是高速免不免费通行啊。还好在我们这个时间段节目时段是没有朋友问的，可见我们这个节目的科普还是做得很好的，对吧？但是在其他的时段总是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我们节目里面就再给一些没有听到过这个消息的朋友来普及一下，好吧？虽然来说端午假期是咱们中国传统节日啊，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吧，但是在这个高速免费通行上，它是不实施免费的啊，只有另外四大假期是免费的啊，最早的就是春节期间，再往后就是清明假期期间。再然后就是五一劳动假的期间，然后你想薅羊毛的下一波就是等到国庆的期间，好吧？记住这四个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些朋友来说，确实是因为这个放假这3天，确实一点都不亏。你看，就提前放一天假，然后后面还就是不重新调休啊，也不补班儿。就觉得特别爽，是不是？好难得放3天假，所以想出去玩一下啊。其实你就别跑远了吧，就近一点嘛，近一点自驾游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啊。然后如果你有办 ETC 的话，全国都是9折吧，啊，95折啊。以前有一个不同的政策来着，有些地方不太一样啊。然后这3天的假期啊，也有一些平台有数据啊，说这个确实，端午的周边游相对来说比较多，而且是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占比超过了60%。说走就走的旅行，也许明天上完班就开始要走。

剧发现了，我是也没有打算要出门的啊，还真没有啊。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端午假期的全国高速公路不免费通行啊，再次提醒你，好吧？今天算来这个我们的点唱又少了一天了啊，所以如果你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了，你可以把你最近听到的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也这个推广一下，把种草一下。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你要听到的曲目带上歌手名一定告诉我。稍后我回来，我们的这个朗诵的歌颂者要开始了。

假期的氛围感就有了吗？总觉得明天就开始放假了，你们那儿这个假期的气氛这么浓烈、啊、我们每次放假前都有一个仪式感，所以我们这个明天还没有放假的这个感觉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这个是就是我们这个不同的行业应该都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放假前的一些安全提醒什么之类的啊，我们就是明天还要开个会啊，所以就很明显明天不是放假，明天还有得上一天班儿，就这种感觉啊。德州姐说那个端午来德州，哎，您端午不去唐山过吗？包粽子给我吃啊。哎，说到这个粽子啊，我想问问看，就是您那边是包山东德州粽还是河北唐山粽啊？这有什么不太一样吗？这反正我这几天连续已经吃了好几次粽子了。最早前就是还离端午还很远的时候，大概也就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家人就包了粽子，那会儿就吃了那个，就我们就是叫白米粽，还不是碱水粽啊。之前我还总弄混淆，我以为我们这儿就是碱水粽，后来搞清楚我们这儿不泡碱水，就直接粽子就是一往里一般的，不是粽子一包啊，就是那个米糯米一包了，然后直接上蒸汽一蒸啊，就直接吃。

叫百米纵骑师啊。然后后来最近就是大概是上周吃到了我孩子他们那个同学家包的粽子啊，那个粽子就是那种带蛋黄，然后还带那种肥肉瘦肉相间的那种啊，我一口流油的那种啊，虽然味道还不错吧，但总觉得吃一个就够了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包的是哪一种啊，包唐山的那种粽子。但粽子的形态也有很多种，什么牛角粽啊、三角粽啊、什么宝塔粽啊什么的。哎，这个具体还有哪一些粽子，我们周五的节目揭晓。这一下 cue 到了啊，周五节目是录播了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左下角的键盘可以切换一下，欢迎上线啊！你也可以讲讲这个你们家的这个粽子是包哪一款啊？接下来的朗诵歌词的部分，歌颂着

0: 今天的词儿也超简单，找的是姚谦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我们下周的 Love Show 主题啊，本来是本周的，我们平移到了下周去，所以我们的这个投稿接龙还没有开始，我们在周五或者周六的时候再给大家开启吧。你们应该找的差不多了啊。这首歌词依然是四句，然后如果你能听出来是什么歌，可以告诉我歌名。依然也是若干位的小伙伴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周边冰箱贴。为什么每次都是若干位啊？因为就是看缘分来的，你只要答对了，你没有获得过都可以获得，就这意思啊。来开始了，词儿。若不是因为爱着你，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不对，好像不是这段词儿啊，这个是之前那段啊，这昨天那个，对不起啊，姚谦弄串了，随便重来遍啊，都没有过啊。来啊，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无药，无处可逃。把前面那段全忘了啊，前面就揭晓昨天的那个词儿来着啊，刚刚的这段，刚刚念完的这四句词儿，你能听出是哪一首歌吗？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1: 月夜点唱机。
0: 我刚才发现这首歌昨天就有点唱，但昨天没有刷到啊，那今天来第一首听，好吧？肉，你今天吃的是高压鸽鸡，这是什么鸡？土鸡啊！5月18号盛大开业的，好吃吗？你吃了今天？

0: 是有什么样的事件还是什么样的相关活动触动到你了吗？你们会要听这首歌，这歌在我们的歌库里面有一个标签，写的是爱心，也就是当我们遇到了一些这个相应的公益活动啊，或一些特别的一些节目的特定安排啊，才会播这样的歌啊，就是有点触发感，就是啊，所以是想说中国没有进入世界杯吗？因为今天的比赛真的很精彩，是不是啊？我看到了梅西的帽子戏法啊，确实很强的。今天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首战，梅西迎来了他个人第六届世界杯之旅啊，同时也达成了国家队200场的里程碑，成为了足坛首位六登世界杯场上的球员啊。那目前这个梅西世界杯的进球的总数也来到了16球，追平克洛泽的记录。受到赛事的热度的带动啊，那梅西的同款的球衣价格也是暴涨，据说收藏级的亲笔签名的球衣拍卖出的价格已经是2.5万。哎，我好像记得有很多的一些狂热粉丝喜欢收藏这些衣服啊，在你们手上又升值了啊。另外，这个梅西的亲笔签的世界杯足球售价也达到了2.35万元。哎，所以有人说这个青春没有售价，不过就是几届世界杯。这真的好爱看足球赛的朋友真的很多，超级狂热的啊！20年过去了，梅西还在踢球。41岁的 C 罗也即将迎来他的本届世界杯首秀哦，所以你们这些爱看球的朋友们，你们这个假期应该也会是在家里看球吧？啊，也不会出去乱跑了啊。我看一下德州姐回我了啊，那个唐山粽的做法是三角的，然后里面包的馅是蜜枣啊，还有豆沙以及大黄米，薏仁那种是不是啊？花生仁的那种啊，这个口味还可以啊，都是甜味儿啊，都不太说话了会啊。刚刚那首歌好多朋友都答对了，看来果然是很经典的歌啊。那我们抓紧来听下一首点唱，待会儿回来若儿来揭晓啊。
1: 月夜点唱机，
0: 今天加了面屉子。什么叫面屉子？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拉面的感觉，刀削面拉面的那种感觉。还有好多新来的朋友答对了，你们平常是就是光听着是不是？不到自己不会的时候不轻易出手的啊。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中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8: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带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is Caesar。看一下比较靠前回答的一些小伙伴，在视频平台上也有朋友回答的是吧，这个名字被隐去了，我都看不到啊，只有一个字墨，后面是什么看不到啊。风菜菜星星，星星好像也是新朋友啊，陕西西安的朋友，刚看你的归属地啊。天哪，还有丹麦、冰岛，你们这名字是随便取的吗？啊，我看一下这归属地在哪儿来着？啊、丹麦在山东，我看冰岛在哪儿啊？冰岛在比利时，真行啊！还有小鹿，小鹿说这歌我之前听过啊，点过是吧？咱们点唱里面点过啊。还有 James、航、小军、多多，你们没有换名字吧？那如果换了名字也有累计的话，还是可以依然累计三次的，好吧？就如果你已经累计三次了的话，你可以告诉我，然后我就直接给你寄出10枚冰箱贴。如果你怕以后不一定还有时间听我们节目，你就想及时行乐拿到一个包装的冰箱贴也是可以的，你可以私信我，好吧？可以发送小乐两字然后微信平台，然后把你的快递信息告诉我，也可以及时寄出的，好吧？你只要你说，但凡你说啊。行，那就来揭晓一下刚刚的这首歌，哎，就前面我们出的这个歌颂者啊，这歌好简单的，这个词儿太耳熟能详了。我原本想说另外一段的，但我一想那一段更熟，就是那个白色袜子，对不对啊？来，你一定有听过的这首歌。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无药，无处可逃。这是第二节的主歌。今天

0: 很多的一些歌曲灵感来源或它这故事原本的本真是有的啊。这首歌姚谦他写的是他的一个女性朋友的故事啊，这个女性朋友跟他的男朋友分手之后，发现自己也开始喜欢这种烟草的味道，但是以前他是很讨厌这种男朋友抽烟的，但是这个其中更多细枝末节的一些具体的词汇是姚谦自己想象出来的。比如说歌词里面想念你白色袜子，想念白色袜子其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白色袜子和味道放一块儿就好像没那么啊，据说这个白色袜子是姚谦他自己的一个小学的记忆。他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庭环境一个比较好的同学，天天都穿得干干净净的，白色的衬衫，白色的球鞋，白色的袜子啊，所以这个白色的袜子就在姚谦的记忆当中被置换成了一种特别美好的色彩啊，所以他把这一段放到这一段感情故事里面，他觉得是一段比较完美的一个结局吧啊，所以白色袜子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或者是那个味道，比如说这其中的制作人当时就说要换掉，干嘛弄一白色袜子放里面？姚谦非常的坚持的啊，他觉得这个放到里面是最有力道的一个表述。其实是女孩跟这个男孩分开了嘛，所以分开之后有很多的一些挂念的物件，这是一个很重的记忆点。没有想到也被大家都记住了这句很重的词儿。对吧，还是很有记忆力的啊，一下就记住了啊。就像陈先生也是，他有了一段广东的记忆，他的味道都变成了咸的。喜欢肉粽啊，原因是之前10岁的时候去了一趟广东啊，那会儿就觉得是咸的好吃了，不爱吃甜了。所以10岁之前是因为还是个孩子，10岁之后你就是一个大人了，慧慧也是，这个不吃甜粽子，吃肉粽和蛋黄肉粽。我今天吃的就是蛋黄加肉粽，就包在一个粽子里，但我吃了一个，我就再吃第二个，我觉得要吃中饭的，就得，不能再一吃就感觉是吃饭了，因为又有菜又有饭的嘛，是不是啊？来，下一首点唱。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哦，这歌又来了。这歌在我们这儿点唱，我印象至少都有个5-6次了啊。痴男怨女啊。所以你当年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歌？也是里面的白色袜子。

多歌啊，光只是作词人、作曲人，他们的一些故事或他们周边朋友的故事，在那个时间段的那个情境下，也许也有可以更深挖的一些故事啊，一听就有特别的共鸣感，是吧？是没有年轻过啊。

0: 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大局观啊，说一会儿这歌快播到结束的时候再切吧，那没必要切了啊。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前面是梁咏琪版本的《我要你》，下一首继续。

0: 看完就睡啊？那没多长时间了，五分钟不到了。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因为用收音机听啊，所以一般来说不会用手机啊，所以那这会儿是什么原因让你拿起了手机？是因为睡前吗？睡前有一个习惯就是批阅一下，是吧？哪些没点赞的呀？哪些没看过的呀？啊，正好又刷到了我们的推送，是吧？推你就看到了啊。哎，这歌的前奏很耳熟，哎，你听过吗？

只想做的不只是朋友啊，伍思凯，不只是朋友，是不是？周五放假的话，晚上还播，但不是直播，是录播。

0: 喂呀喂呀喂，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3、2、1。
1: 叶倩文，一辈子温柔。

啊，看时间，这周应该是最后一首了啊。明天还有一天节目，今天来不及的，明天可以听。

0: 曹格的歌在我们节目里面好像就点唱率比较少啊，很少很少会听到。我到点跟你说完了，回见。似乎剩下
1: 怎么眼睛里的世界变得只剩灰与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商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商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带您关注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全国乘用车零售151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一到五月累计销售709.9万辆，同比下滑19.5%，市场总量承压尚未实现实质性复苏，但结构分化加剧。新能源车成唯一亮点，零售95万辆，环比增长12.4%，渗透率达62.9%，创历史新高。燃油车同比减量，占乘用车总减量的82%，拖累大盘明显。行业预计，随着消费信心逐步修复，车市有望于3季度企稳，4季度回暖。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方面， G4 京港澳高速岳阳段南向北方向的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充电服务暂停，其他服务可以正常运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开发小镇急刹，让我们打车的刹车。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五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4: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仙鹤大叔张鹤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再次的欢迎贺叔。
5: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4: 嗯，欢迎贺叔。今天呢，贺叔从饮食以及饮食之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给我们做了一下解答哈。还有其实也是跟这个饮食多多少有点关系，
5: 嗯，
4: 也是咱们卡友朋友比较关注的，就是好多朋友有这个胆囊的问题。而且呢大家对是常见病，而且大家就一直没明白的一个事儿，就是去了医院之后，医院医生都给说你这个还是跟你这个吃饭不规律有关系哈，大家就说怎么这胆囊跟吃饭也有关系呢？不懂。
5: 尤其是很多家长教育孩子，你得吃早饭，不吃早饭容易胆囊出问题，是不是这么说呀？
4: 有啊，
5: 这是真的
4: 吗？
5: 这是真的，
4: 这是真的，
5: 真的。
4: 先记住这个。
5: 好，在这儿呢，贺叔把我们的提示板拿出来，大家看啊，我们的消化道。在你的右上腹的位置是一个肝脏，像帽子一样是肝脏。肝脏底下这一小块就是胆囊。
4: 哦，它跟肝是紧紧的相贴。
5: 肝胆相照。
4: 肝胆相照，真是。
5: 因为是真分不开，是吧？在一起。那么这个胆汁排到哪儿呢？它是排到了我们的12指肠。
4: 它又跟肠连着。
5: 对了，
4: 嗯，
5: 我们肝产生的胆汁。排到这里，当然还有旁边的胰腺产生的胰液也传到这个12指肠里，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消化的东西。但你想啊，它是帮助消化的，不消化它会不停地排吗？
4: 不知道，
5: 不会呀，它是为了消化
4: 啊，就是它是要有
5: 食物去的，对，来活了啊，
4: 他们在干活是吧？
5: 来活了，赶快啊，把消化液排过去。那胆囊是干嘛呢？就是肝脏里头产生的这么多胆汁啊，是存在胆囊里的，
4: 它是个仓库啊，
5: 它叫胆囊，它本身不产生胆汁，
4: 它就是个囊，咱
5: 说的这
4: 个哈，
5: 肝脏里产生的胆汁呢进到胆囊，在里头第一储存，第二浓缩，
4: 它还有提纯的任务，
5: 还有提纯的任务，提纯完之后呢，浓浓的胆汁在这儿就等着了，上面一旦一吃东西，食物往这儿来，胆汁就往出排，跟食物混杂到一起，帮助去分解。这是它的作用。
4: 原来不是只有肠和胃在参与消化。
5: 哎呀，肝呐、胆呐、胰呀都在参与。
4: 好多人帮忙。
5: 对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吃，它可是按照你原来一日三餐的习惯在储存呐。你想头天晚上你吃饭可能是6-7点钟，第二天早上没吃饭，吃了中午饭12点，这中间跨了多长时间了？
4: 那可就是16-7个小时。
5: 16-7个小时胆汁会排放吗？它主要是食物刺激，它还产生了那么多，但是10几个快20来个小时它没有往外放。
4: 它攒在那儿了。
5: 胆汁就在胆囊里头干嘛？进一步储存和浓缩。 胆汁就从稀里光汤的水状变成黏黏糊糊的了。
6: 哦。

0: 不排会怎么样？就变成泥沙样了。如果还不排会怎么样？就进一步成为晶体状了，胆结石出现了。
1: 哦，这就是结石来的一个原理啊。
0: 对了，说到这儿，大家理解了吧？不论是不吃早饭还是吃饭不规律，都可能会加重胆囊的压力。胆囊里头东西堵了，如果是颗粒状堵了，更严重了。急性胆囊炎就出来了，对不对？即使没有呢，慢性胆囊炎，这儿呢跟大家说一下急性和慢性胆囊炎的特点啊。很多人是慢性的，在哪儿？右上腹。右上腹啊，
1: 是肋骨。
0: 哪个位置呢？不是肋骨。胆囊的确切位置啊。这个看你健身的程度，肋骨都能摸得到。两侧肋骨往下走，右侧的腹直肌谁还能摸得到？
1: 哎呦，
0: 你想象，你想象那个，
1: 我得先知道哪个是腹直肌，
0: 就是那所谓的六块腹肌。
1: 就是那个巧克力。
0: 哎，对，巧克力六块腹肌，你想象，你自己摸不到没关系，想象。他那个腹直肌在哪儿？那六块就叫腹直肌，从上往下。腹直肌右侧的边缘和你肋骨交叉那个点。这个点就是我们胆囊的压痛点，疼痛也是在这儿。那当然，我现在我也是一块腹肌了，分不出来。但我想象啊，想象我的腹直肌在这儿，那么这个结合点就在这儿。如果这个地方隐隐的总是疼，胀疼，吃点饭之后呢，尤其吃点油的之后更重了，为什么吃点油的更重呢？
1: 不好消化哈。
0: 它是这样，如果吃了油的东西。该胆汁大显身手了，他是不是要抓紧的排呀？
1: 对呀。
0: 可是刚才咱们讲了，由于沉积，由于结晶，你还不动，把它堵了，口没那么顺畅了，这玩命的刺激，他玩命的往出挤，但还挤不出去，是不是憋得疼啊？所以就右上腹平时是隐痛，吃了点油的东西之后，哎呀，憋得很疼，就我说的这个点，
1: 工作压力加大了。
0: 对了，还出不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慢性胆囊炎典型的表现。
1: 那急性呢？
0: 急性的还是这个位置，但疼得特别厉害，刀割一样的疼痛。
1: 那很严重的疼。
0: 而且呢，还能向哪儿啊？向右侧的后肩背、肩胛部放射。
1: 它怎么还会有延伸呢？
0: 它这个神经传递到了，脊柱里头、脊髓里头，和后背那个神经传到脊髓里，它俩是一个点。胆囊这条线儿的一刺激，把那条线儿搞得那儿也疼了。其实后背不疼，
1: 搭上线了。
0: 牵扯痛，牵扯痛，它原理就在这儿。而且呢，真正到了急性胆囊炎的时候，除了疼，还怎么样？吐、发烧。
1: 那
0: 急性炎症了。真正到了急性胆囊炎阶段的话，那就得医院了。自己处理不了。到了医院呢，医生给你用点什么？头孢、派氨酮、舒巴坦钠。头孢、派氨酮钠、舒巴坦钠，医生该输就给你输上了。另外疼得厉害呢，医生把这个肩苯三酚注射液也给用上了。但这是医院的事儿。假如你以前没有好习惯，当然我们希望有好习惯啊。
1: 当然。
0: 早中晚好好的吃啊，胆囊顺畅的排出来。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有点疼了，有点不对劲儿了。你想熬到下一站能有个好点的医院，怎么办呢？可以把这个玉米须水喝上。玉米须水。民间呢还有一个金钱草水。金钱草知道吧？那个叫打崩碗。好多地方都有金钱草。
1: 对。
0: 拿这个泡水，玉米须水呀，金钱草水呀，都可以是适当的帮你缓解一下这儿的症状。让你怎么样呢？至少能坚持坚持，咱们开到下一站好好的治疗一下。
1: 所以就是从根儿上说，饮食得规律。
0: 饮食规律。
1: 那这就其实不仅仅是咱们卡友朋友需要注意的事儿了。
0: 对了。
1: 上班族，这孩子，这个容易昼夜颠倒的人群，咱们可能都得引起注意。
0: 这个知识点学到了。胆囊它虽然是一个默不作声的器官，但是它一样需要爱护，需要照顾。
1: 对。咱说这个人胆儿挺大，胆儿大胆儿小咱不说，你胆首先得好，
0: 千万别等到有一天急性胆囊炎或者怎么样啊，胆结石把胆摘了，就真没胆了，
1: 真没胆了。
0: 对，
1: 好吧，今天呢其实是有关于吃饭相关的啊，有一些问题，咱卡友朋友提出来了，贺叔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做了一下解答。
0: 对
1: 啊。其实在这儿呢，我觉得也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生活当中遇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

0: 或者是家人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健康问题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都可以来找贺叔，贺叔可以直接给您做解答。
1: 我们不止服务卡友，还服务您的家人。贺叔说健康，健康可以伴你行。贺叔呢说你家人的事情让呢安心，也可以伴你行。
0: 哎，伴您全家都能够健康。先请贺叔跟我们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0: 嗯，欢迎贺叔。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针对像职业司机朋友这样久坐，然后还不喝水啊，这样的朋友们，给出一些健康的提示。咱们还要说一个，也是各位司机朋友们发微信问的比较多
1: 啊，
0: 大家就是说这个自己总是有结石，
1: 哎呀
0: 啊，把自己叫宝藏男孩
1: 啊，是。
0: 而且现在呢，就发现有一个问题，这个石头吧，这个源源不竭呀，这是不是我们这个体质就叫结石体质啊？
1: 对，有这个词儿，
0: 有这
1: 叫结石体质
0: 啊，这还真是个医学词，
1: 真有
0: 啊。
1: 但是这个结石体质咱不提倡啊，你要说长了牛黄长了狗宝那值钱，
0: 是
1: 人长了就只剩遭罪了。哎，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结石体质呢？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身体最常见的是哪种结石啊？
0: 嗯，
1: 一个是胆囊，
0: 嗯，
1: 一个是肾，
0: 嗯。这俩地儿，
1: 哎，这俩地儿就特别容易长结石。
0: 嗯，
1: 那胆囊我们就讲，有的人不吃早饭，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吃饭不规律，
0: 嗯，
1: 其实这点特别不好。我先把胆囊结石的成因大概跟您说一下啊。
0: 嗯。
1: 转过来，这个位置是咱的肝脏。
0: 嗯。
1: 肝脏底下这个小窝窝就是胆囊。
0: 嗯。胆囊就相当于在肝的下面。
1: 肝的下边。
0: 嗯。
1: 但是呢，在我们人体上能找到它对应的位置。
0: 嗯。
1: 哪里呢？
0: 嗯。
1: 哎，如果你练的有六块腹肌的话，但是多数人找不到啊。
0: 啊啊！
1: 就意象，想象你有六块腹肌，
0: 嗯，
1: 那个其实叫腹直肌，
0: 嗯，
1: 你想想它的边在哪儿？哎，基本在这儿，
0: 嗯。
1: 那么右侧你这个腹直肌和你右边的肋弓，
0: 嗯，
1: 往下的肋弓，它俩交叉这个点，
0: 哦，
1: 叫孟氏点，
0: 嗯，
1: 这个就是绝大多数人胆囊的压痛点，
0: 哦。现在如果压着不痛，是不是就没事？
1: 没什么大事儿。
0: 嗯，
1: 如果呢你压住了，往下压，呼气没事儿，吸气，哎，吸到一定程度，突然碰上了，就感觉一下就疼了，那胆囊就有问题了。
0: 哦，
1: 嗯，
0: 啊，胆囊就在这儿。
1: 胆囊在这个位置啊，记住喽。
0: 嗯。
1: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胆囊是干嘛的？
0: 嗯，
1: 它就是个袋子。
0: 嗯。
1: 整个肝脏产生的那个帮助消化的东西叫胆汁。
0: 嗯。
1: 到这里头。
0: 嗯，
1: 到这里头可不是直接就出去了，干嘛呢？在里头要浓缩，
0: 嗯，
1: 浓缩的才是精华，
0: 嗯，
1: 哎，之后呢，浓缩完之后，等你吃了什么油啊、油性钠的腻的东西下来之后，
0: 嗯，
1: 它往外喷释放一点儿，就帮助你把含油的东西给你化解开了，
0: 啊、
1: 很厉害，
0: 嗯嗯，
1: 但是就怕它不停的收集，不停浓缩，不停收集，不停浓缩，你不吃饭，
0: 对，那就越来越浓。
1: 对吧？越来越浓，导致什么？这里头太多了，太浓就结晶了，这就是胆结石的一个重要来源。
0: 啊，合着它就是胆汁浓缩出现的。
1: 对了，浓缩跑到这儿，最后里头，
0: 嗯，
1: 一到超声那儿一检查，发现你要么胆壁增厚，
0: 嗯，
1: 就是那些已经有点微微结晶呢，像泥沙一样黏黏糊糊的东西粘在胆囊壁上不下去了，胆囊壁不就厚了吗？再严重的里头就结晶出来了，这是胆结石的来源。当然也有一些别的因素啊，就你整个代谢就有问题，你生产的胆汁跟别人不一样，它就容易形成。那说到肾脏呢，咱们拿这个图说一下啊。你看肾脏是这么个结构，里头分的一个个小隔间儿， 是不是？
0: 哦，它是那纵切开之后，里面
1: 切开里头一个个小隔间，
0: 像那橘子似的，一半一半的。
1: 啊、对喽、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单位。它这个看似是一半，但其实往细分里头还有几百上千个，就是一个里头几百上千个。它什么原理呢？它是每一个单独的肾单元呢，都是一个小血管团。之后呢，血液在里头一转，把里头很多东西就滤出来了。滤出来之后呢，顺根管子往外传。哎，就传到哪儿？传到这个叫肾盂。肾盂是什么？痰盂那个盂。哎，就是往这汇集的。往这汇集的过程中，它可不是说漏出来东西直接就在这汇集，它也要经过浓缩。也要经过浓缩。你比如说你下边的尿尿了100毫升。那实际在上游过滤过的东西有多少呢？可能它是1000倍。最后只有0.1%的左右的才最后下来。也就是说那99.9%的怎么样？回吸收回去了。不能把身体水全弄走了。不能把身体有用的东西全都弄出去了，那么得不了不得了了。
0: 是。
1: 所以就回吸收。发现没有，跟刚才那个胆结石特别像一点。
0: 浓缩。
1: 浓缩。那在这个浓缩的过程中，假如有一些物质被浓缩的过于浓稠，怎么样？就形成了小结晶，就留在这个肾盂里头。听懂了吧？听懂的敲个八八八。这是个简单的一个原理啊。那什么情况下会造成这个浓缩呢？你比如说有的人特别爱吃菠菜，大力水手。
0: 菠菜不是好东西吗？
1: 菠菜好东西啊，但是它里头的草酸鞣酸比较多。有可能在这儿因为能够通过浓缩最后浓度太高了，形成结晶。是不是啊？这是后天的因素啊。还有的呢，药物。比如说咱们说了一个最常见的老药，就是有那种有泌尿系统感染的尿道炎、膀胱炎。现在药多了，早期用什么？复方新诺明。
0: 还听过这个药。
1: 为什么发挥作用呢？因为里头有个磺胺类的东西。这个磺胺呢药效很强，细菌沾上死，碰上就亡。而且吃到嘴里呢，它经过全身的血液，最后以圆形的形态进入到肾脏。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渠道。汇总出来，它不变形。就以这磺胺的形态最后进入到肾盂。那你想多厉害呀。中间但凡有细菌，这一溜但凡有细菌
0: 全都给它消掉了，
1: 全给消掉了。好不好？
0: 好。
1: 但有一点，磺胺容易形成结晶。就刚才一说，一浓缩在这儿结晶了，结石出来。很多药物也有这个因素。还有一些人有一些结构的问题。你比如说他就这个管这都狭窄。容易憋在这儿。本来应该要正常往下下，或这儿狭窄，或上面狭窄。正常的路被堵了，导致停留时间太长，回吸收了，结晶。这也是常见的原因。包括胆囊炎也一样，喝大酒的人容易出现胆囊炎、胆囊结石。
0: 喝大酒也是让它更浓缩吗？
1: 不是浓缩。喝大酒啊，总喝，酒是在这里头的高度酒，
0: 在胃里头，
1: 下边进入到12指肠，看见没有？这个胆囊出这个管儿，可就是往这里头通。如果高度的酒刺激到这个位置，是不是把这汇集的管儿就给侵蚀了？侵蚀了，有的时候是不是就肿了？肿了就导致这里的胆汁不能顺畅的出来，憋在里头，是不是容易形成胆结石？身边有爱喝酒的人，提醒他啊，喝酒也是，尤其烈性酒也是造成胆结石的一个重要原因。看，有先天因素，有后天不注意。挺麻烦，是不是？
0: 你要说自己是体质，可能有的时候还真不一定完全得归到自己身体。
1: 对了，就是生活中不注意也不行。
0: 是的，怎么办？
1: 咱们对照发的原因，先天因素没办法了。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个代谢缺陷，没办法了。有的人就这种长东西结构跟别人不一样，咱没办法。但是有些因素后天的。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就喜欢吃高盐的。高蛋白的。还不爱喝水。那你想是吧，很多卡车司机恐怕
0: 真
1: 这样，
0: 还真的
1: 高油高盐高蛋白，少喝水，这个习惯得改一改啊。还有的是什么呢？喜欢过量的摄入草酸，大量吃菠菜，喜欢喝浓茶。 有没有司机朋友喜欢喝浓茶，怕路上
0: 有
1: 瞌睡啊？
0: 我经常见到出租车。

0: 司机师傅旁边会放着一杯浓浓的茉莉花。
1: 明白了吧？浓茶里的草酸含量也高，也容易形成结晶。还有呢，这个有人为了补钙，吃那个钙尔奇地等等，它补维生素 D。这个 D 补的太多也不行。理解不？因为它促进钙吸收，钙吸收太多了，有的时候也会在这些地方形成小结晶。这是常见的因素啊。其他的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毛病的人，刚才我们说尿道炎吃复方新诺明的，还有一些有高血压的人吃一些那个利尿剂的
0: 啊，
1: 这也容易引起利尿剂，不就是浓缩吗？
0: 是。
1: 还有一些那个甲状腺或者甲状旁腺有问题，导致血钙高的，钙也容易形成结晶，这些都是注意的点啊。那你要说，何叔，我也注意了，我饮食也尽可能清淡点儿，我多喝水了。我还有石头怎么办？实在不行，碎石啊，碎石那个就到医院，踏把它打碎了，
0: 对，
1: 或跳绳排下来，
0: 对，
1: 啊，那么在这之前呢，可以试一下一些民间的药，你比如说叫熊去氧胆酸胶囊，
0: 这有专门的药，
1: 这专门的药是胶囊，熊去氧胆酸胶囊，这个吃一吃看能不能排下来，而且呢，在这给大家再加一个小的点吧，排石。有风险，
0: 哎，石为什么有风险呢？
1: 跳绳等等，我想把它跳起来、
0: 啊。
1: 哎，但这个石头如果顺顺利利排下来还可以。假如顺顺利利的排一排到底，从肾脏出来，
0: 也
1: 掉到这儿尿出来还行。
0: 对、
1: 假如掉到半道卡住了呢？这地方是壶腹部比较粗，这儿比较细。假如到这儿卡住了怎么办？
0: 继续让它往下走呀。
1: 它不走了，有可能真的就不走了
0: 啊。
1: 以后咱们有时间就专门给大家讲讲结石脱落的一半堵了怎么办。你先记个口诀就行啊。如果肾脏结石掉下来，叫大狗咬小狗叫。
0: 嘿，这俩挨着吗？这事儿跟狗有什么关系？
1: 康康老师纳闷了，说结石的说狗身上了、就是有这种情况，我们这里的结石因为运动的原因或者是有意无意吧，一掉了堵在输尿管里的，那还得了，尿下不来了，憋在这儿了。口诀叫大狗咬小狗叫。如果这是疼的满地打滚儿，是大石头小石头，
0: 疼
1: 你想小狗叫，叫得不得了。证明是小石头堵得不是特别牢靠，就对周围的损伤不是特别重。这时候呢，有经验的医生再用点什么鼓励你再往前跳跳
0: 啊，
1: 对，有可能下来，或者碎石的可能碎这儿就行了。叫的声大不一定是危害大如果大石头呢，就像大狗一样真咬，如果大石头把这卡住了，容易造成坏死。如果你看这人不是疼得满地打滚但是有肾积水了，赶快安排手术，那个是等不得的。明白了吧？不要到医院了说，哎，我这没觉得太疼，你干嘛要做手术？大狗咬小狗叫，这个小知识点。
0: 疼还好说，反而不疼会更严重，
1: 不疼非常非常吓人啊。
0: 好，
1: 那么除了咱们说手术之前可以用点熊去氧胆酸胶囊，用这种方法之外呢，还有如果是很轻的，可以用点这玉米须泡水。
0: 利尿哈。
1: 玉米须泡水啊。利、尿，尿把它冲刷下去嘛。50克的玉米须加上1斤水，煮完之后当茶喝。水也上来了，它的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是帮你舒张这个输尿管，可能这石头就下来了。这个小方法啊，如果路上微微有点感觉，或者是以前有过，怕最近又有的话，可以用上。
0: 平常就买点玉米回来，玉米你别吃，须自己留着。好吧，今天呢，我们跟各位经常久坐同时喝水还少的，尤其是像司机朋友，咱们这种特殊职业的朋友，给了一些健康方面的建议啊，也是希望大家。听完今天贺叔说的这期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咱们从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做预防，尽量不要真的走到这一步
1: 啊。对了，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跟贺叔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贺叔，下期见。
1: 好，下期见。
2: 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回听回看今天节目，欢迎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996尾号限行提示。 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3: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G4京港澳高速的岳阳段南向北方向的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服务正常运行。如果有充电需求的驾驶员朋友呢，可以提前选择80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来充电。本次施工预计到2027年1月20日的24时能够结束。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

0: 没得换呢。
1: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0: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1: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0: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来签到打卡。我们来看一下打卡签到的友友。太阳盛奇说呢，在10号群里边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大冰儿说呢，欢迎磊哥闪亮登场，我是冰儿啊。16哥哥说，星期三的晚上大家准时来收听节目了，欢迎各位友友们来打卡签到。晚周先生说，星期三的晚上呀，下了一天雨的大重庆，我打卡了。贺叔讲完之后，静候磊哥好声音正式开播，我是万周先生。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在我们的各个群签到的朋友们啊。一川朋友说呢，晚上好，我是顾一川。小六这说，今天晚上没有狂风暴雨，可以安安静静的听节目了啊。蒙依旧先生说呢，开始学习了，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啊。老蔡农说呢，闪现打卡，继续搬砖，就是这样的专业司机的节奏啊。九先生说呢，签到打卡，打卡签到 FM 87.5的友人们，赶紧出来冒泡。7号群里边的老杨大哥说呢，专业司机把卡一打，踏踏实实继续干活啊。坦克说，打卡签到啊，我是盖特天奇坦克。国荣大哥说，听完贺叔说健康，就等待磊哥到来了。好了，在我们各个群还有很多朋友呢想加入到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毛毛姐姐说，在1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小莫姐说呢，打卡打卡，为磊哥打 call 哈。舒雨说，有磊哥的夜晚就是好心情的保障，等待朋友们来听节目哈。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在签到打卡，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加入社群。先说一下在这两天天气的情况，今天是6月17日，华南一带呢依然是有这样强降雨，从明天开始，南方的主雨带呢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华南多地的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发展，关键词在发展上。北方地区降雨将会逐渐的增多增强，在东北、华北等地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呢依然维持的是炎热天气啊。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应的预报，在明天江淮大部、江汉和江南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大部等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安徽中部、湖北中南部、湖南北部和贵州东南部以及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等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随着强降雨区域的向北推动，从明天开始，江南北部、江汉东部和江淮南部等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天气，并且伴有

0: 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公众外出的时候需要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地，谨慎防范，持续防范山洪、滑坡、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那气温方面，我们来关注未来几天的北方多地会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的黄淮最高气温部分地区可以达到35度到38度，新疆局部地区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吐鲁番今天起连续5天最高气温都会达到或超过41度，热力相当的持久。南方相应的区域，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今天的福建福州，大石榴所在的城市，今天的气温持续稳步上升，20号到23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天气，同时最低气温呢也达到26度了，闷热全天候再现。主要原因就是随着主雨带的北上，华南多地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所以在此提醒各位卡友和听友们，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的高温频繁出没，南方在华南的闷热天气会持续增多。友友们居家合理的要调控空调的温度，在户外要避免呢室内外的温差过大引发感冒。如果说呢我们在户外工作或户外活动，尽量的避开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气温较高时段，同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稍后为您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继续来刷新。树洞先生说的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北方孤雁说在韩老帅的节目里打卡了，向友人们说一声晚上好。南国吴彦祖说呢，在我们的7号群里边打卡签到，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我们来关注一下卡友新闻。在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的通知。那从压实责任、规范收费、平台建设、优化布局、科技赋能、信息公开6个方面，指导各地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做好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工作。同时，在提升高速公路的救援服务质量和效能，也要更好地保障高速公路的安全通畅。我们具体来看，在通知里面明确了救援服务的各方责任，要求呢压实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的主体责任，尤其统筹组织要实施救援工作，并且对于各类的救援队伍实行一体化管理，统一调度，针对节假日通行高峰可依规引入临时性救援力量，并且呢建立社会化协作队伍的白名单机制，强化监督考核。在通知中也要求了各地要推动省级阳光救援服务平台建设，将各类救援队伍纳入平台监管，对车辆定位、工单流转、收费明细等统一调度，要实现全流程监控与闭环管理。同时呢优化救援力量的布局，重大节假日前呢要制定一路一策保障方案，节假日期间动态优化的清障布局，节假日后要及时的调整救援点位，鼓励在服务区重点路段的布施移动充电救援车、多功能拖车等设备，为新能源汽车提供快速救援服务。同样在通知之中呢，鼓励各地呢要通过呢数字化赋能阳光救援行动，提升主动发现和精准识别能力，加强救援期间服务质量与收费动态监管。与此同时，加强救援服务信息公开，落实收费标准、救援点位、服务电话三公开，通过易路畅通、电子情报板等载体呢广泛的公示信息，运用直播、短视频等方式宣传车辆救援相应政策。我们来关注了在交通运输部6方面举措优化高速车辆救援服务。同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关于国家税务总局10月1日起加油站全面实行交易及开票。在6月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一则公告，这个新公告里边的内容涉及我国成品油零售领域的发票管理方式调整。具体来看，根据公告呢，从今年的11月1日起，全国加油站需全面实行交易即开票。什么意思呢？就是加油交易完成后 发票通过税务系统及时开具。那我们从卡友的角度上来梳理一下这个规定可能会带来的相应的变化，对吧？我们比如说开票的流程更加便捷了，过去咱们卡友在加油站开票有的时候需要排队等待，个别站点呢也存在着啊，我们发票机故障了这些理由拒绝开票的情况。新规实施之后，无论是使用微信、支付宝还是现金，亦或是加油卡来支付，交易完成之后发票呢就由系统自动生成，我们作为卡友作为驾驶员无需额外索要。这些发票呢为全电发票。什么叫全电发票呢？这个简称叫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可以通过手机接收或保存，结束一趟运输之后呢统一讨出用于报销，比纸质的小票更便于管理。那第二个对于我们相应的卡友们的改变和福利，就是发票获得更有保障了。过去呢，咱们部分的卡友或驾驶员曾经遭遇过加油后无法获取发票的情况，那新规要求交易数据直达税务平台，系统自动触发发票，减少人工干预的空间。对于挂靠运输公司需要定期报销的驾驶员来说，我们的卡友来说，发票正规，流程透明，对于运费的结算也有积极的作用，所以发票获取更有保障。那对于我们的卡友，第三个利好呢，就是加油卡的使用不受影响。哎，有很多呢习惯使用加油卡的卡友或驾驶员，这个政策呢不改变加油卡的使用方式，充值的时候依然可以选择开具相应的发票，也就是不征税普通发票。待实际加油的时候呢，再开具正式发票，在业务上没有任何变化。那这个唯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加油卡的数据呢也纳入到了税务平台管理了，信息透明度有所提升，而且有助于避免卡内余额与发票金额对不上、不符这些问题。那相应的第四个利好呢，就是油价的相应的调整啊，也有待观察。我们其实从整个的成本来看呢，加油站确实面临着系统改造、合规成本上升等等压力。不过呢，成品油零售价格的市场的竞争呢也较为充分的，这个成本能否及时的传导到终端的价格，目前尚不确定啊。综上，我们总体来说，这项政策的主导方向就是推动发票管理的规范化和数字化。对于我们驾驶员和卡友而说呢，开票流程更简便了，发票获取更有保障了。同时呢，咱们也建议对于加油站的选择的这个策略呢，也做一定的调整性的准备啊。卡友之家继续为您刷新，稍后我们更新用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同样是燃气的重卡，在漫长的下坡路上，有一些啊开燃气重卡的卡友们经常能够听到他身边其他的车辆发出这种嘶嘶嘶，哎，刺耳的放气声。那这是什么声音呢？这个其实是我们气瓶的安全阀在向外释放我们宝贵的天然气呢。那看着一缕缕这白烟轻轻飘走了，很多老司机都在隐隐的肉疼，这放掉的不是气呀，这是真金白银呐。但是奇怪的是呢，同样的是满载拉货下坡，有的车一路上呢这个气瓶就好像漏了一样的放个不停，有的这个车呢却是一声不吭，稳稳的能憋住气。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哎，是不是有的司机运气好赶上个好气瓶，有的司机运气不好赶上个差气瓶呢？然后咱们还是要从唯物的角度上、科学角度上来说这个事儿。这个并不是说因为有些司机运气好有些司机运气不好，而是因为呢看不见的气瓶的管路里边这个绝热的性能以及稳压阀的控气逻辑之间就拉开了决定性的这个差距。为什么有的就刺刺刺的一直冒，有的就是能够稳稳的憋住气儿啊。那今天咱们就得说一说关于这个气瓶保护罩里边，那为什么有的燃油车能够成为呢省气儿控压的高手。首先咱们要闹明白它为什么要放气，它就得看呢 LNG 在气瓶里的物理状态了。我们知道 LNG 呢是在零下160度左右的超低温保存在真空绝热气瓶里边的，这个气瓶内部呢其实永远处于的是一种液态天然气在下，然后气态天然气在上，这种动态的平衡。哎，当我们的卡车 燃气卡车进入到漫长的下坡路段的时候，这里边就会发生两个物理性的变化。第一个先说，发动机不吃气儿了。下坡的时候呢，这个车辆主要是靠的是辅助制动的拖曳，发动机呢处于断油或断气儿滑行的状态，对于气瓶里的天然气的消耗量瞬间跌到零啊，因为它不吃这些东西了。那咱们看吧，第二个问题变化就来了，气瓶在悄悄的吸热呢啊，尽管有相应的绝热层，外界的这些热量呢还会从一些地方呢微量的传入到气瓶里边，液体受热然后就会气化啊，原来是液体的嘛，现在是气体的了。那瓶内的这个气压呢就开始像吹气球一样的不断的攀升起来了，气压变高了。如果这个时候呢咱们这气瓶具有这个保温能力差这个特点，或者说呢这个管路的阀门不聪明不智能，哎，这两个要命的特点，瓶内的压力呢就会冲破安全阀的起跳线。为了防止气瓶爆炸，安全阀只能被迫打开，把这个高压的气体呢直接给它放掉。我这是所谓的我就关不住你，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我把你放出去吧。但是有一些呢咱们讲到了是一些憋气儿的高手。刚才说那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司机运气不好赶上一个漏气儿的气瓶了。那其实啊关键是在于技术的加持了。有一些为什么能够憋住气的卡车呢？核心秘密在于他们的管路里边装着一颗高精度的稳压阀，也叫做经济阀。这个有一套呢非常聪明的控气逻辑在后边进行配合。普通的燃气系统在供气的时候呢，那就是从气瓶底部抽液体，经过蒸发器变成气体，然后投喂给发动机。那带了这种智能稳压阀的高端系统呢，就会拥有两套的供气的路网和路线。平时状态，在瓶内的压力正常的情况下，稳压阀关闭了路线 A， 发动机呢主要消耗的是底部液体，这种平衡运行。那咱们说赶上下坡了，它突然产生高压状态了呢，当我们气瓶里边的压力由于下坡吸热升高了，这个稳压阀就会敏锐的感觉到，哎，不对，这个压力上升了，现在呢它就赶紧切换了相应的逻辑，是主动切换。那为什么能够憋住气呢？啊，这个时候咱们看稳压阀怎么工作。稳压阀强行打开顶部的气象管路，当我们司机下坡结束的时候，一脚油门准备起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呢不再去吃这个底部的液体了，而是优先把气瓶顶部由于吸热产生的高压气体全部吸进发动机，给它一下燃烧掉。通过这样优先消耗气体的逻辑呢，咱们瓶内的这个压力在放气阀起跳之前就被发动机自己消耗掉了，成功的把这压力呢给卸掉了，那就自然实现了长途下坡咱们一声不吭稳稳的憋住气。所以说在我们长途奔波轻轻飘飘上千公里要极度精算成本的燃气车的这样的大军之中啊，气瓶好不好用完全取决于真空绝热工艺和阀门管路的集成度。所以说在这个领域里边呢，有很多的头部的企业，哎，用了很多的方法要帮助我们的卡友呢，哎，用好每一丝天然气。那比如说在相应的技术方面的话呢，有这种真空的多层绝缘技术啊，把内部进行这种绝热材料呢抽真空的工艺呢都给它做到了很高的级别，甚至达到了航天工业级别。这种级别意味着什么呢？在夏日40度的暴晒之下，外界的这些热量啊，想侵入到我们的罐体之内，这种物理上呢是压到了最低状态了。绝热性能先是它的基础盘啊，又叫做基本盘，相当于你先别给我往里边送热呢。那这个性能好，并不意味着说长下坡发动机就不耗气了。咱们瓶里边的 LNG 的气化的速度也是极其缓慢的，是吧？那我们从源头上呢，就把这个气压往上飙升的这个势头给它摁住了，同时呢稳住基本盘了，稳压阀才能有一个巨大的缓冲的空间。所以我们有些卡友算账啊，往往看是加气时的价格，是吧，一起就想了，这我怎么就能够把这个成本给它控制住呢？可是呢大家光看加气的价格的时候，忽略了一点，沿途可能会有偷偷漏掉的被偷走的这些气耗。所以在长途的积累之下呢，你看咱们长途啊，翻山越岭 如果说有这种的啊，零无功的泄放啊，跑100万公里下来。

0: 您好，师傅，您的货物没固定好，在高速公路行驶啊，容易掉落，存在安全隐患，请整改到位再上高速。
1: 放心，不会掉的，我天天开，心里有数。
0: 师傅您别急，我们永台湾高速推出安全共享网兜，免费提供给您，帮您把货物固定好。
1: 啥网兜？确定免费？真的不用花钱？
0: 您放心，不需要任何费用。稍等啊，我去拿网兜，您在线登记一下信息即可。
1: 这么方便就可以免费借到网兜，这下我可以放心开车上高速。对了，用完后怎么归还？
0: 我们温州永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

0: 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0: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
1: 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0: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1: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0: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1: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0: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3: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4: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又到了我们一路有法的时间了。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可以在各个群里面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大家可以搜索广播员韩磊，然后朋友们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说呢，各位卡友和听友们，那大家只要找到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好友的请求，我们就直接自动通过验证成为好友，这就是免验证的超级智能。今天邀请朋友们在一路有法日常版共同判断的法务题面是这样的，请大家来听一下这个案例。把自己的拖拉机送到了没有资质的报废厂，报废拖拉机竟然再次上路，还撞了人发生的事故，请问原车主需要承担责任吗？一，有，需要承担责任。二，没有责任。原车主把自己的报废拖拉机送到了没有资质的报废厂来进行报废，结果呢，报废拖拉机再次上路，还撞了人了，请问原车主需要承担责任吗？一，原车主有责任。二，原车主没责任。如果您认为他有责任的话呢，就扣数字一；认为他觉得没责任的话，那就扣上数字二了。友友们可以来加以相应的判断。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相应的选择。关于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原车主把自己的报废拖拉机送到了没有资质的报废厂，结果报废拖拉机还上路了，还撞了人了，请问原车主要承担责任吗？一，有责任；二，没责任。看看朋友们的选择，默默姐姐说这应该有责任，扣一；石榴哥哥说呢，这应该是有责任的吧，扣上数字一。小六六说这个有责任，扣上一。梦依旧说呢，这个有责任。坦克先生和国荣大哥、老杨大哥三人说呢，这必须得是有责任的，要承担责任。随缘大哥、老菜农、万州先生扣的都是数字一，认为呢是有责任的啊。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呢都也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有些朋友呢可能此刻正在开车不方便来扣数字一二，但是相信大家在心中也想好答案了。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题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案例的情况啊。已然是注销的报废拖拉机竟然再次上路了，上路就上路吧，新车主还开着这个报废拖拉机撞了人了，那各方责任该如何划分呢？咱们通过这个案例来说一说，也给呢相应的如果有涉及到要报废车辆的朋友们提提醒，咱们共同学习一下其中这些法理的关系。韩某有一辆农用拖拉机，已经办理了牌证注销登记手续，那之后呢，他将车辆作为废旧物资出售给了某废旧钢材收购公司，但是这个公司呢没有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资质，他们只能收呢这个废旧钢材，对于废旧机动车他没有回收资质，这么个情况。那这个公司呢收购这辆报废拖拉机以后呢，又把车辆转卖给了胡某，所以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因为他没有资质，所以他就胡来啊，卖给胡某了。2023年12月，胡某驾驶这辆无牌照机动车拖拉机与骑电动自行车的郭某发生碰撞，导致郭某受伤。交警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50%各占。那韩某在注销该拖拉机前呢，曾经为拖拉机呢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交强险依然在保险期间。受伤的郭某骑电动自行车这一位呢，就要求胡某保险公司赔偿损失，这是起诉要求了。胡某是谁呢？就是新买这个拖拉机的这位啊。保险公司呢，就是在保险交强险依然在保险期间内的这个保险公司，承保公司啊，要求他俩赔偿损失。并且还要求原车主韩某以及废品回收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要求这四位啊一块儿来，这是四被告啊。那我们看看这个四被告里边都有谁，直接开拖拉机的这位胡某，保险公司啊，以及原车主韩某，还有废品收购回收公司和法定代表人，一共是这么四个被告。那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法院经审理查明，韩某是原车主，办理拖拉机注销登记后呢，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将拖拉机交给具备资质的报废回收企业来处置，而是擅自出售给无资质的废品回收公司。那该公司收购之后呢，又把他这个报废拖拉机呢转售给他人了，这就导致已然注销车辆违法上路行驶，并且发生事故。法院认为，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交强险合同解除需履行法定程序，保险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已然依法解除合同了，所以事故发生的时候交强险依然有效，保险公司应该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这说明白了啊，保险公司首先这儿承担责任了。那我们再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4条及相关法律解释，拼装车已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或者依法禁止行驶的其他机动车，被多次转让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所有转让人与受让人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谭某虽然无法直接证明机动车他这个拖拉机已经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了，但是他主动的注销了牌证，并且呢以废旧物资来出售，属于自愿报废处理。他自愿报废没毛病，然而他没有依法办理回收手续，废品回收公司呢无报销机动车回收资质，擅自收购并且转售，韩某和该废品回收公司的违法行为共同导致禁止上路车辆流入道路，均存在过错，应该对于事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说清楚了，朋友们啊，这两个都有过错，所以据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郭某相应损失。大家听这个逻辑啊，谁先来赔呢？是保险公司的交强险先赔，它既然叫做交通强制保险，所以交强险先赔。交强险赔完之后，不够的部分谁来赔呢？就是那个直接开拖拉机的这位 胡某啊，胡某赔偿郭某其余损失。那至于原车主韩某和没有资质的废品回收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对于胡某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捆在一块儿跟着一块儿赔。所有扣数字一的友人们都答对了啊！韩某作为原车主，把自己想报废的拖拉机送到了没有资质的报废厂，报废拖拉机再次上路撞人了，那原车主韩某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有责任扣数字一。扣一的友人们答对了，恭喜大家啊！我们来说一下其中的这个法理知识。这个案件呢，其实是一起因为违规处置已然注销机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其中涉及到的是交强险赔付、报废机动车流转之中的连带责任，这种是要典型问题了，对吧？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卡友来说呢，这个案例呢是非常具有警示意义的，因为咱们有时候也可能会涉及到的是这样相应的啊，要注销车辆啊，或者是报废机动车呀，有相应的流转呢，这里边都可能会涉及到这种连带责任的问题。咱们先依次来说，是吧？里边的这个法理的提醒的信息，第一，咱们首先要看交强险。交强险的公益属性呢，优先于形式上的合同效力。也就是说，交强险这个制度立法初衷是什么？是保障受害人获得及时的救济，而非单纯的考量投保人或驾驶人的过错问题。也就是说，即便机动车已然注销了，在保险合同没有依法解除之前，保险公司依然承担的是赔付责任。那我们看一下本案之中，保险公司呢没有履行法定的解除程序，你没有解除，所以你就不能以车辆已注销为理由拒绝，否则呢是将损害无辜受害者的权益。所以大家听到这儿就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车辆它注销了，它并不等于他已经脱保了，对吧？保险是保险，注销是注销，哎，有的时候呢，你得看看他是不是解除法定的解除程序启动履行了，这个才能说他是不是。他如果是在保险期间，在保期间的话，他依然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这一点大家明白啊？这一点明白。这句话说的最经典的就是交强险的公益属性优先于形式上的合同效力。好了，我们再看其次，擅自转让已然注销车辆，那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咱们国家实行的是机动车强制报废和规范回收制度，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杜绝这些不符合安全技术的标准的车辆来继续上路了。那原车主在办理注销登记之后呢，应该把车辆交给具备法定资质的回收企业来处置，而不是擅自出售。什么叫擅自出售呢？就是把它卖给这个没有资质的公司，就叫擅自出售。废品回收公司没有资质收购并且转售，同样违反了管理强制性的一些规定。各方在违法行为上共同导致了这个禁止上路的车辆上路了，还发生事故了，这叫因果效应。那根据民法典和相应的司法解释，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都需要对于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啊！你看，你犯错，你犯错，你也犯错，你们这几个人错加在一起，导致了这个非常悲惨的事情。最后呢，一人股东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举证责任会倒置的问题。那这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废品回收公司呢，它是属于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那他的法定代表人呢，没有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那就依法对于公司的债务要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你这个人的这些财产跟公司是捆在一起的，公司出事你跟着一块赔啊，对于公司的债务连带责任是吧，公司的债务你也得拿个人这个在资产跟着一块赔，个人财产一块赔啊。好了，今天我们这个案例的话，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就答对了，大家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就答对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
2: 飞花只能开在雨天。

0: 师傅您好，路上辛苦了，喝杯热茶暖和一下吧。
1: 这是？
0: 咱们这是晴暖征途致敬货运先锋，招商友爱一路同行公益活动，您请用茶。
1: 是免费的吗？
0: 对，免费的，您放心。
1: 太感谢了。这些洗漱用品也是送的吗？
0: 是的，都是实用的小心意，您带上路上用。
1: 真好，你们这服务真贴心。
0: 这项公益活动啊，我们会长期开展，您有什么需要或建议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努力做得更周到。
1: 谢谢你们啊。
0: 别客气，接下来我们还会把服务做得更细致，陆续推出免费餐食、理发、防寒用品这些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您啊在路上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 太暖心了，谢谢。
2: 前方到达收费站。
1: 师傅，这批蔬菜货主说可以走绿通，麻烦核查一下。
0: 欢迎行驶永台湾高速，请问运输的是哪种鲜活农产品呢？
1: 具体菜名我不太清楚
0: 啊，没关系，我们帮您查验。您这批货物啊，符合绿通政策，可以免费通行。
1: 这么快？
0: 我们使用了绿通 AI 质检助手，拍照2分钟就能识别，还能自动核验装载和信用记录，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查。
1: 真先进，省了不少时间。
3: 绿通 AI 质检助手可识别100余种菜品及别名，查验效率提升20%，人工查询减少90%，让通行更顺畅。
0: 如果您驾驶疲劳了，推荐您到5星级苍南服务区休息，里面设有免费淋浴、洗衣区和司机之家，休息一定。
4: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5: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

0: 代表性传承人陈两固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9: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8: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四京港高速的岳阳段南向北方向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服务正常运行，有充电需求的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选择从80服务区或者呢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来充电。本次施工预计到2027年1月20日24时能够结束。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还有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有缘服务的是韩磊。我不知道多少朋友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哎，就是工作日经常晚睡熬夜，到了周末的一觉得睡到中午，经常是呢前一天睡了五六个小时，第二天睡了九到十个小时，这种叫做过山车式的睡眠。那这种呢睡眠方式对于身体的伤害可以说两个更，一个叫更隐蔽，一个叫更危险。先大致给结论，周末补觉过多反而更伤身体。研究表明，过山车式睡眠比长期缺觉伤害来得更猛烈。近期呢，有一项最新的研究证明，不规律的过山车式的睡眠方式，即便睡够八个小时，也会让心脏的负担加重，身体代谢紊乱，大脑反应迟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呢，我们以为的周末补觉，那是还一还咱们熬夜的债，其实呢，是在给身体埋炸弹呢。先说，在2026年的五月，山西省太原市中心医院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叫做《睡眠不规律的人敲响警钟的时刻到了》，尤其是这种过山车式的睡眠的方式的人，患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升高，其中的卒中风险是直接翻倍。研究人员把5000多名参与者根据他们睡眠的时长分了四组了。第一种叫做稳定高睡眠组，每天稳稳的睡7到9个小时。那第二组呢，叫做稳定低睡眠组，长期睡得少，每天晚上少于6个小时。第三种呢，叫做倒 U 型睡眠组，睡眠时长先增加，后期明显减少。第四种叫做 U 型睡眠组，睡眠时长先减少，后期增加。结果呢，让人后背发凉。和常年作息稳定的人相比，倒 U 型睡眠的人，高血压的风险上升34%，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上升46%，中风风险直接翻倍，升高110%。那更为扎心的是呢，哪怕是大家印象之中最伤身的长期缺觉组，中风风险增加83%，那这种忽多忽少睡觉的人却直接增加110%。所以这样的一个研究结论真的很残酷，也很扎心。过山车式睡眠，尤其这种忽多忽少的人，可能比单纯睡得少的人更危险。说到这儿，咱们得明白了，这种过山车式睡眠的人全身都在遭罪。第一个，糖尿病风险升高。2024年在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比起单纯熬大夜，睡眠不规律同样的狠狠伤害血糖的，哪怕我们每天时常达标了，只要睡眠不规律，二型糖尿病和风险照样要飙升。数据显示，与睡眠规律的人相比，睡眠不规律的和轻度不规律的人发生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分别增加38%和35%。即便说你睡眠的时长大于等于7个小时，那要是睡眠不规律和轻度不规律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依然分别增加35%和29%。第二种情况，身体衰老会加速。2023年发布在国际期刊《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表明，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生理年龄衰老了9个月，也就意味着呢，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第三个风险叫痴呆风险增加。20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神经病学》的研究上表明，那些睡眠模式不规律的人更容易面临的是痴呆风险。数据显示，与睡眠规律性一般的人相比，睡眠最不规律的人患痴呆的风险升高53%。第四个研究表明，2023年在欧洲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即便一周内睡眠时间有微小差异，也可能和肠道细菌种类的差异有关，这可能会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 也就是说呢，像这种过山车式的睡眠对于肠道的菌群也是受到影响的。讲了这么多，相信有一些朋友呢心里边有点恐慌了，那怎么办呢？是吧，咱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我们的睡眠节律给找回来呢？怎么着就能够主宰我们自己的健康睡眠呢？有这样几种方法，咱们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第一，保持规律作息，偏差不超过30分钟。那这里边意味着呢，我们要固定的上床入睡和起床的时间要让它相对固定下来了。比如说每天晚上23点之前入睡，那咱们早上7点起床，假期这个偏差呢不超过30分钟，这就避免一个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如此的恶性循环。第二种情况，睡前90分钟减少电子屏幕的使用。我们当前的电子屏幕呢，其实是它更多的是蓝光，蓝光有一个特点，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影响我们入睡。所以如果需要放松，可以呢选择听轻音乐，小音量的轻音乐，有声读物代替刷手机或者使用 iPad 平板，减少电子蓝光的干扰。第三个调整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生物钟，每天早上15分钟。如果有些朋友长期熬夜，那可以呢将每2天到5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同步提前15分钟到30分钟，逐步的过渡到呢健康的作息。那第四项，优化睡眠的环境，控制温度和湿度。我们其实尽量的保持卧室的黑暗，比如说呢可以使用遮光帘或者眼罩，保持绝对的安静。在室温控制方面呢，24度到20度，这种湿度呢维持在40%到60%。我们还可以搭配呢贴合身体的床垫、枕头，睡眠质量都能够大大的提升。在相应的刺激物方面啊，控制咖啡因的摄入，同时晚餐不要吃得过饱。咖啡因其实对于我们睡眠的影像干扰是非常厉害的，比如像咖啡、浓茶、功能饮料，那我们建议在下午的14点以后就不要饮用了，给身体足够的时间代谢，避免夜间入睡困难。同时呢，晚餐不要吃得过饱或者辛辣。第六个情况，上午晒晒太阳，帮助调节生物钟啊。好比说呢，充足的光照是调节我们人体生物钟的一个关键信号。上午咱们晒上30分钟的太阳，帮助我们重置一下生物钟，让夜间的褪黑素分泌更为规律，这个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睡眠，也就是觉醒的这么一个周期。第七个呢，就是睡前温水泡脚，有助于我们放松入眠。要想睡个好觉，睡前可以适当的喝点热水，泡泡脚、泡泡澡都非常有益。随着我们体温的升高，血管的扩张加速了我们血液的循环，让核心区域更好的散热降温，同时肌肉还可以得到放松。第九个，睡前要静心减压，减少思绪的干扰。我们睡前在10分钟呢，可以简单的记录一下第二天我们待办的事项，包括我们情绪有哪些困扰，通过书写将它清空，降低睡前焦虑，帮助我们的大脑平稳地进入到休息状态。很多朋友呢觉得自己日常的饮食吃得很健康啊，日常的这个活动也很注意啊，但为什么就是一身的小毛病呢？这个毛病问题很可能是出现在睡眠之上的。所以大家要睡觉就踏踏实实的规律的睡眠，不要再搞这种过山车式的睡觉了。规律的睡眠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成本最低回报最高的养生方式。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不妨试一试良好的睡眠节律，把属于我们身体的这个生命的节律归还给身体。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
2: 亲爱的形象，嬉笑着。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权威发布关于在端午节假期群众旅游观赛返乡探亲的出行集中，农村地区务工务农集体出行繁忙，南方强降雨，北方多阵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近年来端午节假期交通事故规律特点，对于今年端午节假期交通安全形势作出分析研判，并且发出交通安全提示。根据研判，今年端午节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风险。第一是旅游交通安全风险，在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需求旺盛，高考结束、高校毕业、亲子游、家庭游出行增多，龙舟赛等大型民宿活动集中，相应的体育赛事较为密集，旅游观赛、返乡探亲的出行叠加，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问题肇事一发多发。第二是酒驾、醉驾肇事风险，在假期亲朋好友聚餐娱乐饮酒增多，再加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多在下半夜，夜间聚集观赛饮酒，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第三是农村务农务工集体出行风险，在三夏期间农村地区的务工务农出行较为繁忙，轻型货车、三轮车和拖拉机违法载人，以及相应的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会导致群死群伤事故的风险较高。第四是雨天车辆追尾侧翻事故的风险，在端午节前后南方地区进入龙舟水期间，冷暖空气交汇，强降雨天气多发，同时在北方地区呢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天道路湿滑，视线变差，部分路段呢还可能会因为短时强降雨出现积水，严重影响行车安全，容易发生车辆的侧滑、翻坠、连环追尾等事故。公安部交管局特别提示，在假日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我们尽量的错峰出行。驾车要注意充足休息，集中精力，不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如果遇到身体不适要避免驾车。同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龙舟赛活动和旅游景区周边道路的人员较多，车多，注意避让行人，规范行车。如果遇到雨雾天气要谨慎驾驶，注意降速、控距、亮尾，不要急踩刹车猛打方向。高速公路行车要确保

0: 直播的卡友之家。
1: 最后的烟火持续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已逐渐消融，坍塌了做过的梦，模糊了我们的面。

出名寂寞。感谢朋友们扣来的666啊，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人问好的是韩磊，为各位友人服务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和朋友们直播相见的时间，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

0: 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聂西一听老师吴石要调他走，他一个急刹车，把车停在了路边。聂西扭过头去，眼神犀利。
4: 老师，为什么突然调我走？
3: 甄方族的手已经伸到小钱那儿了，我不能保证你在我身边就是安全的。
4: 老师，如果我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过来了。
3: 当时在福州我就不该同意你过来。这种对峙在二人共事的多年里见所未见。
4: 老师，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
3: 你是我的副官，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
4: 我不仅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
3: 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聂西沉默半晌，冷静了下来，说道：
4: 如果您一定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
3: 只要我有能力，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即可。
4: 之前我们要费很大周折才能请他们办张立台证，如果我能去就会方便很多。
3: 吴石看了一眼聂西，冷漠地说：交即可，我没有熟人。
4: 可您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和那个江科长很熟的。
3: 开车。聂西重新启动了别克司机。
4: 老师，除了交际科，其他地方我都不会去。
3: 我可以帮您安排，但有两点你必须做到。第一，去了交际科后，除非必要工作，少来五班。
4: 好。
3: 第二，吴公馆也少来，最好别来。
4: 聂西愣了一下，要是师母找我呢？
3: 我会和你师母说清楚的。聂西不说话了。做不到就服从我的安排。
4: 明白，次长。
3: 古正文正闭目养神，翁连旺挂着两个黑眼圈，匆匆跑进古正文的办公室。
4: 组长，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在屏东抓住了一些符合特征的女人和孩子。
3: 古正文起身说道：通知李队长过来一起审。
4: 是。
3: 翁连旺跟着古正文出去了。古正文和李晴走进审讯室，里面关着六七个年纪相仿的男孩和女孩，还有相应的几个女人，害怕的蜷缩在角落里。
5: 去把孩子们带出来，让他们吃顿饱饭。
3: 翁连旺刚要走，被古正文拦住了。
5: 让李队长去，动作轻点儿。
3: 李晴带着孩子们出来，跟着出来的古正文指了指关押陈泽民的那间审讯室。李晴愣了一下，翁连旺迅速领会了古正文的用意。他带着孩子们过去，其中一个年幼的小女孩不愿撒开李晴的手，被翁连旺硬拽走了。门开了，陈泽民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小女孩走了进来， 小女孩看见不成人样的陈泽民，吓得哇哇大哭。古正文就站在审讯室的门口听着，黎晴跟在一旁。翁连旺放进去了第二个孩子，孩子木然地看着陈泽民，陈泽民有些焦躁不安。门外等着被领进去的一个男孩抬头看着古正文，突然说话：“
6: 叔叔，什么时候能吃饭？”
3: 古正文笑容和蔼地摸了摸男孩的头，答道：“乖，马上。”男孩随即被翁连旺带进了审讯室。陈泽民看见孩子的那一刻，眼神都碎了。男孩认不出父亲，父亲拼了命示意孩子不要朝他走近。天真的男孩却终于认出了父亲，陈泽民露出了绝望的眼神。孩子喃喃地说：“
6: 爸爸，爸爸。”
3: 门外的古正文听见了，朝身边的黎晴笑了一下。审讯室里几个小特务不顾凄惨的哭叫声，把陈妻和两个孩子吊了起来。
5: 公平交易，你的老婆加两个孩子，三条命，一条命换一条我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3: 陈泽民的眼里喷出了火焰，拿孩子来做筹码，你是个疯子。
5: 这生意对你来说很划算的。
4: 我家里孩子多，口粮少，所以我经常去基隆码头找点短工打。那天我只是帮一个顾客送货，

0: 然就被你们抓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如果你不想让你妻儿活命，可以继续跟我兜圈子。一旁被吊着的孩子们已经困倦了，但明晃晃的灯照着他们，孩子们哇哇大哭。陈泽民心如刀刺，他看着古正文猎鹰一般的眼睛，信念开始动摇了。黎晴和翁连旺在另一张桌子前坐着，旁听着审讯。
2: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是台工委的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湾南部的地下工作。
1: 古正文安静地听着。
0: 台工委成立于民国1935年4月，受中共上海华东区领导，主要工作是发展共产党在台湾省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的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解放。
1: 说说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哪里？
3: 陈泽民沉默。
1: 听不懂？那我问简单点啊，台工委书记是谁？你肯定知道，告诉我他的名字以及你们的联络点。
3: 孩子们在不停地哭泣着，细细的手腕已经被勒得发紫。陈泽民的妻子说：
2: 孩子们别害怕啊，爸爸妈妈都在呢啊。老陈，不要说，不要说呀！
3: 黎晴做笔录的手有些微颤。
1: 说实话，我真不忍心让你年幼的孩子看见这么残忍的一幕。他们本该在海边肆意的玩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跟着你们吃苦受罪。
0: 老郑，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他是台湾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是台湾本地人，也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35年，回台湾正式组建了台工委。
3: 古正文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抬手指着母子三个人说：
1: 挑，你挑，你想先放哪个？
3: 陈泽民看来看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用水肿的手指最终指向了小儿子：
1: 快去，快去把陈太太放了。
3: 然后古正文又对陈泽民说：
1: 去哪能找到这个老郑啊？陈太太被特务拖走，发出了凄厉的哀叫。
3: 黎晴一直埋头做笔录，不忍抬头看，掩饰着眼神中的痛苦。翁连旺凑过来得意地拍起了马屁：
4: 看吧，还是我们组长有办法。
5: 组长，我去接点热水来。
3: 黎晴一下子站起来，拿着暖壶离开了审讯室。提着暖壶的黎晴一直走到远处角落的热水房，打开热水阀，看着热气灌入壶嘴，热气蒸腾着。
6: 时局艰难，要想享受在台

0: 还得是西门町。玻璃路西餐厅的漂亮招牌上亮起了五颜六色的灯，这里可以让人忘掉烦恼。蔡孝乾和马文娟坐在餐厅靠窗边的卡座位置，马文娟拿起菜单，眼神征求蔡孝乾的同意。蔡孝乾点了点头。两份牛排，一份五分熟，一份七分熟，一份蔬菜沙拉，一份冰淇淋，甜品和菜要一起上。蔡孝乾又对侍者吩咐说：“
1: 啊，上次那个泡菜多帮我上一点啊，多配点蒜黄瓜。”
0: 侍者礼貌地点头告辞。马文娟拖着香腮，充满爱意地望着蔡孝乾：“
1: 哼，怎么样啊？姐夫说话算数啊？”“
2: 姐夫最好了。”“
1: 一份甜品你够吃吗？再给你来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2: 不用了，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哼，那就我们两个分着吃。”
0: 蔡孝乾说着招了招手：“
1: 加一个蛋糕。”
0: 黎晴提着暖瓶回到审讯室，看古正文还在逼问着陈泽民：“
3: 老郑在哪儿？”“
4: 老郑，我也不经常见他。”“
3: 行吧，你可能也累了，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孩子，孩子筋骨还软，掉一天不碍事儿的。”“
4: 老郑负责的联络地点主要有两个，基隆的三荣行，还有台北的建昌南北货行。一般他的活动地点无非就这两处。三荣行前段时间被你们发现了，现在我被捕了。建昌行这个联络点应该也不会再继续使用了。”
0: 陈泽民耳朵听着孩子们的哭声渐渐微弱。“
3: 啊，可他们未必知道你被捕了。”“
1: 嗯。”
0: 古正文示意特务把陈泽民的女儿放了。这时黎晴站起来赶在那个特务的前面去带孩子。“
2: 我来吧，你去给组长续点热水。”“
3: 他家地址呢？”“你是他的副手，不会不知道。”
0: 黎晴轻手轻脚地解开了绑在小女孩身上的绳索，牵着她离开了审讯室。陈泽民突然大哭起来，因为他明白自己即将说出的话对整个党组织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好了，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老郑能来救你儿子的命吗？你儿子的命啊，只有你能救。行了行了，缓一缓啊，你再好好想想，老郑现在最有可能会在什么地方。”“
4: 除了那两个店铺作为联络地点，老郑一般住在泉州街26号。如果这三个地方都没有，老郑极有可能带着大家撤到了山里。山里的据点都是随机的，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3: 非常好。三条线索换三条人命，我说话算数的。
4: 好，好了，快把他儿子放了。”
0: 古正文很满意，很快特务就把陈泽民哭闹不止的小儿子带离了审讯室。“
3: 谢谢你啊，
0: 陈副书记。陈泽民的脸色分外苍白，好久没睡过觉的他彻底萎靡了。古正文转身对着翁连旺倍速说道，去把李队长找来，行动。
5: 是，组长。
0: 翁连旺也兴奋了。黎晴牵着小女孩穿过昏暗的走廊，到了关押陈七牢房的附近，松开手轻声说，去吧。小女孩走到走廊和牢房的中间位置，没有看见妈妈。两个看守的特务显得凶神恶煞，吓得孩子转头看了看，彷徨无措。黎晴走过去，蹲下身，掏出了一颗糖果塞到孩子手里。别怕，去找妈妈吧。女孩握着糖慢慢地向前走。牢门口的陈七忽然闪出来，一把抱住女儿。黎晴看到后转身离开了。女孩的嘴被妈妈捂住，她没有哭，慢慢地张开手，露出了糖。见妈妈没有阻止，女孩拨开糖纸，把糖塞进了妈妈嘴里。朱峰下了黄包车，环顾四周，确认安全后，走进了建昌南北货行。谢阿毛一如平常问候道，
6: 陈大大。
7: 啊，曾老板呢？
6: 他一会儿就回来，您先进账房等着。
0: 时间不长，蔡孝乾穿着一身西装回到了店里，听说朱峰来了，换掉西装进了账房。
6: 陈大大。朱峰扫了一眼对方的西裤和锃亮的皮鞋，
0: 蔡孝乾自知穿着有些不伦不类，赶紧用工作话题来掩饰。
6: 您今天过来是有新情报吗？
0: 朱峰从坤包里拿出了一个牛皮纸袋。
7: 最新情报非常重要，需要尽快送出去。
0: 突然谢阿毛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7: 老郑，山里的同志过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陈根本就没在那个村子里养过病。
0: 蔡孝乾的面色一沉，立即起身到窗边查看。街对面的人正朝建昌行快速接近，他警觉地下命令道，
7: 撤，快撤。
0: 朱峰还没有意识到危险，
7: 出什么事了？
4: 先往后院撤。
0: 说着蔡孝乾就准备去拿牛皮纸袋，朱峰抢先一步拿回牛皮纸袋装进了包里，跟着他们撤到了后院仓库。谢阿毛搬了两个货箱过来，踮着脚翻上墙，扫视周边后示意可以撤。蔡孝乾踩着货箱上了墙。
7: 陈大大，上来。
0: 蔡孝乾拉朱峰，怎奈墙太高，朱峰没那么容易上去。一群特务逼近了建昌行大门，黎晴抢先一步，
6: 我一个女人不打眼，先进去。
0: 没等翁连旺回答，黎晴已经提枪站在建昌行院内，发现人去院空。翁连旺等了一下，示意身后的特务跟上自己，一伙人闯进了建昌行。前店检查无果后，特务们朝后院仓库逼近。谢阿毛站在墙外盯梢，防着有人过来。
7: 再不走来不及了。
0: 朱峰心一横就说，
7: 你们撤，我不过是来买东西的顾客。
4: 还是一起走。
0: 蔡孝乾在坚持，朱峰抽回了手。
7: 走啊，只要你们安全了，我就能安全。
0: 蔡孝乾没有再坚持，翻下了墙，迅速离开。朱峰曝光了胶卷，把废弃的胶卷塞到了货箱下面，随即整理了衣服，从容地朝前店走去。他刚拉开一条门缝，就看见翁连旺那张似曾相识的脸，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朱峰迅速关上门，一步一步往后退， 目光瞥向了仓库间的一个木货箱。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
3: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进了建昌货行的大门，仔细检查着，看柜台上的账本还摊着，毛笔上的墨水还没有干透，店内各式皮具、棕榈油、咸鱼等货物一应俱全，有的摆放还算整齐，有的却比较混乱。柜台下面的木筐里竟有不少腊鱼。翁连旺报告道：“
4: 组长，没人。”
3: 特务在店后仓库翻箱倒柜，把货物弄得散落不堪。李晴走到仓库最里面，看到了一堆废弃的货箱，上面是一些稀疏的稻草，朱峰刚才情急之下就藏进这里了。听见有人过来，赶紧屏住呼吸。突然木箱转动，露出一条细缝，躲无可躲之间四目相对，朱峰登时大脑一片空白。不料下一秒货箱再次转动，闭合，朱峰眼前一黑。
4: 你们搜仔细着点儿。
3: 小特务想搜黎晴身后的货箱，
4: 这边我都搜过了，去那边看看吧。
3: 一阵脚步声，由近及远。黑暗中的朱峰稍稍舒了口气，听见了古正文的声音：“
4: 有什么收获吗？”“
5: 全是一些南北货，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古正文望向仓库深处堆放的货箱。
4: 组长，后面的货箱我们都已经搜过了，没有发现异常。
3: 古正文什么也不说，继续往货箱走去。
5: 哎呀，你们干什么呀？我是来找郑老板送货的。
3: 这时前店传来了非常响亮的声音，古正文和黎晴应声出来，看见一个挑着担子的小伙计被小特务压着。
5: 组长，这个人说要找郑老板。
3: 古正文走到小伙子面前，笑眯眯地问：“
6: 你找老郑干什么呀？”“
5: 郑老板让我给他们上点鱿鱼干，我来送货。他人呢？”
3: 听口音是一口地道的闽南话。古正文直接上去开筐检查，果然都是鱿鱼干。
6: 哦，郑老板今天不在店里，你要找他，我可以带你过去。

0: 随即示意手下把小伙计带走。
1: 哎，你们干什么呀？我送货有什么罪啊？长官，哎，
0: 小伙子挣扎着被特务架了出去。哎呀，这个老郑跑得够快的。古正文对翁连旺说，你带人跟我走，李队长你留两个人在这儿守几天，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
2: 是。
0: 古正文再次交代李晴，
3: 这里就交给你了。
0: 李晴目送着古正文离开了建昌行，从兜里掏出了几张新台币给两个手下，
2: 你们两个找个馆子吃个饭，吃完饭再来换我。
1: 谢谢李队长。
0: 李晴把珠峰放出来命令道，
2: 现在没人，快走。你是谁啊？台工委副书记被侦防组秘密逮捕了，是他供出了这个地址。你为什么会救我？
0: 李晴不答复，厉声道，
2: 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
0: 朱峰这才快速离开。翁连旺一脚踹开泉州街26号的大门，十几个特务冲了进去。老郑的住所里并没有人。
3: 给我搜。
0: 一个特务发现床下有一块能晃动的地砖，挪开后发现里面有一个布包裹。翁连旺打开布包裹，发现里面是化名为蔡钱的假身份证、金条及一些新台币，还有一本破旧的英文版《西行漫记》。
2: 哎呀，组长，还是扑了个空，就搜出这么一个破包裹。
0: 古正文接过来，一样样的仔细看过，嘴里开始念叨。
3: 有意思，英文版的《西行漫记》。
2: 组长，这个人为什么会把这本破书跟钱财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一起啊？
3: 人跑了，钱财和身份证还在，看来走的时候比较仓促。
0: 翁连旺开始嘚瑟了，
2: 台湾就这么大，迟早抓住他。
0: 古正文拉过老郑的椅子，一屁股坐上去，抬眼问道，
3: 你准备怎么抓呀？
2: 我带着人严密监控这个地方，轮番坚守，只要他露头绝对逃不掉。
3: 他绝对不会再回建昌行了，但钱和身份证都没拿，倒是有可能会再回这里。蹲守这个办法可以。你看见那个了吗？他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灯。
0: 翁连旺顺着古正文的视线看过去，桌子上放着一盏灯。
3: 这个屋子采光很差，就算是白天也会非常昏暗。如果有人回来，一定得先点灯。
0: 用好这盏灯。
2: 您的意思是，我可以躲在桌子下面，只要对方过来点灯，他绝无逃脱的可能。
3: 哼，聪明。但是这个办法很磨人，吃饭和睡觉都会是个问题，我怕你守不住。
2: 从基隆中学开始，我一路都熬过来了。组长，这个差事非我莫属。
0: 古正文对手下这样的忠诚必须表示满意。
3: 你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0: 古正文说着就交给翁连旺一把手枪和一腰带子弹。
3: 多备一把枪，我等你的好消息。
2: 是。
0: 翁连旺更上劲儿了。吴石拿着放大镜看台湾海峡海流图，聂西匆匆进来关上了书房门。
2: 老师，陈太太刚才联系我了。
3: 情报送出去了
2: 没有？陈太太今天遇险销毁了胶卷。怎么回事？

0: 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差点被发现，有个女外勤救了她，而且告诉陈太太，侦防组抓了台工委副书记，照陈太太的描述，应该就是李晴。副书记供出了核心联络站，这不是小事。安全起见，要赶紧送陈太太离开台湾。今晚你给陈太太打个电话，通知她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好，明天我就去交际科报到，给陈太太办理离台证。之前那个证件过期了。我的本意是想保你安全，没想到你去还是为了任务。老师，如果不是为了任务，我也不会去的。好吧，既然要办，就多办一张，送李晴走。如果他继续留在侦防组，难免双手要沾血。此时的吴石越发感觉到事态的恶化在加速，风险在加剧。聂西调动到交际科和黎晴对朱峰的放手都不在自己的设计范围内，对聂西心里沉沉的不安感和亏欠感无法释怀，对于黎晴让忠烈之亲继续向自己靠近的代价，如果是牺牲，那其实是无法承受之重。朱峰一身疲乏，坐在镜子前松了发卡。阿菊推开门进来，亲昵地坐到他的身边说：“妈，我帮您梳头呗。”朱峰笑了，把梳子递给了阿菊。以前在东北啊，我们姐妹两个都是妈您一个个帮着梳，那会儿你也是我这个年纪，操劳那么多的家事，一定吃了不少苦。我们的阿菊长大了，我也是生了宝宝才明白当妈的辛苦啊。阿菊散开朱峰的发髻，突然发现一根夹在头发里的稻草，惊讶地问：“妈，你今天是不是去逗公馆玩了？头上怎么会有稻草啊？”朱峰吃了一惊，指门外正在给宝宝喂饭的王昌成停下手，仔细听着：“哦，可能是回来路上风刮上来的吧。”朱峰说着，伸手去拿阿菊手里的稻草，却又被女儿发现手腕内侧有一道细细的划伤。阿菊抓住朱峰的手说：“哎呀，妈，手怎么还伤了？”接着他对门外高声喊道：“昌成，帮我拿点碘伏过来。”“
1: 没事，小伤而已。”“那不行，小伤不处理都会感染的。”
0: 王昌成拿着碘伏过来了，看了一眼朱峰的伤口：“
1: 妈，您这是在哪儿划的呀？”“
2: 我也不知道啊，阿菊不说我都没发现呢。”
0: 吴石躺在床上不能入眠，王碧奎也没睡着。“
2: 雨轩，雪城下的已经两天没有出过房门了，小钱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碧奎，明天我去看看小钱的妹妹。”
0: 王碧奎明了丈夫的心思，这么多年来不该知道的自然无需提问。“
2: 小钱说她妹妹喜欢吃我做的起子饼，我明早做好你给那孩子带过去。”“
1: 啊，麻烦夫人了。”
0: 没过一会儿，妻子听见周志柔打来安慰的电话。每次毛人凤、古正文之流恶行累累，总长把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吴石心中明白得很，露一露伤疤，喊喊冤也就罢了。

0: 但这次小钱命丧黄泉却非同寻常，亏欠之情溢于言表。哎，总长啊，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部里尽可能地做好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再怎么说，他跟了我那么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周志柔非常理解，自是满口许诺和同情。不日，聂希如期上任，入主国防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科长办公室，吴石稍许多了几分宽慰。蔡孝乾躲在农户的院子里，脸上似乎看不出来有多少忧虑和担心。谢阿毛前来报告，张部长派来接应的通知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去了。
1: 你先回，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台北拿一件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的风险回去啊？我们还是先撤吧。
1: 非常重要，我今晚一定要回去的。
2: 那我替您去。
1: 这个文件要是落在敌人手里，整个台工委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我必须亲自去取。你在这里等候接应就行了。
2: 要不我跟您一块儿？
0: 蔡孝乾一脸难看说道，
1: 要你在这里等着就等着，磨磨唧唧的。
2: 我怕您遇到敌人，多个人手总是好的，
1: 真要是遇到敌人，多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用啊。
0: 谢阿毛只好不说话了。
1: 好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就好好的在这里等待我回来吧。
0: 西门町的小卖店不计其数，马文娟背着小皮包，一边吃着刚买的鱼壳巧，走在回家的路上。小巷里突然伸出了一只手，把马文娟拉到了墙根，捂住了她正要尖叫的嘴。马文娟回头一看，叫道：
3: 姐夫，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都不来见我。
1: 最近比较忙，这几天没有什么人来找你吧？
3: 没有啊。
1: 那就好啊，姐夫想接你去山里玩几天。
0: 蔡孝乾说着，把一张字条塞到了马文娟手里。
1: 你等一下不要回家了，直接到这个地址去找阿毛哥，我随后就到。如果我有事赶不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
3: 哎呀，知道了，姐夫你好啰嗦呀。
1: 你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啊。
0: 蔡孝乾的口吻既娇宠又腻歪。
3: 那我得回家拿几件换洗衣服去。
0: 蔡孝乾忽然严厉起来。
1: 不许回家，我去泉州街家里帮你收拾几件衣服。就是你最喜欢的那几件，不用担心。
3: 又不远，我去去就来嘛。
1: 听姐夫的话。
3: 那行吧。上次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裙子，你一定要记得帮我带上。
1: 好啊，记得了。
0: 马文娟踮起脚往蔡孝乾的脸上亲了一口，欢天喜地地离开了。蔡孝乾孤身一人回到泉州街，仔细侦查一番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便在街边馄饨摊买了碗馄饨，呼哧呼哧地吃了起来，看来是真饿坏了。吃完了馄饨之后，蔡孝乾掏出几张台币放到了桌上，招呼老板：
4: 打包一份馄饨给对面26号送过去。
0: 馄饨老板热情地说：
4: 哎，好嘞。
0: 蔡孝乾眼见他拎着馄饨敲泉州街26号的门，说：
4: 有人吗？送馄饨的。
0: 又敲了两下门。
4: 有人吗？送馄饨的。
0: 没有任何动静。他拎着馄饨回来说：“
2: 先生，没人在家呀。”
0: 26号，确定没送错？
2: 绝对没送错地方啊！我敲了好几遍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哦，知道了。这两天，你看过有人进出26号吗？
2: 我整天在铺子上忙得头都抬不起来几回，哪里还能注意到有没有人进去过呀？那这馄饨
0: 放着吧，钱你也收着。说完，蔡孝乾起身离开了馄饨摊子。蔡孝乾机警地从后院绕到前院，开门进屋，非常谨慎地把门扣上。他没有着急开灯，而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光源，爬到床边，翻找着什么。翁连旺正蹲在桌子下面，举着枪，听着细微的动静。窗对面人家关了灯，蔡孝乾一点都看不清了，怎么摸都摸不着那块活动的地砖。他只好摸黑走到桌前，火柴划了好几次，煤油灯终于被点亮了。翁连旺感受着眼前晃动的身影，忽然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拿着手枪对准老郑的脑袋。
2: 老郑，你终于来了，我可等了你好久啊。
0: 蔡孝乾瞬间明白了一切。
1: 卓阿晨，你演得不错啊。
0: 演不好，怎么能让郑书记信任我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翁连旺用预先准备好的手铐将蔡孝乾铐上，蔡孝乾瞬间绝望了。古正文心中的兴奋无法掩饰，他用最快的速度赶回来看这位传说中的老郑。古正文笑眯眯地盯着对方的脸，慢慢地说出每个字。
1: 老郑，我们终于见面了。你好啊。
5: 别跟我绕弯子，有话直说。
1: 其实刚才进门我就觉得你分外眼熟，你脸上的神气我当初在八路军115师看得多了。
0: 郑书记果然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人。
5: 是陈泽民告诉你的吗？
1: 我本来不相信，但是今天亲眼看到你，我信了。
0: 蔡孝乾把双手撑平，展现出一种常人难遇的气势。
5: 我不习惯被人靠着说话。
0: 古正文亲自过来把蔡孝乾的手铐解开，能让他自由活动。翁连旺端着一壶热茶进来了，放下后离开了房间。古正文给蔡孝乾倒了一杯茶，而后把从泉州街搜来的包裹放到蔡孝乾的面前。
1: 我觉得你是个很矛盾的人，你非常注重物质享受，但为什么会为了这点钱就回来了？
0: 蔡孝乾端起桌上的茶水，轻蔑地看着古正文，把茶杯放在了台壁上，溅出的茶水洒在了新台壁上。
5: 我怎么可能为了这点钞票回来？
0: 古正文看了一眼包裹里的西行漫记，像是在自言自语。
1: 难道是为了这本书？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看了一眼包裹里的西行漫记，像是在自言自语地说：“

0: 蔡孝乾的语气已经由轻蔑转为自傲。你是我来台湾后见过的唯一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感兴趣。能在台湾办报发展1000多名共产党人，甚至能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把林义良救走，没有两把刷子肯定是不行的。来台和你们打了那么久的交道，我也有很多疑惑。今天有空，想请老郑同志解答一二。蔡孝乾看着古正文，感到面前的这个特务不好对付。当初林义良被捕，你们用调虎离山计把人救走了，但陈泽民此次失踪，你们台工委却如此保守，一次营救行动都没有，是不是你们不如那位高人有能力啊？
1: 什么高人？
0: 张浩是因为谁死的？林义良的交通线是因为谁暴露的？救出林义良的人又是谁？去年11月，华东局应该是给你们派了一个新交通员，我感觉他是来负责你们和东海小组之间的联系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运输线，东海小组应该送出了不少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人，应该就是这个小组的领导人，他是高层匪谍。换句话说，一手促成我们今日见面的也是他。蔡孝乾饶有兴致地看着古正文说道，
1: 你继续说，看我能不能想起来什么。
0: 东海小组的核心领导就潜伏在国府高层，甚至我跟他打过很多次交道，但他很狡猾，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就是抓不到他的任何把柄。如果你是我，你能不生气吗？
1: 你们到现在都没能抓到他，说明谷组长的办案能力有待提高啊。
0: 我可以认为你这话是默认了他的存在。
1: 你讲得如此绘声绘色，我真是挺好奇的，你怀疑的对象是谁呢？
0: 古正文盯着蔡孝乾的眼睛，兴致愈发高涨。
2: 老郑同志，你也很想知道他是谁，对不对？
0: 蔡孝乾被看穿了心思，没说话。古正文给蔡孝乾和自己都续上茶。东海小组再神通广大，不也还是要靠你们台工委送情报吗？既然你我都想知道东海小组领导人的真实身份，或许我们可以合作。蔡孝乾不禁冷笑了一下，哼，国共合作已经是老黄历了，我俩合作岂不是天方夜谭？坦白地说，找出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光对保密局很重要，对总裁和蒋主委也非常重要。如果你能帮保密局这个忙，我可以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舒适的生活。
1: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凭什么觉得可以保住我的性命？
0: 目前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唯有蒋氏父子说了算。我被革过职，下过死牢，但当今太子念在我抓匪谍有功，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出来了，这就是我能保你性命的底气。蔡孝乾抬头注视着那张有着招牌式眯缝眼睛的笑脸。除非老郑同志是打定了主意，要把保密局的酷刑都受一遍，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留在我侦防组。交际科科长办公室非常忙碌，一名办事员给聂西送。

0: 了一批文件。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审过的抵档和离台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哦，你先放着吧，我一会儿看。
0: 是。
1: 你先下班吧，这里没什么事了。
0: 只见聂西从抽屉里拿出了两张照片，分别贴到被去掉照片的两份离台证上，而这两份证件的抵档材料里的名字是祝小霞和张银凤。贴完照片的证件被盖上钢印，照片虽小，却分明显示是朱峰和黎晴。海边晴空万里，黎晴坐在礁石上，偶尔回头扫一眼。不一会儿，聂西来了，走近黎晴。
2: 你是疯了吗？怎么能把电话打到侦防组啊？
1: 我到处找不到你，只好打电话到侦防组碰碰运气了。
2: 找我干什么？
1: 要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你们的一位同志，就不必说了。
0: 聂西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离台证，直截了当地说：
1: 这是给你办的离台证，后天的军机飞舟山，到那边会有人接你。
0: 黎晴诧异地接过离台证，看着上面是自己的照片，写的名字却是张银凤。
1: 聂西低声说：这是老师的意思，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
0: 黎晴突然就哽咽了：
3: 我在大陆已经没有家了。
1: 林凤案的真相一旦暴露，你在台湾的处境会很困难，还有时间，你可以再想想。
0: 黎晴思忖半晌，收起了离台证。
1: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考虑考虑。就这事，你好好想想。我走了。
2: 你站住！
0: 黎晴的音调突然提高了起来。聂西转过身看着黎晴，有点发怵。
1: 怎么了？
2: 我还有话没说完。
1: 说吧，黎队长，我听着呢。
0: 黎晴略微停顿，给了他一个白眼儿。
1: 古正文又抓到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用软化的手段试图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目前这个老郑还没有招供，但以古组长的招数，我感觉凶多吉少。
0: 说这番话的黎晴既不吃也不嗔，严肃极了。
2: 啊，你怎么不早说呀？
0: 王碧奎坐在阳台上，轻轻地搂着儿子，陪小建成看星星。吴石在客厅里问：
4: 碧奎，你看到我的钢笔了吗？
5: 什么钢笔啊？
4: 就我常用那只黑色的派克钢笔。
5: 我很少进你书房，我怎么会知道？就非得找那只吗？
4: 也不是，我就是用的顺手。
5: 那你问问聂西啊，他应该知道。
4: 哎呀，他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副官了。
5: 就算他不是你的副官了，但跟你工作那么长时间，总会知道啊。我给他打电话。
4: 别打，我自己能找到。
0: 王碧奎只好坐下，吴石已经上了楼梯。
6: 老师。
0: 吴石和王碧奎都听见是聂西的声音。王碧奎先说话道：
5: 哎呀，你来得正好，你老师找不到钢笔了，正着急呢，快你去帮他找找。
0: 吴石随后说：
1: 你怎么来了？上来吧。
0: 二人走进书房，聂西马上找到了钢笔，吴石自是一笑：
1: 你这么晚过来有要紧事吧？
5: 两件事。
1: 第一，我要把离台证给陈太太，但我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等了很久，她都没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4: 你打电话

0: 儿家问了没有。我没跟他，如果他有事的话，他家里的电话应该就不安全了，毕竟他女婿是搞这行的。嗯，这倒是。还有一件呢，台工委书记老郑也被捕了，我去给黎晴送离台证的时候他告诉我的，应该不会错。这可太糟糕了，他和陈太太是直接联系人，陈太太必须马上转移。吴石神色极其严峻。是啊，可现在我联系不上他了，我又不能贸然去他女儿家。我想您能不能把胶卷和接头信物都给我，我明天下午再去山上茶屋碰碰运气。吴石断然道，不能给你，如果还让你冒这么大的风险的话，当初就没必要把你调离我的身边了。你先回去，我去想办法看能不能联系上陈太太。老师，您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其实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您去冒险更不行。我不同意，虽然我现在不在你的身边工作，但我仍然是东海小组成员，保护您的安全是我的第一任务。吴石思忖着，让我想想，陈太太现在应该很危险，谁去跟她接触都会很危险，要不要找陈将军和老杜帮忙，这需要您的批准。嗯，让我再想想。侦防组的安全房里，旅饭盒内盛满了热腾腾的水饺，摆在蔡孝乾的面前。天天吃水饺我吃腻了，我只想吃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
1: 呸，
0: 别给脸不要脸，你现在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你不是食客，我也不是侍者。蔡孝乾对翁连旺表示不屑，哼，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有牢骚找你们组长发去。古正文推门进来，笑眯眯地说，玻璃路餐厅离这儿也不远，我可以带老郑同志去吃。翁队长，去安排两辆车。
2: 组长，真要带他去西门町啊？
0: 牛排要现做现吃，口感才好，买回来吃，环境味道都差点意思了。
2: 可西门町人多眼杂，别让他跑了。
0: 古正文不减笑容，反问道，要不我听你安排，翁队长。
2: 是，我这就去。
0: 蔡孝乾被关了几天，西装不再笔挺，头发也不如刚来的时候那样板正了。古队长，我发现你这人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
3: 当然，只要你在我这里待得舒坦。我知道老郑同志没事呢还会去永乐町看戏，如果你想我把戏班子请来也不是问题。一句话把蔡孝乾说笑了。
0: 侦防组里看大戏，古组长这又是唱哪出呢？
3: 我无条件的满足你，当然是想从你这里拿到点什么。
0: 那你可能就要失望了。不错，我是喜欢吃吃牛排听听戏，喜欢享乐，但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一般人吃不下的苦我也能吃下去。古组长以为物质上满足了我的需求就可以让我背叛信仰，是不是太乐观了一点？
3: 你会不会背叛信仰

0: 以试试看嘛。两辆道奇车一前一后停在玻璃路西餐厅的门口。蔡孝乾从前面那辆车内下来，戴着手铐，一个小特务紧紧地挽住他。古正文和翁连旺分别从前面副驾驶和驾驶室下来，后面那辆道奇车上下来五个特务在餐厅门口待命。
1: 老郑，请吧。
0: 蔡孝乾走在前面，随后一众人跟着进了西餐厅。餐厅经理过来了，瞥了一眼蔡孝乾身边的人，已经感到了不对劲，脸上热情不变。
2: 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
0: 古正文问。
1: 有包间吗？
2: 哦，有的，这边请。
0: 蔡孝乾和古正文在包间坐下。
2: 今天吃点什么？
0: 蔡孝乾瞥了一眼古正文，古正文用眼神示意他自己决定。
1: 老样子。
0: 古正文看着包间门外的翁连旺说，
1: 你们先出去，吃什么自己点。
0: 一走动，餐厅经理看见了翁连旺和手下腰间别的枪，手开始发抖了。
1: 既然郑先生是常客，那我就跟他来份一样的吧。
2: 好的，稍等啊。
0: 不多时，服务生送来了牛排、配菜、汤及甜品，摆了满满一桌。蔡孝乾举起手，示意他还戴着手铐。古正文给他打开手铐。蔡孝乾铺好餐布，拿起刀叉，吃相优雅。
1: 如果让你的那些同志们知道你过的日子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啊？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个讲究，一日三餐人得吃饱。古组长怎么能说我奢靡呢？
0: 古正文笑了笑，也拿起刀叉开始进食。
1: 你带我来这里吃饭，就不怕我跑了吗？
0: 外面都是我的人，除非这间餐厅里的人都是共产党，我想你不会犯这个傻的。今天我请客，也是单向表示我的诚意。如果你能满足我的条件，你以后还能来这儿吃饭，拿着账单找侦防组报销都是可以的。蔡孝乾边听边大口吃着牛排，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古正文看着蔡孝乾，回到了正题上。
1: 上回我提的合作方式，你考虑的如何了？
3: 我仔细考虑了古组长的提议，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么美味的牛肉，如果以后只能在监狱中吃，那真是暴殄天物。
1: 那么你是想起什么来了？
3: 不瞒你，我并不知道东海小组的领导是谁。我们之间靠一个交通员联系。我虽然找不到东海小组的领导，但我能找到这个交通员。
1: 地址。
0: 蔡孝乾吃完牛排，拿餐巾擦擦嘴。
3: 只能我带你们去找，你们是找不到他的。明天吧，我想好好睡一觉，可以吗？
0: 古正文盯着蔡孝乾的眼睛说，
3: 当然可以。
0: 回到安全房，吃饱喝足的蔡孝乾安然入睡。
3: 组长，我们何必花大价钱请这么一个人吃饭？
1: 人只有放松的时候才有可能吐露一点心声，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吗？
0: 翁连旺对着古正文反复点头。
3: 哦，对了，组长，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
0: 我在侦防组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是个男人打来的。我把电话接起来，他又吞吞吐吐，什么都不说，把电话给挂了。
1: 没说话有什么意义啊？以后这种莫名其妙的事不要跟我说。把老郑给我看好了。
0: 等古正文走了，翁连旺嘀咕着，
1: 不是您说的事无巨细都要汇报吗？哼。
0: 朱峰跟阿菊吃完晚饭，抱着孩子哄睡觉。
2: 长城这几天天天加班，问他忙什么又不说，明明说要回家吃晚饭的，给他做好了，哎，忽然又打电话来说他不回来吃了。
0: 朱峰看了一眼电话机，安慰女儿，
2: 哎呀，好了，应该是工作上的事情吧。阿菊啊，苍城一个人养家糊口不容易，工作也没有调动成，他现在压力肯定很大，你多体谅他一下啊。
0: 阿菊点点头，朱峰把一个小本子递给他，说，
2: 妈给你们想了一点办法啊，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你有空的时候看看吧啊。
0: 阿菊接过本子，朱峰把睡着的孩子轻轻放下，说，
2: 阿菊啊，我约了去斗公馆打牌的，可能要晚点回来，你不用等我啊，关门睡觉就是，我带着钥匙呢。
0: 天色已晚，朱峰出门招呼了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

0: 安西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天色已晚，朱峰出门招呼了一辆黄包车坐上去，车夫跑了一会儿开口说：
4: 陈大胆，我是老杜。朱峰一惊：你说什么？
5: 我们见过，我是陈宝仓将军的司机老杜。
4: 怎么会是你啊？我正想去一趟陈公馆呢。
3: 老杜把黄包车在一个死胡同里停下，一边看周围，一边轻声说：
5: 是聂副官让我来找你的。
4: 我家里的电话好像被监听了，不敢给你们打电话。昨天有人跟踪我，约定的时间，我脱不开身。
3: 老杜打断朱峰：
5: 老郑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东海同志决定让你明天必须撤离。
4: 老郑被捕了？
5: 安排好了，你明天撤离。
4: 明天就撤？这太突然了。
5: 明天上午八点整，聂西会在你刚才上车的地方开车送你去松山机场，我跟陈宝仓将军也会在，我们负责给你们清除道路障碍。
3: 朱峰瞬间被感动了。
4: 东海同志的情报，明天聂西会带给我吧？
5: 是的，陈太太，你现在最好哪里都不要去，回家，明天早上八点，找个理由像往常一样出门。
4: 我知道了，谢谢你，杜三同志。
3: 次日一早，阿菊在忙着给孩子热牛奶，朱峰看着还在酣睡的外孙，摸了摸孩子的脸。他从玄关里拿出自己的行李箱，把里面大部分新台币装进小外孙的摇篮褥子下，接着穿上外套，提着行李箱坐在门廊上换鞋，一如平常。门廊旁还有他留下的另一双鞋。
6: 妈，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7: 哦，我想去花莲逛逛，买块花莲玉镯。那天在窦公馆看见窦太太有一块，戴在手腕上特别好看，我就心痒得不行。而且我听窦太太他们说花莲景色也好，我有可能在那里待两天散散心。
6: 那您别着急啊，等春节放假长城休息了，我们开车一家人一起去嘛，正好我也好久没有出去玩了。
7: 哦，我昨天一看到那个玉镯啊，都走不动路了，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就想过春节前抓紧买回来，春节不就可以戴了吗？
6: 妈，你想一个人出去逛逛也好，不过千万要注意安全啊。
7: 好，我现在对台湾啊很熟悉了，放心吧啊。
6: 哎，长城呢？
7: 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是有事。
6: 哦，那阿菊，我走了啊。
3: 说罢，朱峰毅然离开，眼睛还在不断的回望。走到小巷交叉路口，王昌城突然冒了出来。
8: 妈。哦，昌城。
3: 王昌城眼睛瞟向手提箱，
8: 我送送您吧。
3: 朱峰看着王昌城，爽快地答道：
7: 好吧。
3: 王昌城接过了朱峰手里的手提箱，走在了前面，两个人沉默地走着，只听得见两人的脚步声。走到巷子口，王昌城停住了脚步。
8: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
3: 手提箱移到了朱峰手上。
8: 但我求你，走了就千万别回来了。
9: 孩子还小，我怕。王昌成平静地说着，拿手比作枪，对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朱峰瞬间明白了，家里的电话应该是被这个看似无能的女婿给监听了。王昌成转身走了，朱峰呆呆地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远处的一阵鞭炮声吓得朱峰一个机灵。正在此时，一辆福特车停在朱峰的身边，驾车的是聂西。朱峰上了车，另一辆福特车远远地跟在后面，是老杜和陈宝仓。车到松山机场，远远看见机场停机坪上停着几架军用运输机。聂西拿出备好的离台证，这是您的离台证，今天飞机上还有个人，就是上回在建昌行救了您的那个女外亲，你们两个一起回大陆。
4: 他是自己人？
9: 算是吧，您可以信任他。我去看看那个女外亲到了没有，您先别下车，老师要见你。
3: 朱峰一怔，聂西熄了火，下了车，打开后排驾驶室的门，吴石正在里面。
4: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9: 昨天时间太仓促，还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我没有交代清楚，另外现在情况不明朗，我也怕出现一些意外。送你的是运输伤员的军机，上面可能有一些要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不用担心，你的身份很可靠。舟山有定期来往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你到了以后先找个地方歇脚，找到船后立刻走。
4: 好，我都知道了。其次，您今天不用亲自来，这太冒险了，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能有任何问题。我一直在想，我走了以后您怎么办，东海小组怎么办，真的要是出了问题我会内疚的，我觉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3: 朱峰情绪激动起来。吴石赶紧说，
9: 我知道，但是我想来送送你，我也想和你好好道个别。
3: 朱峰听着红了眼睛。
9: 其他的你都不要担心，香港那边会安排好一切的，你带着情报回去就是最重要的任务。
3: 吴石从手边拿来一个包裹递给朱峰，
9: 不知道送些什么给你好，上次在我家我见你喜欢，就想着送给你，聊表寸心。
3: 朱峰打开一看，是线装开本，娟秀的书法字缓缓展开，这是董其昌行楷书，书高启梅花诗。
9: 比奎之前就希望我能够把这个给你，但我想着总有机会，就不着急，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早。你就踏实收下，这也是毕奎的心意。
3: 朱峰再也忍不住眼泪了。
4: 谢谢。
9: 你女儿女婿那边还有什么需要关照的吗？
4: 不用，什么都不用的，我只希望东海同志您保重。
9: 好，朱峰同志保重。
3: 朱峰提着行李箱，在风中裹紧了身上的大衣，一步一步迈上 C47 运输机的舷梯。聂西站在不远处，看了眼手表，有些焦灼，因为直到 C47 运输机的舱门缓缓关上，黎晴也没有出现。古正文跟蔡孝乾并排坐在车后座，翁连旺开着车，这辆道奇车后面还跟着两辆车。蔡孝乾看着车窗外， 古正文对他说，很怀念外面自由的空气吧？
10: 的确是很怀念。当下你们抓住了交通员，我可以再带你们去玻璃路坐一坐。上次走的匆忙，还没有尝尝那里的下午茶呢，也是台北一绝。
3: 道奇车停在博爱路电信总局的对面。
1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下我进去后，你们看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
3: 古正文说，下车吧。蔡孝乾却伸手拦住他，
10: 能做东海小组交通员，警觉性非常高。古组长的名气这么大，他极有可能认得古组长的长相。我建议古组长就在外面等着，可以让脸生的翁队长带几个人和我一起进去。
3: 老郑，你最好不要给我们耍滑头啊。
10: 你们这么多人，我能耍什么滑头啊？古组长一进去，就算不是匪谍，大家也都跑得差不多了。我既然说好要和古组长做生意，就肯定会信守承诺的。我胆小，还是很想活命的。
3: 好，我可以不进去。
10: 翁队长，你带两个人跟着他去，把人看牢了。
3: 翁连旺立刻答道，
11: 是。
10: 你了解我的，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3: 蔡孝乾笑了笑，下了车，门牌上有博爱路电信总局的牌子。
1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你们暂时和我保持一段距离，看我在哪里停下，我面前的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1: 如果你耍阴招，我一定会打断你的腿。
10: 交通员就在里面了，你如果实在不放心，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
11: 别废话，赶紧去。
3: 一个特务先进了电信总局，装作寻常百姓，在里面找了个地方观察着。翁连旺带着另外两名特务跟在蔡孝乾不远处后面，在安全距离内关注着蔡孝乾的一举一动。古正文坐在车里一直看着电信总局，当蔡孝乾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后，一阵强烈的不安感袭来，他赶紧下车快步往电信总局走去。蔡孝乾沿着柜台走着，一直没有停下，慢悠悠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工位。翁连旺和两个小特务一直在不远处盯着，很快就到了最后一个工位。蔡孝乾陡然调转方向，从电信总局的侧门夺门而出，一晃眼人不见了。翁连旺骂了声娘，拔出枪撒腿就去追蔡孝乾。电信总局的员工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被吓得不轻。蔡孝乾钻进了电信总局的后院，外面是一排木材厂，借助复杂的地形和木材垛的遮挡，蔡孝乾钻进了一间黑黢黢的木材车间，逃遁而去。等翁连旺带着人跑到后院，一间间木材车间的翻找，哪里还能找到蔡孝乾的人影啊？古正文走另一边，到达电信局的后门，刚好碰上翁连旺，已然明白发生了什么。翁连旺看着古正文的眼神充满了恐惧，说道，
11: 组长。
3: 回到自己的地方，古正文翻腾老郑的公文包，铺了一桌子的东西，钱包、新乐园香烟，还有一条看起来很新的花色领带。翁连旺小跑进来报告道，
4: 组长，问过电信总局的经理了，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姓施的员工，外勤组的弟兄们还在继续搜捕，
12: 但我估计老郑已经躲进山里的武装基地了。
3: 古正文在翻钱包，里面只有几张新台币。
12: 这个包你审讯的时候我和黎队长都搜过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
3: 古正文头也没抬。
12: 组长，您心里有火气就冲我发出来，哪怕把我革职了我也认。人是从我手上跑出去的，我知错。
3: 古正文冷笑了一声，说：“你带几个人进山吧，抓不到人，你也不用回来了。”
12: 属下这就去。
3: 古正文抽出新乐园香烟，慢慢碾碎，招牌式的笑第一次变得如此沮丧。电话响了。直到第三声，古正文才缓缓地拿起电话听筒。是毛人凤。赶到毛人凤办公室，听见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12: 这次的确是卑职疏忽大意了，卑职太想知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是谁了。
3: 毛人凤甩过来一份文件，看看吧。古正文念道：“
12: 上校侦防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匪首落网后逃脱，伎俩大过，以资惩戒。”
5: 局座，我觉得老郑跑了倒好。
3: 毛人凤眼皮一翻：“
11: 为什么这么说？”
5: 第一，政匪很早就到了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过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第二年才回到台湾。他虽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在台湾除了共党的关系之外，社会关系并不深厚。这一次逃脱，他一定会选择比较可靠的党内关系藏身。第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匪基隆、高雄工委相继瓦解，这对作为匪台工委总书记的政匪来说打击非常大，所以在逃亡期间，他的内心必然没有安全感，时刻都担心自己会被出卖。他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就能有迹可循。第三，火车和汽车政匪都不敢搭乘，他的逃亡藏身地点只会在台北附近，至于航空跟海运更不可能，现在管制这么严格，除非有军方关系，短时间内他绝无可能潜逃出台湾。
3: 古正文说的有条不紊。毛人凤回应道：“
11: 在你眼里，老郑不过是瓮中之鳖。”
5: 可以这么说，
11: 政匪一向比较自负，这回大意被捕，他心里铁定非常不服。但如果第二次再被捕呢？他心里的傲气还剩多少？说不定这回他还能带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山里的宝藏可多着呢。
3: 毛人凤踱步思考了一会儿，开口说：“
11: 你这两个大过先压在我这里，会不会往上乘，就看你是七擒孟获，还是放虎归山了。”
5: 多谢局座宽宥。
3: 蔡孝乾的确还在台北，一处高档日式住屋里，他看着马文娟在收拾东西，女人恨不得把整个家都装进行李箱里。“
5: 我是从保密局监狱逃出来的，敌人一定在台北撒下了天罗地网，你提这么大一个旅行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要逃跑吗？”
3: 他拿起马文娟的小坤包说：“
5: 你就拿这个包走，路上如果遇到邻居和熟人，你就说去看电影。”“
13: 求你了姐夫，花生糖就让我带上吧。”
3: 女人牵出来一个小袋子。“
5: 哎呀，行行行，带走带走，赶紧走。”
3: 蔡孝乾说着 拉开门就往外走去。古正文在办公室里似乎要干一个通宵。老郑的一切物件，假身份证、金条、英文版西行漫记，还有从建昌行搜到的账本，一字排开。古正文的眼睛里仿佛要射出一把手术刀来。这会儿重点到了账本，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突然他盯着账本上被撕掉一页纸的地方不放，他把那页纸对着灯光看，轻微的凹下的痕迹更为明显。古正文拿了支铅笔，细细地涂了起来，一串数字显现了出来，28729。古正文兴奋起来，他抓起电话，但很快又放下了听筒。他把号码记下来，带上，出了门。王昌成坐在办公桌前，一个文员进来报告：“主任，保密局侦防组一个姓古的组长找你。”“
14: 谁？”“
3: 保密局侦防组的古组长。”古正文从门外进来了，笑眯眯地问道：“
14: 王主任，有空吗？
3: 有点事情想向您请教。”王昌成示意文员出去，起身看着古正文：“
14: 古组长，是有什么事啊？”“
3: 我这有个电话号码，想请你们电讯所帮忙查查，是哪一家的。”说着就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张记着电话号码的纸条，交给王昌成。
14: 王昌成一看号码，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3: 这是哪儿来的？”“哦，我一个朋友欠了点钱一直没还，他就留了这么一个电话号码给我，我打过没人接，所以呢就来拜访您，帮我查查地址。”“
14: 什么样的朋友？”“
3: 姓郑，开南北货行的。”“
14: 不用查了，这是我家的号码，只是我不认识姓郑的什么人，古组长是不是弄错了？”“
3: 王主任，你们家有几口人？”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降气器而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强。

这个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作为省警务处电讯所办公室主任的王昌成很明白，古正文这么问意味着什么。王昌成回道：我跟太太阿菊还有孩子不到一岁。对了，我岳母前段时间来住了阵子，今天刚走。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台湾？顾组长，我和太太历史清白，有案可查，我们和匪谍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我知道王主任是老军统出来的，对我们侦防组以前的事也有过了解。你肯定知道一旦你们家沾染上匪谍罪名会是什么后果。如果我把这个线索往上报，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个不会把你一家当成肥肉，五花大绑送进监狱先拷打一遍。所以这个时候就请你知无不言，把话都说开了，我才知道怎么帮你。王昌成冷汗连连，陪着小心说：您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您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省警务处电讯所办公室没有下班。古正文拿着记录的小本子在仔细核对。你岳母叫朱晨芝，去年十一月来的台北，出手阔绰，常常补贴家用，平日常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官太太圈子里很吃得开，一周至少一次聚会，常去红祥绸缎庄订料子。今天一早以去花莲买玉为由离开了这里。还有吗？
4: 我知道的一切都已经跟您交代了。
3: 老郑暴露，你太太的这位继母如果是匪谍就不会再回来了。
4: 可是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没办法落脚啊。
3: 古正文思忖了一下说：

0: 籍贯浙江镇海，出生年月1905年11月，来往目的地由香港到台湾，关系军眷，来台事由探亲，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古正文仔细阅读着每一个字，最终视线落在了朱峰的那张照片上。这张申请表就先放在我这里，没问题吧？
1: 啊，没问题，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
0: 我知道原来你在警务处的上司就是因为沾上了匪谍的罪名撤了职，你才提拔成主任的。你知道该怎么做。今天我和你的聊天，希望你不要向外透露。王昌成木然地点点头。只要你配合，我不会让你为难的。毕竟我们也都是老军统的，能放一马的时候，我会放你们一马的。
1: 啊，谢谢顾组长。
0: 啊，好了，那我先走了。你也早该下班了。古正文刚回到办公室，黎晴就来了。你还没走？
1: 组长，您是查到什么了吗？今天听说组长外出了一下午。
0: 古正文自己泡了一杯热茶，看着黎晴，却没有说话。
1: 您是怀疑老郑已经离开了台湾？
0: 不该怀疑吗？
1: 有什么新的线索？
0: 古正文喝了一口茶，不说话。
1: 怎么了，组长？
0: 古正文皱皱眉头，忽然说：以前你的话可没有这么多。黎晴显得有点尴尬，解释说：
2: 我这不是刚上任，想跟组长您学习一些经验吗？
0: 不用紧张，我不是责怪你的意思，但以后我不主动说的事，你最好也不要多问。
1: 是。
0: 古正文脸色稍缓，又说：行了，回去休息吧，养足精神，明天跟我去一趟接受馆。
1: 组长，去接受馆干什么？
0: 我不主动说的事，你最好不要多问。
1: 是。
0: 夕阳下的接受馆，红色墙楼分外醒目。黎晴跟在古正文的身后进了办公楼。这条办公走廊黎晴再熟悉不过了。古正文在总务处交际科科长办公室的门前停下了脚步，敲了敲门。开门的是聂西，看到来人是这两位，颇为诧异。古正文笑眯眯地说：哈哈，听说聂科长升迁了，特来拜访。你这脸色比在无办时红润多了。聂西回道：
3: 哪有不提前打招呼就过来拜访的，直说吧，古组长来这里有何指教？
0: 保密局查案，需要你们出示一下交际科近期所开离台证的全部登记申请表。 黎晴上前出示文件。这是调查令。聂西意味深长地看了黎晴一眼，说道：
3: 怪不得海东青计划泄密案以后，在介绍馆就再也看不见黎文元的踪影了，原来是古组长的得力干将啊。
0: 黎晴面无表情地说：
1: 还请聂科长配合我们。
3: 古组长是查什么案？把话说清楚了，我才好配合。
0: 无非是匪谍的案子，聂科长配合配合，我好像上面交差。
3: 哦，
1: 可是申请表都交到科里的档案古存档了，你找错地方了。
0: 那就麻烦聂科长陪我去档案股查查底，如果真要查出什么，

0: 也别说是我们侦防组暗中做了手脚。好，那我就陪你们去查一查，请吧。古正文和黎晴在聂西的带领下进了档案股。王股长还没下班呢。
1: 啊，正准备走呢，科长。
0: 保密局的人来查案，要看最近一批黎台正的存档材料，说让我们好好配合。
1: 哦，可我快下班了呀。哎，你们明天再来不行吗？
0: 古正文说。那就得麻烦王股长晚点回家吃饭了。他的声音不大，却十分慑人。王股长看了一眼聂西，眼神示意清楚明白。王股长没有再说什么，从后面的柜子里拿出了文件袋，递到古正文的面前。古正文不急不慢地拆开档案袋，拿出全部的办证登记表。古正文看得极为仔细，重点在女性申请人，比对照片查了一遍，可是翻到最后一张都没有发现任何关于朱晨之的信息。黎晴站在一旁快速做着记录，聂西和王股长在一旁静候。王股长显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1: 哎呀，快点吧，我还等着回去吃饭呢。
0: 打扰了各位。古正文说完转身就走了。黎晴快速将办证登记表整理好递到聂西手上，跟聂西对视了一眼，说，材料您收好。看着古正文和黎晴离开了交际科，王股长一脸鄙夷。
1: 国民政府叫他们这帮保密局的特务来办公好了，一天天的张牙舞爪。
0: 聂西直到走进办公室坐定，才松开了手，摊开一看，纸条上写着，老郑已逃，尚未招供。黎晴驾着车，古正文在后排对黎晴说，
2: 刚才见到聂科长，你倒是挺淡然的。这是你回保密局后第一次见到这位老朋友吧？
3: 看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2: 台北就这么大，你们肯定有一天会碰见的，不如光明正大的见面。
3: 组长就不怕他向国防部汇报吗？
2: 难道你在渗透期间给他留下了什么把柄吗？
0: 古正文露出了冷冷的眼神。黎晴故作轻松地说，
3: 当然没有了。
2: 那你害怕什么？他能调职，你也能调职。
3: 是属下多虑了。
2: 先不回侦防组，我要去趟局里。
0: 道奇车飞驰在马路上，很快就到了保密局。黎晴把车停稳，下车给古正文开了车门。
2: 你先回去吧，不用等我。
3: 是。
0: 看着古正文走进了保密局的大门，黎晴转身在后视镜里补了补口红，连他自己都觉得今天用的这款口红可能过于浓艳了。聂西走出办公大楼，发现阿美提着包在等自己。
3: 怎么才下班啊？我刚看见吴次长都已经走了。
4: 工作还没做完就留下来加了会儿班，你怎么来了？
3: 你还真是忙，方便送我吗？
4: 走吧。
0: 聂西说着，走到了一辆福特车旁，打开了副驾驶的门。
3: 哎，换车了？
4: 嗯。
0: 聂西应了一声，打着车，开出了接受馆大门。
3: 这辆好，暖和一些。哎，你们吴办过年会放假吗？
0: 从见面到现在这么多的问题，看来阿美有日子没见丈夫了。聂西回道。
4: 老师都不放假，我哪能放假？ 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阿美转头问，你怎么知道的？
0: 给你们医院打过电话了，想问问你年三十要不要一起吃饭，但当时你在忙，所以就算了。
4: 你总是这样，就不能等我一会儿啊？
0: 聂西沉默了。
4: 永远都是我等你。
0: 对不起，你就知道说这三个字。聂西不敢看阿美，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4: 我听说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有个交际科，能帮忙办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啊？
0: 交际科我不太熟。你还是想回福州啊？
4: 当然了，孩子在福州啊。
0: 哎，我说过了，福州现在是匪区，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回去后要怎么应对啊？
4: 不回福州也行，我去香港，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过来。
0: 哎呀，孩子那么小，你忍心让他偷渡吗？如果出点什么差池，我们一家三口会分隔三地。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和孩子一定能团圆的。
4: 我怎么相信？你告诉我，我怎么相信？来台湾这么久了，我看不到一点回家的希望。每次问你，你都敷衍，我还整天为你提心吊胆的，我受够了。我都不奢求你能和我一起去美国了，我就想去香港，你这都不答应我吗？
0: 聂西心如刀绞。阿美，我真的没有办法。
4: 好，如果你担心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和你离婚，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孩子的妈妈，也省得一天到晚担惊受怕。
0: 聂西猛地把车停下，郑重地说，阿美，半年，你再给我半年的时间，半年内要是局势还是目前这样，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好不好？
4: 我已经等你太久了。
0: 最后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聂西握住了阿美的手，两行泪从阿美的眼角流了下来。
4: 就两个月，两个月内，如果你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
0: 聂西也快忍不住了，声音都在颤抖。
4: 好，
0: 等过上安稳日子，
4: 我一定好好补偿你和女儿。
0: 阿美抽开了手，
4: 你还是先把你自己照顾好，我们不用你担心。对了，我之前找那个美国军官，是想通过他给福州家里寄些钱，他很可靠，都顺利寄到家里了。
0: 阿美下了车，聂西擦了擦眼睛。朱峰到达舟山后，立即乘车去了定海存济医院。他知道这里有一个亲戚在当领导，名字叫顾孙谋。医院不大，报了院长的名字，朱峰提着行李箱，很快就在三层找到了顾院长办公室。幸运的是，顾院长马上认出朱峰是他的四姐。朱峰主动解释自己要从台湾回老家镇海，因为交通管制，朋友只能帮忙办证，乘飞机到舟山，再想办法乘船。顾院长说，
5: 哎呀，现在啊，舟山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民船能够出去，你想从这里回镇海难呐。
0: 好在顾孙谋没有拒绝，并主动邀请朱峰
6: 住到自己家里。

0: 安顿好了，朱峰站在窗前，这栋小小的建东民居在风雨交加的天气里成了避风港湾。司机啊，我托关系帮你打听过了，这段时间天气不好，风大浪急，连走私船都不愿意下海，你这两天想走啊，够呛了。
1: 一条船都没有吗？
0: 没有人愿意这个天出来赚钱的。要不四姐你就在我这里多待几天，过些日子再走嘛。
1: 啊，那也只能等天放晴了。
0: 几百公里之外，同样阴云密布，海风漫卷，聂西和黎晴并肩站着，看着从礁石上砸下来的浪花。那天为什么没有来机场？
1: 古正文这几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0: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应该回家的。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找到并护送烈士回家。
1: 不，我想像我哥哥那样，为了新中国做些什么。我不想再当听见空袭警报就只会四处逃窜的小孩子。我也受够了被人蒙骗和安排。
0: 你回家重新开始，以你现在的才干，同样也能为新中国工作。
1: 你不用说了，我心意已决。昨天我就已经在那儿把离台证烧掉了。
0: 黎晴指了指远处的礁石。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需要请示老师再给你答复。
1: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你去山上茶屋附近的馄饨摊，如果哪次老板多送了你一碗，
1: 就是那天可以接头。
0: 不，就在三天后的下午四点，海边相见。
1: 这里是不是太冷了？大冬天的，我们能不能约个暖和一点的地方？
0: 行，你说哪里啊？
1: 我说哪里都行吗？
0: 都行。黎晴笑了，笑得开心极了。古正文恭敬地站着，看着毛人凤。我问了，昨天从松山机场出去了三架军机，上午两架都是飞舟山的，下午就一架飞了海南。至于这三架飞机上具体有哪些人，军事机密我也无从得知。多谢局座。局座，我得去一趟舟山，希望您能帮我安排几个飞机位置。我要查的那个人很有可能在昨天上午已经乘机撤到舟山了。到底是什么人呢？能比你追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东海小组和台共委之间的交通员，但这是我的推测，还没有证据。
2: 毛人凤看着古正文，
0: 你推断的依据是什么？
2: 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主任家的。几个月前，也就是在张浩死之后，他们家来了一个大陆过来的亲戚，是王太太的继母，宁波镇海人，擅长交际。两天前已去花莲买玉为由离开了，我派人去花莲查了，还没有找到这个人。另外，吴石的副官聂西近期才调去了交际科，经手办了不少离台证，其中的关联让我不得不怀疑。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向毛人凤有条不紊地陈述了自己的推测。毛人凤说：“
4: 你查出这么多事情，之前你过来让我帮忙查飞机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3: 局座提点过我，办案要讲证据。今天您提供的信息印证了我的猜测，台湾管控这么严的情况下，这个女人没有坐船走，那只有可能是大军机走了。我想尽快去舟山，就是为了抓实证。
4: 你对吴次长的追查还真是锲而不舍呀。
3: 属下预感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4: 去舟山的飞机我会尽快给你安排好，你等电话吧。
3: 古正文提着一条鱼穿过省警务处电讯所的办公走廊，撬开了王昌成办公室的门。王昌成起身说道：“
5: 古组长。”“
4: 一早钓的吴锅鱼给你送一条过来，除夕年夜饭也好加个菜。”
5: 啊，谢谢。
3: 王昌成接过鱼左右看看，却找不到可以安置他的地方。
4: 问你个事儿，你那位从镇海来的岳母在舟山应该有些亲戚朋友吧？
5: 哦，她是我太太的继母，以前来往也少，她在舟山的社会关系我不太清楚。
4: 你不清楚就去问问你太太，她肯定知道。
5: 顾组长，能不能尽量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4: 好，我知道你怕因为这事儿伤了夫妻之间的感情，那就只能我来做这个恶人了。我一会儿就把你太太请到侦防组做做客，亲自问问她。
5: 顾组长，我太太胆子小，那什么，您放心，下班后我会替您问清楚的。
4: 别下班了，就现在吧，我送你回去。
5: 顾组长，今天是除夕。
4: 放心，不会耽误你们吃年夜饭的。
3: 王昌成提着鱼进了家，阿菊正在厨房忙着炒菜，热油下锅，他根本就没有听见王昌成进门。阿菊直到看见一条鱼被丢到盆里，才发现丈夫回来了。
5: 呀，回来这么早啊？嘿，正好，帮我搭把手。阿菊，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呢？
6: 哎，怎么，年不过了，日子也不过了？
5: 侦防组的古组长又来找我了。阿菊，岳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6: 哼，我不知道。
5: 好，你替他着想，你不开口，那他把家里的电话留给匪谍的时候替我们考虑过吗？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要让我们一家替他背这个罪吗？
3: 阿菊腾的一下把锅铲给扔了，

0: 叫道：“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长城，自从来了台湾，我就觉得你疯了，我觉得整个台湾都疯了。
1: 哎，阿菊，他说了年三十儿回来，到现在都还没有见到他人影，不是跑了是什么？那也说明不了什么。再说了，今天还没过完呢。阿菊啊，谁也没说你母亲的身份一定有什么问题。谷组长来咱们家问话，也是想调查清楚电话号码是怎么回事。就像你说的，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连大街上的阿猫阿狗都说成是匪谍。谷组长现在能有这个耐心仔细调查，我们好好配合就是了。如果把谷组长惹急了，他真的会把我们一家人都抓进牢里去的，我们会被枪毙，孩子会没有爸妈。你别说了，今天过年不可以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0: 阿菊沉默了，油锅里的菜已经焦糊了。王长城端起一碗水把火灭了，不客气地说：
1: 谷组长就在外面等着呢。
2: 如果妈今天能回来呢？
1: 你藏在柜子里的那些钱是你妈留给你的吧？你相信她还会回来？
0: 阿菊手握成拳才能抑制住颤抖。她说：
2: 谷组长想知道的我会说，但是等我把饭做完，吃顿安生的年夜饭。
0: 不等王昌城回答，阿菊拿出鱼开始刮鱼鳞。鞭炮声从远至近，腰鼓舞龙开道，游神队伍从街巷远处走来，各路神仙巡游，路边百姓追随，手拿香火拜神祈福。古正文坐在道骑车里看着热闹，过来几个打闹的小孩好奇地从车窗往里看，里面的伯伯慈爱地笑着，递出来几颗糖果，孩子接过来匆忙道声谢，笑着跑开了。古正文剥了一颗糖丢进了嘴里。吴石正在书房中打电话：“啊，你自己也要保重身体。好，我等着你回台北。”聂西推门进来，放下一杯热水。吴石把电话挂上。你原和我说，最近舟山的天气很不好，他们指挥部很少派船出海。陈太太那边可能是被耽搁了。有时候上午阴雨，下午就能放晴，岛上的天气都说不准，你也无需多虑。最近你要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 吴石看着桌上的舟山群岛地图，盯着大谢岛的位置。
1: 好的，老师，我不会忘。
0: 吴石突然反应过来：
1: 哎，你什么时候跑过来的？不是让你少来吗？
3: 师母叫我过来一起吃年夜饭。这就年三十了。阿美来了吗？
4: 她说医院要加班，说不准。
3: 古正文后来有再去过交际科吗？
4: 没有，再也没有来过了。
3: 老师，您该放松放松了，师母说您最近的血压又高了。
4: 我心里有数。
3: 还有一件事，老师，我见过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决要留在台湾和我们一起工作，这需要由您来决定。
0: 吴石想了想说：
1: 你安排好时间，我要见她一面。
0: 又过了一会儿，阿美从石阶楼梯走上来，唤道：“
5: 师母。”“
1: 哎呀，阿美啊，你来啦！”“
5: 哎呀，聂西说你要加班，不一定能来，我还难过了半天呢。”“
1: 过年嘛，总要聚一聚的。我也好久没有来看过您和次长了。”“
5: 哎，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1: 来来，快快快，进屋坐着去啊！点心果干啊都备好了，都是你爱吃的。”
0: 阿美进厨房，围上围裙，说：“
1: 不错了，师母，我帮您打打下手。”
0: 王碧奎喜上眉梢：“
5: 行，知道你也闲不住。”
0: 王昌成家的矮桌上摆满了一桌菜，东北菜居多，最中间的是红烧鱼，古正文送的那条。阿菊给自己和王昌成各倒了一杯酒，说：“
1: 陪我喝一杯吧，上次妈在的时候你就没好好喝。”
0: 王昌成握着酒杯，杯中酒映出他苍白的脸。阿菊喝了一口，语重心长地说：“
1: 昌成，我是不是都没和你说过，当时妈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我爸有2儿2女，拖累很大，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那时候啊，我才6岁，调皮得很，饭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还嫌弃这个继母的南方口音。但是妈一点都没有不耐烦，把我们当亲生孩子，给我们买时兴的衣裳，在我和姐姐的衣帽上刺绣和编织好看的花样，给我们弹琴唱歌讲故事。我们那个冷冷清清的家呀，因为她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晚上哭醒过了。”
0: 回忆往昔，阿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王昌成抿了口酒，安静地听着。
1: 还有啊，如果不是他当时苦口婆心地劝我爸，我和我姐姐哪有什么机会上学读书啊？是他手把手地一字一句地教姐姐念书。我那会儿还小嘛，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整本的《千家诗》。他总和我们说，女孩子一定要受教育，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是真的，真的很好。她是我这辈子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飞碟？怎么会？
0: 说着，阿菊的声音颤抖，泪水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王昌成缓缓地说：“
4: 其实妈在走之前我就发现她有问题了，但是我还是放她离开了。我知道妈是好人，但现在没办法呀，阿菊，到底还是被人发现了。如果我们不配合镇防组，古组长不会放过我们一家的。如果你觉得你不愿意说，我也能理解。那就只有一条路，我一个人去顶罪，说电话号码是我留给那个老郑的，这样也许能保全你妈。”
0: 阿菊看了一眼王昌成，又看了看身边睡得香甜的孩子，沉默半晌，阿菊闷了口酒，开口说道：“
1: 妈在舟山是有个亲戚。”
0: 吴公馆的餐厅里灯火通明，佛跳墙、醉糟鸡、八宝芋泥、太平宴、黄鱼线面，大圆桌上摆满了福州菜。阿美

0: 帮着摆放筷子，吴石和聂西从楼上下来。阿美来了，
1: 老师，过年好。
0: 哈哈，过年好。王碧奎和阿兜各端了菜从厨房出来，看着厅里的人说，
1: 都站着干嘛呢？都坐下坐下。
0: 王碧奎面朝楼上喊，学成，带建成下来吃饭。聂西站起身来说，
2: 师母，我去盛汤。
0: 聂西这才有机会跟阿美说话。
2: 怎么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也好接上你一起过来，怕你忙接不到电话。
0: 聂西要帮阿美的忙，阿美扭身躲开了。学成和小建成都已经坐定，吴石帮着王碧奎一起摆放菜品，满满一桌共16道菜。阿美端着鸡汤过来了，放在餐桌的中间位置。王碧奎对阿美和聂西说，
1: 你俩快坐。阿兜啊，你也过来坐。
3: 不用了太太。
0: 王碧奎一把拉过阿兜，
1: 哎呀，大过年的没那么多讲究，人多热闹啊。
0: 众人坐定，王碧奎率先举杯道，
1: 要不是过年，我们几个要聚在一起啊还真是难。刚来台湾的时候还聚过几次，这一晃小半年没聚了。来，我敬大家一杯。
0: 小建成忽然问，
4: 聂西哥哥，你调什么新工作了？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2: 哦，因为新调的工作嘛，就忙一点。
0: 阿美看了一眼聂西，
2: 你调工作了？什么时候调的？
1: 上周就调走了，交际科科长，是个好差事。哎，聂西啊，你怎么都没和阿美说呢？
0: 王碧奎一边忙着给身边的两个孩子夹菜，根本就没有顾上看阿美。聂西心虚地给阿美盛汤，
2: 等吃过饭我们单独说。
1: 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的那个交际科吗？
0: 聂西的目光躲闪，不敢看阿美，鼻子里嗯了一声。
1: 副官变科长，听着好像是升职了，又不是拿不上台面的事，干嘛要单独说呀？作为你的太太，我得恭喜你才对。
0: 阿美说着举杯朝聂西敬酒。聂西处在座位上不知所措，王碧奎察觉出了异样，举杯附和道，
1: 啊，对对对，是该恭喜。他这些年啊，在于勋身边忙得脚不沾地，连个安家费都没有赚到。新工作新气象嘛，以后啊都会好的啊。
0: 小建成端起了小茶杯说，
4: 干杯。
0: 阿美一饮而尽，放下酒杯说道，
1: 但是为什么那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你要骗我呢？我打听了好久才知道交际科能办离台证，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帮我办一张，没想到啊，你就是交际科科长啊。
2: 阿美，我昨天都解释过了，以你和我的关系，你是没法回到福州的，去香港也解决不了问题。
1: 是，你解释得非常好，滴水不漏。但是我也说了，去香港至少我能有个盼头。
5: 我是想要希望啊，你替我想过吗？
2: 阿美，你先别冲动，聂西有他的难处。
0: 阿美却越说越激动。
5: 老师，聂西他骗了我，也骗了您。当初不带孩子来台湾，是他一个人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和我商量过。不过事已至此，我谁也不怨，毕竟当初是我坚持要跟他来。

0: 台湾的。但现在我只想和我的孩子团圆。聂西作为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能给别人办离台证，为什么就是不能给我办？我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
1: 他们交际科的一个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证，被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在严防军眷离开台湾，害怕会扰乱军心。
0: 我听明白了，说来说去，聂希这还是在担心他自己啊。
1: 阿美直视着聂希，聂希感受到了目光，没有勇气抬头。不是，他不是担心自己，他是在担心我。他做了我这么多年学生、副官，谁都知道他和我的关系。他担心，如果自己出了什么事，会直接牵连到我。如果你要生聂希的气，那我替他道歉。阿美，对不起。阿美没有说话。阿美啊，其实当时我打算来台湾的时候，也不想让你师母过来。但现在，我要感谢你师母，谢谢她带着孩子们不顾一切地跟着我来了。否则今天，我就只能一个人在这里吃饭了。学成默默地听着，看了一眼母亲。王碧奎的心中五味杂陈，他起身给每个人的酒杯斟满了酒，然后举杯说道：好了，大过年的，不要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过个年啊。
2: 对，我们要开开心心的过个年。
1: 阿美也站了起来，端着酒杯，含着泪说：
0: 那我就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阖家欢乐，幸福美满。愿新年胜旧年。
1: 吴石、聂希、学成和阿兜都站了起来，小建成也有样学样，站在椅子上，把杯子努力举到和大人一样的高度，说了声：
3: 但愿今年胜去年。
4: 有一

0: 大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2: 航天蓝。
1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2: 天使白。
8: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2: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1: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一朵绚烂的烟花绽放在空中，照得真房组院子瞬间一亮。黎晴抬头看着头顶一簇接一簇的烟花，眸子被烟火映得透亮。道骑车开进了院子，古正文下来了。
4: 组长，有紧急任务，把一队的人都叫上，留两个看家。
3: 什么任务？
4: 先去叫人。
3: 是。黎晴转身走进办公楼，古正文点了根雪茄，也抬头看了眼烟花。三辆道骑车驶入了台北城郊的夜色中，第一辆车古正文亲自驾驶，为后面的两辆车带路。黎晴坐在副驾上，打量了一眼古正文。
5: 组长，这好像是去松山机场的方向，我们没有走错路吧？
3: 看古正文不说话，黎晴只好一路无言。直到车进了松山机场，看到机坪上停着一架 C-47 运输机，黎晴一怔。黑夜中，一伙人顶着大风登上飞机。
5: 组长，我们到底是要去哪儿啊？
4: 舟山定海，抓人。
5: 老郑有下落了？
3: 古正文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叠好的文件纸，递给黎晴。黎晴打开一看，是入台申请登记资料，贴着的相片是朱峰。
4: 这个女人很有可能是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务必认清她的脸。运输机迎风起飞了，摇摇晃晃。古正文说完，慢慢地合上了眼睛。
3: 天蒙蒙亮，嘉义的山中透着祥和静谧，泥土和青草气息芬芳，鸟鸣为这里增添了灵动之气。一排排樟树、相思树、楠木像卫兵似的并肩站立。蔡孝乾拿着一截竹筒饭，站在一个简陋的竹寮外面呼唤道：
4: 阿娟，起来吃早饭了。
6: 吃什么呀？
3: 马文娟从竹寮门帘里眯着眼伸着头：
4: 菠萝饭。
3: 马文娟把头缩了回去：
6: 不吃，又是菠萝饭，里面有几粒米啊，都吃了三天了，我现在看见菠萝就想吐。
3: 蔡孝乾叹了口气，把竹筒放在竹寮外面坐了下来，语重心长地说：
4: 阿娟，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是必须得离开台北吗？不然就得吃牢饭了。
6: 牢饭肯定都比这个假菠萝饭好吃。
4: 吃牢饭可能要吃一辈子的。
3: 马文娟从竹寮里面出来，坐到他的身边。
6: 处在这个破竹寮里，白天吃的尽是野菜和菠萝，晚上漏雨，蚊虫还好多。你看给我咬成这样了都。
3: 他伸出胳膊和腿给蔡孝乾看，皮肤上遍布红肿。蔡孝乾把心上人搂了过来，温柔而有力地说道：
4: 当初我参加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的苦可比这多多了，所以现在才能当上台湾省的负责人呢。 你这几年也才能跟着我过上舒服日子。
3: 马文娟开始哭了起来。
4: 好了好了，咱们在山里坚持到台湾解放，我当了台湾的省委书记，你就是台湾的第一夫人了。
3: 第一夫人是跟蒋夫人一样吗？
6: 蔡孝乾眨眨眼睛说，
4: 嗯，差不多。
6: 在一片空地上，蔡孝乾、张治中、洪佑桥几个人坐在倒地的树木上开会。张治中说，
7: 由于老郑同志对庄阿臣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使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不得不转移到了这偏僻的山里，无论是武器还是给养都严重不足。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汇报给上级组织。
6: 洪佑桥点头道，
4: 复议。
6: 蔡孝乾不以为然地说，
7: 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还是因为林义良同志轻信了庄阿臣。
6: 洪佑桥厉声说道，
4: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臣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哎，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理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了今天的困难局面。
6: 蔡孝乾反诘道，
7: 陈泽民的家属在高雄乡下，原本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但我怎能料到保密局能找到他太太和孩子，用家人来要挟他。
6: 张治中被激怒了，说，
4: 老郑，你不要再为自己擅自启用庄阿臣的错误狡辩了。你自己想想，你来台湾这几年都干了些什么？
6: 洪佑桥声色俱厉道，
4: 革命还没有胜利，台湾还没有解放，山上的同志们风餐露宿，可是你却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露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如果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要瞒我们到什么时候？
6: 张治中说，
4: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的，我得到消息，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打折了左腿，几次昏死过去都坚不吐实。他受这么多罪，你这个负责人脱不了干系。
6: 说到气愤处，张治中忍不住拔出了枪。
4: 我看干脆一枪毙了你最简单，不然以后你要是被抓，肯定会把我们都给出卖了。
6: 蔡孝乾吓得躲在了树后面，瑟瑟发抖，心切而大声喊道，
4: 张治中，你想干什么？你想向上级领导开枪吗？你这才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
6: 洪佑桥上前阻止，
4: 哎呀，治中，不要冲动。
6: 张治中收了枪，说道，
7: 老郑，我们当中只有你参加过长征，那么艰难的条件你都挺了过来，后来在八路军总部，谁不称赞你积极奔赴抗日前线，工作认真呢？党组织出于对你的信任和欣赏，让你主持台湾地下工作的大局，结果你就这么鬼迷心窍，日渐膨胀，你对不起组织上的信任，对不起台工委的同志们，更对不起你自己。老郑，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这段在山上的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6: 说完，张治中拂袖而去，大家也都随之离去。蔡孝乾垂头丧气地回到竹寮，马文娟正努力吃着菠萝饭，泛起了恶心。
8: 姐夫，我尽力了，这菠萝饭我真是一口也吃不下去了。
9: 哎呀， 阿全，不是我说你，以前我真是太将就你了，把你惯坏了。现在我们是在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当年我参加长征的时候，树皮草根都吃过的，实在没有的吃了，我就把我的牛皮皮带都煮来吃了。我当时要是稍稍挑食一点，可能就走不出草地了。
8: 我真不是挑食，就是最近老是觉得胃不舒服，明明肚子很饿，可是看见吃的东西就想吐。
9: 蔡孝乾一愣，多久了？
8: 快两个月了。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下山帮我抓几副药调理一下身子。姐夫，我知道山里条件差，我是真的不想挑食，就是不想吃，只想吐。
9: 蔡孝乾搂住马文娟说，阿娟，你这不是生病了，八成是怀孕了。
8: 啊，那怎么办呀？那到时候我要是成了台湾第一夫人，显了怀，穿旗袍就不好看了。
3: 马文娟一言戳中了蔡孝乾的心事，蔡孝乾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
9: 你先好好养胎，把孩子生下来。放心，就算是在山里，我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说你想吃什么，我都能给你弄来。
8: 可我们现在在山里啊。
9: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的。
3: 马文娟靠着他说，
8: 姐夫你真好。
3: 朱峰看见信号灯闪烁，激动地走出小屋，正要朝小船呼叫，却突然听见了密集的枪声，他急忙又退回了小屋。左等右等，朱峰还是决定去存济医院。顾孙谋看见他进来，便问，
9: 四姐啊，您不是说今天一大早的船去大谢岛吗？怎么又回来了？
10: 船老大被抓了，巡逻队在严查走私船，我暂时走不了了。
9: 哦，那要不您还是再住回我家里去吧，天气冷，家里的条件毕竟好一些。
10: 算了算了，都已经跟你家人告过别了，再回去打扰他们不合适的。
9: 啊，那这样吧，我给您安排一间单人病房，您先避过这阵风头。
10: 也好。
3: 一辆吉普车快速地开进了兵营，古正文和黎晴及一众特务从车上快速下来。船老大浑身湿透，鼻青脸肿地被五花大绑在兵营训练场的双杠上，雨水和血水不断地从他的头上流下来。巡逻队队长走过来，
11: 报告，这是今天凌晨巡逻的时候抓的。
3: 古正文和颜悦色地走过去，看着船老大，
12: 哎呀，天气这么差，为什么冒险下海啊？
13: 我是渔民，不下海全家就没吃的。
12: 哎，好好的年不过，这么想下海，那就扔海里喂鱼去吧。
3: 两个特务驾着船老大要走。
14: 长官，长官，是一位太太花钱雇了我，让我把她送到对面的大谢岛上去。
3: 古正文掏出照片递给船老大。
12: 雇你船的是这个女人吗？
3: 吉普车迅速启动，古正文带着黎晴等人到存济医院。顾孙谋正在看病历，抬头看着两个人说，
12: 两位是？
3: 古正文示意了一下黎晴，黎晴关上了门。

0: 繁琐了。顾孙谋见情况不对，惊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古正文拉了一张椅子坐到院长的旁边，看上去像一个寻医问药的病患。
1: 顾院长，叨扰了，我们是保密局的，来贵院找个人。
0: 随即他拿出朱峰的照片问道：“
1: 认识吗？”
0: 顾孙谋看着照片却不敢说话。
1: 我知道你是这位太太妩媚的朋友，我去过你廖家路15号的住宅了，你家里人说他天没亮就去了码头。我们在码头抓到了走私船的老板，但是没有找到他，他应该是躲在你这里了，对不对？
2: 啊，他没有来过。
1: 你是他在舟山唯一的亲戚，他也没有再回你家，除了这里，我想不到更好的藏身之处了。
2: 啊，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
1: 那我们就只能搜一搜这间医院了。
0: 古正文转头对黎晴下命令：“
1: 我在这里陪着顾院长，你呢？”带人给我去挨个房间的搜。
3: 是。
0: 黎晴答完迅速出去了。
1: 顾院长，这个人要是被我搜出来，我会连你全家一起抓，你这是勾结窝藏匪谍。外面淅淅沥沥的小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
0: 病房内，朱峰从窗户里已经看到两个别着枪的陌生男人。朱峰拿出了一个写着复合维他命的棕色玻璃药瓶，从大衣口袋里拿出微缩胶卷，换掉药片，装进护士服口袋。一身白衣推着分发药品的治疗车往楼梯口走去。突然他被人从后面拉进了一间无人病房，朱峰转身用备好的手术刀指着对方：“
4: 是我。”朱峰一愣：“我们在建昌行见过。”
0: 朱峰认出是当时在建昌行救自己的女外勤，他稍松了口气，放开了李晴。
4: 侦防组的人封锁了医院的前后门，马上就会搜过来。他们认得你的脸，戴好口罩，我掩护你车。
5: 我是怎么暴露的？东海小组还安全吗？
4: 具体原因我不清楚，但我猜应该和台工委那个老郑有关系。你先跟我走。
0: 朱峰红着眼睛掏出装着胶卷的棕色药瓶和黄铜怀表塞到黎晴的手上。
5: 我应该是跑不出舟山了，这是很重要的情报，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送出去。怀表是东海小组交通员的信物，能证明你的身份。
4: 我还没有正式加入你们组织，不可以给我。
5: 只有你能完成任务。
0: 黎晴看着朱峰坚定的眼神，接过了装着胶卷的药瓶和怀表。突然朱峰抢过黎晴手里的枪，往后退了几步，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就开了一枪，
5: 枪没响。你干什么？
0: 朱峰再次扣动扳机，仍旧没响，因为黎晴没有给枪上满子弹。
5: 枪里没有子弹，给我吧。
0: 朱峰不信，朝天又放了一枪，枪居然响了。黎晴只得扑了过去去抢朱峰手里的枪，朱峰很决绝，坚决不松手，抱着必死的决心。
5: 不行，不行啊！
0: 黎晴用膝盖压在朱峰的胳膊上，去掰他的手。两个人看着像是在搏斗，骤然的这一声枪响，吸引了特务们从四处朝这边聚拢。古正文从一侧出现， 朝这边喊着：“留活口，留活口！”朱峰死死地盯着李晴，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枪抢走了。李晴在起身的一瞬间，把装着胶卷的药瓶和怀表迅速塞进了怀里。朱峰仰面对着李晴，露出了一丝淡定而又从容的微笑。几个特务迅速包抄过来，拿枪对准了朱峰。李晴的手背在争抢中划伤了，血不停地流出来，滴在雪白的地板上。古正文看着李晴：“你的手受伤了，去找医生包一下，这里就交给我了。”“
5: 没事，擦破一点皮。”
0: 李晴不愿意离开。“
3: 这是命令。”
0: 此时朱峰被戴上了手铐，李晴看了他一眼，转身离开了。朱峰被送进了定海县看守所，看守打开监室的房门，一名特务正准备把他推进监室，古正文在后面呵斥道：“
1: 怎么能这样粗暴地对待一位女士呢？过来，把手铐打开。”
0: 拿走手铐后，朱峰揉了揉手腕：“
1: 今天你很辛苦，想必也累了，不妨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后面该怎么办。走进保密局，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和我们合作，要么去马场町吃枪子儿。你这么聪明的人，孰轻孰重是清楚的，对吧？”
0: 听着这个惺惺作态的声音，朱峰始终不看他，而是打量着周围。监室的墙很高，一个小窗户嵌着铁条在最上面。“
1: 那我就不打扰朱女士了。”
0: 古正文正要走，又放话给手下：“
1: 把他身上的东西好好搜一搜。”“
6: 是。”
0: 特务搜身后拿走了一个盘发用的银簪子。古正文摸了摸银簪子的尖头：“
1: 就守在门外，随时监督他的安全。”“
6: 是。”
0: 直到古正文的脚步声渐远，朱峰坐下来活动着手腕。他抬手梳理头发，却被海波龙大衣的肩膀部分硌了一下。

0: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在电话里汇报道：“
4: 报告局座，逃到舟山的女匪朱晨芝已经抓获了。”
3: 听筒里传来毛人凤高兴的声音：“
5: 好，很好，保密局要双喜临门了。你们不要再定海耽搁，尽快把那个朱晨芝带回台北。”“
4: 是，局座。”“什么双喜临门？”“
5: 根据陈泽民的交代，我派人在嘉义进行了摸排，现在已经锁定了老郑的落脚点。你手下的那个翁连旺在台公尾山里基地待过，熟悉情况，我已经让他去嘉义了，争取把那个老郑给我带回来。”“
4: 找到老郑的落脚点了，太好了，这真是双喜临门呢。”“
5: 还有别的事吗？”“
4: 啊，局座，现在匪谍关押在定海县看守所，尽快的话还得您给安排飞机最好。”“
5: 我会安排，你等我电话。”
3: 接完这通电话，古正文心情大好，主动去看望黎晴。他眯缝着眼说：“你伤势不重，很快就会康复。”临走时指着黎晴手上的绷带给其他特务们看：“你们要向黎队长学习，面对共党亡命之徒，不敢舍命相拼，哪来这么大的成绩？”次日清晨醒来后，黎晴第一反应就是去摸外衣口袋里的胶卷和怀表。此刻朱峰的脸迅速浮现，就像一尊雕像。黎晴把胶卷和怀表放回口袋，拉开房门，缓缓地走过安静的走廊。拐角处一个特务行色匆匆地跑了过来：“
4: 黎队长，组长让你赶紧去急诊室，那个朱晨芝自杀了。”
3: 古正文正跟着那个特务一路狂奔。“
4: 还活着吗？”
3: 古正文喘着气问那个特务。“
4: 还有气儿。”
3: 古正文飞起一脚骂道：“
4: 让你好好搜一下的，人要是死了，我就枪毙了你。”
3: 朱峰躺在急诊室病床上，双目紧闭，脸如白纸。顾孙谋院长和一个医生、几个护士正站在他的身边商量着什么。“
4: 怎么回事？”“
6: 哦，病因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4: 那还不赶紧洗胃吃泻药？”
3: 古正文急得有些抓耳挠腮了。“
6: 这病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本院条件有限，我建议赶紧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去治疗，不然可能就来不及了。
4: 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他保命？”“
6: 给他输血应该能有点用。”“
4: 你俩跟我一起飞台北，现在就走。”“
6: 马上走啊，我安排不开啊。”
3: 另一个医生也跟着说：“
6: 我也去不了，我老婆生病，孩子还小。”“
4: 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你俩都得去，他不能死在路上。”
3: 顾院长和那个医生不敢说话了。古正文命令黎晴：“
4: 你带人在这里给我守着，抽血的话就抽行动队几个人的。”“
6: 是，组长。”“
4: 顾院长，带我去办公室，我要给毛局长打个电话。”
3: 几辆吉普车到达定海机场的时候， 一架 C-47 运输机打开舱门，正在待命。黎晴跳下车，看见朱峰迅速被两个特务用担架抬上了飞机。医生高举着装着血液的输液瓶，顾院长紧跟在侧。黎晴登上舷梯，在机舱门口看见里面被伤病员挤得满满当当。一个特务报告：“
6: 组长，只剩四个座位了。”
3: 古正文大喊：“
6: 给我轰下去几个人！”组长，剩下的都是重病号了。那也得下去几个人。
3: 特务开始往下拽人，两个生病的士兵被推着下了飞机。机组人员等不及发飙了：“
6: 古组长，飞机座位有限，都是重病人，你的人少上几个不就行了吗？真要超载，大家都活不成。”“

0: 朱峰睁开眼睛，一直盯着黎晴。黎晴看了一眼朱峰，对古正文说：“
1: 组长，算了，都是国军的兄弟，你们先走吧。我是轻伤，可以留下来，赶下一班飞机回去。”“
2: 好吧，你留下，再留两个人照顾你。”“
1: 不用，我自己一个人就行。组长，您身边也缺人。”
0: 古正文指着抬担架的两个特务吼道：“
2: 你俩下去，好好照顾黎队长，除了睡觉，寸步不离。”
0: 两个特务乖乖的遵命，舱门重新打开，刚才被赶下飞机的两个国军病号重新上了飞机。黎晴站在机舱门口，郑重地敬了个礼：“
1: 组长，一路平安。”
0: 说完，他就下了舷梯，在风中端立着，直到飞机舱门缓缓合上。巨大的轰鸣声中 ，C-47 运输机滑出跑道，飞走了。吴石站在海边看着来路，抬手看了看手表，问道：“
3: 跟黎晴约的是今天这个时间见面吗？”
0: 聂西在旁边答道：“
4: 是今天，本来他说这里冷，但是也没换地方。”“
3: 哎，都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4: 是，我去馄饨摊儿给黎晴留信息的时候问过老板，他说过年以后就再没有见黎晴去吃过馄饨了。”“
3: 你设法找关系打听一下镇防组有什么情况。”“
4: 好的。老师，我天天收听着广播电台，一直没有陈太太的消息，这都已经好几天了，她会不会是在定海出问题了？”“
3: 哎，眼下没有别的办法能联系上陈太太，我们只能等消息。”
0: 聂西再看看表，二人又坐了很久。黎晴回到定海县城，直奔驻军指挥部值班室，一个军人在值班。
3: 他问黎晴：“您是谁？”“
4: 台北保密局侦防组的，来舟山办案，我打个工作电话。”
0: 值班军人有些奇怪：“
3: 侦防组？”“
4: 是啊，我们在军营里都住好几天了，你不知道吗？”“
3: 哦，我今天刚过来轮岗，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0: 黎晴拿出证件给值班军人，值班军人核对了照片和本人后就说：“
3: 打吧。”“
4: 啊，不好意思，能回避一下吗？”
0: 值班军人没动。机要公务，值班军人离开了房间。黎晴确认无人后开始拨电话，交际科科长办公室无人接听，然后他又打到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传来了金副官的声音。黎晴不认识这个人，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听筒传来了吴石的声音，黎晴才报上姓名。吴石一听大惊，一阵静音之后，吴石急切地问：“
3: 你在哪里？”
0: 晚上，陈公馆客厅里，陈宝仓、聂西和老杜神色严峻。聂西在传达吴石的意见：“
1: 我们现在有两个任务，一是打听一下交通员被保密局关在了哪里，有无可能营救；二是，现在敌人封锁了定海，我们得帮黎晴回到大陆。”
0: 陈宝仓说：“
2: 交通员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要再送出外勤，就要设法让上级能和定海的地下党组织联系上才行。”“
1: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和上级断了联系了。”
0: 老杜想了个办法，他说：“
1: 找一家台北的商业电台，许以重金让他们发报。”
0: 聂西表示同意。“
2: 好，那这件事就交给我和老杜去办吧。”
0: 吴石急火攻心，被送进了台大医院急诊室。阿美听说了，匆匆赶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医生说：“将军啊，您这高压已经超过200了，必须立刻住院静养。我这就给您办住院手续。”
3: 大夫，能不能不住院？
0: 王碧奎劝道。
3: 哎呀，你还是听医生的吧。
0: 医生安慰他说：“幸好啊，你们送医比较及时，只要好好调养，应该就没有大碍了。”王碧奎松了一口气。突然进来一个护士：“
4: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症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医生起身，看到本院的阿美在一旁，就说：“
2: 高秀梅啊，人手不足，你也一起过去吧。”
0: 这位病症罕见的患者正是朱峰。只见他躺在手术台上，双目紧闭，脸如白纸，鲜血正在源源不断地输入他的体内。主刀医生和其他医生护士正站在他的身边商量着什么。古正文进来问：“
2: 怎么回事？”“
3: 哦，患者吞下了大量形状尖锐的金属碎片，划破了他的消化道、胃和肠道。”“
2: 吞金？”
0: 一个护士把 X 光片递给了古正文。古正文看到上面的金属碎片，怔了一下：“
2: 能救活吗？”“
3: 哎呀，失血太多，创面也多，不好说啊。”“
2: 这个犯人对我们很重要，请你们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的命。”“
3: 好，那我们马上给他安排手术。”
0: 花园里，吴石穿着病号服在散步，不时盯着花园入口，终于看见聂西来了。“
4: 我去见过陈将军了，营救陈太太的行动，只有确定了陈太太关押何处，才能决定。送李青的事，陈将军建议走商台发报给组织。可是现在台湾的商台都被保密局盯上了，没有一家电台敢冒通共的风险。我们跟上级暂时还是联系不上。”
0: 二人往病房走，进了电梯。电梯里陆续进来很多患者和家属。电梯关上的门突然被打开，要进来的是一个正在输液的患者，盖着被单躺在推车上，左右有医护人员。古正文和两个手里拿着枪的侦防组特务在不远处。古正文挥舞着手中的一沓化验单，大声说：“
2: 保密局执行公务，请大家配合坐下一趟电梯。”
0: 坐电梯的人被吓得够呛，争先恐后地跑了出去，只剩下最里面的吴石和聂西。古正文眼尖，立刻问道：“
5: 哟，吴次长，您怎么了？身体欠安？”
0: 聂西回道：“
5: 老毛病，高血压。”“啊，我们这又抓了匪谍，情况紧急，不好意思了。”
0: 他指挥着护士：“
2: 来来来，推上来。”
0: 吴石不说话，注视着这一切。“
5: 吴次长，您几层啊？”
0: 聂西回道：“
5: 三层。”
0: 古正文按了按三层的按键，对吴石突然说道：“
5: 您看，这个新抓的女共匪好像还是个重要的交通员，很是顽劣，证据确凿，畏罪自杀了。”
0: 吴石终于开口说道：“恭喜古组长了，人死了吗？”古正文唰地撩开了蒙住朱峰半张脸的被子，亮给吴石看：“
5: 没有，刚做完手术，抢救回来了，现在正要送到四楼的重症病房去。”
0: 吴石没说话，淡淡地看着朱峰的脸。 古正文死死地盯住吴石的脸，不放过一丝一毫。这匪谍不光顽劣，命还挺大。您看看，就这么粗的金镯子，扭成了一坨，生生给吞下去了。一看古正文伸过来的 X 光片，吴石忍受着上涌的血不断冲击头盖，视线开始模糊，看不清古正文的脸，也看不清朱峰了。聂西掏出别在后腰的枪，指着古正文：“姓古的，你他妈什么意思？我明明给你说了吴次长高血压，你给他看这 X 光片是想干什么？你给我说清楚。”“
6: 没什么意思，我这不是给吴次长汇报工作吗？”
0: 古正文的眼睛像锥子一样盯着吴石不放，亢奋又狡黠。“汇报工作找你们毛局长说去。”再有一秒，可能子弹就要飞出去了。电梯门开了，聂西，扶我出去。古正文闪身让路，不冷不热地说：“
7: 祝吴次长早日康复。”
0: 随着电梯门关闭，得意洋洋的脸陷进了黑暗里。吴石在聂西和王碧奎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慢慢走回了病房，在病床上躺了下来。王碧奎赶紧拿毛巾给吴石擦拭着额头的汗水，心疼地说：“
6: 哎呦，慢慢走不行吗？非得赶那几步路啊。”“
4: 师母，我去给老师打点水。”
0: 聂西端着盆要出去，吴石一把抓住了聂西不松手。王碧奎注意到了，接过聂西手里的盆：“
4: 啊，你不熟悉地方，我去打。”
0: 接着就转身出了门。“
6: 老师，我现在就去杀了古正文。”
0: 吴石死死按住了聂西的手，有些颤抖。拉扯之时，阿美进来了。“
8: 老师怎么了？”“
9: 哦，没什么。”“
7: 阿美啊，孩子今年是六岁还是七岁了？”“
8: 还差一个月满七岁了。”
7: 啊，我记得刚生下来没多久的时候我见过，现在都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子了。”“
8: 我也快不记得长成什么样子了。”“
7: 有孩子最近的照片吗？我想看看。”“
8: 有，在家里，回头我拿来给您看。”
0: 阿美说着，注意到吴石紧紧地抓着聂西的手，就问：“
8: 老师，您是哪儿疼吗？”
0: 聂西开口说道：“
9: 孩子的照片我这里有。”
0: 吴石这才松开了手。当聂西从贴身衣兜里掏出女儿的照片时，阿美突然难受起来。“
8: 老师，你要不舒服随时叫我，我就先回去了。”
0: 阿美是怕眼泪掉出来，就急忙转身离开了房间。聂西手里捏着照片，潸然泪下：“
6: 老师，对不起，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冷静下来。”“
7: 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无论如何得让她先活下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让黎晴安全转移。”
0: 嘉义县城虽小，但还是有西餐厅的，在山里待不住了，跑出来稍微享受一下也是人之常情。蔡孝乾坐在餐厅里翻着菜单，这身西服虽然有点旧， 仍然是用装满开水的搪瓷缸底熨平过的。

0: 服务员拿来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纸袋说，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啊，你家还有牛排啊？
0: 啊，有的，不过要现煎，得等一阵子。蔡孝乾有点犹豫。
1: 那牛排能打包带走吗？
0: 先生，牛排不太好打包，冷了口感就不好了。
1: 啊，那就在这里吃吧，五分熟，尽快给我做好。
0: 蔡孝乾看看手表，向牛排妥协了。不多时，热气腾腾的五分熟牛排上桌，蔡孝乾拿起刀叉，认真地切下一小块，刚要放进嘴里。
1: 这就是五分熟的呀，好好的一个人就不能吃熟透了的吗？
0: 一看是翁连旺坐在了对面，蔡孝乾张嘴便问道，
1: 西餐有西餐的讲究，中餐有中餐的吃法，翁队长你不懂，我理解。
2: 少他妈废话，
1: 就不能等我把牛排吃完吗？翁连旺继续在桌子下面摆弄枪，
0: 蔡孝乾一边拿起放在腿上的餐巾擦嘴，一边说，
1: 好好吃好了，慢慢站起来。
0: 蔡孝乾突然大喊出两句日文，餐厅里的客人几乎同时转过头来，
2: 这是日本特务，他有枪。
0: 客人们紧张的目光投向翁连旺，翁连旺一下子有点懵。蔡孝乾拔腿就跑，一打开餐厅大门，十几个特务就哗的一下围了过来。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随着我们栏目每天不间断的播出收听的这个人群自然是不断的在扩大啊。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好方法，大家每天呢也都是跟着学习跟着做啊，也都是陆续的见到了受益了。那这样一来呢，就逐渐的形成了一种趋势。什么趋势呢？那就是大家对于自身健康问题的重视。没有好的身体那其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啊。你说食物再可口，衣服再漂亮，住所再豪华，事业再成功，财富再自由，甚至说你说孩子个个的都孝顺，那如果说自己失去了健康的体格，都不能很好的去感受去享受。越是到了老年以后呢，那有一个好的体格那可真是比任何都重要。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那骨子里就根植着一个一直不变的观念那就是老了以后能够自食其力，不给子女添负担，那让自己呢得活得有尊严。那怎么能做到啊？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前提，那就是你得有个健康的身体啊。如果说整日的被病痛折磨，甚至说因为某些疾病导致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何谈自食其力呀？何谈不拖累儿女，对吧？所以说我们一个人最先关注的，最应该关注的，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呀。身体健康，无病无痛，那才是革命的本钱这当然都是老生常谈的话了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呢，一直都是以健康为核心给大家开办的，就是让每一个关注自己身体健康没病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好提前预防有病了积极寻找正确的办法，我们争取尽早的恢复。你可别等，别拖别等严重的影响行动生活了，你甚至说都危及生命了，这时候才去重视。尤其是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他习惯了攒病就是说这个身体他有点小毛病小症状的时候呢，就不以为然或者认为是正常事情，也不影响生活工作自己在家吃点小药那就能顶着，就维持着，就不太当回事儿。那这个是不对的呀。其实很

0: 多的大病重病发生都是所谓的这些小病啊小症状啊，它是日积月累的给攒出来的。你把病攒多了攒重了，你想着再去治疗，你多遭罪多花钱呢，而且呢这治疗难度还增大了啊，这太不合适了是吧。那可能也有人会讲说，我当然知道这个有病啊不能拖不能攒，嗯，要及时治疗，趁轻治疗它也好治啊，当然知道是这个道理。但是现实来看呢，哎，其实挺为难，就是在方法的选择上啊面临很多难题，因为这个选择的方法太多了哈。毕竟呢我们说现在呢已经不是缺医少药的年代了，那么对于各种病症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可以说五花八门的啊，各说各的理儿。结果呢选择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以后，哎呀，大家说效果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啊，一来二去的呢就疲乏了。那钱是没少花，方法也没少用，那病症本身还不是很严重，可是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啊，所以说就出现了这个惰性思想了，想着说能维持能控制啊，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吃喝的那就先这样吧啊，直到是发展严重了就慌了。那这一慌可就乱了，病急乱投医不就这么来的吗是吧。那还有一类人呢，明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出现异样了，你比如说你去做检查，这各种指标已经都不正常了，但是呢他还没造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所以他就会认为不碍事儿啊，这个这都年龄大了吗，或者说这都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没休息好劳累了啊，就导致一些生理的一些问题，所以不太当回事儿。结果就因为不在意啊，突然有一天爆发严重问题，才知道后悔了。可是这个后悔可没有用啊，你造成严重后果了，你光后悔它不解决任何问题啊。所以说哈，还是这句话，这个身体是我们自己的，那一旦是出现异样了不适了，还是说你检查的这个指标就已经出现异常了，那这就是给我们提前敲醒了健康风险的警钟啊，这不是已经给我们明确的信号了吗，就是提醒我们要高度注意了，要及时采取办法了。你可千万的啊，别不以为然任其发展，那就是给自己以后啊留下危险的祸根。所以说伴随我们栏目的持续的播出啊，收听人群不断的扩大，大家反响呢也都是普遍的啊，就是对自己的健康的关注度啊越来越高，那这是大好事儿啊啊，甚至很多朋友开始积极的做一些未病先防的策略了啊，就是说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怎么做好有效的预防防护，这一点更了不起呀，认知度更高了，那更应该给大家点赞。那再就是伴随着楚老师的节目的做客哈，给我们大家呢是带来了特殊的养生的方法，大家竟然学习的无比的认真啊，那更是能够一直坚持去做，那这更好了啊，要让好的方法呢要成为一种趋势啊，实现身体长久健康的趋势，把好的方法变成大家生活和行为的方式，变成一种习惯的保持，那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实现身体全面的健康。那么通过大家切身感受和健康的真实的收获，口口相传影响更广，共同参与受益更多啊，为全民健康做出积极的努力，那么我这档栏目呢就变得更有意义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了哈，还是继续抓紧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节目啊，继续给大家带来获得健康的好方法。欢迎您呢，楚老师，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每天呢，其实事情很多啊，工作也很忙，
1: 也是，
0: 还要抽出时间做客我的节目啊，给大家来传授健康知识和方法，真的很辛苦啊，也非常的感谢你。
1: 哎呦，太客气啊！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哈，楚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完全是公益行为。没有任何的个人的私利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报酬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啊，这倒是，
0: 给大家呢分享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就这一点啊，更要是对你无比的感激感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尤其是受益者，那更是无比的感恩的。
1: 哎，不用这么过分的客气啊，我一直在说这个啊，就是。很多事情啊，如果是你从内心你愿意去做的话，跟一些名誉利益啊，就不产生直接关系了。如果说非要拿金钱去衡量一些东西，我也总讲钱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好东西？是，是吧？人人都喜欢，对吧？但是咱讲万事万物啊，如果说都以金钱为核心，这个就不对了。咱说没有钱的时候，咱说你想着如何去赚钱，这个我感觉无可厚非嘛。我们离开钱没法生活嘛，对不对？你没钱的时候，你就得想着如何去赚钱。那如果说一旦你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了，或者有了一定的财富了，其实我感觉呢，更应该想的就应该怎样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吧？是我们咱这个人活这一辈子，我感觉不能完全的活成金钱的奴隶。钱你要把它怎么看呢？它只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必需品而已，对吧？没有肯定不行，那有多咱就多花一点，有少咱就少花一点，
0: 对，
1: 是吧？你不能说它代表或者代替了咱们整个精神的全部啊。你更不能说因为这个钱财，你丧失了很多的一些原则，或者是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底线，丢了良心，坏了心肠，这不行的，啊！你把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感的这种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是血肉之躯，是有精神情感的，因为钱最终变成了冰冷麻木，变成了腐朽，我感觉这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这个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了。
0: 太对了啊。就像我一直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哈、把自己生意赚的钱啊都投入到福利事业当中去了。
1: 对呀、
0: 因为做福利呢，那就意味着付出是不可能追求回报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因此很多人就不太理解。
1: 是不是？哎，
0: 那只有我们自己做了才知道，那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
1: 对呀。
0: 是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的事情。
1: 哎、就这样啊，有句话怎么讲啊？这个，说穷则独善其身，说富则达
0: 及
1: 天下。
0: 达
1: 及
0: 天下，对
1: 啊，这话很有道理啊。也就是说，你真正有一定能力的时候呢，应该做一些对社会、对国家啊，或者说大点是对人民，应该做一些正向的、有公益性的事情。你就应该帮助一些身处逆境或者身处苦难的人，帮他们渡过难关，帮他们一把。这是什么呀？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人生的修行。换句话怎么讲，也是自己积德呀，行善呢、积累善缘，积累福报啊，这很好的事情。是吧？你说尤其是你都已经得到了别人的信任，获得了别人的尊重以后，你越是这样，你更应该得起到这个表率的作用啊。就像这个大家都习惯说叫我一声老师啊，为什么叫我叫老师啊？老师代表什么？代表的这种信任和尊重嘛。
0: 尊重，
1: 对吧？那既然说你能担起老师这个称呼，那咱就要尽到这个做老师的责任呢、对吧？你看这个唐代这个大的文学家韩愈。韩愈有部著作叫《诗说》，是吧？你看《诗说》当中怎么讲啊？ 为人师者必须要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求：传道、授业和解惑呀。不能有名利和贪欲之心呢。什么叫传道啊？传道不就是作为老师，你就要给学生来传授正确的思想观、道理，还有这些人生的一些价值观。授业是什么呀？你作为一个老师，为人师者，你就要教授给你的学生一些专业的技能、知识，对吧？这也是老师应该做的。什么叫解惑呀？那解惑不就是要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困惑和各种疑难的问题吗？所以这个《礼记》当中啊，怎么表述啊？说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呐、啊，是师者如光，威仪致远；师者如舟，千里不殆啊。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医学工作者，对于患者而言呢，我们这些医生也可以称作为老师。那既然成老师，还这句话，我们就应该为患者得做到为师者的这三点基本原则：传道、授业还有解惑。所以我把这个你看这些年我归纳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是吧？特殊的这种经验和方法，首先呢，思想道理要讲给大家，还要把这些好的方法呢，在大家呢对他认识了了解了以后，我还得给传授给大家。同时呢，大家在身体健康啊还是疾病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惑呀、难题呀，那咱们这个为医者或者叫为师者，咱们还要给他们分析和解答呀。所以说这几点我应该认为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是应该具备，也是一定要应该去做到的。
0: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医生都能够按照为人师者的基本要求去做，那可以说我们这个患者呀，那就有希望了。
1: 对呀，
0: 嗯，就像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说的那样哈，现在都开始重点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那更需要是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方法呀。
1: 对，
0: 那要给他们解答更多的疑问困惑。
1: 嗯，
0: 毕竟我们说有很多人他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异样的变化不是很了解呀，有的人对自己身体病症的发生发展演变也不了解。
1: 对
0: 啊，医学常识知识匮乏，很容易走入误区的、
1: 哎、
0: 耽误病情又浪费花销，那就是因为了解的不多，所以说认识不够。
1: 嗯，
0: 那认识不够自然就是重视度就不高。
1: 对呀对呀，
0: 所以这就容易出问题。
1: 这就出问题、
0: 嗯、
1: 啊，所以咱就是比方说打个比方，很常见的你像高血压的问题，
0: 高血压，嗯，
1: 对吧？你看这个现在是不是很普遍？
0: 那非常普遍了，
1: 是吧？
0: 嗯，
1: 那么咱首先咱有一个第一个问题，他说高血压到底是不是病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说不好啊。我不知道雪儿你怎么认为？咱就比方说高血压这个事儿啊，就你认为高血压它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
0: 高血压不就应该是病吗？那我个人感觉高血压就是病啊、
1: 嗯嗯、
0: 啊，因为知道血压一高了，
1: 嗯，
0: 那引起全身多种病症发生啊，
1: 嗯，
0: 那最常见的不就经常说吗？这血压一高，心脑血管病就都出来了。
1: 嗯， 嗯，
0: 所以就说高血压是个很危险的问题，必须得高度重视，你必须得降血压呀。
1: 嗯、可能大多数人啊，可能和你这个想法和观点是一致的。
0: 嗯
1: 啊，把这个高血压呀可能直接就定位成一种疾病去看待了
0: 啊。难道高血压不是病吗？
1: 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你一旦如果你把高血压你把它定位成是一种病的话，
0: 嗯，
1: 那你说有病怎么办？有病是不是就得治啊？
0: 对呀，不是得治吗？
1: 对呀，你肯定马上就要进行治疗。
0: 嗯，
1: 对吧？你肯定就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和措施，或者是强制性的去干预了。你比方说你一旦把高血压认为一种病怎么办？首先就降压药，你肯定要用的。
0: 对呀、
1: 啊、
0: 得吃降压药啊。
1: 啊，你不管是扩张血管的还是这个利尿的、啊、
0: 嗯，
1: 各种药物可能就要强制的介入，目的啥？你就盯着这个血压的值，你得把血压控制稳喽。
0: 嗯，
1: 别让它高了。那现实当中看看结果，咱大家看这个结果啊，你看这结果是什么样的？
0: 反正是听说得一辈子吃药，
1: 是吧？有人说了，这个是

0: 药肯定得用，但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说吃上这假药了，他就停不下来了。时间越长，吃的越多，血压发现慢慢后期他也逐渐还不好控制了。严重的话呢，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的意外，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那咋回事？难道说这个假药吃的不对吗？效果不好？还是说这个高血压它就是一种顽固的病，它干脆解决不了？实际上你看这几种声音，这些质疑是不是一直都存在啊？
1: 对。
0: 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实际上我跟大家讲啊，这就是因为这个西方医学深刻的影响啊。因为高血压是一种病，是谁给定的？是西医给定义的。我之前我一直讲，我说咱们国家啊，从这个西方医学进入以后，西医对咱们的国民认知的影响是太深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西方医学现在你看似乎成为啥呢？成为了这个医学的主导了。
1: 可能是因为西医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比较直观。
0: 哎，有关系。
1: 就是、
0: 大家越来越多人追求快呀。
1: 对。
0: 追求直接呀。
1: 就是你给我用上药了，你给我发炎了的话，到医院输两天就好了
0: 啊。对，你比方说再想检查，你看这个，现在西方医学，你看各种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呀，核磁 CT 呀，对吧？包括血尿常规的一些检测呀，这个的确，他感觉哎呀很方便，直截了当，西药效果来的还快。对吧？甚至你看看，很多人长期西药的伴随，甚至呢把手术开刀，就这些治疗方式都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都感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所以你看这个医院你就看出来，你看这个各地都一样，中医医院和西医的医院，哪个医院更热闹，人更多？
1: 那肯定是西医的医院，
0: 对吧？你看这个西医医院一直人满为患。这种现象基本都在西医医院能看到。你说咱反观，你说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不就中医吗？感觉怎么突然间就冷落了很多呢？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的。你说什么原因让几千年呢？你想想我们的先人，咱们的老祖宗留下的很多宝贵的一些祛病啊、养生的很多智慧，在现如今感觉似乎有点边缘化了。只要有病了不舒服了，他首先想着去看西医，先去做各种检查。什么时候看中医啊？人家西医不愿给治了，西医治不明白了，没辙了，人家西医大夫说了，说不行你找中医看看吧，是吧？这时候想着找中医看看，
1: 大多数算是一个备选项吧，
0: 对吧？他不是首选了。
1: 对，
0: 你说咱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这几千年留下的这些方法，你想想我们自己到现在都信不过了，咱相信谁啊？咱相信他们的理论方法了啊。当然，但是我说这些啊，我绝对不是说西医不好，没有打击的意思，因为西方医学它的确有很多优势，咱得承认是中医不具备的，咱必须要承认。我呢也就是客观的来评价啊，你就现在这种医疗现状。那既然是客观评价，我肯定就客观的说，西医它当然有它的优势，那么中医难道就没有它的长处了吗？我告诉大家，一定有啊。只不过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人呐，接触了解到真正的中医呀，不多了。
1: 我觉得是这个道理啊。首先说，我觉得能理解中医的人，可能他得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学习的基础知识，否则的话可能中医说很多的话，就是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没学过的话听不懂。
0: 对，
1: 真的听不懂。
0: 对，
1: 感觉
0: 很深奥。
1: 对，你这个医生给我诊脉说了一堆之后，我听不明白，你得用大白话给我讲。
0: 对，你说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里面。
1: 是不是
0: 啊？就是现在很多一些学中医的或者一些中医的大夫，你让他自己呢能把中医很多的东西跟大家去说清楚讲明白，他恐怕有的人自己还说不清楚啊。正因为这样，可能这个很多人可能渐渐的把这中医有点作为备选项了，
1: 就是觉得有点怎么说呢，我身边接触的很多的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孩子跟我说这个中医 大家看待更多是什么呢？就感觉没有办法去理解中医的这套理论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他觉得
0: 说的也不到位。
1: 对，他觉得就是很玄乎的一个东西。反正你让我扎针灸我就扎，你让我拔罐我就拔，让我喝点汤药我就喝。他也觉得，哎，怎么一副汤药下去我好多了？怎么个原理不知道。
0: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不愿意去了解了，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去讲了，
1: 因为太难了
0: 啊，可能深奥、啊，然后呢导致咱们很多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经验方法，你看到现如今其实没有多少人愿意延续和使用了。
1: 而且中医院现在呢也搞得比较西医化。
0: 对，其实你看我一直在推崇中医，因为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1: 嗯，
0: 是了不起的智慧。咱们中医老祖宗其实留下很多的一些好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其实都是不用花什么钱的方法，
1: 嗯，
0: 对吧？你像砭石疗法呀、导引按窍啊，包括一些中医的正骨啊，包括针灸针刺疗法。到现如今来说，跟西医对比的治疗，它这些花费是很低的，
1: 对，
0: 对吧？用不了花什么钱，就是因为很多中医一些好的方法呢，它没办法跟大家收太多的钱。所以说呢他肯定就不能作为首选，
1: 嗯，
0: 对吧？我就说最简单，就像这个西方医学搞出来，你看现在这个西医搞啥，各种各样的西药很多很多。而且你没发现个问题吗？就这些西药只要很多药它用上了就不能让你停，你得终身去用。
1: 对
0: 啊，你大家伙自己去想吧，你一边治这病一边吃人这些西药，慢慢的呢你还能把别的病都给吃出来了，然后你还得再加别的药，病越多药吃的越多。那你想想，那你药吃的多，你钱说花的就越来越多呀，对不对呀？你就像这个高血压，西医就把它定位成一种病了，既然是病你必须得用药，所以小药片让你吃上了，这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了，你就产生依赖了。所以说大家伙观察你看啊，很多西医只要给确定是病以后，是病他就让你必须得用药，用上了还告诉你就停不下来，你得终身用。
1: 嗯，
0: 你看啊，举方说糖尿病，西医定位的心脏病，这都是病啊，只要他给你确定是病，他就让你得长期用药，
1: 对，不让停，
0: 是吧？你看是这样吧、嗯、你看这点实际上中医跟他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你看中医看的是什么？中医看的是症。你看糖尿病是西医给定义的，你看中医叫什么呢？中医认为它不叫病，是一种症候。所以说中医把糖尿病怎么讲啊，叫什么啊？大家很多朋友知道说叫消渴症啊，
1: 那、哦、消渴症
0: 对吧、
1: 嗯、
0: 他没说叫消渴病，
1: 对
0: 啊，那各种心脏的问题，你像西医告诉你就是心脏病你就得用药，但是你看中医怎么讲，也是认为是一种症候，叫什么？叫胸痹症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高血压也是，高血压同样西医说他就是病你就得吃各种药，但中医认为什么？它也是一种症候的表现，中医叫眩晕头痛或者叫肝阳上亢的症候。你看看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嗯，
1: 那楚老师您说这个症候，这个症候这俩字儿，它是不是症状的意思？
0: 对呀、啊、哎，就是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症状表现呢。
1: 嗯，
0: 那你想没想过，中医叫做症，西医叫病，那既然是症状，那你想它是不是就好解决呀？如果说他给你判定是病了，那你想想只要是病它相对来说是不是就不好解决了？
1: 嗯，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对对，
0: 对吧？
1: 是这个道理。
0: 你比方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由于这个血压的波动或者这个血压这个数值的增高，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症状的表现。你比如说，头晕目眩呐、啊，是吧？恶心呕吐啊，耳鸣啊，心慌啊，
1: 嗯
0: 啊，或者脑袋胀疼啊等等，就这些问题。那么我想问一问，那你说这些问题，你能说它是病吗？
1: 不应该是病，就应该是症状表现吧，
0: 对吧？我刚才说这不都属于症状表现吗？
1: 嗯，
0: 那什么是病啊？也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它一定是出现了损伤破坏，或者是结构性的一些改变，
1: 嗯，
0: 或者是你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或者是你组织器官出现了这种糜烂的坏死等等，你这才叫病啊。说简单的，就像这个机器一样，它这零部件都坏了，这才叫病，它一定是这样的。

0: 啊，也就是说他得是出现叫器质性病变以后才是真正有病了。
1: 哎，所以我们啊一定得分清啊什么是病什么是症。
0: 嗯，
1: 病有病的治法，症有症的解决。所以这两者相比之下，我们在解决症状方面，大家可以想它肯定就容易的多，对不对呀？
0: 嗯嗯，
1: 对吧，就像这个高血压，
0: 嗯，
1: 对吧，你带来的各种症状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如果说因为高血压造成了，比方说啊，你这个器质性的器官的一些损伤和损坏，那肯定就是病了。你比方说你长期这个血压高，导致血管发生损伤了，出现这种什么，你像这个血管性的中央硬化了，那说明什么，你这个血管已经出现病变了，出现损伤了。
0: 嗯，
1: 你再比如说由于这个长期的血压高啊，导致你心脏的心肌结构出现改变，比方说有的人说，哎，我心肌肥厚了，心室增大了，都结构改变了，那说明你心脏有损伤了，那说明心脏是有病了。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呢，就比方说现在你有存在高血压的朋友，你自己要对照一下，你现在到底是病态还是处在症状的表现，你这个一定要分清楚的。
0: 嗯，那楚老师，我接触很多的这个也就患有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哈，
1: 嗯，
0: 就是从症状表现的都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这个也要根据不同的症状就采取一些不同的方法呢？
1: 对呀，那中医把高血压叫做一种症候嘛。
0: 嗯，
1: 那当然症状每个人肯定有不同。
0: 对呀，
1: 这也是中医这个比西医最厉害的一个最独到的，也是西医不具备的是什么，就是中医的辨证。
0: 嗯，
1: 哎，西医不懂这个，他就看数值看指标，只要超出数值超出指标他就认为是病了。
0: 嗯，
1: 你们都一样。所以中医不一样，中医是要辨证的，要根据不同的症状表现，中医会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就比如说还是咱聊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嗯，
1: 就像你刚才问了，它的确存在不同的症状表现啊，中医叫症候表现。你比方说有的人他可能会经常的出现啥，像头晕头痛啊，面红耳赤啊，总是急躁烦躁易怒，你看这个舌苔是啥样的，是发薄发黄，你看舌苔能看得出来。你看这些症状啊，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它属于什么，中医叫肝阳上亢的症候类型。那还有的人会出现啥呢，你看他经常出现一些眩晕耳鸣，口干舌燥，嗓子干痒，哎，腰膝酸软，你看这个舌头是舌红少苔，这叫什么，我中医叫他这属于叫阴虚阳亢的症候类型了。还有一类人呢，他总感觉呢这个头啊特别沉特别重啊，总说这脑袋像用布啊要什么东西给裹着包着一样，而且感觉胸闷还恶心，身体特别的疲乏困重啊，你看这舌苔都是厚腻的，这叫啥，我们中医叫这个痰湿内阻的症候。当然也有人呢，他啥样症状呢，经常感到这个身体极度的乏力，总是有心悸，而且面色还苍白，稍微活动活动劳累点，哎，马上就感觉啊这个头重头晕，身体虚弱的不行啊，这叫啥，我们叫气血两虚的症候。
0: 嗯，
1: 实际上在这个中医当中把高血压叫做一种症，无非也就这几大类是比较最常见的这些症候类型特点。
0: 嗯，那大家现在如果有高血压问题的哈，大家自己可以对照一下。
1: 哎，对，
0: 哎，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症候的人群。
1: 哎，
0: 那只有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了啊，在治疗干预方面才能做到对症治疗嘛，这效果才能好，对吧，朱老师？
1: 哎，对喽，啊，我们这个总说说对不对症。
0: 嗯，
1: 啥叫对不对症啊？你就得根据自己不同的症候，有症状表现的特点。啊，选择不同的手段看看是不是完全符合的，你采用的方法跟你的症状它不符合，它效果肯定它就不会好啊，那就不对症啊。
0: 嗯，
1: 对吧，你比方说刚才不说这个肝阳上亢这种症候吗，你看中医已经告诉你了，你出现的这些症状就是肝脏的阳气过剩，耗伤阴液，阴液不足了，导致气血妄行上冲于头部，才会引发你头晕头痛面红耳赤，哎，这种暴躁急躁易怒才会出现这些症状。
0: 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那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1: 那很简单呢，你就重点就得平肝潜阳啊，你得滋阴降火呀，
0: 降火，
1: 对吧？
0: 嗯，
1: 你可以服用点啥呢？你像这个天麻钩藤饮，配合点这个杞菊地黄丸，联合来用、 然后再练习啥？你练习做一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个虚字诀。我之前不讲过六字诀吗？
0: 对，
1: 虚字诀干啥的？是对于肝脏吗？你进行吐纳练习，吸清吐浊，可以很好的疏肝解郁啊，平肝息风啊。你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它就会解决你这种肝阳上亢这种症候这些症状。那同样有的人呢，我刚才也说了，他是属于痰湿内阻的这种症候。你看中医告诉你什么叫痰湿内阻啊，那这种情况就是告诉你的脾肺还有肾这三个脏器的功能肯定是出现失调了啊。你比方说这个脾湿健运导致体内这个水湿运化无力了，聚湿成痰呐、啊，肺湿速降才会导致肺气的壅滞，水液输布就受阻啊，痰湿停聚于肺才会咳嗽痰多胸闷气促啊，还有肾阳不足以后才会导致水液气化不利形成痰饮呐、啊。那么这样的症候中医有办法，有办法，你比方说喝点二陈汤啊，或者四君子汤，也可以结合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我跟大家之前还讲过呼字诀。呼字诀干啥？它不对应的就是脾胃吗？吸清气吐浊气，健脾和胃，消食导滞啊。然后再结合思字诀的吐纳方法也要做。思字诀干啥的？它不是宣肺对应肺脏吗？宣肺理气呀、啊、
0: 嗯。
1: 然后你再做吹字诀的呼吸吐纳方法。吹字诀对应的是啥？对应的不是肾吗？补肾固精啊，就是脾肺肾，你看全对应上了。你就这三套方法呼吸吐纳你配合着做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看头沉的头重的总是胸闷恶心身体困重疲乏的这种痰湿内阻，你就这些症候症状自然的就消失了，是非常好用的方法。如果说呢，有的人说哎呀他这是属于气血两虚的症候，这个重点就得兼顾的两个根本。哪两个根本呢？先天之本是咱们的肾脏，后天之本是咱们的脾脏，你就把这俩根本的兼顾到了，肾精衰退，精不化血，气血才会减亏，脾气不足了，水谷精微吸收转化的就不利啊，就会导致气血化生不足啊，才会出现什么身体这种极度的乏力困重啊，虚弱呀，总是心悸面色苍白呀，稍微劳累活动点就会感觉到头重头晕呐、啊，出现这种气血两虚的情况啊，就这两个根本的一个脾一个肾呐、啊。那这种情况呢，这种症候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什么方法？平时你多吃点啊黄芪炖小鸡儿，对吧，一只小公鸡儿，放个五六片七八片黄芪你给它炖上。喝点啥？喝点这个红枣枸杞粥，你吃上一段时间，然后再结合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个呼字诀，干啥？呼字诀对应的不是脾吗？
0: 嗯，
1: 做呼字诀的吐纳方法，补益脾气，排除脾浊，能恢复脾的动能，实现脾的吸收转化水谷精微的能力啊，让你后天的气血化生能保持充足啊，然后再结合做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吹字诀干啥的？那不是对应的是肾吗？故你先天之根本呐、啊，吸清吐浊，补益肾气，肾气足，肾精旺啊，气血自然就充盈啊。所以说呢，咱们针对这个高血压、气虚两虚的这样症候的人群，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去做，你看吧，不出假以时日，你会发现你的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好的。
0: 嗯，明白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们哈，自己一定是判断好了属于哪种的症状类型以后，我们就可以按照对症的方法进行干预了，啊，就包括楚老师给大家的这几种不同症候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大家去练习去做。
1: 对呀，
0: 哎，这些不适的症状问题都能够轻松解决，
1: 没问题的。嗯，
0: 至于说这六字诀呼吸吐纳方法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其实都和大家详细的教授过了。有没记住的、不掌握的，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啊进行咨询，我们会及时的给予指导的。那楚老师这样吧哈，就这些天呐，我们听众一直是迫切的，就是希望能够跟您直接通话。
1: 嗯嗯。
0: 啊，就咨询咨询自己的这个病情。希望呢您能够直接的给予解答指导和帮助
1: 啊，那没问题呀、啊嗯、
0: 哎，但是这些天每天内容比较多嘛，
1: 是是、嗯、
0: 一直都是没有机会给大家开通直播间的。

0: 的电话。
1: 哎，
0: 今天呢，咱们剩下这点时间呢，就直接开通这个直播热线吧。
1: 啊，可以啊，可以。
0: 哎，一对一的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是吧？
1: 啊，可以，可以。啊，因为来到这儿了，是吧？不管是我讲的一些理论呐、啊、知识啊、方法呀，最终咱们还要落到实处嘛，是吧？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嘛。啊，就像我这个节目开始讲到的，教育生老师传道授业解惑都要做到嘛，是吧？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想跟我咨询来问的都可以啊，直接我们通过这个栏目来直接进行沟通交流，可以的。
0: 嗯嗯嗯，那太好了，那咱们也是话不多说了哈。
1: 嗯嗯，好，
0: 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热线。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啊，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的啊，就是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大家可以直接连线咨询了啊。那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嗨，你好，楚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呀，能跟你们通话呢，我太激动了。我早就想跟你们通话，但是呢，一直不知道怎么联系你们。我听节目啊，听得可认真了。今天终于有机会啊，跟你们通话了，我太激动了。你的节目啊，办得太好了。你人太好了，太善良了啊！我跟着你啊，已经3年多了。
0: 嗯，
3: 对你的感觉呢，就像家人、像亲人一样。现在节目升级以后啊，哎，你把楚老师请到节目里来，给讲健康知识，带来好方法，我觉得太受益了，太感谢您了。
0: 呵呵，您太客气了。其实没做什么哈，只是尽我的能力呢，做点儿绵薄的事情，就是能够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成为长期的客座嘉宾，是无比的高兴，无比的荣幸啊。因为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说在中医学，那都是经验丰富啊，取得的成就荣誉也是不胜其数。尤其是楚老师哈，他用了近20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开拓新的呼吸疗愈，悉心吐着养生的理论，那更是得到了验证啊，总结出的6字诀36式一整套的成功的方法，已经成为近些年来获得身体健康的新趋势了啊，真是太了不起了。
3: 对，
0: 这一次非常幸运，就是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好好的跟大家伙儿分享传授啊，更是咱们广大听众的福气啊。
3: 对对，是的。
1: 实际上啊，这个就是归根结底还是中医老祖宗呢，其实千百年来啊总结留下的很多成功的一些好的方法。嗯，我总说这个事儿，就是现代中医啊，很多人呢可能不愿意学了，不愿意去给病人去用了。我呢也是结合先人的智慧，对吧，中医的很多的经验，在自己的一些实践当中总结出来一些比较好的方法啊，所以说不能说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不能这么去讲啊。
3: 楚老师啊，您太实在了，不担架子啊。我已经跟着您学习了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了。
1: 哎，
3: 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呀都不一样了，
1: 是吧？
3: 就是感觉特别有精神头，
1: 嗯，
3: 很轻松，性格都好了。
1: 好，嗯，
3: 身体上啊都觉得轻松了，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前些年更年期啊，焦虑的情绪啊就更严重了。
1: 哎，
3: 睡眠也不好了，总是做梦，容易惊醒。
1: 哎，
3: 一醒呢就感觉心脏啊砰砰跳，白天呢也没什么精神，血压高了4-5年了，经常的头晕呐，平时啊就靠药物维持。
1: 哦，血压也高，那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
3: 什么帕诺西滇呐、诺硝西泮片呐，我都吃着。
1: 啊，
3: 心里快的时候啊还吃贝塔诺克
1: 啊，
3: 有时候还配一点那个硝苯地平，可是吃这么多的药啊，血压经常呢还是控制不好。
1: 嗯，
3: 情绪不好啊就睡不好觉，血压就又高了。
1: 嗯，
3: 脑袋呢跟着就迷糊，腿也发软， 但是跟你学那呼吸同那六字诀的方法以后啊，
1: 嗯，
3: 我就跟着学啊，跟着做，
1: 哎，
3: 一有时间就做，我也不知道做的标准不标准，毕竟也没有详细资料什么的啊，哎，就是听你讲，我赶紧拿笔记啊，也不知道记得对不对，也就记多少做多少，但是即使这样吧，我连续做了几天以后啊，发现真的有变化
1: 啊，
3: 情绪啊脾气啊好了，不焦虑了，就像那个心里啊透亮了一样，哎呀，精神一下子就放松了，
1: 哎，
3: 晚上睡眠呢也好多了，而且这两天血压也稳定多了，
1: 嗯，
3: 这个呼吸陀螺的方法真是太神奇了，
1: 是不是？
3: 太佩服您了，周老师啊，
1: 这就是中医的了不起的智慧啊，
3: 哎，
1: 通过吸清吐浊六字诀啊，像你这情况重点调肝。做虚字诀的口诀方法，
3: 嗯，
1: 你就会发现你的状态、精神、情志都会越来越好，睡眠状态，包括你血压的状态，这就是我在节目开始讲的，你这是属于一种症候的表现，而不要把它定位成一种疾病。你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它都是症状，所以说呢，有症状了，我们通过对症的一些方法，很快的可以把这些症状消除掉的。
3: 哎呀，是啊，仇老师啊，
1: 嗯，
3: 我对中医的智慧呀、啊、一直很认可的，
1: 哎，
3: 尤其是您讲的知识内容啊，更让我佩服啊，长了更多的知识，
1: 哎，
3: 我身边好多老伙伴呢，我告诉他们都听您的节目，
1: 哎，
3: 都跟着您学方法，跟着您获得健康，哦，
1: 好，
3: 但是呢，我有个请求啊，
1: 嗯，
3: 不光是我自己，我介绍的这些好朋友啊，也都说，您介绍的呼吸筒呢，很多的方法。他们只靠听节目，根本记不住
1: 啊，
3: 学不好
1: 啊，
3: 毕竟年龄都很大了。希望仇老师啊，你能不能给我们整理一点详细的资料啊，或者是书啊、小册子呀，或者是录成视频呢、啊、发给我们，
1: 哎，
3: 这样呢就能学得明白了，
1: 嗯，
3: 做起来也有参照了，那就太好了，是吧？
1: 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跟其实也考虑了，
3: 嗯。
0: 这件事儿吧，您不说我也一直在考虑的呢哈。
3: 嗯嗯，
0: 那肯定不能说让楚老师这个破费再花时间哈，给我们再整理这些内容。嗯，我这边看看吧，啊，具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大家更直观更直接的，就是把楚老师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能够随手掌握、
3: 嗯、
0: 有参照的教学，有标准的去做，那效果当然是会更好。
1: 对、嗯、
0: 哎，这些天吧，这个确实我一直就考虑这个事儿了、
1: 嗯、应该想想一个好方法、
3: 嗯、
0: 哎、
1: 嗯、
0: 别着急啊，一定会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嗯，
3: 那太好了，这些方法了太实用了，我太需要了，陈老师啊，真的、
1: 是吧，没事儿。
3: 嗯，
1: 整套方法因为内容涉及的可能比较多啊，
3: 嗯，
1: 可能大家光听节目呢，光凭记忆啊，可能呢未必都能记得这么准确，
3: 对
1: 啊，做的未必能做得这么好和到位。
3: 嗯，
1: 啊，如果说像您说的能够有一些参考的资料啊、教学呀、啊、大家能随学随用，这是最方便的。所以这个事儿应该给大家想一个更好的方式、
3: 嗯、
1: 啊，去落实一下。
3: 嘿，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们了哈。那楚老师，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1: 嗯，
3: 后面还有很多听众都想跟你们通话呢。我就说到这儿了哈。
1: 好。
3: 再见，楚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3: 嗯、好，再
0: 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我叫刘思云呢、哦。一直呢在听您的节目啊，以前嘛都见过你本人。
0: 啊啊。
4: 也已经跟随您的节目是有两年多了啊。嗯，您呢是我非常非常信任的人，也是我们老年人呐、啊、可以依靠的人哦。今天呢又能和您通电话，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0: 咱们很多老听众跟着我的时间呢、嗯、也都很长了啊，感谢大家，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能得到听众家人们的认可，这是我最欣慰的事儿啊。
4: 哎呀，因为您是值得信赖呀。您看您多善良啊，一直在做好事啊， 帮助那么多的孤寡老人，还重点关注老人们的健康问题，给大家伙儿找了个医生想办法。现在呢，您又把楚老师给请来了，每天呢给我们讲课，传授好的方法。哎呦，我太激动太高兴了。
0: 嗯，能把楚老师请过来确实不容易哈。更主要的是呢，楚老师是把自己多年的经验积累方法毫无保留的都传授给大家，就是让大家不费什么力气，不需要大的花费，就能得到最大的健康收益啊，这一点是最难得的呀。
1: 啊，实际上这就是啥，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我们获得健康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归根结底我们要的是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说我们非要拿这个花钱多少、时间长短去衡量一些标准，这个不是中医所提倡的，对吧？你不管用任何方法，如果说能用一些简便连验的方法，能把很多病症解决了，才能体现出中医的智慧，对不对呀？哎，
4: 嗯嗯，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哈，楚老师。
1: 客气。
4: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还想跟你呢请教请教我的那个
1: 病。啊，没事，不用客气，你说说我看一看。嗯
4: 嗯，楚老师，我今年有70了啊。就是54岁那年就查出来有高血脂。
1: 哦。
4: 动脉硬化，后来就发展成了冠心病嘛。
1: 啊。
4: 开始吃的是那个瑞舒伐他汀，比格雷片，还有那个麝香通心滴丸。
1: 啊。
4: 反正是很多种的药吧。吃呢有5-6年吧，就是去年开始啊，那个症状呢是越来越重了
1: 啊
4: 然后呢医生就给我换药嘛，让我用硝酸铀三体酯片，
1: 嗯，
4: 那个冠心舒和胶囊，加上那个丹参滴丸
1: 啊，
4: 嗯，刚换药以后吧，我那个胸闷的情况是缓解了不少，半夜憋醒的情况呢也是缓解了，
1: 嗯，
4: 但是。哎呦，就是大上个月嘛，跟我那个家老伴儿就发了点脾气嘛，
1: 啊，
4: 气得我是2宿没睡好觉。
1: 哎呀，
4: 然后那个症状就又加重了，
1: 嗯，
4: 哎呦，就搞得心慌的严重嘛，那个心里面总是突突的跳，
1: 嗯，
4: 跳的严重的时候啊，我自己就摸着我那个胸口就数了一下啊，一分钟那个心率是150多下。
1: 哦。
4: 啊，胸闷的情况也严重了。就稍微动一动，我多走几步路，
1: 嗯，
4: 哎呦，我就胸闷气短，而且嘴里吧是特别特别干，
1: 嗯，
4: 就喝多少水都觉得干，那个睡觉吧还盗汗，
1: 嗯，
4: 然后我就去医院嘛，医生就是建议让我下支架，说我那个心脏2根大血管就是堵得很严重了，
1: 哦，
4: 但是我就想我这个年纪大了嘛，就不想做手术，不光花钱多，还担心有风险啊。医院大夫也说我的那个情况呢不排除手术风险，
1: 嗯嗯，
4: 哎呦，然后我就更担心了嘛，我就想问问楚老师，
1: 嗯嗯，
4: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就是帮我缓解缓解那个症状。
1: 嗯，中医讲什么心主神明啊，啊，我之前也说过啊，心主神，心静才能气顺，气顺才心安，所以说我们心脏功能不好的人呢，情志方面情绪方面得把控好，不能过激，不能暴怒，不能长时间忧思忧郁焦虑，这对心脏都会有很大影响，容易耗伤心气，加重心脉的淤阻，你的症状就会加重。根据你刚才描述的症状呢，那你这很典型，它就是心脉闭阻气两虚这种症候。用点啥呢，我告诉你，用点生脉散配点这个通心络啊，
4: 生脉散
1: 通心络，
4: 哦，
1: 这个很好买，都是中成药，
4: 嗯，
1: 啊，这两样你配着吃段时间啊。另外一个呢，你得这个练习练习呼吸吐纳，我讲过有6字诀当中这个喝字诀这个吐纳的方法，
4: 嗯，
1: 对你的心脏很好，因为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心，你找一个安静的环境，
4: 嗯，
1: 让自己心要静下来，先入静，然后身体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两个手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缓缓上提到胸前，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你发喝的声音，把喝的声音发出去啊，
4: 嗯，
1: 所以说你看吧，如果是你发这个喝的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是吐气的时候发这个声音发的不响亮，那就证明你心气明显不足，心血亏虚严重， 你就得多练习。
4: 哦，
1: 什么时候这喝字音，你这声音发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响亮了，说明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另外呢，在往外呼气吐气的时候呢，还要有肢体动作的配合，就是发呵字声音的同时，双手掌心翻转，啊，从胸前往下按，一直从哪儿呢？按到肚子这个位置，就这样，你反复的，啊，一吸一呼来做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就做这样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这叫呵字诀。什么时候做呢？每天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在这个时间段做最好，因为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候做这个呼吸吐纳，排心浊，补心阳，还能助心血，还能帮你通心经。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就能提你的心神，助你的睡眠，就能缓解你心悸胸闷这些问题和症候。你坚持做不用长，就几天时间下来，你会发现你这些症状会有明显大的一个改观和好转。你越坚持做会越来越好的。
4: 嗯，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楚老师。那我听您的啊，按照您的方法去做。
1: 哎，对。
4: 就不要求别的嘛，就是只要能缓解症状啊，别让我这么怎么说，就是这么难受就行了。我不想做手术。
1: 你如果说你不愿意采用手术方法，对吧，就像我说的，你把你的这些症候和症状解决了，那咱们自然而然不就舒服了，达到想要的状态了吗？你拿出点时间，你坚持做，你自己观察你看就好了，很好用的啊。
4: 嗯，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啊。那我现在没别的问题了。耽误您时间了哈，太谢谢您了楚老师。
1: 没事。
4: 在这里呢也祝你们呢都好，万事如意哈，谢谢你们了。
1: 谢谢谢谢啊。好。
4: 好的，
0: 非常感谢您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的，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不能再接了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又反映到了，说这个咱们这36式呼吸吐纳的这个6字诀的问题。对。因为近期哈，楚老师我也跟您说了，我们后台接了很多很多这个老的听众朋友的电话，都跟了我们好几年了，就说了这个问题了。说这个不太好记，因为年龄大了，那这眼神都不太好。
1: 也是。因为它这个6字诀36式啊，它包含的种类比较多，涉及到对应的一些症候啊表现，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
0: 对，内容有点多。
1: 如果说单凭记忆恐怕是有难度。有难度。所以说如果说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实质性的东西，不论是一些操练的手册呀，或者是相应的文字资料啊，或者一些影音的图像啊，是吧，能给大家做一上这样的东西，大家呢做到人手一份，大家能够随学随用，这就更好了。
0: 是，很多我们的这些老听众年纪也都大了哈，你让他记这么多的内容确确实实不太容易的。所以说这两天咱们再商量商量，看看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给大家呢把这些
1: 是
0: 内容整理整理。
1: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啊，应该给大家去落实落实。
0: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啊，今天这个节目到这里就必须要结束了。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老伙伴们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到来，您辛苦了。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好，我们再见。
1: 再见了。

0: 药食同源，身孕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随着我们栏目每天不间断的播出哈，那收听的这个人群自然是不断的在扩大啊。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好方法，大家每天呢也都是跟着学习跟着做啊，也都是陆续的见到了受益了。那这样一来呢，就逐渐了形成了一种趋势。什么趋势呢？那就是大家对于自身健康问题的重视。没有好的身体啊，那其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啊。你说食物再可口，衣服再漂亮，住所再豪华，事业再成功，财富再自由，甚至说哈，你说孩子个个的都孝顺，那如果说自己失去了健康的体格，都不能很好的去感受去享受。越是到了老年以后呢，那有一个好的体格啊，那可真是比任何都重要。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呢，那骨子里就根植着一个一直不变的观念那就是老了以后啊能够自食其力，不给子女添负担，那让自己呢得活得有尊严。那怎么能做到啊？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前提，那就是你得有个健康的身体啊。如果说整日的被病痛折磨，甚至说因为某些疾病导致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何谈自食其力呀？何谈不拖累儿女，对吧？所以说我们一个人最先关注的，最应该关注的，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呀。身体健康，无病无痛，那才是革命的本钱啊，这当然都是老生常谈的话了啊。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呢，一直都是以健康为核心给大家开办的，就是让每一个关注自己身体健康没病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好提前预防啊，有病了积极寻找正确的办法，我们争取尽早的恢复。你可别等，别拖啊，别等严重的影响行动生活了，你甚至说都危及生命了，这时候才去重视。尤其是哈，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他习惯了攒病啊，就是说这个身体啊他有点小毛病小症状的时候呢，就不以为然啊，或者认为是正常事情，也不影响生活工作啊，自己在家吃点小药那就能顶着，就维持着，就不太当回事儿。那这个是不对的呀。其实很多的大病重病发生，都是所谓的这些小病啊小症状啊，它是日积月累的给攒出来的。你把病攒多了攒重了，你想着再去治疗，多遭罪多花钱呢，而且呢这治疗难度还增大了这太不合适了，是吧？那可能也有人会讲说，我当然知道这个有病啊不能拖不能攒，要及时治疗，趁轻治疗它也好治当然知道是这个道理。但是现实来看呢，其实挺为难，就是在方法的选择上啊面临很多难题。因为这个选择的方法太多了哈，毕竟呢，我们说现在呢，已经不是缺一。

0: 少药的年代了。那么对于各种病症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可以说五花八门的啊，各说各的理儿。结果呢，选择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以后，哎呀，大家说效果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啊，一来二去的呢就疲乏了。那钱是没少花，方法也没少用，那病症本身还不是很严重，可是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啊，所以说就出现了这个惰性思想了，想着说能维持能控制，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吃喝的，那就先这样吧。啊，直到是发展严重了就慌了，那这一慌可就乱了，病急乱投医不就这么来的吗？是吧？那还有一类人呢，明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出现异样了，你比如说你去做检查，这各种指标已经都不正常了，但是呢他还没造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所以他就会认为不碍事儿啊，这都年龄大了吗？或者说这都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没休息好劳累了啊，就导致一些生理的一些问题，所以不太当回事儿。结果就因为不在意啊，突然有一天爆发严重问题，才知道后悔了。可是这个后悔可没有用啊，你造成严重后果了，你光后悔它不解决任何问题啊。所以说哈，还是这句话，这个身体是我们自己的，那一旦是出现异样了，不适了，还是说你检查的这个指标就已经出现异常了，那这就是给我们提前敲醒了健康风险的警钟啊，这不是已经给我们明确的信号了吗？就是提醒我们要高度注意了，要及时采取办法了。你可千万的啊，别不以为然任其发展，那就是给自己以后啊留下危险的祸根。所以说伴随我们栏目的持续的播出啊，收听人群不断的扩大，大家反响呢也都是普遍的啊，就是对自己的健康的关注度啊越来越高，那这是大好事儿啊。甚至很多朋友开始积极的做一些未病先防的策略了啊，就是说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怎么做好有效的预防防护，这一点更了不起呀，认知度更高了，那更应该给大家点赞。那再就是伴随着楚老师的节目的做客哈，给我们大家呢是带来了特殊的养生的方法，大家竟然学习的无比的认真啊，那更是能够一直坚持去做，那这更好了啊！要让好的方法呢，要成为一种趋势啊，实现身体长久健康的趋势，把好的方法变成大家生活和行为的方式，变成一种习惯的保持啊，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实现身体全面的健康。那么通过大家切身感受和健康的真实的收获，口口相传影响更广，共同参与受益更多啊，为全民健康做出积极的努力，那么我这档栏目呢就变得更有意义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了哈，还是继续抓紧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节目啊，继续给大家带来获得健康的好方法。欢迎您呢，楚老师，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每天呢，其实事情很多啊，工作也很忙，
1: 也是，
0: 还要抽出时间做客我的节目啊，给大家来传授健康知识和方法。真的很辛苦啊，也非常的感谢你。
1: 哎呦，太客气啊！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哈，楚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完全是公益行为，没有任何的个人的私利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报酬来到我们的节目 啊。
1: 这倒是，
0: 给大家呢分享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就这一点啊，更要是对你无比的感激感谢。 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尤其是受益者，那更是无比的感恩的。
1: 哎，不用这么过分的客气啊，我一直在说这个啊，就是很多事情啊，如果是你从内心你愿意去做的话，跟一些名誉利益啊，就不产生直接关系了。
0: 嗯，
1: 如果说非要拿金钱去衡量一些东西，我也总讲钱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好东西？是，是吧？人人都喜欢，
0: 嗯，
1: 对吧？但是咱讲万事万物啊，如果说都以金钱为核心，这个就不对了。咱说没有钱的时候，咱说你想着如何去赚钱，这个我感觉无可厚非嘛。
0: 嗯，
1: 我们离开钱没法生活嘛，对不对？你没钱的时候，你就得想着如何去赚钱。那如果说一旦你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了，或者有了一定的财富了，其实我感觉呢，更应该想的就应该怎样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吧？是我们咱这个人活这一辈子，我感觉不能完全的活成金钱的奴隶。
0: 嗯，
1: 钱你要把它怎么看呢？它只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必需品而已，对吧？没有肯定不行，那有多咱就多花一点，有少咱就少花一点，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你不能说它代表或者代替了咱们整个精神的全部啊，你更不能说因为这个钱财，你丧失了很多的一些原则，或者是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底线，丢了良心，坏了心肠，这不行的，是吧？你把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感的这种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是血肉之躯，是有精神情感的，因为钱最终变成了冰冷麻木，变成了腐朽，我感觉这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这个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了。
0: 嗯，太对了哈。
1: 嗯，
0: 就像我一直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哈，把自己生意赚的钱啊都投入到福利事业当中去了。
1: 对呀，对呀。
0: 因为做福利呢，那就意味着付出是不可能追求回报的事儿。
1: 对对对，嗯
0: 嗯，因此很多人就不太理解，
1: 是不是？
0: 哎，那只有我们自己做了才知道，那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
1: 对呀，
0: 是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的事情。
1: 哎，就这样。有句话怎么讲啊，这个说穷则独善其身，说富则
0: 达
1: 及天下。达
0: 及天下，对。
1: 啊，这话很有道理啊。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真正有一定能力的时候呢，应该做一些对社会对国家啊，或者说大点是对人民，应该做一些正向的有公益性的事情。你就应该帮助一些身处逆境或者身处苦难的人，帮他们渡过难关，帮他们一把，这是什么呀？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人生的修行，换句话怎么讲，也是自己积德呀，行善呢，积累善缘，积累福报啊，这很好的事情。
0: 嗯，
1: 是吧？你说尤其是你都已经得到了别人的信任，获得了别人的尊重以后，你越是这样，你更应该得起到这个表率的作用啊。就像这个大家都习惯说叫我一声老师啊，为什么叫我叫老师啊？老师代表什么？代表的这种信任和尊重嘛。
0: 尊重，嗯，
1: 对吧？那既然说你能担起老师这个称呼，那咱就要尽到这个做老师的责任呢，对吧？你看这个唐代这个大的文学家韩愈，韩愈有部著作叫《诗说》，是吧？你看《诗说》当中怎么讲啊？为人师者必须要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求，传道、授业和解惑呀，不能有名利和贪欲之心呐。什么叫传道啊？传道不就是作为老师，你就要给学生来传授正确的思想观、道理，还有这些人生的一些价值观。授业是什么呀？你作为一个老师，为人师者，你就要教授给你的学生一些专业的技能知识，对吧？这也是老师应该做的。什么叫解惑呀？那解惑不就是要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困惑和各种疑难的问题吗？所以这个《礼记》当中啊， 怎么表述啊？说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呐、啊，是师者如光，威以致远，师。

0: 这如舟千里不带啊。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医学工作者，对于患者而言呢，我们这些医生也可以称作为老师。那既然称老师，还这句话，我们就应该为患者得做到为师者的这三点基本原则：传道、授业还有解惑。所以我把这个你看这些年我归纳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是吧，特殊的这种经验和方法。首先呢，思想道理要讲给大家，还要把这些好的方法呢，在大家呢对他认识了了解了以后，我还得给传授给大家。同时呢，大家在身体健康啊还是疾病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惑呀、难题呀，那咱们这个为医者或者叫为师者，咱们还要给他们分析和解答呀。所以说这几点我应该认为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是应该具备，也是一定要应该去做到的。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医生都能够按照为人师者的基本要求去做，那可以说我们这个患者呀，那就有希望了。
0: 对呀。
1: 嗯，就像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说的那样哈，现在都开始重点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那更需要是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方法呀。
0: 对。
1: 那要给他们解答更多的疑问困惑。
0: 嗯。
1: 毕竟我们说有很多人他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异样的变化不是很了解呀。有的人对自己身体病症的发生发展演变也不了解。
0: 对。
1: 啊，医学常识知识匮乏，很容易走入误区的。
0: 哎，
1: 耽误病情又浪费花销。那就是因为了解的不多，所以说认识不够。
0: 嗯。
1: 那认识不够自然就是重视度就不高。
0: 对呀对呀。
1: 所以这就容易出问题。
0: 这容易出问题。
1: 嗯。
0: 啊，就是咱就是比方说打个比方，很常见的你像高血压的问题。
1: 高血压，嗯。
0: 对吧，你看这个现在是不是很普遍？
1: 那非常普遍了。
0: 是吧，
1: 嗯。
0: 那么咱首先咱有一个第一个问题。他说高血压到底是不是病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说不好啊，我不知道雪儿你怎么认为，咱就比方说高血压这个事儿啊，就你认为高血压它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
1: 高血压不就应该是病吗？那我个人感觉高血压就是病啊。
0: 嗯
1: 啊，因为知道血压一高了，
0: 嗯，
1: 那引起全身多种病症发生啊。
0: 嗯，
1: 那最常见的不就经常说吗，这血压一高心脑血管病就都出来了。
0: 嗯， 嗯，
1: 所以就说高血压是个很危险的问题，必须得高度重视，你必须得降血压呀。
0: 可能大多数人啊，可能和你这个想法和观点是一致的。
1: 嗯
0: 啊，把这个高血压呀可能直接就定位成一种疾病去看待了。
1: 啊，难道高血压不是病吗？
0: 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你一旦如果你把高血压你把它定位成是一种病的话，
1: 嗯，
0: 那你说有病怎么办，有病是不是就得治啊？
1: 对呀，不是得治吗？
0: 对呀，你肯定马上就要进行治疗。
1: 嗯，
0: 对吧，你肯定就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和措施，或者是强制性的去干预了。你比方说你一旦把高血压认为一种病怎么办，首先就降压药你肯定要用的。
1: 对呀，得吃降压药啊。
0: 啊，你不管是扩张血管的还是这个利尿的，
1: 嗯，
0: 各种药物可能就要强制的介入，目的啥，你就盯着这个血压的值，你得把血压控制稳喽。
1: 嗯，
0: 别让它高了。现实当中看看结果，咱大家看这个结果啊，你看这结果是什么样的，
1: 反正是听说得一辈子吃药
0: 是吧，有人说了这个是药肯定得用，但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
1: 嗯
0: 啊，说吃上这降压药了他就停不下来了，时间越长吃的越多，血压发现慢慢后期他也逐渐还不好控制了，严重的话呢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的意外，该发生他还是发生了，咋回事，难道说这个降压药吃的不对吗，效果不好，
1: 嗯
0: 啊，还是说这个高血压它就是一种顽固的病，它干脆解决不了。实际上你看这几种声音，这些质疑是不是一直都存在啊？
1: 对。
0: 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实际上我跟大家讲啊，这就是因为这个西方医学深刻的影响。啊，因为高血压是一种病，是谁给定的？是西医给定义的。
1: 嗯，

0: 啊，
1: 啊，那我之前我一直讲，我说，咱们国家呀，从这个西方医学进入以后，西医对咱们的国民认知的影响是太深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西方医学现在，你看似乎成为啥呢？成为了这个医学的主导了。
0: 可能是因为西医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比较直观，
1: 哎，有关系，
0: 就
1: 啊，
0: 是，
1: 大家越来越多人追求快呀，
0: 对。
1: 追求直接呀。
0: 就是你给我用上药了，你给我发炎了的话，到医院输两天就好
1: 啊，
0: 了，
1: 对，你比方
0: 不
1: 说再
0: 快。
1: 像检查，你看这个，
0: 嗯，
1: 现在西方医学，你看各种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呀，核磁 CT 呀，对吧？包括血尿常规的一些检测呀，
0: 嗯。
1: 这个的确，他感觉哎呀很方便，直截了当，西药效果来得还快，对吧？甚至你看看，很多人长期西药的伴随，甚至呢把手术开刀，就这些治疗方式都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了。都感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医院你就看出来，你看这个各地都一样，中医医院和西医的医院，哪个医院更热闹，人更多，
0: 那肯定是西医的医院
1: 对
0: 人多。嗯，
1: 吧？你看这个西医医院一直人满为患，这种现象基本都在西医医院能看到。你说咱反观，你说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不就中医吗？
0: 嗯。
1: 感觉。怎么突然间就冷落了很多呢？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的。你说什么原因让几千年呢？你想想我们的先人，咱们的老祖宗留下的很多宝贵的一些祛病啊、养生的很多智慧，在现如今感觉似乎有点边缘化了。只要有病了、不舒服了，他首先想着去看西医，先去做各种检查。什么时候看中医呀、啊？人家西医不愿给治了。西医治不明白了，没辙了。人家西医大夫说了，说不行，你找中医看看吧，是吧？这时候想着找中医看看，
0: 大多数算是一个备选项吧，
1: 对吧？他不
0: 嗯，
1: 是首选了。
0: 对，
1: 你说咱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这几千年留下的这些方法，你想想，我们自己到现在都信不过了，咱相信谁呀、啊？咱相信他们的理论方法了。啊，当然，但是我说这些啊，我绝对不是说西医不好，没有打击的意思，因为西方医学它的确有很多优势，咱得承认是中医不具备的，咱必须要承认。我呢，也就是客观的来评价啊，你就现在这种医疗现状。那既然是客观评价，我肯定就客观的说，西医它当然有它的优势，那么中医难道就没有它的长处了吗？我告诉大家，一定有啊。只不过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人呐，接触了解到真正的中医呀，不多了，
0: 嗯，我觉得是这个道理啊。
1: 是
0: 首
1: 吧？
0: 先说，我觉得能理解中医的人，可能他得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学习的基础知识，否则
1: 嗯。
0: 的话，可能中医说很多的话，就是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没学过的话，听不懂，真的听不懂。我就不
1: 感
0: 知
1: 觉
0: 道，
1: 很深奥
0: 对，你这个医
1: 啊！
0: 生给我诊脉说了一堆之后，我听不明白，你得用大白话给我讲。
1: 对，你说的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里
0: 是
1: 面
0: 不是？
1: 啊，就是现在很多一些学中医的或者
0: 嗯，
1: 一些中医的大夫啊，你让他自己呢能把中医很多的东西跟大家去说清楚、讲明白，他恐怕有的人自己还说不清楚啊。正因为这样，可能这个，很多人可能渐渐的把这中医。有点作为备选项了，
0: 就是觉得有点儿，怎么说呢？我身边接触的很多的，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孩子跟我说，说这个，中医。大家看待更多是什么呢？就感觉没有办法去理解中医的这套理论是怎么回事儿。
1: 对，这个病说的也不到位
0: 他觉得就是很玄乎的一个东西。反正你让我扎针灸我就扎，你让我拔罐儿我就拔，让我喝点汤药我就喝。他也觉得，哎，怎么一副汤药下去我好多了？怎么个原理？不知道。
1: 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不愿意去了解了，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去讲了，
0: 因为太难了。
1: 啊，可能
0: 嗯，
1: 深奥啊，然后呢，导致咱们很多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经验、方法，你看到现如今，其实没有多少人愿意延续和使用了。
0: 而且中医院现在呢，也搞得比较西医化。
1: 对，其实你看，我一直在推崇中医，因为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0: 嗯，
1: 是了不起的智慧。 咱们中医老祖宗其实留下很多的一些好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其实都是不用花什么钱的方法，
0: 嗯，
1: 对吧？你像砭石疗法呀、导引按窍啊，包括一些中医的正骨啊，包括针灸针刺疗法，到现如今来说，跟西医对比的治疗，它这些花费是很低的，
0: 对，
1: 对吧？用不了花什么钱，就是因为很多中医一些好的方法呢，它没办法跟大家收太多的钱，所以说呢，它肯定就不能作为首选，
0: 嗯，
1: 对吧？我就说最简单，就像这个西方医学搞出来，你看现在这个西医搞啥，各种各样的西药很多很多，而且你没发现个问题吗？就这些西药，只要很多药它用上了，就不能让你停，你得终身去用。
0: 对
1: 啊，你大家伙自己去想吧，你一边治这病，一边吃人这些西药，慢慢的呢，你还能把别的病都给吃出来了，然后你还得再加别的药，病越多，药吃的越多。那你想想，那你药吃的多，你钱数花的就越来越多呀，对不对呀？你像这个高血压，西医就把它定位成一种病了，既然是病，你必须得用药，所以小药片让你吃上了，这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了，你就产生依赖了。所以说大家伙观察你看啊，很多西医只要给确定是病以后，是病他就让你必须得用药，用上了还告诉你就停不下来，你得终身用。
0: 嗯，
1: 你看啊，举方说糖尿病，西医定位的心脏病，这都是病啊，只要他给你确定是病，他就让你得长期用药，
0: 对，不让停，
1: 是吧？你看是这样吧、嗯、你看这点实际上中医跟他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你看中医看的是什么？中医看的是症。你看糖尿病是西医给定义的，你看中医叫什么呢？中医认为它不叫病，是一种症候。所以说中医把糖尿病怎么讲啊，叫什么、啊、大家很多朋友知道，说叫消渴症啊，
0: 那、哦、消渴症，
1: 对吧？他没说叫消渴病、
0: 嗯、对
1: 啊。那各种心脏的问题，你像西医告诉你就是心脏病，你就得用药，但是你看中医怎么讲，也是认为是一种症候，叫啥？叫胸痹症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高血压也是，高血压同样西医说它就是病，你就得吃各种药，但中医认为什么？它也是一种症候的表现，中医叫眩晕头痛，或者叫肝阳上亢的症候。你看看
0: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
1: 嗯，
0: 那楚老师，您说这个症候，这个症候这俩字儿，它是不是症状的意思？
1: 对呀、啊，啊，就是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症状表现呢。
0: 嗯，
1: 那你想没想过，中医叫做症，西医叫病，那既然是症状，那你想它是不是就好解决呀？如果说他给你判定是病了，那你想想，只要是病，它相对来说是就不好解决了。
0: 嗯，
1: 是这个道理吧？
0: 对对
1: 吧？
0: 是这个道理。
1: 你比方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由于这个血压的波动或者这个血压这个数值的增高，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症状的表现。你比如说，头晕目眩呐、啊，是吧？恶心呕吐啊，耳鸣啊，心慌啊，啊，或者脑袋胀疼啊等等，就这些问题。那么我想问一问，那你说这些问题，你能说它是病吗？
0: 不应该是病，就应该是症状表现吧，
1: 对吧？我刚才说这不都属于症状表现吗？
0: 嗯，
1: 那什么是病啊？也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它一定是出现了损伤破坏，或者是结构性的一些改变，
0: 嗯，
1: 或者是你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或者是你组织器官出现了这种糜烂的坏死等等，你这才叫病啊。说简单的，就像这个机器一样，它这零部件都坏了，这才叫病，它一定是这样的。

0: 啊，也就是说，他得是出现叫器质性病变以后，才是真正有病了。
1: 哎，所以我们啊，一定得分清啊，什么是病，什么是症。
0: 嗯，
1: 病有病的治法，症有症的解决。所以这两者相比之下，我们在解决症状方面，大家可以想，它肯定就容易的多，对不对呀？
0: 嗯嗯，
1: 对吧？就像这个高血压，
0: 嗯，
1: 对吧？你带来的各种症状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如果说因为高血压造成了，比方说啊，你这个器质性的器官的一些损伤和损坏，那肯定就是病了。你比方说，你长期这个血压高，导致血管发生损伤了，出现这种什么，你像这个血管性的状硬化了，那说明什么？你这个血管已经出现病变了，出现损伤了。
0: 嗯，
1: 你再比如说，由于这个长期的血压高啊，导致你心脏的心肌结构出现改变，比方说有的人说，哎，我心肌肥厚了，心室增大了，都结构改变了，那说明你心脏有损伤了，那说明心脏是有病了。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呢，就比方说现在你有存在高血压的朋友，你自己要对照一下，你现在到底是病态还是处在症状的表现，你这个一定要分清楚的。
0: 嗯，那楚老师，我接触很多的这个也就患有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哈，
1: 嗯，
0: 就是从症状表现的都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这个也要根据不同的症状就采取一些不同的方法呢？
1: 对呀，因为中医把高血压叫做一种症候嘛。
0: 嗯，
1: 那当然症状每个人肯定有不同。
0: 对呀，
1: 这也是中医这个比西医最厉害的一个最独到的，也是西医不具备的，是什么？就是中医的辩证。
0: 嗯，
1: 哎，西医不懂这个，他就看数值看指标，只要超出数值超出指标他就认为是病了。
0: 嗯，
1: 你们都一样。所以中医不一样，中医是要辩证的，根据不同的症状表现，中医会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就比如说还是咱聊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嗯，
1: 就像你刚才问的，它的确存在不同的症状表现啊，中医叫症候表现。你比方说有的人他可能会经常的出现啥，像头晕头痛啊，面红耳赤啊，总是急躁烦躁易怒，你看这个舌苔是啥样的，是发薄发黄，你看舌苔能看得出来。
0: 嗯，
1: 你看这些症状啊，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它属于什么？中医叫肝阳上亢的症候类型。那还有的人会出现啥呢？你看他经常出现一些眩晕耳鸣、口干舌燥、嗓子干痒，哎，腰膝酸软，你看这个舌头是舌红少苔，这叫什么？中医叫他这属于叫阴虚阳亢的症候类型了。还有一类人呢，他总感觉呢这个头啊特别沉特别重啊，总说这脑袋像用布啊，要什么东西给裹着包着一样，而且感觉胸闷还恶心，身体特别的疲乏困重啊，你看这舌苔都是厚腻的，这叫啥？我们中医叫这个痰湿内阻的症候。当然也有人呢，他啥样症状呢？经常感到这个身体极度的乏力，总是有心悸，而且面色还苍白，稍微活动活动劳累点，哎，马上就感觉啊这个头重头晕，身体虚弱的不行啊，这叫啥？我们叫气血两虚的症候。
0: 嗯，
1: 实际上在这个中医当中把高血压叫做一种症，无非也就这几大类是比较最常见的这些症候类型特点。
0: 嗯，那大家现在如果有高血压问题的哈，大家自己可以对照一下。
1: 哎，对，
0: 哎，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症候的人群。
1: 哎，
0: 那只有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了啊，在治疗干预方面才能做到对症治疗嘛，这效果才能好，对吧，朱老师？
1: 哎，对喽，啊，我们这个总说对不对症。
0: 嗯，
1: 啥叫对不对症啊？你就得根据自己不同的症候，有症状表现的特点啊，选择不同的手段，看看是不是完全符合的。你采用的方法跟你的症状它不符合，它效果肯定它就不会好啊，那就不对症啊。
0: 嗯，
1: 对吧？你比方说我刚才不说这个肝阳上亢这种症候吗？你看中医已经告诉你了，你出现的这些症状就是肝脏的阳气过剩，耗伤阴液，阴液不足了，导致气血妄行，上冲于头部，才会引发你头晕头痛，面红耳赤，哎，这种暴躁急躁易怒才会出现这些症状。
0: 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那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1: 那很简单呢，你就重点就得平肝潜阳啊，你得滋阴降火呀，
0: 降火，
1: 对吧？
0: 嗯，
1: 你可以服用点啥呢？你像这个天麻钩藤饮，配合点这个杞菊地黄丸联合来用， 然后再练习啥呢？练习做一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个虚字诀。我之前不讲过六字诀吗？
0: 对，
1: 虚字诀干啥的？是对于肝脏吗？你进行吐纳练习，吸清吐浊，可以很好的疏肝解郁啊，平肝息风啊。你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它就会解决你这种肝阳上亢这种症候这些症状。那同样有的人呢，我刚才也说了，他是属于痰湿内阻的这种症候。你看中医告诉你什么叫痰湿内阻啊，那这种情况就是告诉你的脾肺还有肾这三个脏器的功能肯定是出现失调了啊。你比方说这个脾湿健运导致体内这个水湿运化无力了，聚湿成痰呐、啊，肺湿肃降才会导致肺气的壅滞，水液输布就受阻啊，痰湿停聚于肺才会咳嗽痰多胸闷气促啊，还有肾阳不足以后才会导致水液气化不利形成痰饮呐、啊。那么这样的症候中医有办法，有办法，你比方说喝点二陈汤啊，或者四君子汤，也可以结合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我跟大家之前还讲过呼字诀。呼字诀干啥？它不对应的就是脾胃吗？吸清气吐浊气，健脾和胃，消食导滞啊。然后再结合思字诀的吐纳方法也要做。思字诀干啥的？它不是宣肺对应肺脏吗？宣肺理气呀、啊、
0: 嗯。
1: 然后你再做吹字诀的呼吸吐纳方法。吹字诀对应的是啥？对应的不是肾吗？补肾固精啊，所以脾肺肾你看全对应上了。你就这三套方法呼吸吐纳你配合着做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像头沉的头重的总是胸闷恶心身体困重疲乏的这种痰湿内阻，你就这些症候症状自然它就消失了，是非常好用的方法。如果说呢，有的人说哎呀他这是属于气血两虚的症候，那这个重点就得兼顾的两个根本。哪两个根本呢？先天之本是咱们的肾脏，后天之本是咱们的脾脏，你就把这俩根本都兼顾到了，肾精衰退，精不化血，气血才会减亏，脾气不足了，水谷精微吸收转化的就不利呀、啊、就会导致气血化生不足啊，才会出现什么身体这种极度的乏力困重啊，虚弱呀，总是心悸面色苍白呀，稍微劳累活动点就会感觉到头重头晕呐、啊，出现这种气血两虚的情况啊，就这两个根本的一个脾一个肾呐、啊。那这种情况呢，这种症候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什么方法？平时你多吃点啊黄芪炖小鸡儿，对吧，一只小公鸡儿，放个五六片七八片黄芪，你给它炖上，喝点啥，喝点这个红枣枸杞粥，你吃上一段时间，然后再结合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个呼字诀干啥？呼字诀对应的不是脾吗？
0: 嗯，
1: 做呼字诀的吐纳方法，补益脾气，排除脾浊，能恢复脾的动能，实现脾的吸收转化水谷精微的能力啊，让你后天的气血化生能保持充足啊。然后再结合做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吹字诀干啥的？那不是对应的是肾吗？顾你先天之根本呐、啊，吸清吐浊，补益肾气，肾气足，肾精旺啊，气血自然就充盈啊。所以说呢，咱们针对这个高血压气虚两虚的这样症候的人群，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去做，你看吧，不出假以时，你会发现你的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好的。
0: 嗯，明白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们哈，自己一定是判断好了属于哪种的症状类型以后，我们就可以按照对症的方法进行干预了，啊，就包括楚老师给大家的这几种不同症候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大家去练习去做。
1: 对呀，
0: 哎，这些不适的症状问题都能够轻松解决，
1: 没问题的，嗯。
0: 至于说这六字诀呼吸吐纳方法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其实都和大家详细的教授过了。有没记住的、不掌握的，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啊进行咨询，我们会及时的给予指导的。那楚老师这样吧哈，就这些天呐，我们听众一直是迫切的 就是希望能够跟您直接通话，
1: 嗯嗯，
0: 啊，就咨询咨询自己的这个病情，希望呢您能够直接的给予解答、指导和帮助
1: 啊，那没问题呀、啊嗯，
0: 哎，但是这些天每天内容比较多嘛，
1: 是是、嗯，
0: 一直都是没有机会给大家开通直播间的电话，
1: 哎，
0: 今天呢，咱们剩下这点时间呢，就直接开通这个直播热线吧，
1: 啊，可以呀、啊，可以，
0: 哎、
1: 嗯，
0: 一对一的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是吧？
1: 啊可以可以啊，因为来到这儿了是吧，不管是我讲的一些理论啊知识啊方法呀，最终咱们还要落到实处嘛，是吧，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嘛，啊，就像我这个节目开始讲到的，教育生老师传道授业解惑都要做到嘛，是吧，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想跟我咨询来问的都可以啊，直接我们通过这个栏目来直接进行沟通交流，可以的。
0: 嗯嗯
1: 嗯，
0: 那太好了，那咱们也是话不多说了哈、
1: 嗯嗯、好，
0: 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热线，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啊，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的啊，就是需要

0: 楚老师指导帮助的，大家可以直接连线咨询了啊。那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2: 嗨，你好，楚老师啊。
3: 哎，你好。
2: 哎呀，能跟你们通话呢，我太激动了。我早就想跟你们通话，但是呢，一直不知道怎么联系你们。我听节目啊，听得可认真了。今天终于有机会啊，跟你们通话了，我太激动了。你的节目啊，办得太好了，你人太好了，太善良了啊。我跟着你啊，已经3年多了。对你的感觉呢，就像家人、像亲人一样。现在节目升级以后啊，你把楚老师请到节目里来，给讲健康知识，带来好方法。我觉得太受益了，太感谢您了。
0: 您太客气了，其实没做什么哈，只是尽我的能力呢，做点儿绵薄的事情，就是能够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成为长期的客座嘉宾，是无比的高兴，无比的荣幸啊。因为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说在中医学，那都是经验丰富啊。取得的成就荣誉也是不胜其数，尤其是楚老师哈，他用了近20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开拓新的呼吸疗愈，悉心吐着养生的理论，那更是得到了验证啊，总结出的6字诀36式一整套的成功的方法，已经成为近些年来获得身体健康的新趋势了。啊，真是太了不起了。
2: 对，
0: 这一次非常幸运，就是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好好的跟大家伙儿分享传授啊，更是咱们广大听众的福气啊。
2: 对对，是的。
3: 实际上啊，这个就是归根结底还是中医老祖宗呢，其实千百年来啊总结留下的很多成功的一些好的方法
2: 啊。
3: 我总说这个事儿，就是现代中医啊，很多人呢可能不愿意学了，不愿意去给病人去用了。我呢也是结合先人的智慧啊，中医的很多的经验，在自己的一些实践当中总结出来一些比较好的方法啊，所以说不能说全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不能这么去讲啊。
2: 楚老师啊，您太实在了，不担架子啊。我已经跟着您学习了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了。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呀都不一样了。
3: 是吧？
2: 就是感觉特别有精神头。
3: 嗯。
2: 很轻松，性格都好了。
3: 好。嗯。
2: 身体上啊都觉得轻松了，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尤其是前些年更年期啊，焦虑的情绪啊就更严重了。睡眠也不好了，总是做梦。容易惊醒，一醒呢就感觉心脏啊砰砰跳，白天呢也没什么精神，血压高了4-5年了，经常的头晕呐，平时啊就靠药物维持。
3: 哦，血压也高，那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
2: 什么帕罗西癫呐、诺硝西泮片呐，我都吃着。
3: 啊，
2: 心里快的时候啊还吃贝塔诺克
3: 啊，
2: 有时候还配一点那个硝苯地平，可是吃这么多的药啊，血压经常呢还是控制不好，情绪不好啊就睡不好觉，血压就又高了，脑袋呢跟着就迷糊，腿也发软。但是跟你学那呼吸吐纳六字诀的方法以后啊，我就跟着学啊，跟着做，一有时间就做。我也不知道做的标准不标准，毕竟也没有详细资料什么的啊，就是听你讲，我赶紧拿笔记啊，也不知道记得对不对，也就记多少做多少
3: 啊。
2: 但是即使这样吧，我连续做了几天以后啊，发现真的有变化
3: 啊，
2: 情绪啊脾气啊好了，不焦虑了，就像那个心里啊透亮了一样。哎呀，精神一下子就放松了，晚上睡眠呢也好多了，而且这2天血压也稳定多了。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真是太神奇了，
3: 是不是？
2: 太佩服您了，楚老师啊。
3: 这就是中医的了不起的智慧啊！
2: 哎，
3: 通过吸清吐浊6字诀，啊，像你这情况，重点调肝， 做虚自觉的口诀方法，
2: 嗯，
3: 你就会发现你的状态、精神、情志都会越来越好，睡眠状态，包括你血压的状态。这就是我在节目开始讲的，你这是属于一种症候的表现，而不要把它定位成一种疾病。你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它都是症状，所以说呢，有症状了，我们通过对症的一些方法很快的可以把这些症状消除掉的。
2: 哎呀，是啊，仇老师啊，
3: 嗯，
2: 我对中医的智慧呀、啊、一直很认可的。
3: 哎，
2: 尤其是您讲的知识内容啊，更让我佩服啊，长了更多的知识。
3: 哎，
2: 我身边好多老伙伴呢，我告诉他们都听您的节目，
3: 哎，
2: 都跟着您学方法，跟着您获得健康。
3: 好，
2: 但是呢，我有个请求啊，
3: 嗯，
2: 不光是我自己，我介绍的这些好朋友啊，也都说，您介绍的呼吸图呢，很多的方法，他们只靠听节目，根本记不住
3: 啊，
2: 学不好
3: 啊，
2: 毕竟年龄都很大了。希望仇老师啊，你能不能给我们整理一点详细的资料啊，或者是书啊、小册子呀，或者是录成视频呢、啊、发给我们，
3: 哎，
2: 这样呢就能学得明白了，
3: 嗯，
2: 做起来也有参照了，那就太好了，是吧？
3: 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跟其实也考虑了，
2: 嗯。
0: 这件事儿吧，您不说我也一直在考虑的呢哈。
2: 嗯， 嗯
0: 那肯定不能说让楚老师这个破费再花时间哈，给我们再整理这些内容。我这边看看吧，啊，具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大家更直观、更直接的，就是把楚老师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能够随手掌握、
2: 嗯，
0: 有参照的教学。有标准的去做，那效果当然是会更好。
3: 对、嗯、
0: 哎，这些天吧，这个确实我一直就考虑这个事儿呢、
3: 嗯、应该想想一个好方法、
2: 嗯、
0: 哎、
3: 嗯、
0: 别着急啊，一定会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嗯，
2: 那太好了，这些方法了太实用了，我太需要了，陈老师啊，真的、
3: 是吧，没事儿。
2: 嗯，
3: 整套方法因为内容涉及的可能比较多啊，
2: 嗯，
3: 可能大家光听节目呢，光凭记忆啊，可能呢未必都能记得这么准确，
2: 对
3: 啊，做的未必能做得这么好和到位。
2: 嗯，
3: 啊，如果说像您说的能够有一些参考的资料啊、教学呀、大家能随学随用，这是最方便的。所以这个事儿应该给大家想一个更好的方式、
2: 嗯、
3: 啊，去落实一下。
2: 嘿，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们了哈。那仇老师，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3: 哎，
2: 后面还有很多听众都想跟你们通话呢。我就说到这儿了哈。
3: 好。
2: 再见，仇老师。
3: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
0: 见。再
2: 见。
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我叫刘思云呢、啊。一直呢在听您的节目啊，以前吧都见过你本人。
0: 啊啊。
4: 也已经跟随你的节目是有2年多了啊。嗯，您呢是我非常非常信任的人，也是我们老年人呐、啊、可以依靠的人哦。今天呢又能和您通电话，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0: 咱们很多老听众跟着我的时间呢也都很长了，啊，感谢大家，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能得到听众家人们的认可，这是我最欣慰的事儿啊。
4: 哎呀，因为您是值得信赖呀。您看您多善良啊，一直在做好事啊，帮助那么多的孤寡老人，还重点关注老人们的健康问题，给大家伙儿找了个医生想办法。现在呢您又把楚老师给请来了，每天呢给我们讲课，传授好的方法，哎呦，我太激动太高兴了。
0: 嗯，能把楚老师请过来确实不容易哈。更主要的是呢，楚老师是把自己多年的经验积累方法毫无保留的都传授给大家，就是让大家不费什么力气，不需要大的花费，就能得到最大的健康收益啊，这一点是最难得的呀。
3: 啊，实际上这就是啥、啊、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我们获得健康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归根结底我们要的是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说我们非要拿这个 花钱多少、时间长短去衡量一些标准，这个不是中医所提倡的，对吧？你不管用任何方法，如果说能用一些简便连验的方法，能把很多病症解决了，才能体现出中医的智慧，对不对呀？
4: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哈，楚老师。
3: 客气。
4: 今天打电话了，就是还想跟你呢请教请教我的那个。
3: 哎呀，没事，不用客气，你说说我看一看。
4: 楚老师，我今年有70了啊，就是54岁那年就查出来有高血脂，动脉硬化，后来就发展成了冠心病嘛。开始吃的是那个瑞舒伐他汀。比格雷片，还有那个麝香通心滴丸，反正是很多种的药吧，吃了有5-6年吧，就是去年开始啊，那个症状呢是越来越重了然后呢医生就给我换药嘛，让我用硝酸铀3-米纸片，那个冠心舒和胶囊，加上那个丹参滴丸刚换药以后吧，我那个胸闷的情况是缓解了不少。半夜憋醒的情况呢也是缓解了，但是哎呦，就是大上个月嘛，跟我那个家老伴就发了点脾气嘛，气得我是2宿没睡好觉，然后那个症状就又加重了，哎呦，就搞得心慌的严重嘛，那个心里面总是突突的跳，跳的严重的时候啊，我自己就摸着我那个胸口就数了一下啊。一分钟那个心率是150多下。胸闷的情况也严重了，就稍微动一动，我多走几步路，哎呦，我就胸闷气短，而且嘴里吧是特别特别干，就喝多少水都觉得干，那个睡觉吧还盗汗，然后我就去医院嘛，医生就是建议让我下支架，说我那个心脏2根大血管就是堵得很严重了，但是。我就想我这个年纪大了嘛，就不想做手术，不光花钱多还担心有风险啊，医院大夫也说我的那个情况呢不排除手术风险，哎呦，然后我就更担心了嘛，我就想问问楚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就是帮我缓解缓解那个症状。
3: 中医讲什么心主神明啊，我之前也说过啊，心主神，心静才能气顺，气顺才心安，所以说我们心脏功能不好的人呢，情志方面、情绪方面得把控好，不能过激，不能暴怒，不能长时间忧思、忧郁、焦虑，这对心脏都会有很大影响，容易耗伤心气，加重心脉的瘀阻，你的症状就会加重。根据你刚才描述的症状呢，那你这很典型，它就是心脉闭阻、气阴两虚这种症候。用点啥呢？我告诉你，用点生脉散，配点这个通心络，
4: 生脉散
3: 、通心络，这个很好买，都是中成药，这两样你配着吃段时间，另外一个呢，你得这个练习练习呼吸吐纳，我讲过有6字诀当中这个喝字诀这个吐纳的方法，对你的心脏很好，因为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心。你找一个安静的环境，让自己心要静下来，先入静，然后身体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两个手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缓缓上提到胸前，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你发喝的声音，把喝的声音发出去所以说你看吧，如果是你发这个喝的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是吐气的时候发这个声音发的不响亮，那就证明你心气明显不足，心血亏虚严重，你就得多练习。什么时候这喝字音，你这声音发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响亮了，说明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另外呢，在往外呼气吐气的时候呢，还要有肢体动作的配合，就是发喝字声音的同时，双手掌心翻转从胸前往下按，一直从哪儿呢，按到肚子这个位置。就这样你反复的一吸一呼来做一次，你做个10来分钟，就做这样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这叫喝字诀。什么时候做呢？每天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在这个时间段做最好，因为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候做这个呼吸吐纳，排心浊补心阳，还能助心血，还能帮你通心经，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就能提你的心神，助你的睡眠， 就能缓解你心悸胸闷这些问题和症候。

0: 你坚持做不用长，就几天时间下来，你会发现你这些症状会有明显大的一个改观和好转。你越坚持做，会越来越好的。
1: 嗯，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楚老师。那我听您的啊，按照您的方法去做。
0: 哎，对。
1: 也就不要求别的嘛，就是只要能缓解缓解症状啊，别让我这么怎么说，就是这么难受就行了。我不想做手术。
0: 你如果说你不愿意采用手术方法，对吧？就像我说的，你把你的这些症候和症状解决了，那咱们自然而然不就舒服了，达到想要的状态了吗？你拿出点时间，你坚持做，你自己观察，你看就好了。很好用的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啊，那我现在没别的问题了，耽误您时间了哈，太谢谢您了，楚老师，
0: 没事，
1: 在这里呢也祝你们呢都好，万事如意哈，谢谢你们了，
0: 谢谢谢谢啊，好，
1: 好的，
2: 非常感谢您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的，看看时间哈，这个电话不能再接了哈。今天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又反映到了说这个，咱们这36式呼吸吐纳的这个6字诀的问题，对，因为近期哈，楚老师我也跟您说了，我们后台接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老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都跟了我们好几年了，就说了这个问题了，说这个不太好记，因为年龄大了。那这眼神都不太好。
0: 也是，因为它这个6字诀36式啊，它包含的种类比较多，涉及到对应的一些症候啊表现，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
2: 对，内容有点多。
0: 如果说单凭记忆，恐怕是有难度，有难度。所以说，如果说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实质性的东西，不论是一些操练的手册呀，或者是相应的文字资料啊。或者一些影音的图像啊，是吧？能给大家做一上这样的东西，大家呢，做到人手一份，大家能够随学随用，这就更好了。
2: 是，很多我们的这些老听众年纪也都大了哈，你让他记这么多的内容，确确实实是不太容易的。所以说，这两天咱们再商量商量，看看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给大家呢，把这些
0: 是。
2: 内容整理整理，
0: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啊，应该给大家去落实落实。
2: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啊，今天这个节目到这里就必须要结束了。那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老伙伴们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到来，您辛苦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好，我们再见，
0: 再见了。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非常高兴呢，今天我们为大家继续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中医专家苏全新医生，有请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苏全新医生，非常高兴继续来到央广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聊一聊呢健康的话题。
1: 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正好是五月份嘛，这个听友啊说能不能聊一聊跟这个
2: 女性
1: 健康有关的一些话题，哎，我们聊完了之后呢，哎，大家反响还不错，但是呢，男同胞呢就说。哎，能不能啊邀请苏老师来聊一聊男性健康的一些个话题呢？
2: 是，
1: 未尝不可，
2: 对，
1: 是吧？
2: 不可偏废。
1: 对，确实有女性就有男性，
2: 对，
1: 女性有女性的一些个特点，就是生理特点，都不太一样
2: 啊，包括还有不同的时期，
1: 对
2: 吧？比如说怀孕呐、啊，
1: 是，
2: 然后这个坐月子呀、哺乳期呀，这些其实还都是不一样的。
1: 没错，男生啊有很多
2: 也有难言之隐，
1: 也有
2: 难言之隐
1: 问题，健康的问题，想请教苏老师，能够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男同胞也聊一聊这个男性的一些个话题。
2: 嗯、
1: 因为刚才你看苏老师讲了这个难言之隐，有好多的这个广告咱们就看得见啊，这个把这个难变成了这个男生的这个难啊，男士的难，
2: 对，
1: 很多的人就感觉很难张嘴、很难开口。作为一个就是健康科普节目啊，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从

0: 从这个大家的健康的角度啊，这个尽可能的为大家去这个想一些共性的问题。当然了，这个个性的问题、个体差异，还劝您去线下就诊。
1: 是是是，
0: 不代表所有人。所以呢，在临床上、在医学上、在健康科普上，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是吧？
1: 是，
0: 很多的问题不用不好意思。所以说，当然了，有很多的这个朋友知道有这么一个词叫肾虚。
1: 说肾虚大家谁也不承认，但是说补肾大家谁
0: 都
1: 喜欢，是吧？一到餐厅去，是吧？然后呢，这个各种黑颜色的东西，然后各种动物身上的东西，然后呢，各种什么枸杞呀、什么这些东西，就大家啊都点呗，山药是吧？这些大家都点，都说这个东西补肾，大家觉得好呗。
0: 但是话说回来啊，这两个字肾虚是不是已经被过度使用的一个概念？
1: 肾虚呢，其实呢，它现在来看呢，我们说它有医学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含义
0: 哦，
1: 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在社会传播学当中的一些含义
0: 哦，
1: 是吧？那么我们肾虚呢，这个在如果在医学当中呢，认为呢，它确实呢属于是肾系疾病，那么呢，它是因为肾嘛，它是主生殖、主二便，然后呢，它也主我们一身之气，同时它也是先天之本，跟我们人的生长、发育、衰老啊都有关系。而且呢，肾也主生殖，所以来讲呢，这个肾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呢还是非常大的
0: 啊。
1: 所以肾虚呢，一定是首先有一个症状啊，或者有一个主诉，然后呢，大家呢通过中医的理法方药的这样的一个辨别。然后呢，给你诊断哦，你这个问题是跟肾有关系，然后呢，它在有关系当中呢，又是和虚弱有关啊。我们说精气不足，是虚症，是吧？那么也就是说，有问题，但是呢，同时它又是由于呢不足所引起的这类问题呢，就把它称之为呢肾虚，肾虚是一个疾病的分类，
0: 不是病名，
1: 对，不是病名。现在咱们好多大家开玩笑嘛，说、你是不是肾虚？你们两口子吵架也说你是肾虚，是吧？然后呢，有的。有的时候你这人精力不济也说你肾虚，
0: 也是肾虚
1: 啊，然后呢你考试没考好也说你是肾虚，好像把肾虚当成了一个
0: 借口、
1: 一个代名词，
0: 是
1: 你各种机能的衰退啊，各种的这个欲望不足啊，或者这种干劲不足啊，冲劲不足啊，或者是这个事业不顺利啊，就都称之为了肾虚，是吧？其实这个来讲，肾虚不是一个病名，那么我们说啊，对，一个分类，一个分类的方法。但是呢，我们现在大家呢，就是尤其咱们中国人嘛，说话呢喜欢就是委婉一点啊，隐晦一点，把很多这种听了会刺耳的啊一些呢这个疾病或者一些问题呢，把它用肾虚这样一个概念或者这样一个词语呢，把它给统称了一下，是吧？比如说男科的很多疾病，是吧？那么可能影响生殖，那么影响这个夫妻生活，最后呢都给它称之为了肾虚，那么肾虚呢大家就能接受，是吧？然后你去看病，问啊大夫怎么说，那大夫呢说我肾虚，这事儿就完了，就不会再追问了，你怎么个肾虚，
0: 是
1: 好像就不会再问了，是吧？但是就
0: 死磕白咧非要问
1: 啊，对，你化验单我看看，你病历我看看，
0: 是没那样的
1: 一般就说肾虚就点到为止了，
0: 那倒是。
1: 所以呢，就是一个是我们医学当中的严格的学术上的一个概念，再一个来讲，就是我们在传播学在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个口语化的一个说法的一个肾虚
0: 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一想的话，这个一开始这个虚，咱们就知道有阴虚阳虚，是吧？
1: 其实
0: 这里边也分吗？
1: 其实虚是很多种如果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讲说呢，肾阴虚、肾阳虚，还有肾精不足、肾阴阳两虚、肾气虚都可以。
0: 多了，
1: 同时呢，它之间还有间杂与转化。那么肾阴虚发展到一定程度，阴损及阳，可不可以变成肾阳虚？也可以
0: 哦，
1: 是可以的。再一个来讲呢，比如说肾阴虚，阴虚不是说都是有热的。很多人一说我自己现在就什么盗汗呐、或者怎么心烦呐、这些就说我是肾阴虚，其实我说不是，我说你这有可能是有热，而和真的单纯的肾阴虚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
1: 所以说，有的人他是单纯的就是肾阴虚，有的人他还有假有热，就变成了阴虚生热。阴虚不是一定生热，但是有的人就把看见热，他就归结为就是阴虚了这个其实他治疗方法是不。

0: 一样，而且它是可以转化的，而且是可以相互兼夹的。比如说肾阴虚的人，举例的话，肾阴虚的人可不可以肝也虚，可不可以他脾胃也虚，可不可以肾阴虚的同时还夹有湿热，
1: 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所以它一排列组合以后，就是很多很多情况就很复杂了，不是这么简单。
1: 虽然就两个字，但是这里面学问还挺大。
0: 就是我们医学当中其实分的是挺清楚的。
1: 对
0: 啊，但现在一说说说就传概念啊、外延呢、啊，就已经就是
1: 对
0: 不是很清晰了。
1: 对，
0: 嗯，
1: 因为这是两个字啊，虚字说了，肾咱们再来说一说。
0: 嗯嗯，
1: 就这两个字，你看还挺能聊的。肾在中医当中可不是咱们西医就是现代医学解剖学，不是解剖学里那个两个肾啊，肾脏的肾，这个肾咱们中医的视角之下它是什么呢？
0: 中医的这个所说的这个肾啊，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理机能其中呢，咱们不是把它分成了五个部分吗？
1: 嗯，
0: 就是金木水火土嘛，五行嘛，
1: 五行
0: 就是其中的水。
1: 哦，
0: 它等于是我们认知人体的时候呢，或者认知大自然的时候，认为它是有五个元素，它就是其中的五分之一。
1: 金木水火土嘛，
0: 啊，其实就是五分之一，这个就是肾。大家没有也没有必要非得分哪是肾，是吧？解剖的可以找到两个肾，但也有的患者他是三个肾的。也有的患者他就一个肾的，
1: 是，
0: 还有的患者是多囊肾，有的患者是马蹄肾，
1: 嗯，
0: 他那个肾就奇奇怪怪的，但是人家各种生理机能啊各方面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比如肾移植的患者两个肾都坏了，他就移植了一个，但人家一样可以生活。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说的这个肾不是咱们说解剖学上的这个泌尿器官，多多少少可能有一点点内分泌的作用。
1: 嗯，
0: 比如说它里面有促红素可以让我们不贫血啊，它有个肾上腺，它可能调节肾上腺的一些激素，是吧？这个是咱们说的这个肾。那么但是它主要是一个泌尿器官，它主要是负责呢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代谢，就是排泄跟这个肾有关系。但是我们中医里面的肾可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说肾咱们从头到脚说啊，那么肾它其华在发，头发跟肾有关系，须发早白、脱发、斑秃、普秃，甚至说是这个发际线变成过去是发际线后移变成 M 型，这些来讲都可能跟肾有关系。那么肾司呼吸，
1: 跟呼吸也有关系。
0: 哎，所以很多朋友经常的老慢支啊、咳嗽痰喘呐、肺气肿啊、肺心病啊，这也跟肾有关系。肾不纳气。那么此外呢，比如说我们说肾开窍于耳，耳鸣、耳聋、听力的低下、耳背，这些也和肾有
1: 关系。哦，这都有关系
0: 啊，这个跟肾有关系。那么我们再往下，我们中医常说的一句话叫做肾为胃之官。有的朋友比如说经常的泛酸啊，那么经常的这个打饱嗝，或者有的是不消化腹胀，也有可能是肾虚啊。那么肾司二便，是吧？尿频、尿急、大便溏泻，或者说是大便干结、密结、推动无力，这些也都有可能是肾虚。或者有的人是遗尿，小孩比如睡着觉的时候就尿床了。
1: 哦，
0: 或者有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老年人，尤其男性朋友，他会有这个尿失禁、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啊，尿频就等不到卫生间了，这个就尿了，就尿裤子了。而咱女同志也会有啊，女同志尿失禁的更多，因为她有这个怀孕生产的这个过程，也会出现这个。这个是肾司二便。那么肾主生殖，咱们说这个正常的这个啊房事，或者说我们这个生育啊，那么跟肾精的强弱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是吧？那么我们再说肾主骨，
1: 骨骼
0: 骨折，比如说不容易愈合，孩子不长个儿，佝偻病、鸡胸，是吧？有的一些老年一点的朋友，那个长骨刺啊，是吧？然后呢，早上起来是脚一踩地啊，特别的疼，有这个跟腱、脚后跟疼，认为说那是个筋膜炎或者有骨刺，这些肾主骨也有关系。
1: 哦，都有关系
0: 啊，
1: 全身
0: 都有
1: 关
0: 系。而且咱们说肾它是主人的生长发育，那么比如说我们一些孩子，是吧，他刚出生以后呢，他这个不长牙，那么呢他可能呢这个不会说话，小孩发育迟缓，五迟五软，这些来讲也和肾有关系，
1: 也和肾有关系
0: 啊。人们想要长寿也要补肾啊，所以说肾是从头到脚都在管啊。所以这个肾虚呢就是特别的复杂。我记得我们有的患者来了，比如他看这个脱发或者看这个掉头发什么这些，你说他肾虚，他就跟你说我不肾虚，他意思是他的房事没有问题，他说他房事没有问题，
1: 狭隘了
0: 啊。他我说不是啊，我说你脱发这个是肾虚啊。他有的，但是他就觉得你不能说我肾虚，是吧？是跟泌尿生殖有关系，而我们说的是你肾其华在发的这个在头发上这个问题。 我们俩等于说的不是一个事情，
1: 事
0: 但是呢都提到了肾，都说的肾的一个片段啊，它的功能之一啊，但是大家谁也不想听自己肾虚，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肾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1: 你看啊，这是咱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这个光这两个字肾虚这两个字来讲就讲了很大的一个篇章、
0: 嗯、对，一个是首先来讲你是虚欲、
1: 嗯、
0: 再一个来讲你这个事要跟肾有关系、
1: 嗯、
0: 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一个是医学里面的概念，一个是生活当中的概念。
1: 这个在诊室当中想问问苏老师、
0: 嗯、
1: 就是男性朋友一般去您那边、
0: 嗯、
1: 大家的这个问题都是什么问题呢？
0: 其实是很多的啊，当然找我看的更多的可能男性的跟肾虚有关系的可能还都是跟泌尿生殖有关系。
1: 泌尿生殖
0: 啊一个呢就是这个啊生育的问题、
1: 嗯、
0: 是吧，一类呢就是这个房事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房事的问题当中呢有的是功能不强、
1: 嗯、
0: 有的是功能太强、
1: 哦、
0: 啊这个两个极端嘛、
1: 哦、
0: 再一个来讲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泌尿生殖的问题，比如说前列腺增生啊、
1: 嗯、
0: 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前列腺炎啊这些，或者是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
1: 嗯，
0: 这些来讲呢都是跟我们所说的这个肾或者跟这个肾虚有关系。其实肾不是没有实症，但是呢现在大家都说的叫肾虚，没有人说叫肾实，或者叫肾火，很少，
1: 都叫，
0: 因为古代的时候人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肾无实症，认为呢肾是要天天要收敛，要天天要汇聚精气的，所以它永远没有填饱的那一天，所以就叫肾无实症。但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看，你但凡有虚就一定会有实症。
1: 嗯，还真是，
0: 是吧，因为举例子说肾当中呢它的这个相火太旺了，这些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某种意义上来的也是一个实症。再一个肾经有湿热或者是有这个血瘀都是实症。
1: 你看啊，提到这个问题，刚才我就想到了跟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大家首先第一个感觉啊，第一个印象，包括咱们这个坐办公室的这个职场打工人，久坐，
0: 嗯，
1: 都说久坐对男性特别的不友好。就咱们从这个场景出发哈，
0: 嗯嗯嗯，
1: 尤其其实咱们还有条件，就是司机朋友们可能去上厕所都没有条件，
0: 嗯嗯，
1: 是吧？非常的辛苦，
0: 嗯
1: 啊，在路途当中，所以司机朋友们这个男性的问题最多的，我能想到的一个是前列腺的问题，
0: 嗯嗯，
1: 是吧？除此之外，就是苏老师，您看还有哪些可能造成的
0: 啊？其实来讲呢，这个久坐的这个问题呢，它是所有人的一个问题，它并不单纯是司机朋友，
1: 对，
0: 是吧？那么但是司机朋友他是由于这个久坐成了一个他的一个符号嘛，啊，所以说他就显得尤为的突出。那么这个久坐他呢主要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他是对会阴对整个的这个腰底部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这个时候呢容易出现的呢就是这种淤血的状态啊，就是血液循环变差。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变差以后呢，他整个的盆腔里面都是在一个充血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盆底的肌肉啊，对我们的这个外生殖系统，以及呢对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统，尤其是像是前列腺呐、啊、这些地方呢，它会造成一个压力。压力日久，你说今天我就坐，比如说坐飞机，我坐一长途飞机，是吧？我坐了8个小时，坐十几个小时，这个一次也不能就发生什么。但是如果你天天开车，天天开车，
1: 日积月累
0: 啊，我开10年了，我开20年车了，这个时候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淤血，这个时候容易诱发这种无菌性的炎症。无菌性的炎症呢，比如说前列腺炎。表现出来可能就是这个尿频、尿急、尿痛，甚至说有血尿啊，以及呢可能会有这种外阴的这样的小腹部的腰底部的一个坠胀疼痛啊，这些来讲是它最主要的一个表现。那排尿的时候可能刚提上裤子，是吧，男同志啊，刚提上裤子可能觉得哎好像又有一点尿又漏出来了，或者说有的是感觉就是哎刚提上一会儿又要尿，就感觉两次排尿中间的间隔变得很短，
1: 嗯
0: 啊，这些来讲呢都是一个前列腺炎的典型的一个症状，它往往是和这个盆底的这些充血
1: 嗯
0: 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嗯，
0: 这是第一的。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由于呢我们盆底这些长期处于一个呢压力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对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啊一些男性器官也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挤压，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夫妻生活 啊，他长期处在一个血液循环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内皮有一定的慢性的刺激，
1: 嗯，
0: 啊，会影响男性的这个勃起的功能，
1: 哦，
0: 啊，会影响这个功能。此外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长期的这个久坐或者生活不是很规律，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引发我们身体的一个肥胖，肥

0: 胖以后呢，可能就会出现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这一系列的问题，最后呢，都还是会作用在我们这个血管内皮上啊。这样来讲呢，会导致呢大家这个勃起功能的一个障碍。那么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局部的问题啊。我们说，大家如果久坐、久骑、久坐，然后呢没有及时的这个通风啊，比如说这个降温，那么对皮肤也是一个影响啊。比如说会引发呢这个肛周的湿疹。啊，阴囊的湿疹、潮湿、瘙痒啊，再一个来讲呢，比如说一些朋友可能有这个，这个没有做这个包皮的手术，是吧？这样来讲可能会引起这个包皮龟头炎，这些来讲呢，也都是，可以说在司机朋友当中啊，比较常见的问题。再一个来讲，它不透气嘛，不透气容易出现骨癣，骨癣是真菌的感染，
1: 骨癣，
0: 啊，骨癣是真菌的感染，它是需要去用这个抗真菌的药去治疗的。
1: 骨是那个大腿的那个
0: 啊，就是肱骨之臣的
1: 骨，
0: 骨啊，就是这个骨，就是骨漂的骨，
1: 原来这个司机朋友们有可能就是男性朋友们啊，有这么多的这个风险啊，当然女司机也有一定的这个相对应的风险
0: 那
1: 在。
0: 女司机一样也会盆底充血，她也会有她相应的一些就是女性特有器官的一些病症。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这里面有好多可以讲的这个内容，
0: 对，前列腺的问题其实是一大类问题。
1: 是跟它的结构也有一定的关系，包括
0: 对
1: 它的
0: 对
1: 特殊性，是吧？
0: 对，
1: 咱们这样，先稍事休息，回来跟苏老师啊，就前列腺的问题，咱们再好好再聊一聊。
0: 好的。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的晒太阳。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会导致疲劳，对心脑血管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晒太阳的时候记得把脸保护好，紫外线会带来光老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面部的皮肤尤其是眼周非常薄，所以要特别做好防护，但手背、胳膊、腿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厚，所以天暖和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就别遮那么严实了，适当的可以晒一晒。以上就是有关于提高晒太阳效率的一些建议，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有请苏全新医生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男性健康的这个话题啊。刚才咱们就肾虚这两个字啊来延展开来讲的话，其实这里面学问挺大的，并不是像我们平时在这个朋友之间啊，这个总是在互相的这个逗的这个事儿耍贫嘴的时候说你是不是肾虚，不是那回事儿、啊。
2: 就咱们说的挤一堆人嘛。
1: 哎，对，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边学问真的是挺有讲究的，以至于咱们后面聊到了这个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大部分的司机朋友们，尤其是男性司机朋友们，跟女性司机朋友们呢，他们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生理特点，就是这个前列腺的这个问题。
2: 对，
1: 苏老师给我们来从解剖学上来讲一讲这个前列腺它在哪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2: 前列腺呢，它是在盆底。啊，它是在我们说膀胱的下面，
1: 嗯，
2: 啊，就是它承接着膀胱的出口，所以来讲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像是关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构造，是吧？那么它的大小呢，其实呢就是应该像粒子一样大，
1: 哦，不大呀，
2: 它的大小其实很小啊，我们在 B 超上看大概就是432的一个结构，就横着大概不要超过4厘米，然后呢这个上下呢不要超过3厘米。前后不要超过2厘米，它是紧密的包绕住了尿道，所以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发炎也好，还是说是前列腺增生也好，这个时候它会对我们的尿道造成一定。它做 B 超的时候看着这个前列腺大小本身并不大，但是呢，它的这个排尿的这个症状呢特别的明显啊，就是这个尿不尽啊，或者是排尿费力啊，这些特别的明显。这个时候有可能它是前列腺向内生长。就是朝着这个里面挤，
1: 像关卡里面
2: 啊，像关卡里面，然后这个增生或者是发炎往里面肿胀，这个时候它反而更压迫尿道。有一些朋友他的这个前列腺虽然是看着是增大了，但是它是朝外长，这里面没造成实际的压迫，
1: 那就没有事，
2: 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拿着一个体检报告来看，说呀，大夫，我这个前列腺，你看人家报告我这前列腺大，人报告我这前列腺增大或者是增生，你看我这要不要治。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我说你现在没症，有没有症状，你有症状就需要治疗，没有症状可以暂时不管，可以管。

0: 关注，就是定期的体检就行。如果出现症状呢，就赶紧来处理，哎就可以了。所以来讲呢，是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前列腺呢，嗯，它的这个中间，
1: 嗯，
0: 还有呢这个射精管的通过。
1: 哦，
0: 啊，咱们平时又说输精管，还有这个射精管的通过，它后面是精囊，所以呢，这个前列腺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往往也会波及到精囊，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比如说这个啊射精过快呀，啊，或者说有的时候这个不射精啊，
1: 嗯，
0: 啊，就是跟过快是相反的嘛，啊，相反的嘛，就是它这个反应没有那么敏感，是吧？这个情况也会出现啊。再一个来讲，可能会有这个啊血精的问题。就是这个精液当中会带有血丝
1: 血
0: 啊，这些来讲呢，也都是这个它的一个影响。
1: 嗯，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解剖结构像是一个一前列腺包裹住
0: 的。它其实是一个纽带啊，一个纽带，很多东西都要从它这通过，可以说它像一个十字路口一样。
1: 有点像咱们那个收费站
0: 啊，对对，
1: 高速路口的这个收费站。
0: 对，它就像一个海峡。啊，一样是吧？它这控制了很多的这个物质的交换呐、这样一个出出进进的这个，它要掌控。所以它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后面就塞车了啊，可能前面没有，前面空空的，但后面呢就塞住了啊，前面是绿的，后面就变成红的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它是前列腺呢也相对来讲呢比较敏感啊，比较敏感，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很多变化呢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比如说平时前列腺可能不太好，喝了酒以后，吃了辣椒以后，它的这个代谢产物呢要经过排尿这个系统，这个时候对它也是一个刺激，刺激之后它可能也会闹脾气，它也跟着发炎，或者它也跟着就觉得有这个你吃进去的是辣的，你把它排出来的时候它也是热辣辣的，火辣辣的，你排尿的时候也不舒服，是吧？这是一个。再一个来讲，大家有的时候是有这个发烧感冒啊，这个嗓子疼，这个时候呢前列腺也会跟着也会感冒，它也会充血，
1: 它跟着一起啊，
0: 啊，它也会充血，有的是感冒。而且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急性前列腺炎，
1: 嗯，
0: 急性前列腺炎，我接诊过的急性前列腺炎很多患者都是刚开始他有感冒的表现，后来呢他可能没有及时治疗，他可能这个咱们说感冒的时候是嗓子疼嘛，
1: 嗯，
0: 这个感冒嗓子疼，这些细菌也好，它从扁桃体这个位置，咱们嗓子这个位置，它就进了身体的血液里面，它到血液里面以后呢，由于咱们说久坐嘛，这盆腔里面它是血液循环是慢的状态，所以它很有可能就会停留在前列腺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前列腺的脓肿，前列腺急性的发炎啊，这个时候也有。当然来讲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嘛，所以这个情况就慢慢的在减少，所以这个前列腺呢是一个比较娇气的啊。那么此外呢，我们说精神紧张受寒啊，这些都会加重前列腺的一些问题吧啊。我们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啊，前列腺不好的患者，他甚至说听到了水声他都受不了，
1: 这有一定的
0: 听到了水声他就想立马就想去，这个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因为叫同气相求，肾是属水的嘛，他听到了这个水的声音以后，他就相应的就跟这个前列腺产生了一个共振吧，同频了，
1: 对，
0: 那就出现这个问题。
1: 是，
0: 但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不太好解释。
1: 对对对，
0: 不太好解释。就像触景生情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小孩把着要撒尿的时候，就得吹个口哨，就吹个口哨一样
1: 啊。当然了，这应该是非条件反射了。那就是刚才在节目的前面，苏老师提过的，就是老年人，比方说，这个老年男性，他有的时候会有尿失禁。跟前列腺也有一定的关系。刚才从生理的解剖结构上，我们知道就是它像是一个高速路的这个匝道口，就是它的收费站一样，包绕着这些个我们的这个管道。如果是前列腺炎的话，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会使其没有一个约束的作用吗？所以它会尿失禁吗？
0: 尿失禁的因素呢很多，尿失禁的因素很多。那么呢，这个主要呢还是和这个肌肉的收缩有关系肌肉收缩有关系。那么有的时候是和膀胱有关系，有的时候呢是和这个有的是和这个盆底的这些控制尿道的这些肌肉有关，它有的时候这个肌肉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问题以后呢，它不能及时的收放，这个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它就是和除了肌肉以外呢，就是直接的就是和神经有关系，
1: 神经类的
0: 和神经有关系。
1: 你看神经也是一个调节它的这个电线
0: 对，
1: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那就是还有一些个我们的一些误区吧。当然一开始咱们说的这个所谓的肾虚对应的就是补肾了。补肾大家总觉得你看我补一补终究是没有坏处吗？这补肾是不是越补越好呢？
0: 刚才咱们给大家在上半个时段的时候给大家介绍过嘛，古人有一个说法叫做肾无实证。
1: 嗯，对。
0: 所以基于肾无实证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所以大家就喜欢用补肾的方法去治疗一系列的疾病，或者说在养生保健的时候喜欢用补肾的方法。
1: 嗯，
0: 啊，这个是它有一个理论基础的，并不是说空穴来风，或者说是这个无中生有，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基础。但是来讲呢，我们说补肾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效果，或者说是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但是呢，并不是你所有吃进去的补肾的东西它只补肾，别的地方都不补。所以很多人吃了这个想吃这个想吃那个觉得补肾，但是吃完以后他可能会上火，是吧？有的人吃羊肉认为是羊肉上火，啊，是有人说吃大葱补肾，或者吃这个补肾吃那个补肾，他最后吃完了以后发现肾补没补起来不知道，但是反正上火了，
1: 上火了，
0: 口舌生疮了，大便秘结了，或者是不好觉了，或者是脸上长痘了，皮肤出油了，是吧？这些来讲呢，其实都是说想补肾，但是呢可能方法不是太得当，或者是做的有点过了，
1: 嗯，
0: 啊，所出现的弊端。
1: 所以你看这里面还不是一味的去盲目的去补。
0: 对对对，
1: 补也不是一个无底洞，是吧？
0: 补是我们想追求的一个目的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说它的方法其实很多，
1: 方法
0: 而且呢手段也有很多，所以大家呢并不是说非要选择一个呢就是说是一个极端的一个方法。举例的时候就像咱们说这个，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开源，有的时候需要的是节流，是吧？那么我们说有的是节流了就是补，就是节流也是省钱。
1: 哎，对，
0: 那你多赚钱也是
1: 开源和节流
0: 也是存钱，
1: 两个角度。
0: 所以来讲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啊，根据呢这个性别呀，根据年龄啊，根据你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消耗，来决定用什么方法。那比如小朋友，小朋友就没有什么必要补肾吧，他只要一个日常的一个养护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比如说老年朋友他就是需要补一补，因为呢他这个年老力衰，他可能呢就是说在这方面会弱一些，尤其是在这个肾精啊肾气啊这方面会弱一些。那比如说中年那些朋友，那他可能现在是一个比较活跃比较旺盛的一个时间，那他这个容易出现一些亏虚啊虚损的这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相应的方法来对他进行调节。
1: 你看说到这个相应的方法来调节啊，就不得不说啊，这个咱们平时在饮食上面对于男性的朋友来讲啊，
0: 什么都寄希望于吃，是吧？
1: 对，吃点什么对男性会有一些个好处呢？你看我就听说过这网络上，啊，总在说这吃番茄对男性的前列腺好，是吧？苏老师有没有听过这个？
0: 听过，包括吃南瓜籽儿，
1: 哦，南瓜籽啊，
0: 是吧？南瓜籽儿说是对这个前列腺好。番茄呢，它现在来看呢，就是说里面有一个番茄红素，是吧？这个现在来看呢，保健品里面用的很多，但是在医疗当中呢，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药物来使用。
1: 哦，
0: 啊，是吧？没有把它作为一个药物来使用。那么其他的呢，像是说是这个其他像南瓜籽啊这些来讲呢，也不是说是大家一致的认为它就是有这样好的一个保健以及预防疾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它往往停留在一个宣传层面。
1: 那咱们来点就是从您的中医视角上来讲，咱们平时大家吃点什么会好一点？
0: 如果是从补肾的角度啊，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嘛，这个肾系的疾病它有很多很多种，但是补是我们的一个方法吧，
1: 是吧？
0: 这个时候呢，推荐大家呢，其实可以吃一些鸽子蛋。
1: 鸽子蛋。
0: 那么鸽子呢，首先这个动物呢，它在我们中医学当中认为呢，它是一个阳气比较全啊，阳气比较足的这样的一个活禽啊，这样的一个禽类，那么它的这个卵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补肾填精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腰膝酸软呐，或者说这个须发早白呀，记忆力减退，耳鸣啊，或者说这个比如说在备孕阶段发现这个指标数据不是很理想，这个时候呢可以用鸽子蛋和我们说这个杜仲是我们一个中药材啊，但是也是药食同源的一个东西吧，它比较平和，然后把它一起呢来这个煮制，一起煮，其实就是怎么煮呢？就是像煮鸡蛋一样，把这个鹌鹑蛋煮熟，只不过是在这个里面加了一点杜仲。
1: 哦，
0: 啊，比如说加二十克左右就可以。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呢愿意喝汤，可以喝这个汤，这个汤可以喝。
1: 嗯，
0: 啊，如果说哎呀，我哎不想喝，我觉得这个。你这个鸽子蛋外边皮儿，我觉得是不干净，或者怎么着，不喝也可以，就直接吃这个鸽子蛋剥出来的这个

0: 啊就行了
1: 啊。
0: 啊，一天吃两个，也不要吃太多啊，但你吃太少也没有用，一天吃两个，每天早上起来吃两个，吃两个，它有比较好的一个作用。我有一个患者，他们都是年龄很大了，备孕，女同志卵巢功能也不是很好，男同志年龄就更大啊，这个50来岁了，啊，要一胎。他们除了呢就是开药吃以外，调理以外呢，就是我建议他们用这个鸽子蛋。等后来他们这个孩子都出生了，他们来感谢我的这个时候就说啊，苏大夫，你知道我们吃了多少个鸽子蛋吗？我说不知道，他因为他有购买记录，他前前后后他加起来一块算了一下，他吃了520个鸽子蛋。
1: 这还是记得还挺清
0: 对，
1: 晰
0: 他有购买记录嘛，他有购买记
1: 的，
0: 录，这一个里面，比如说20个还是30个还是多少个，他吃了520个鸽子蛋。我说你这也不错，520挺好
1: 有寓
0: 的，
1: 意
0: 对，也
1: 哈。
0: 挺好的。
1: 这个鸽子蛋跟咱们说的鹌鹑蛋是一回事吗？
0: 不是一回事儿，它首先来讲品种不一样
1: 啊，品种不一
0: 嘛，
1: 样。
0: 哎，个鹌鹑蛋咱们都知道，它煮出来有的是白颜色的，
1: 啊，对
0: 它
1: 对。
0: 就像小号鸡蛋，对吧？但
1: 哦。
0: 是鸽子蛋大家如果吃过的话呢，就会发现呢，这鸽子蛋它里面是一个胶冻状的，它里面是有点透明的，这它的这个蛋白呢是透明的，不是说像
1: 白色的那
0: 白颜
1: 种，
0: 色的这种固态的蛋白质凝固的这种，
1: 不是那种，
0: 它是个透明的。啊，它的这个功效呢，是不大一样的，啊，不大一样的，
1: 还真是有区别的。
0: 对，能够有一定的
1: 往往
0: 区
1: 我们可能会以为就是鹌鹑蛋啊，不是一回事
0: 大
1: 儿。
0: 小也不一样，鸽子蛋稍微大一点，
1: 这是这个鸽子蛋，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
0: 其
1: 建议
0: 他
1: 大家
0: 的呢，
1: 吃
0: 就
1: 的？
0: 是比较平和的呢，其实就是像是山药，健脾益肾的作用，对于大便溏泻是吧？然后呢，经常呢这个，比如说咳嗽痰喘这些朋友来讲呢，比较适合。啊，就是它可以，健脾补肾，可以止泻，然后呢，可以纳气平喘，这个是山药的作用。那么对于比如说肾虚同时呢又有这个精力不济、记忆力变差，或者说是这个失眠这些的朋友，可以用莲子。
1: 莲子。
0: 莲子带芯儿的也可以，不带芯儿的也可以，是吧？带皮儿的也可以，不带皮儿的也可以。那么莲子呢，它是具有这个固肾、收敛这样的一个功效啊。比如说一些朋友呢，他是有这种，比如说这个心烦呐、睡不好觉啊，同时可能有这个遗精啊、滑精啊这些问题的话呢，是可以使用莲子。莲子呢，也可以配合我们常说的这个鸡头米，就是芡实。
1: 芡实，
0: 一起来煮粥啊，或者直接煲汤啊，或者做甜品来服用都可以。它两个的功效呢比较相似，往往呢一同使用。
1: 这个莲子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也总提到过。
0: 对，莲子、芡实，而且最近是不是芡实也快上市了呀？
1: 它也是个季节性的一个，
0: 芡它现在都有干品嘛，但也有鲜品嘛。所以说这个尤其在南方吧，这些东西就很多，而且有的时候就家里水塘门口就有。所以大家呢服用起来呢比较方便，
1: 它这个是咱们讲的这个饮食啊，吃上面，其实还有一点，就大家比较容易忽略呀，就是饮酒啊，饮酒其实对于
0: 饮
1: 男
0: 酒
1: 性
0: 不
1: 的
0: 补
1: 这
0: 肾
1: 个。
0: 嘛，
1: 补肾，但是哎，你看这里面就有非常有意思一点，
0: 药酒是
1: 对，好多人这个就是讲我泡点这个，泡点那个药酒，但
0: 吧？
1: 是本身酒精对于男性的功能会有一些影响的。
0: 这个来讲，就是还是跟咱们之前说的，就是脱离了剂量谈毒性啊，
1: 对，
0: 或者脱离了剂量谈功
1: 危
0: 效，
1: 害，
0: 都是就是不科学的吧？就
1: 不负责任
0: 不负责
1: 的，
0: 任的是吧？那么咱们说这个药酒有很多配方，包括咱们现在市面上卖的有很多的药酒，这个药酒那个药酒，也有的是药，也有的呢就是酒，是吧？就是酒，他们现在来看呢，我有朋友是这个叫做酒业协会的。他们说现在今年咱们中国的这个陆酒，它的这个销量呢是大增。这个陆酒其实就是这个甘露的露啊，就露水的露，就是陆酒。陆酒其中就包括了药酒啊，药酒其实就是包括在这个陆酒当中
1: 甘露。
0: 啊。对它这个来看呢，应该是现在销量呢就增加，因为大家可能还是对这个保健意识越来越强。保健意识越来越强，所以大家就会选择这个陆酒，就是这些药酒。那么这个药酒呢，就是说少量的 服用，它确实是有舒筋活血呀，然后呢这个滋补肝肾呐、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强筋壮骨啊啊这些作用啊，这个是根据它的配方啊，但是一般做药酒的这些配方都是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哦、
0: 那么但是呢建议大家呢就是还是说开车不饮酒、
1: 嗯、对
0: 啊，开车不饮酒是吧，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再一个来讲呢，如果身体里面湿热很重，
1: 嗯，
0: 火热很重，或者有明显的这个酒精的不耐受或者禁忌的这种情况，比如肝不好，
1: 嗯，
0: 是吧，比如肝不好或者酒精过敏啊，这些来讲就啊禁止服用了，
1: 嗯
0: 啊，
1: 就别喝这个药，
0: 别喝了是吧、
1: 嗯、
0: 再一个来讲呢，如果是大家对药酒当中某些成分存疑、
1: 嗯、
0: 或者认为这个成分不适合添加药酒当中、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呢也就不要喝，而且更是建议大家不能自行泡药酒
1: 啊，是，
0: 这个里面主要说的就是不能自己泡药酒。
1: 嗯，
0: 我们看到泡药酒出事的是比比皆是，
1: 真的是
0: 啊，新闻很多的，然后他们一说就说是中药有毒，那其实这个事儿咱们之前也聊过，
1: 嗯，
0: 是吧？其实跟中药有毒没关系，是你自己用错了，或者用法不对，
1: 对，
0: 是吧？有的还，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把一条蛇泡药酒，
1: 哎呀，
0: 结果过了好多年，那个蛇还活着
1: 啊、
0: 嗯、啊，然后说还把那个人咬伤了，
1: 哎呦呦呦，
0: 啊，我看到过这么一个新闻，看到过这么一个新闻，
1: 太危险了，
0: 嗯，有的咱们。我现在看有一些这个短视频里面就会说嘛，用蜜蜂，
1: 嗯，
0: 一个活的这个蜜蜂啊，类似
1: 泡酒里
0: 啊直接泡药酒里，然后呢说这个很好，说这个可以壮阳啊，可以怎么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啊，然后我也不理解，我说这个蜜蜂在里面有什么作用？我们中医过去用蚕蛾泡酒，
1: 蚕蛾、
0: 就是、雄蚕蛾
1: 啊
0: 雄蚕蛾泡酒确实认为它是补肾的。
1: 嗯
0: 啊，但是蜜蜂泡酒我倒没听说过。
1: 嗯、但这个蚕蛾泡酒自己也别动手啊，不要自行动手泡。
0: 哎，这个还是专业人干专业的事情嘛，
1: 对对，
0: 是吧？啊，因为这个蚕蛾不属于药食同源嘛，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最好自己不要自己弄了。
1: 对对，就这里边还有一些个这个炮制的一些问题，
0: 嗯、主要是找到的这个是不是真正的蚕蛾？
1: 啊，是，还真的
0: 是不是蚕，还是一个破烂蛾子？
1: 嗯，
0: 是吧？这个有的时候就不好说。
1: 不好说，
0: 不好说，嗯，
1: 所以这个再次劝诫大家啊，就是开车肯定是不能饮酒啊。
0: 对，这个刚才呢，其实咱们主要说的都是跟前列腺有关。
1: 对，
0: 因为男性呢，他的这个生理机能呢是比较的这个复杂，
1: 嗯
0: 啊，跟体力是吧，跟心情
1: 都有关系，
0: 跟境遇，跟这个双方的感情，
1: 嗯
0: 啊都有关系。所以来讲呢，就是大家的调理呢，应该也是一个多维度的，
1: 嗯
0: 啊，而且大家可能从青春期开始啊，尤其男性吧，他的这个男性的这个功能呢，可能一直伴随到我们生命的这个晚末期吧，
1: 嗯
0: 啊，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呢，大家呢如何呢这个持续的啊补肾是吧？持续的把这个功能延缓它的衰老。然后它的下降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是我们很多朋友共同追求的一个事情。
1: 对，
0: 嗯，
1: 这是一个这叫什么细水长流的一个事
0: 情，嗯，对对对对，
1: 是吧？不能一蹴而就啊，嗯，
0: 是
1: 这个东西也不能急功近利啊。
0: 所以呢，这个补肾的话题呢，其实也是我们说千百年来，
1: 没错
0: 啊，中医里面一个特别擅长，然后也讨论了很多年，
1: 嗯，
0: 也实践用了很多年，
1: 嗯，
0: 也让很多人受益的一个方法。
1: 是，
0: 大家呢，关于这个有什么问题呢，可以以后咱们多讲一讲，
1: 对
0: 啊，多讲一讲是吧？孩子怎么补肾？女同志怎么补肾？
1: 啊，
0: 年轻人怎么补肾是吧？备孕的怎么补肾？然后呢是有这种中年困惑的，
1: 对
0: 啊是吧？怎么补肾，
1: 嗯，
0: 就不用晚上出去钓鱼了，
1: 对
0: 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蚊子也多了，现在啊，好多就到了中年喜欢钓鱼，
0: 是，
1: 就这个补肾也不仅是男性朋友的话题，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个补肾其实可以治很多病，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嗯，
0: 头疼。有一定的类型也是要补肾的
1: 哦，这有相关。
0: 对，所以大家很多人啊，就觉得好像补肾都是跟男科、跟泌尿
1: 啊，不是
0: 跟生殖有关系。其实补肾是很多病都可以治。
1: 你看我们片面了，狭隘了吧？
0: 哎，是吧？很多病都可以治。
1: 对，
0: 其实老年痴呆
1: 啊，
0: 咱们就说的
1: 阿尔兹海默病
0: 啊，阿尔兹海默呀，或者帕金森的这些，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补肾
1: 啊。
0: 啊，比如说咱们说。要高考的，
1: 嗯
0: 啊，这个学生，
1: 嗯，
0: 想提高记忆力，
1: 嗯，
0: 或者想提高注意力，
1: 嗯，
0: 或者想多背几个单词，也要补肾。
1: 哦，你看
0: 啊，一个人，比如说最近，这个受到了一点点的挫折，
1: 嗯，
0: 啊，觉得什么东西都没有兴趣了，
1: 嗯，
0: 然后也没有斗志了，这个时候可能也要补肾。
1: 哦，
0: 嗯，
1: 你看这里面学问就大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确实是有限啊，这个补肾这话题确实其实可以聊得更多，改天咱们找一期节目请苏老师，甚至很多期节目都来聊一聊这个连续性的话题。
0: 对，补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而且现在市面上就

0: 一个是就是它的这个宣传的很多，也很
1: 对
0: 乱，
1: 对对，
0: 然后也
1: 是，
0: 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甚至说存在一些误导
1: 对，
0: 啊，或者说一些误区，以及呢一些这个安全的或者不安全的一
1: 对，
0: 些产品吧，
1: 对，
0: 一些产品一些方式方法，所以呢需要呢咱们帮助大家厘清一
1: 理
0: 下
1: 清一下，
0: 啊，厘清一下。
1: 没问题，咱们这个期待后面的节目，咱们今天就先感谢宋老师。
0: 好的，好的，下期见。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80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拿，赶紧行动吧！408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央品会好物分享。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一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添香精酒精。 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7整，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首先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久违的声音呢，小雪啊，刚才一进到直播间呢，从视频端看到的朋友们已经开始欢呼雀跃了。小雪并没有离开，小雪也并没有夏天的到来而消亡。小雪也并没有因为上次伴奏带的问题而被开除啊。
1: 我这回进步了，因为之前的那个歌不都是经过了二次剪辑嘛、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剪刀手，像红灯操什么的都是那个制作这块那是手拿把掐的、但这回我进步了，整首歌了。
0: 我昨天看了一下，
1: 4分钟啊，4分多钟
0: 啊，哎呦我的天、
1: 这个你还看了？
0: 4分18秒。
1: 哎呀哎呀
0: 哎呀，这个小雪啊，
1: 进步了哈。
0: 这个都是人情世故，不敢剪了都啊。很多朋友之前不是猜测吗？就是，哎，小雪这阶段怎么没来呢？哎呦，这房客累成这样了，都不换人呢。大明有的时候都自己做节目，也不找人代班，怎么就是不找小雪呢？然后呢，在坊间已经有了这样一个传闻，
1: 啥呢？
0: 就是因为小雪上次来节目的时候啊。然后呢，大明让他唱歌，然后他就是 以伴奏带这个以为由啊，这玩意儿就没放出来啊、就是故意的不放伴奏带。大明一怒之下，然后开除了小雪。
1: 哎呀呀！其实过后我在那个库里面看，就是那首歌是谢雨欣的《爱是怎么炼成的》，其实有两首。就是说明我早上的时候还真的就入库了。我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想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后来想不，人要有翻篇的能力，
0: 翻篇能力
1: 咱新来一首。
0: 而且呢，不光是翻篇啊，这次直接相当于两篇啊，这个
1: 翻两篇两页。
0: 以前都是2分钟，剪成2分钟一首歌，这次唱全了，4分18秒的歌。
1: 对对对。
0: 今天的每周一歌呀，因为今天呢是端午假期，哎，不是，
1: 明天
0: ，明天，对，
1: 明天
0: 端午假期的前一天，也是最后一天上班嘛，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把每周一歌就挪到今天了。那小雪同学呢，也特意啊，为了每周一歌呀，重新证明自己，真的是从哪跌倒就从哪爬起来了。
1: 对，这个歌的话，其实昨天我还练了3遍呢。
0: 哎呦呵，真没少练呢，
1: 没少练。我本来想来一首《沙漠骆驼》，因为近期的话不是刚好迎合咱们去
0: 腾格里沙漠。
1: 腾格里，后来发现《沙漠骆驼》我还得再练练。
0: 《沙漠骆驼》这个曲风跟你之前的曲风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小雪是这样，小雪她的声音特点呢，就是把她框在她只能唱那些甜甜的歌，她唱不了太苦的苦情歌。这跟大迪是完全截然相反的一个套路。对，我小雨无论唱什么歌呢，都有点这个儿歌的一个特点。
1: 对，之前唱《很爱很爱你》，然后刚好赶上不是感冒嘛，然后说哎，感冒这回有沧桑感了。
0: 哎呦哈，很爱很爱你都能唱出那种就是说早恋的一种感觉。
1: 早恋。
0: 敬请期待小雪今天唱什么歌啊？但是小雪今天来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因为我们也知道小雪最近其实在一直忙给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们啊，因为我们每一年呢都会有固定的暑期团。
1: 对。
0: 那今年的第一个暑期团呢，小雪给大家伙策划的就是去腾格里，这也是这几年我们算是非常新的这么一个旅游团了，因为之前我们去的大多都是新疆啊、云南呐、青甘大环线呐、包括内蒙古啊。那这次呢，真的啊，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去这个地方。
1: 是是是，腾格里其实它全年的旅游旺季刚好就是7、8月份。大明老师说的很对，就之前我们听到说去腾格里的都是什么人比较多呢？企业家。企业家公司团建，最早是企业家把腾格里给就做火的。那时候，
0: 那为啥企业家愿意去呢？
1: 企业家吧，他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中小，
0: 闲的是吧？
1: 不是中小微的企业，他们会组团啊。比如说，打个比方，我这个企业本来想跟另外一个企业合作，但是没有找到这个彼此的这个老板之间的信任感和契机。然后呢，企业家他们是徒步腾格里沙漠，那时候他们就没苦硬吃啊，就是住的话也是在腾格里沙漠里面要搭帐篷。那你想，这个一起走沙漠，这个情感啊，包括这个人与人。

0: 之间的信任度它就提升了。
1: 你说的对，真是美苦硬吃、
0: 哎、提升了之后呢、啊、这两家企业基本上就都能达成合作 啊，所以最早腾格里沙漠都是企业家去的比较多、啊、
1: 那咱们这次也是荒野求生吗、
0: 不是不是不是然后最近几年之后的话，随着这个旅游的行业发展啊、
1: 嗯、
0: 就开始慢慢的有越野车的进入、
1: 嗯、
0: 那我们这回是老少皆宜的、
1: 嗯、
0: 就是首先这有朋友有点小顾虑，比如说在七八月份的时候热不热、
1: 嗯、
0: 觉得沙漠在这热不热，咱们啊跟大家说，刚才旅游旺季嘛，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大家想那么热。腾格里沙漠它是沙海共生，
1: 嗯、
0: 就是它有400多个湖泊。
1: 哦呦，
0: 哎，大家都知道，就有湖泊的地方肯定就凉快嘛。
1: 对，
0: 有沙子，有湖泊，我们选择其中的6个湖来穿越的。
1: 嗯，而且据说这个跟调色盘一样，每个湖的颜色都不一样。
0: 对，颜色不一样。就是懂行的朋友知道，基本上市面上比较高端的是5湖穿越。
1: 嗯，
0: 咱们比那高端的又升级了，升了6湖了，又多一湖。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不会在就是我们说大太阳来的时候带着大家去的，就是您受得了那个骆驼他也受不了、
1: 嗯、
0: 咱不是还有骑骆驼环节吗、
1: 嗯、
0: 基本上在这个凉快的时候，一早一晚或者晚上那个就是夕阳西下蓝调时刻、
1: 嗯、
0: 哈，就是午休是午休的时间的、
1: 嗯、
0: 然后我们都是凉快的时候，而体感温度还可以，小风一吹，因为它湖比较多嘛，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大家放心。另外做哎，我现在开始说吗？
1: 现在你说的太早了，现在还没、
0: 啊、说太早了，
1: 现在没几个人听了、哦、现在、哦、你现在有点着急了，是不是
0: 一下就刹不住了说太多了
1: 这样啊，就是呢、嗯、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先回复沙漠两个字，当然了我们说的是有暑假的，或者说这个家里边有小朋友暑假，家长呢可以跟着小朋友一起休个假，然后呢一起出来玩一玩的啊，有这么一个目标的、
0: 嗯、
1: 咱们可以来去腾格里沙漠跟着小雪同学，因为这次是小雪亲自带队。
0: 对
1: 啊、真的，他小雪在这导游这方面确实是很有这个很有底蕴的啊，就是人家是纯导游所以呢能够带你就真的是吃好看好玩好讲好啊。
0: 嗯，
1: 咱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沙漠两个字，然后我们这次腾格里的6湖沙漠穿越之旅就推送给各位了啊。然后呢一定回复腾格里回复沙漠啊，回复腾格里的话呢，
0: 腾格里我早上设了
1: 也可以、
0: 哎、也
1: 可以，因为之前有朋友回复腾格尔、嗯、你知
0: 道吗？腾格尔
1: 跟我一样，因为我说实话我对这地方也不熟。
0: 嗯，
1: 它不是咱们中国特热门的，或者说就是以前固有的、
0: 嗯、
1: 特火的，像新疆啊，像什么呼伦贝尔啊、
0: 嗯，
1: 那这像这特别熟悉的一个名字，腾格里确实容易反应
0: 成腾格尔啊。
1: 你就回复沙漠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这次呢出团时间呢是7月18号，大大小小的朋友们都已经放假了。
0: 对，
1: 嗯，所以说啊，家长朋友们，那天呢我们正好选的还是周6，你要是请一周假的话呢，其实也就5天的时间，你请5天的假，然后呢前后连一个周末就完全 OK 了。
0: 对，
1: 就不用再单独的请另外一周的假。
0: 哎，这时间点掐得特别好、
1: 嗯、
0: 这个也是大老师选的、
1: 嗯、
0: 也特别的就是顾及咱们听友尤其家长朋友们的请假时间。
1: 嗯，行吧，发送沙漠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那一会儿呢这个团到底有哪些亮点呢、
0: 嗯、我们稍后也会细说啊、
1: 哎、好玩的呀，吃住的一个标准呢，一会儿这个小雪同学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当然了小雪来了今天以后呢，今天咱们一定要聊聊关于这个旅游这个事儿、
0: 嗯、
1: 你看啊，端午节哪怕就3天的时间，但是呢出去玩的朋友就特别的多，
0: 就周边游的话会比较多一点、啊
1: 哎、你就更不用说接下来马上要到的这个暑假了，那暑假之后你还有其他的假期呢，还有中秋节呢，中秋节还连着11呢，
0: 11
1: 是不是？哎，这今年啊我估计很多朋友还是要突破一下自己，哎，每一年都得给自己定一个旅游的一个小目标，
0: 嗯，
1: 我一定要去哪走一走看一看。
0: 对，有的朋友他会定说周边游去哪些地方、
1: 嗯、
0: 然后省内省外，然后呢出境游啊、
1: 嗯、
0: 就甚至有喜欢旅行的他会给自己做一个规划，比如说我全年大概收入多少，我拿出来多少的比例用于出去玩、
1: 嗯、所以呢我相信每个朋友啊其实在脑子里边都会有这么一个话题，就是下一站我去哪儿，
0: 下一站去哪儿，
1: 下一站到底去哪玩呢。哎，每次出来玩的时候你都会特别的开心，然后就开始筹划下一次了。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吧，下一站您准备去哪玩呢？哎，从这个旅游的一个角度，哪个风景啊，哪个地方是你下一站特别想打卡的一个地方、
0: 嗯、对，特别吸引你的地方、
1: 嗯、咱们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你说万一大家伙的目标都一致，那咱裤衩一下再推出个旅行团也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个我们现场定制也是没问题的、
1: 很多外地朋友说，下一站我想去这个咱们北京周武庙这个咱们这个台里边想去看看你们去啊。那咱们就整一个成年人中央广播电台的研学活动，
0: 哎，也不是不行，也是可以实现的啊。
1: 是啊。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你下一站啊，想旅游啊，说的旅游，
0: 旅游下一站去哪儿？
1: 下一站最想去的地方到底是哪儿呢？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哎，有朋友问啊，哎，是阿拉善的那个腾格里吗？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其实去到腾格里的话，阿拉善这边走也行，但是很多人是从这个银川、宁夏这边的中卫进哈、也会比较近一点儿啊、因为我们是宁夏和内蒙古的这个两省，咱们都带大家去了。
1: 哎，说中卫我可是太熟悉了
0: 啊，你去过？
1: 我们当年呢，哎，不是当年就是去年，
0: 啊、
1: 去年去溯源啊，
0: 啊
1: 哎。中卫应该是中卫的中宁，然后呢溯源的是中宁枸杞。那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们白天早上做节目，早高峰的节目是在银川做的、下了节目就从银川赶到中卫，然后呢在中卫溯完源之后呢又跑回银川，要准备第二天早间的节目，下了节目又跑到中卫，
0: 来回两头的。
1: 啊，那天是三天的时间嘛，每天都是往返400来公里。因为银川到中卫正好是200来公里，哎，每天往
0: 返三天时间，每天都是这样。
1: 对，每天，哎呦，这，
0: 在银川过出了北京的这个生活。
1: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银川到那个中卫啊，这路上、确实那边的风景很多，景点很多，比方说鸣沙山，我们也路过了、但是就是看到路牌的，就是拐不过去，你知道吗？
0: 就是没时间进去玩一下。
1: 是。这一次呢朋友们啊可以去好好的去玩一玩了，而且我们这次的整个的路线好像是从这个内蒙古一直到青海是吧，都有。
0: 对对对对。
1: 跨内蒙古和青海的是吧，
0: 对，就是宁夏这边、银川
1: 宁夏那边。
0: 然后包括像喜欢看电影大话西游的朋友啊、这回我们去到镇北堡西部影城，哎，里面有很多还原电影的东西。
1: 哦，就是这里边无论是风景啊人文啊、哎，
0: 还有互动感都有了。
1: 对，很多朋友想了，就是我出来我一定拍个那个好的照片啊。
0: 啊，旅拍也有，航拍也有。
1: 这次也有了，
0: 一应俱全。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沙漠”两个字啊，来这个了解一下。如果真的有时间、感兴趣，跟小雪出团，这个因为有我们主持人带队嘛，这个你是100%可以放心的，您就跟着玩就行了啊。回复沙漠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呢今天的话题呢也跟旅游有关系，如果说旅游目的地的话，你下一站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好，继续是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那马上来刷新今天的热搜，搜搜搜啊！首先来关注这条消息，说最近啊，在北京丰台检察院公布了一起诈骗案，男子是张某某，他呢雇佣员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落户北京的相关帖子，然后就谎称可以帮人来代办北京户口，有18个家庭因此都是被骗达到890万元。张某某呢，最终被判有期徒刑是14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30万元。据了解啊，这类代办北京户口的骗局呢是时有发生。在另一起案件当中呢，受害人通过饭局结识了骗子，对方说啊是有门路可以代办户口，或者呢帮其介绍说公务员相亲啊、结婚落户，受害人啊因此被骗30余万元。
1: 哎呀，代办北京户口确实啊，就是在北京很多的工作的朋友啊，有那么一个北京户口啊，能够落户啊，真的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了啊。你就不用看别人，你就说我啊，你说说这个，你说这么大的一个人物啊，这么大的一个能量，在业界可以说是
0: 响当当的
1: 啊，中国的那个广播的河马嘛，不是
0: 河马升仙吗？
1: 就是我待了在北京待了10多年了，我都没有落着一张北京户口，然后你就会相信别人给你。

0: 代办你就能有一张北京户口，哪有那么简单呢？这种落户焦虑啊，咱们真的可以理解，但是千万别把这个希望压在这个灰色地带上。钱被骗了还能再挣，但是一旦你涉及到比方说伪造材料啊，弄虚作假呀，你轻则被拉入黑名单，重则承担刑事责任，那才是真的赔了夫人又折兵 啊。
1: 嗯，接下来刷新这条消息啊，说江苏的陆师傅呢是一名网约车的司机。不久之前他接到了一个订单，乘客呢是位于在徐州火车站出站口的附近，那里正好也是网约车还有出租车的一个禁区了。于是就电话联系客户啊，说往外来走一段，但是乘客就拒绝并且取消了订单。事后呢，平台判定说他存在着这个违规诱导乘客取消的行为，陆师傅就申诉啊，两次都是被驳回了，平台是甚至直接把他的号都给封了，那连客服的电话都打不通了。当地的交通执法支队表示，平台答应核实之后啊，消除扣分，后续可以正常的接单。
0: 嗯，这事儿他们不光是憋屈，也戳中了很多网约车司机的痛点，就是平台的算法吧，有的时候他真的不讲理。更人上火的是申诉机制，就封号以后啊，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网约车平台，你不能光顾着算经济账，保护乘客的权益是一方面，而司机师傅呢，同样也是需要被友好的对待的啊。
1: 再来刷新这条消息啊，说日前呢，有浙江育婴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反映说，学校辅导员在班级群发通知啊，以真情回馈母校的名义，让毕业生呢交3块钱。
0: 我啊，
1: 6月17号呢，校方回应表示未收取这笔费用，那此事已经解决了。当地的教育部门表示已经是跟进处理了。
0: 咱就说这事儿不管是真的假的的话，咱就说这个母校，您真的缺这3块钱吗？啊，对吧？这个我觉得。如果说就算这事儿是真的啊，这个从道理上来讲，你也不可能说跟孩子人家干要这3块钱呢。一个是你这听着不好听啊，听着这名不正言不顺，另外一个就是你要上来了，这钱也没多少，你不合适啊，对吧？这事儿呢办的味儿太不对了，就是同学们的自发给母校捐赠，那叫情怀。辅导员发通知跟大家伙要钱，这纯就变味儿了啊。
1: 来，再来关注这条消息，说母子呢吃了同款的降压药，停药之后同进医院了。最近呢，有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和他50多岁的儿子哈，因为头晕还有胸闷不适，结伴走进了医院。经检查呢，母子俩长期啊是共同用了同一款的海淘降压药。那近期呢，因为海外的货源紧张哈，突然就断药了。两人没能够及时就医调整方案，选择自行停药观望，结果两个人的血压都开始飙升了。
0: 哦，对，因为我天天吃降压药嘛，这降压药它不是通用药啊，因为降压药它有自己不同的一个品牌呀，然后呢针对性也不一样啊，那药性也不一样啊。为什么要去医院让医生给你开药呢？因为医生要根据你高血压不同的类型，还包括你个人不同的一种反应，
1: 对症下药，
0: 哎，不同的体质精准用药。母子俩共用一款药本身就不太科学，因为他俩肯定体质是有区别的。另外呢，就是慢病管理呢，也不能盲目选一些进口药，就觉得啊，进口的一定比国产的要好啊，或者说，哎，这事儿反正我都是降压的嘛，我就用来降压就行了啊。其实最靠谱的方式啊，就是正规医院，咱挂个号，定期复查，这比海淘靠谱多了啊。我觉得第一步，首先就是因为每个人高血压的情况不一样，引起的原因病因也不一样，你得先把你高血压的病因。得搞明白，
1: 对，
0: 啊，
1: 因人而异啊，对症下药嘛。
0: 嗯，就比方说，那有的人可能就是三高啊，三高就吃的跟饮食习惯有关系，然后高血压了；有的人是压力啊，高血压了，
1: 也有先天性的，
0: 有先天性的，有遗传的，还有那种就是肾上长什么东西，然后呢，他就导致自己高血压了。
1: 得根据情况来。
0: 哎，对。好，北京时间7:2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哎，赶紧送几个祝福吧。
1: 啊，祝福还挺多的，说求个祝福，祝七月同学今天期末考试一切顺利，考的全对，蒙的全会。
0: 七月同学
1: 啊，下个月就到了。
0: 这名儿啊，就是为了考试而生的，啊，加油啊！吴定亮说，今天的姐姐好知性，好有韵致啊，请问是哪位主播呢？
1: 韵致啥意思？
0: 韵致。

0: 孕啊，孕治不是怀孕的孕，不用害怕，就是雅韵而又精致。
1: 哦，有风雅的感觉。
0: 哎，对对对，风情万种，
1: 弹古筝的感觉。
0: 今天小雪这个裙子确实是挺韵致的
1: 啊，而且有点中国风啊，上面那个旗袍那个扣。
0: 哎。
1: 杨说了，我的下一站就是在家里，感受备考儿子带给我的种种心理考验。孩子们都要期末考试了。
0: 是啊，天晓得从前慢。咱们今天的话题不是说的是这个下
1: 一站
0: 打算去哪玩吗？天晓得从前慢说，组织一个文艺青年之旅吧，先去中国交通广播沉浸式体验，看一看大明，探望一下大迪，然后去廊坊。只有红楼戏剧幻城，
1: 这个还挺火的。这两天不是它又升级了吗？
0: 那升级什么？
1: 升级就是原来是开了一半嘛，就是有的1027哈，现在这两天是就是上个礼拜我记得好像还是大上礼拜，反正就又开了一个重新的那个发布
0: 啊。小雪，你看什么都知道啊，天天在外边跑啊。
1: 关于旅游的知道的还是比较多一点。
0: 沉浸式看看大明啊，这个是完全可以满足的啊，来了就能看。但是看看大迪呢就很难啊，我们到现在还没看到过大迪呢，
1: 还得等几个月。
0: 再等一等，等孩子大一大的啊，上学了的。
1: 孩子上学，孩子上幼儿园的。
0: 不太熟的熟人说，今天是我女儿，这是悠悠。英语考试说的考试顺利，考的都会，蒙的全对呀。正奇问七月份有没有去恩师的团？
1: 恩师的话，我们有小团小包团，每天发团的，2到6人和2到8人的。
0: 怎么报名的这个？
1: 回恩师就行，
0: 回恩师就行，是吧？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因为这是小团。估计去的朋友不是很多
1: 啊，一家一团，两人即可出发，满团八人。
0: 这是一个小团，
1: 对，
0: 也是纯玩团是吧？
1: 是纯玩的。
0: 恩师这次我们也去过很多次了。
1: 对，
0: 咱们在恩师大峡谷录音大会
1: 去了2年呢，
0: 去了2年了啊。那边的景色是真的很不错，而且呢，就是，那边吃的也相当的不错，
1: 对，
0: 跟北京的那种风味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那儿看一看。
1: 第一年咱去大峡谷，第二年是地心谷嘛，两个都去了。期末考试的人好多呀，还有说大老师好，今天期末考试，乐乐考试顺利。
0: 还有艾美国说，两位今天是我女儿依依小升初考试，祝她考试一切顺利啊。那祝今天所有考试的小朋友们，咱们都考试顺利啊，考个好成绩，然后快乐过暑假。暑假的时候记得报名参加我们的腾格里旅行团。
1: 对，刚好一起可以来出发哈。
0: 小雪姐姐亲自带队，您可以发送沙漠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发送沙漠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的腾格里旅行团就推送给各位了，感兴趣您都可以来报名哦。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鲜叶， 学古法，经瑶青柔年，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交广听天下。来刷新这一时段的交广听天下，马上来刷新这条消息。在7月1号开始呢，全国铁路是调图，从7月1号0点开始呢，是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了，运输能力和效率是进一步提升。那在此之后啊，全国铁路安排图定的旅客列车达到12174列，那目前啊也是增加达到106列。
1: 好，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禁毒办6月17号发布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呢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的危害，自2026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
0: 再来刷新有关于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哈，6月17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内容就包括不得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外卖平台售价不得低于成本价，像淘宝、闪购、美团、京东随后都是发文回应表示啊，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啊。据北京公安交管局的消息，北京交警 APP 呢正式推出了电动自行车的注册登记、还有注销登记以及联系变更，这3项高频业务线上的办理功能。市民呢是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来进行线上申报预约，预约之后呢可以选择合适的非电动车登记站或者登记服务点来进行就近的办理啊。
0: 来刷新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6月17号的 A 股收盘，沪指涨0.40%，深圳成指涨1.31%，而创业板指涨1.56%，科创50指数涨4.69%，沪深两市的成交额3.09万亿元，近百股涨停。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开始呢，南方主雨带将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呢逐渐发展，在北方降雨呢将会逐渐增多增强，而东北、华北等地则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陕西关中至黄淮等地呢将会维持炎热的天气啊。好，朋友们啊，如果您在路上也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这个微信呢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来关注一下路况。好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
0: 下一站去哪儿。
1: 来给我们放个小小的电乐啊。
0: 好嘞，来了。
1: 业务要熟悉一下。
0: 好。
1: 再来送个祝福啊。
0: 这
1: 个今天要求送祝福的太多了。贤小鱼说，今天是我儿子吴江小朋友的生日加小升初考试。
0: 哎呀，
1: 希望得到大米叔叔的祝福，祝他生日快乐，考试顺利啊。
0: 今天好像基本上都考试，考完试刚好过这个端午假期了，也挺好的。
1: 还有很多小朋友说今天是小学的最后一天了呢。拉克也说了，后天我儿子也中考了，可节后第二天也祝愿儿子能够考上理想高中了。
0: 放松，就是就保持自己原来的那个水平就行，千万别紧张啊。
1: 可玉，两位早上好，儿子从小学开始听大明大迪的节目，是位老听众了。今天是我们小五同学中考，送个祝福吧。那也祝小五同学啊考上自己心仪的高中，
0: 考试顺利。
1: 哎呀，这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的微信里边，我的一位朋友说，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求祝福方啊，方，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村里的小方同学。
0: 辫子粗又长是吧？
1: 人长得就特别漂亮啊，两只眼睛水汪汪啊。好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啊，今天呢，咱小雪来了，这著名的旅游节目主持人，
0: 说点和旅游相关的，
1: 咱们一定要聊聊旅游啊，这主要人家真懂啊。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旅游目的地，你下一站最想去的是哪儿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张小倩说了，哎呀，小倩才来呀，说一直想问大迪去哪儿了，刚才说等孩子长大了，是大迪怀孕了吗？
0: 都生了。
1: 哎，我的天哪。哎，你就再玩两天，人就可能二胎了，我跟你说。
0: 还有一个朋友啊，这个绿石，他说下一站就想带孩子回到我小时候长大地方去看一看，就是在陕西的安康，也是一个旅游的宝藏小城。上次回去已经是很多年之前了啊，然后还写了很多小诗。
1: 哎呦
0: 啊，临江仙，还念吗？
1: 何必呢？你说说，
0: 写得好，哎呀，写得太好了，你看这文笔。
1: 平眺临汉水，春风依旧儿时。轻舟漫桨日高驰，有当年游记，今日我来归。
0: 哎呀，
1: 以西垂，行，不用念了啊，这
0: 写的太有意境了，古文范儿。
1: 安海莲说：“求祝福，我是来自上海闵行区的一年级小朋友，我叫佑佑。
0: 哎呀，
1: 呦呵，佑佑。
0: 下一站要去北京北海公园划船
1: 啊。他说每天早上
0: 荡起双桨，
1: 每天早上在爸爸的车上听你们广播啊。今天呢，我期末考语文，祝我考试顺利啊。别的不敢祝啊，语文我是敢说的啊。
0: 语文没问题，
1: 语文肯定是没问题的啊。这个你问到根儿上了，我跟你说，
0: 语文课代表。”
1: 李小样说了，我觉得啊，我是一个那种觉得地方好，我会是一个反复去的那种人。今年两个月哈、我去了河南两次，分别是开封、郑州、许昌。旅行的途中啊，很多人给我推荐洛阳，所以我下次的目的地应该就是洛阳了。我同学就特别不理解，这河南到底有谁在？你怎么老去呢？
0: 到底有谁在呀、这好像是个梗啊。河南洛阳我也去了，也是这个今年的时候去的。开封好多年之前，我觉得他们的演绎做的真的挺好的。就是你，
1: 这你也知道，
0: 去到那边就跟穿越了一样啊。我也是穿的那个大唐范儿的那个妆造，特别便宜，100多一点吧。
1: 我以为按理说这个顺序应该是啊，我就穿了那边的妆特别漂亮
0: 啊，对，
1: 上来特别便宜，
0: 性价比。出门的时候，
1: 咱们的听友跟咱们也不完全一样，人家有的不考虑那些性价比，漂亮才是第一位的。
0: 对，漂亮漂亮、其实这回我们你看啊，给大家的这个安排的也挺全的，就是服装准备好了，有红裙子。小风一吹，
1: 沙漠红裙嘛，
0: 小风一吹的时候啊，这个直接这个劲儿就上来了，特别的适合。
1: 泛起爱恨。
0: 对，而且其实到了那个西部影城，你会发现好多紫霞仙子，因为他那个就随便租衣服嘛，但你发现至尊宝基本上很少，就一两个。他是有一个那个月亮门嘛，有那个城墙，上面是
1: 是男的绝对穿那身尴尬吧？
0: 上面是就是他有雕像，就是。是两个人在对峙，你还记得经典的那个桥段吗？
1: 夕阳武士。
0: 对对对，他直接就把两个那个就雕好的那个塑像
1: 就放在那儿，
0: 穿的那个衣服，至尊宝衣服，紫霞仙子衣服放在那儿，好多人在下面拍照。还还原了那个师傅，就是唐僧在那个就被铁链子，你还有印象吗？就被抓起来，然后有一个经典的名言，
1: 我知道，
0: 人是人妈妈。
1: 好了，对对，这电影可以说，咱们节目里边是不可以说的啊。反正经典的片段都在那儿，
0: 都在那儿，都在那儿。
1: 反正说唐僧说完以后，那哥们自杀了嘛，那个、那妖怪自杀了。
0: 我基本刷的都是片段，还有一个就是《新龙门客栈》也在那儿拍的，他还还原的《新龙门客栈》呢。他这个一楼没窗户，二楼是有窗户的，就是迎合他电影当中嘛。电影就是说一楼是做江湖生意，二楼是通风的。所以就是包括里面，因为它这个影视城吧是这样的，它不是说人造的，它是半人造，它在原来的遗址上来建的，所以它能够完全还原，一边是那个清古堡，一边是明古堡，然后还还原了就是银川老街。门票本来就对外买的话也80多嘛，然后我们都是涵盖在其中的啊。
1: 是，这次呢，小雪同学将会亲自带队啊。7月18号我们会去腾格里沙漠，而且呢这是一趟穿越六湖之旅。除了六湖，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影视基地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景点都是非常著名的景点，比方说我们会看到贺兰山。
0: 对，贺兰山岩画，就是那个岩画的话呢，是咱们的祖先几千年之前，然后他们为了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就在岩石上画画嘛。虽然过去几千年，但是你还能很深刻的去看到里面，就是之前的 的神话传说，就是咱们的祖先就特别的尊敬太阳嘛，就有叫太阳神啊，神话传说啊，包括里面这个你会看到他们原来的游牧啊，这个游猎文化呀，都是刻在墙上的。
1: 是
0: 这个且看且珍惜，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那个岩画慢慢也会消失，
1: 被风化掉。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关键是什么呢？就这个地方啊，为什么选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大团呢？你像刚才说那个恩施啊，包括还有很多地方啊，您跟着那个小团就可以去了，甚至很多朋友自己开车，您可以自己去旅游去也没关系。那这个团呢，最好是跟着我们这个大团一起走。
0: 是这个自己很难去，因为我们说在腾格里啊，要去沙漠腹地，如果说您自驾游的话，首先这个车是很容易去陷车的。第二个，如果不是当地特别资深的这个领队的话，一下子就会迷路啊，在沙漠当中您会分不清，
1: 是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
0: 我们是之后会给大家沙漠越野，每车的话是四人，而且是这样的啊，就是市面上哈，您如果说去报的话，有的会有坑，哪些坑呢？可能你看他说，哎，这沙漠的穿越怎么那么便宜啊？他有的是不让你下车的，就比如说他说也说穿越，他是三湖或者几湖的，他就车缆啊，这个有一个叫就是车上。观赏啊，就叫车缆 就是车上观赏。
1: 你想停车下去不行，
0: 不行，反正那个就直接走一圈了，然后就说，哎，我们也去了呀。但其实他没有停车，也没有让您去航拍，没有让您去在那块走一走啊。因为我们这回选的六个湖吧，它颜色不一样，比如说类似于心脏的那个乌兰湖，哎呀，真的就是特别红那个颜色。然后还有像那个蛋黄湖啊，天鹅湖啊，包括像骆驼湖，女孩子很喜欢，它粉的，为什么说在七八月份去？一个是慢慢就十月份或者天凉了一点啊，这个沙子就很硬，它不软，就是您的那个感觉，脚踩上去也不好。另外呢，这个天气变化了之后呢，湖水它也没有这么鲜艳了，所以我们去的是最好的时候，全年的一个旅游旺季啊。
1: 因为近期呢，这个咨询的朋友也是挺多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呢，干脆让小雪来到节目里边，统一啊给大家伙做一个解答。当然了，如果你想了解个人的一些具体的，比方说我这孩子还特别小，他不占床啊，或者有其他的一些要求，我不是从北京出发的，因为我们
0: 外地也行，
1: 我们的价格呢是从是北京的这么一个价出发的价格嘛。
0: 对对对，
1: 如果说您从外地出发，无论是您改飞机啊，还是说我想改一个我自己走，自己到这个
0: 当地集合
1: 地
0: 也行，
1: 都行。
0: 然后咱们把那个车票差价给您退回来，
1: 是
0: 包括像小朋友，他是六岁以下有这个价格，然后呢14到7岁价格也都不一样啊。
1: 是啊，具体问题咱们具体分析。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沙漠两个字，然后呢小雪这次带团的腾格里六湖穿越之旅就推送给各位了哈，因为里边有那个二维码，有一个二维码是产品码，您扫码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的路书，然后具体的呢你可以扫那个客服二维码来跟这个客服一对一的咨询，客服是不是就是你？
0: 哎，是的，对，这两天我把那个客服给拿回来了对，因为想着就是解答细一
1: 点。我是真缺人呢，我的
0: 对，
1: 客服都是小雪亲自来给大家伙解答啊。
0: 对哎，有一个朋友叫艾乔，你看他发的这个是航拍的，乌兰湖，所以他叫心脏嘛，心脏
1: 特别像一块牛排一样的，
0: 在你这该像牛排，
1: 特别像牛排，你看这个雪花的纹路啊，这个
0: 肯定很嫩，
1: 是啊，这油脂肯定非常丰富，这个，
0: 航拍起来就跟您在现场就是在这个湖边走，它感觉还不一样，航拍我们也会送给大家啊，自己都不用带无人机了。
1: 行啊，朋友们啊，来报名吧。7月18号发团，正好是孩子的暑假了，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看一看去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沙漠两个字，然后呢就会跳出我们的这个二维码了，你扫码进行咨询就行啊。或者呢你扫另外一个产品码，你可以先看一下路书。三月色说，本来我们也是这两天期末考试，结果家长投诉说，哎呀，这个考试时间太早了。结果教育局真听话，就改到月底了，这就把我们家孩子气的呀！哎呀，这几天听着你们送祝福给其他孩子考试，我们就更气了呢。
0: 没事，到时候考之前咱们再送一遍。
1: 所以啊，真的啊，就众口难调，考试时间也是众口难调啊。
0: 有的想早点考完。
1: 科比詹说了，我呢打算带着老婆孩子爸爸妈妈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爬爬长城，尝一下正宗的老北京豆汁儿啊，顺便偶遇一下大明王上房珂、大迪、小雪、刘康。可能不是下一站，因为有的时候旅行是说走就走的，自己也不知道去哪儿， 但是北京这是这几年一定会去的那么一个地方。
0: 嗯，咱们前段时间连北京团都有，
1: 嗯，
0: 也是那个小团儿，一家一团的。嗯，
1: 毕竟我们在北京是没什么感觉了，但是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那北京还是非常向往，
0: 非常向往。对，
1: 嗯，不是刚才我听他说那几个吧，我就害怕了，就比方说那个。看升国旗啊，爬长城啊，这都是属于体力活啊，不是？
0: 不要放在一天啊。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去过杭州，他觉得哎，杭州是不是我都能一下子都能逛完？但北京不行啊，您基本上就上午一个，然后下午要找临近的，不然太累
1: 啊。而且呢，像升国旗也好啊，包括去故宫啊，去
0: 提前预约，提前
1: 都得提前预约，
0: 尤其暑期，如果没预约好的话，弄不了就变成酒店七日游了。
1: 哎，得提前多久预约呀？
0: 故宫的话，提前差不多一个礼拜吧，而且。其实暑期特别难抢，就很多导游他都是闹铃，然后给一些游客抢。
1: 哎呦呵，
0: 暑期特别难抢。
1: 就是即便你提前预约了，但是就跟那个医院挂号似的，那么几个特火的科室，那个特火的那个大夫，
0: 有可能像春运买火车票似的，
1: 出来就没。
0: 对，
1: 出来就没。
0: 是的，
1: 哎呦呵，
0: 做好心理准备啊。

0: 这还有这个米兰说了，最想去的地方还有很多呀，其中一站是坐着火车去拉萨，感受海拔由低到高的感觉。
1: 嗯，有那歌吗？坐着火车去拉萨。
0: 嗯、是。伊格说了，去年和爱人自驾了乌鲁木齐到伊宁到库车，从城市到峡谷到赛里木湖到草原，走了独库公路和伊昭公路，在库车呢还感受了一丢丢的南疆的人文，真的新疆太美了。
1: 嗯，
0: 今年呢要接着去感受南疆人文，自驾去喀什、和田、于田，走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因为时间不够多，这个新疆的帕米尔高原的风景路线呢规划给后年了。美丽的北疆呢还要继续往后延伸了，顺便安利大家，新疆真的是一个美丽且充满惊喜的地方，一定要去啊。当然嫌弃自驾辛苦或者操心的，那咱就跟团走吧啊！大明小雪赶紧上广告吧。是，
1: 新疆一直全年咱们基本都有哈。
0: 对对，新疆反正因为暑期北疆是特别适合的，因为北疆特凉快，你要是去那个
1: 南疆看人文，北疆看风景。
0: 你要是比方说你要七八月份这么热的天，你要去那个喀纳斯的话，那也就十来度，到了晚上的时候也就十度左右的这么一个度数温度。
1: 哎，它早晚温差还挺大的，
0: 挺大的。
1: 所以围着火炉吃西瓜嘛。
0: 嗯，是。我们的新疆团呢，6月26号，哎呦，还有也就这两天就
1: 封团了，就出发了哈。
0: 嗯，马上出发了。这两天朋友们也可以回复新疆两个字啊，看看我们这个团还有没有位置了。如果想去跟着去新疆的，我们这次主要去的就是北疆啊，风景如画啊。哎呦，这吴磊说了，主持人早上好，我是西安的听友，今天是我儿子小学生涯的最后一天，他们要举行毕业典礼，祝邹家阳小朋友毕业快乐，期待更美好的明天
1: 啊！马上要成为初中生了。
0: 哎，好了，说了这么多了，这个我们祝福啊，都化成歌声送给各位吧。小雪同学呢，今天啊特意来参加今天的每周一歌，非常的勇敢呢、啊。
1: 今天这个歌还够长
0: 啊，啥名啊？
1: 时间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
1: 嗯。叫花的嫁纱
0: 啊，花的嫁纱，
1: 对，
0: 嫁人的那个嫁
1: 嫁
0: 啊，不是家出家那个嫁啊，
1: 不是
0: 嫁纱，
1: 这也是一个影视剧集的主题歌哈、
0: 嗯，谁唱的呀？
1: 原唱是王心凌，
0: 太适合你了，太适合你了，这都天哪！王心凌那个甜甜的声音啊，天心教主啊，
1: 嗯，
0: 哎，
1: 但这歌其实，在王心凌的那个歌曲当中没那么的知名、
0: 嗯、
1: 啊，比较冷门吧，
0: 哎呦，
1: 是吧？
0: 没关系，你唱以后这变成王心凌最火的歌了。那么接下来就有请
1: 是你这放还是我放伴奏？
0: 你放就行，
1: 我放
0: 哎、接下来有请小雪带来这首《花的嫁纱》。
1: 马上来啊，我看一下给它放在这儿。

0: 个间奏还挺长的，适合拿个荧光棒。
1: 不是，你自己不尴尬，别人也不尴尬。

0: 哎呀，就是感觉一下，马上气儿就要不够了。
1: 哎呀，我这脑子晕。
0: 哎，怎的呢？
1: 血糖有点高。哎呀，不行了！哎呀，这真的是，哎呀，哎呀，没吃早饭，你血糖还能上去？
0: 这歌是你第一回听到吗？还是之前听王心凌也唱过？
1: 我说实话，我听王心凌的歌不是那么的多。
0: 哦、
1: 对，我以前呢也是走那个苦情歌路线的，
0: 听甜振多是吧？
1: 太甜的歌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太不现实了。但是我第一次啊，就是听小雪的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当你就是你的声音本质就特别适合唱这歌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违和，就听起来就很好听。
0: 你们没听过就好，跑调也不知道。
1: 我跟你说，你这不跑不跑调没有关系。刚才有朋友说了，说气息稳不稳都没有关系，声音甜就足够了。
0: 哎呀，
1: 还有朋友说那科比詹还在说天籁，绝对是天籁，这就是唱很契合自己歌的那种感觉，就很舒服。大迪有一天啊，有硬凹过谁呢？硬凹过那个杨钰莹。
0: 杨钰莹，
1: 你就想大迪的那个声音唱杨钰莹的歌，我的天哪！
0: 你看我基本就是杨钰莹、什么金海心、谢雨欣、王心凌、就这一类的。
1: 对呀、你这真好听啊！对，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好听好甜啊！还有很多朋友就说，哎呦，这是《天国嫁衣》的主题曲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影视剧集，对，
1: 是不是？
0: 你看有懂的，有看过的，
1: 太多了啊！护花又是声音好听，纯情小女生啊！
0: 哎，
1: 别的不说，这首歌在家里边肯定练过10000次了。这个
0: 不是就三遍，小时候唱过，然后昨天重温了一下。
1: 是，这真的哎，小雪这首歌啊，立起来了，
0: 哎呀，
1: 场子找回来了，
0: 哎，
1: 把上一篇翻过去了，
0: 太好了。
1: 今天的每周一歌，小雪同学发挥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这个
0: 主要是有大老师坐镇啊。
1: 哎呀。这刚才有朋友说了啊，有了央广林依晨了，现在又有了央广王心凌了。哈
0: 哈，啊，林依晨是柯柯吗？
1: 啊，对对对，他只是长得像而已。
0: 哎呀，明星脸。
1: 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的我们话题呢，说的是旅游目的地，你下一站最想去的是哪儿呢？继续等待朋友的留言，整点报出过后，一会儿回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